0: 大哥，
1: 这几天怎么了？心事重重啊。
2: 幺妹要生了吧？
1: 大哥，还是惦记这个女人呢。
2: 有人救了你三次，你能不惦记吗？
1: 那是，惦记。
2: 嘎子，
3: 哎，大哥要叫我。
4: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5: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野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野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野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3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3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0: 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

0: 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3: 二少奶奶，你也没听规定过，我们护院不能喝酒吧？
4: 可是有人不是规定过吗？
3: 谁啊？
4: 一个叫石仔的护院，认识吗？
3: 我自己怎么能不认识自己呢？啊！
4: 我看你差不多了。你以前不是不爱喝酒吗？
3: 你少跟我提以前。你以前也不是这样，你看看你。装出一个少奶奶的样子，整天还跟个土匪勾勾搭搭的，你说你都变成什么样了你啊？
4: 我知道你看不上刘大毛，你现在是不是连我也看不上了？
3: 我没看不上你，我是替你担心，怕你受委屈，我替你着急呀。我你们也不听我的。哎呀，你整天跟那个刘大毛土匪头子你混在一块儿，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4: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是兄弟。
3: 你就把我当兄弟？就把我当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

0: 大哥，这几天怎么了？心事重重啊。
1: 幺妹要生了吧？
0: 大哥还是惦记这个女人呢。
1: 有人救了你三次，你能不惦记吗？
0: 那是惦记。
1: 儿子。
2: 哎，大哥要救我。
1: 你一会儿带几个弟兄去徐家大院，黄三姑那个女人不是个等闲之辈，我担心幺妹会吃她的亏。你到了徐家大院，名义上是看家护院，实际暗中要保护好幺妹。
2: 明白，大当家放心，谁敢动幺妹一根汗毛，我砍了脑袋。
1: 告诉幺妹，我明天去看她。
2: 好，先走了。快点回来。
3: 好好。
2: 嘿，石仔兄弟最近怎么样啊？
3: 你来干嘛？
2: 二少奶奶呢？
4: 叔叔在里面，我们进去，走。

0: 说了，方圆五十里他都管了。再说徐家跟我们有协议，不能反悔吧？
1: 你们大当家的呢？他怎么不自己来说呀？
0: 他说了，明儿就来。
1: 回去吧，都赶快回去吧。
0: 你说这人都来了，这让我们回去，
2: 你要干嘛？
0: 哎呀呀呀呀！能干嘛呀？你说你这样，走。那个二少奶奶，你说你让我回去，大当家也不干呢。要不这样，毕露啊，毕露。
1: 你们提篮动的都一个德行。
0: 那我们留下了。哎，兄弟们，留下。哎。兄弟们，都给我精神点啊！有人可要害二少奶奶，到时候咱们抓着他，可饶不了他。

0: 炸死你！我炸死你！我让你不得好死！炸死你！炸炸炸炸炸炸！
1: 东北剿匪反被共军所剿，徐蚌会战，全军覆没。天津、北平相继落入共军之手。现在长江防线一破，南京、上海也保不住喽。
2: 没想到时局变化这么快，半壁江山也守不住了。
1: 唉，兵败如山倒，兵败如山倒啊！民国38年，公元1949年，党国要完蛋喽。
2: 干爹，我们不是还有大西南吗？还有两广。
1: 共军的二野四野正向我华南西南地区包围过来，生死大战迫在眉睫。蓝玉，我这一次找你回省城是有一项重要任务。
2: 蓝玉生是党国的人，死是党国的鬼，干爹请吩咐吧。
1: 难怪毛局长对你另眼相看，我有你这么一个干女儿，我也足以自慰了。
2: 谢干爹。
1: 里面谈吧。
3: 这个文件你看一下，这是毛荣凤局长亲自拟定的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理想图，总裁对这个计划非常满意。我们现在要立足长远，准备在西南四省建立15个游击区，设35个特务组。一旦省城落入共军之手，我们将和共军展开游击战。
2: 我的任务是什么？
3: 我现在决定在省城雪崖洞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把从各地收编来的土匪进行游击战术的培训。你是保密局的干将，这个训练班的教官就由你来任了。
2: 是。
4: 哎呀，这个正幺妹儿说话也就快生了，老爷子和老太太把他捧得跟个宝似的。你说这孩子要是真生下来，这个家还哪有我的份儿啊？
5: 哎呀，我说大少奶，不是我不管你的事儿，你们徐家的事儿啊，我是不好插手啊。
4: 你们男人啊都一个样，怎么着现在就不想管了？
5: 又来了是不是？我的大少奶奶，我管，我管还不成了啊？
4: 那你也不能就管我一个呀。
5: 那我总不能让保安部队把徐家给包围了，把老太太、徐老爷子、郑幺妹全给杀了吧？
4: 你是保安司令，要保一方平安的，别以为当个司令就了不起了，要在以前啊，还不是跟刘大某是一个类货色。
5: 你就嫌我是个土匪吗？
4: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保安司令是不能去找徐家的麻烦，那你可以

0: 找一个人把这个事儿办了呀！哎，你说的有道理，找一个……哎，有了，
1: 老孟，
2: 许家大院成了我的。
1: 那我也不能亏待你了。哎呀，我说呀，大少奶奶，你真的是小看我了，我要的是你人。薛团长，今天是大少奶奶请客，本司令做东，大少奶奶是想跟你结盟啊。
3: 因为徐家请了刘大某提篮洞的土匪来护院，大少奶奶希望你能帮他把刘大某赶走。这个刘大他娘的不是东西，前几日在提篮山下灭了我好几个弟兄，
4: 这笔账到现在我还没跟他算呢。
1: 如果你能把刘大某赶走，不但大少奶奶会谢你。
4: 本司令也会感激你。怎么感谢呀？哼，我们徐家财大力大，这您是知道的吧？只要你帮我赶走刘大某，抓住郑幺妹，想让我们徐家怎么谢您，
3: 那还不是小菜一碟的事儿。如果我给你打下徐家大院，我要50杆枪，外加1挺。
5: 轻机枪，
6: 100杆枪，2挺轻机枪，1个月之内办成。
7: 好，阙团长，你看行吗？<笑>好，成交，来干，
5: 干杯，
4: 干。
5: 哎，怎么样？怎么样？
8: 哎呦，大哥，
5: 咋了？
8: 你们这群狼又来了。
7: 妖妹，给我们准备好酒好菜。谭副将，
5: 哎，
7: 杀猪宰羊，撑死他们。
9: 好好，快请，快请，快请。走走走走走走。

0: 谁呀？
1: 大少奶奶，是我。
0: 进来吧。哎。没人看见你进来吧？
1: 没有。
2: 虽然刘大某是土匪，但是我弟弟刘二妹算是大学生啊，大学生那要多有学问就多有学问。
0: 你呀、啊，就踏踏实实找一个女人，上你们提篮洞当压寨夫人，给你生个胖儿子。
2: 小妹，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你看。我做了孩子的干爹，我不就可以常跟这个徐家大院走动走动了吗？
0: 打住，以后这个话少说。
3: 哎，弟兄们，弟兄们，我这手里啊是一把布朗宁手枪啊，拿在我手里吧，就跟我长在手上一样啊。
0: 哎呀，爹，这么好的枪还能走火啊？
3: 我没开啊。

0: 得喝一个，啊，得喝一个。我跟你说，你不当个军火供应商，都亏。哎呀，
1: 你让我上城墙吧，甭管他们啊。那顶上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也不少。你听我说啊，老爷子，你把那个。
0: 你那个放军火的那个房间，给我打开。为什么？我到里面，我拿点新式的武器，我一下就把他们全突突。快快，你带我去。哎哎哎，带我去。我去，团长，重整天日的时候到了，一会儿给我攻进去。 我叫你们光面，蹬你们腰子！弟兄们，给我出来！

就不信相亲王的新式武器干不过你。啊哈哈哈！

0: 没事吧？幺妹，你事儿怎么了？幺妹，啊！刘妹，生了。郑幺妹啊，你这生孩子啊，够给挑媳妇的啊，挺能凑热闹。
1: 混蛋！
0: 喂，打死你！
1: 你俩干嘛呀？我行不行？你们还打架？
0: 打住！哎，
1: 请把他们接住过来。
2: 不行了，大当家的，
3: 我这太猛了，撑不出去。
4: 我用火力把他们给你压住，带几个弟兄从东墙用绳子拴上马家走。
3: 小虎，等我，
2: 忍着点，忍着点，
3: 快去把我放在白布去，把我围起来，我要在这生孩子。
2: 这怎么能生孩子？这太危险了。
3: 大家，你听我的，我郑幺妹的孩子绝对不会是孬种，你赶快去吧。
2: 我不去，我妈的，快去，听见没有？

0: 杨梅，杨梅，坚持住！
1: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刘大妈，这程程让你靠你了，你的人呢？你们天安门的人呢？
0: 你放心，你放心，我马上就给他们发信号，好吗？你一定要坚持住。
2: 那你快去吧，快走啊！
0: 我怎么走啊？你疼成这样子，
3: 刘大当家的，刘大当家的。
2: 我才雪中送炭呢，新式的德国造信号枪，装上信号弹，往上一打，信号就出去了。
0: 哎呀，老爷子啊，我现在正需要这玩意儿。
2: 好啊，你看我这还正弹弓子呢啊。

0: 您这简直就是个百宝囊嘛！咱试试看。二当家的，嗯，许家的院风清又暗呢，
1: 走，看看去。
2: 走，快！
0: 看来真的干起来了，大哥被这个女人迷住了，不知道又要损失多少弟兄了。
3: 二当家，那我们还增不增援？
0: 废话，大哥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提篮洞的规矩。弟兄们，跟我走，
1: 快跟上。
3: 子明。
1: 当家，给你带来，他叫吴小丑，据说方言势力属他爹生最大手。吴小丑，你他娘的现在就进去跟二少奶奶接生，如果他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让你去见二少奶奶。
0: 好，
4: 手脚麻利点啊。

0: 你是男人，不能进去。他不是野男的吗？
1: 。
2: 好，我走，
0: 你别急啊。
2: 白花，老子见的女人比见的牛毛都多，来，使劲。

0: 怎么样？你当爹了？
1: 当爹有什么稀罕的？哼，我也会。
2: 你懂什么呀？赶快出去吧，外面打仗呢。
1: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啊？我不是担心你吗？切！
3: 大哥，可以走了吗？
1: 按说呢，我今天应该一枪，嘣，把你给崩了，因为你看了他。念及你接生有功，我今天把你放了。走吧。妈的，个儿不高，跑得还挺快。
2: 就没见过你这么小心眼的男人。

0: 哎，张当家的，
1: 关虎怎么还没到？是想吃香子啊？
0: 老这么耗着也不行啊，这子弹早晚会被打光的，到时候咱们都成肉靶子了。
1: 起来，我来。
0: 哎。

0: 石子，石子，你没事吧？没事，赶快传话给刘大王，用火力压住对方的机枪，把城门打开，让嘎子冲出去。挨近了打，不挨近伤不到他们的脾胃，再这样下去，我们的弹药就用完了，快去吧。
1: 杨妹，你这刚生完了孩子，怎么能下地呢？这不行的。哎，你干什么呀？你这样会落下毛病的。
2: 你放我下来！
1: 我不放。
2: 放下来！
1: 放下来！
3: 子明，子明，子明，醒醒啊，子明！ 子明，你醒醒啊！子明，子明，子明，子明，你怎么了？子明，你当爹了！子明，子明。
4: 我们有一个女儿了，你给她起个名字。
5: 丫蛋儿，丫蛋儿，就叫丫蛋儿了啊！
4: 你们出去吧。
6: 凭什么让我们出去啊？
5: 叫你出去你就出去。
6: 出去，来来来，走走走走，姚美都说了让你们出去，走了走了走，走走走走走。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

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3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3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

0: 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唐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山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4: 怎么样，
5: 杨梅？我求你，求你答应我一件事儿。
4: 你说。我什么都答应你。
5: 等我死了以后。
4: 别瞎说，你要好好的活着，我们现在有女儿了，我们可以一起好好的过日子。你死不了，你知道你死不了。
5: 我不忍心扔下你们母女俩，但是我知道我的命我自己做不了主了。等我死了以后，你找一个你喜欢的男人。但是你要答应我，嫁给谁都可以，就是不要嫁给那个刘大毛。你答应我，我求你了。

子明，子明，子明，你别吓我。

子明走了，我生命中第一个男人在枪炮声中静静地离开。我握着他的手，从黑夜握到了天亮。我觉得我此后的生命是如此无助和未知。刘大某坐在城楼上，久久一言不发。后来我才渐渐地明白，这个说话像开枪似的男人其实心里并不一定开心，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可我答应了子明，这辈子已跟他无缘。

0: 大哥，这一次我们死了11个弟兄，把他们都埋在天安山吧。每户再给上10两银子。您是不是觉得给了银子就心安了？啊？什么意思啊？这不是老规矩吗？
1: 这个女人是个扫把星，她给我们提篮洞带来灾难了。我的意思啊，从今以后不要和这个女人再有瓜葛了。
0: 以后这种话不要再在我面前说了。
2: 以后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你就饶了我吧。我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干什么。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3: 子明啊，你走的这么早，叫我和你爹怎么办了？三姑怎么办？三姑她无儿无女，陪伴你10几年。
4: 子明，
3: 幺妹，子明要走了，你跟他说几句话吧。
4: 我要说的话已经跟他说过了。
3: 幺妹，子明就要走了，你能跟他发个誓吗？就说以前没跟刘大毛有瓜葛，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瓜葛。这样的话，子明他就能够安心的走了呀。
4: 娘，娘，我当着子明的面我发过誓了，
3: 可是我们都

1: 杨威，你要是有诚心，当着大家的面，你再发过一个。好，赢。我发誓，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0: 什么条件？你说。把徐家之前的恩怨。 做个了结。行，你先发誓。子明，我今天在你的棺木前再次发誓，我跟体兰洞的刘大毛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后。 也不会有任何的瓜葛。亚丹是我们的亲生女儿，老天为证。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2: 四明，你安心的。

0: 二少奶奶，怎么了？管家，我请你来，是想让你当着老爷、太太，还有子明少爷的面，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1: 二少奶奶，你让我说什么呀？
2: 你说让你说什么？管家，小心说话。
0: 实在，我说，老爷，太太，大少奶奶给我好书，让我到处散布谣言，说二少奶奶和提兰洞的刘大某，不，刘大当家的有染，说他们向独村徐家的千亩良田。大少奶奶很让我在罗斯寨的雀坛长打进来时，带着两个护院放冷枪，我们打死了几个提兰洞的人，就差一点点就把大当家的
1: 胡说。
0: 还敢跟我在这儿胡说！说，我没有胡说八道，我没有胡说八道。大少奶奶，我的命都快没了，你给我的小恩惠，我以后会还给你的。可是你让我做的那些事，我还是得说出来。大少奶奶说，最好趁乱把二少奶奶干掉，这样徐家大院就太平了。大少奶奶还说，
3: 子明少爷就快死了，
0: 到那时。
4: 徐家大院就是他的天下了，他会给我大大的好处。
1: 疯了，绝对是疯了！娘，这管家，你说他是不是疯了？他是不是疯了？
0: 他没疯，他是从你身上得不到好处，
4: 所以说才说了真话。爹，娘，现在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
1: 该怎么解决？
4: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饶我一命啊！你饶命啊！我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下一双儿女，你就放我回去，我也母亲尽孝吧。
1: 饶命啊！得饶人处且饶人，算了吧。啊，上有老，下有小，处着他一个人，他这一家子就完蛋了。滚吧！
4: 谢谢老爷，谢谢二少奶奶。
1: 爹娘，这个管家可以饶了他。 这个害人的，该怎么处置啊？
5: 三姑，
1: 真没想到你的心会这么歹毒啊！我们徐家对你不薄啊，你怎么咒子明早死啊？郑幺妹，子明是你的男人，也是我的男人，你凭什么在这儿指手画脚的？论到徐家的早晚。 我比你早了十几年，这十几年来，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呢？你自己说说，从你嫁到徐家，给我们添了多少麻烦，惹了多少乱子？我今天还。

0: 告诉你，先入山门为大，你要是想逼宫，门都没有。
1: 娘，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子明马上就要上路了，我也想让子明知道，这个害人的该怎么处置。
0: 你要逼我是吧？好，那今天我们就要死一起死。
2: 三姑，你想干什么？
0: 这幺妹，我黄三姑就是不服，输给你。
1: 爹，娘，既然你们不忍心处置他，那我就说几句吧。按照族规，
0: 逐出家门。
1: 今天晚上子时，你必须要走。你也可以不走，石仔会给你一根绳子，你自行解决，自己选吧。爹，子明该上路了。
0: 明判。

0: 姚贝，哎，你在屋里啊？
1: 你出去，我想安静一下。
0: 姚贝，
1: 你出去，我想安静一下。
0: 你这身上长刺儿了，我没怎么着你啊！
1: 快出去！
0: 你得吃点东西，老坐在这儿怎么能行啊？来，走，出去吃点东西。
1: 我不吃，我不想吃，我不想吃。你出去！
0: 幺妹，我告诉你。我只是给你错开了一步。上刀山下火海，我刘大茂不输给任何人。
1: 刘大茂，我也告诉你，差半步都不行，差半步就会差一辈子。
0: 我不甘心。
1: 你不甘心也得甘心。出去。
2: 我
0: 见不着你，我不踏实，我心里慌。

0: 你在这干嘛呢？偷听呢？
1: 我没这闲工夫，我担心幺妹。
0: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啊？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幺妹有我呢。
1: 也不撒泡尿罩着。
0: 撒他娘的什么尿啊！啊！我告诉你，我。

0: 撒泡尿，能把那省城都淹了。娘的！
1: 爹，娘，
2: 你先把门关上。
1: 爹，娘，你们找我有事儿啊？我和你爹都已经年纪那么大了，刚才我们二老也商量了一下，准备把西家的底儿都告诉你，以后就让你来当这个家。
3: 让我来当家？我不会，我怕我当不好。除了你，谁还能当得了这个家呀？子民走了。
1: 我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以后，徐家的财产都要交给你来打理呀。
2: 杨梅，你跟我来。
1: 好。

0: 左三圈半，右四圈半。好。
1: 幺妹，来，你过来。你看，这有金条、银子，那儿还有房契、地契。我们徐家有1237亩的良田，还有2370亩的山林，还有茶叶厂和粮库，还有一家面粉厂和酒厂。以后啊，这些都要你去打理了。
0: 幺妹，我们徐家的钥匙，从今以后就你保管了。

0: 这他妈算什么事儿啊！曹司令大少奶奶，我可是听你们两个人的。到现在，别说是一百杆枪、两挺机枪没有，兄弟们死伤惨重。
1: 我罗斯寨那可是大伤元气呀！
2: 哎哎哎！我告诉你，瞿团长，咱们是做买卖，一个愿卖一个愿买，你倒霉了，难道怪本司令吗？
0: 大少奶奶，曹司令这事儿不管，那我也只好找你了。大少奶奶，跟你说话呢。
3: 哎呀，好了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补偿你的。
0: 补偿我？啊？这一仗是一败涂地，你说说你拿什么补偿我？
3: 我们徐家家大业大，这你是知道的吧？
0: 不说良田千顷，那金条银子也是应有尽有啊！哎呀，别说了，别说了，这些我都知道。
3: 但你也要明白，子明死了，父母老了，徐家当家的必然从我和郑幺妹当中选出一个。那如果郑幺妹也死了的话，你说这个当家的应该是谁呀？
0: 行了行了，你已经被赶出徐家大院了，那就是丧家之犬，还徐家当家的呢？别逗我玩了。
4: 这年头，拼的是实力。要是让老娘杀回去的话，徐家当然是我说了算。
3: 要不是因为提篮洞，徐家就不会是今天这个局面；要不是因为那个刘大某给他撑腰，我黄三姑早就把他郑幺妹踩在脚底下。
4: 大少奶奶，听你这话，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主意啊？
3: 徐家有1000亩良田，2000亩山地。 还有数不尽的金银钱财，我和郑幺妹之间谁活着，钱就是谁的。
5: 大少奶奶的意思是不是，要郑幺妹死啊？
3: 本来我是打算强攻的，一棒子把那个刘大某打死，可没想到这个家伙他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所以现在可以先除掉郑幺妹，然后我就名正言顺的成为徐家当家的。 到那个时候，我，曹司令，还有你，瘸团长，我们三个人集中兵力，别说是一个刘大某了，就是把整个提篮洞给。

0: 那也不在话下。
1: 缺团长，到时候大少奶奶要是当了家，你要钱有钱，要枪有枪，别说你是个缺团长了，到时候我们都得叫你缺师长啊。
2: 这个，那我还得考虑考虑。
1: 你还考虑什么呀？你要是真不乐意，那我可找别的人马去了。
2: 听说清风岭的李大当家的，还有老鹰岩的邱老大，可都求着我干这笔买卖呢。
0: 咱们不是说不乐意，我是担心。那要是除掉了郑幺妹，那刘大毛他能放过我吗？
3: 我倒有一个一箭双雕的计策。
1: 曹司令，快请讲。
0: 这郑幺妹出门的时候带着护卫。
1: 如果咱们派人把他给伏击了，刘大某听到枪声一定派人来救，这个时候徐家大院一定空了，我们就可以趁虚而入，把徐家大院给占了。曹司令，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呀？您这哪是一箭双雕啊？这简直就是一石三鸟。
2: 曹司令，干掉郑幺妹。
0: 干掉刘大宝，再夺下徐家大院，
2: 曹司令，你太高了啊！哎，我说大少奶奶，缺团长要不愿意干，你就去找别人，到时候让他毁烂了肠子。哎，曹司令，这话说的不对呀！啊，我不是不干。
0: 我是说你，你不能光打雷不下雨呀！啊，什么事儿都叫我们罗斯寨的人干，完了好处你拿一半。这，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本司令是那种人吗？我告诉你，缺团长，我可以派保安部队的人跟你配合，全都归你指挥。
2: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的人马归我指挥？
0: 对，乔装打扮以后，全归你指挥。
2: 你马上给我回去，把你那些手下都给我归着归着，我马上派人过去。有曹司令这句话，
0: 好，那咱兄弟再他妈干一场啊！
2: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那我就走了啊！
0: 大少奶奶，这次一定能成。

0: 弟兄们，今天保安部的人跟缺团长的人混合在一起，分成两个部分。张排长，
1: 有。
0: 你带这一部要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手枪已经都发给了你们，绝对不会暴露身份。3天之后，依着正幺妹的头来见我。 每人赏500大洋，
2: 听到没有？
0: 明白。

0: 我好好的喝一杯。不行，我还要回一趟徐家大院。
1: 你这是何苦呢？枪炮无情，子弹又不长眼。
0: 一个连死都不怕的女人，一心想报仇，枪炮无情又算得了什么？薛团长，等一下。
2: 女人啊。

0: 你呢？你豆花呢？你这是干什么呀？
1: 豆花上茅房办急事儿去了，孩子刚睡着，别给吵醒。
0: 你哪会抱孩子？这能竖着？

男人抱孩子比女人强。轻点，轻点，轻点。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0: 三个到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
1: 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0: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道升级，第一道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道升级，刀王升级，钞包双环贴面刀网，300-65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绝不留长。第三道升级，刀头升级，连剃须、鞭磨刀、乐剃越锋利。第四道升级，防水升级，刚需双剃，随心所欲。前去百名大金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
1: 拼团名额缩1000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 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王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 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这你可以摸摸看啊，
1: 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
0: 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
0: 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剃须更彻底。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摊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伟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 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

0: 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皮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啊、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光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5: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6: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7: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

0: 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1: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

0: 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认识我？哦，
1: 我叫刘二木，我是省城来的，我在省城大学念书，现在不是打仗吗？大学休学了，那我就回来找我哥。
2: 哎，问你那么多话了吗？废话太多了吧？
0: 我们在哪儿见过？
1: 我在歌仙大会上见过你，你不是歌仙公主吗？
0: 我想起你来了。
2: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们还得赶路呢，走。
3: 打！
0: 傻子，这干嘛？
3: 出来！
0: 石台，我们中埋伏了。
1: 幺妹儿，你打团的姿势真漂亮，真像个军国女英雄。
0: 别废话啊，那会儿要你小命。哎
3: 呀！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动作慢一点，慢点。哎。
4: 嘎子，
5: 哎，大哥，怎么回事？
4: 如果没猜错的话，幺妹肯定让人堵住了。
5: 带兄弟去吧，
4: 我们的人全去。
5: 好，
6: 兄弟们集合！
5: 快！袁总的兄弟都跟我走。
7: 韩木匠，哎，你和原来的护院把家看好了。
5: 好，
7: 兄弟们走。
5: 刘备，你进。
8: 看来他们这次是有备而来的。
9: 那怎么办呢？啊，
1: 幺妹儿，看这后面这条路能环绕过去，兴许能绕到对方后面。
8: 师仔，大爷先撤。
2: 你听他的干嘛？他一个书呆子，他懂什么呀？
1: 我说的有道理，我是天生的指挥官。
2: 指挥官呢？我看你是书呆子。
8: 你说，听我的，撤。
2: 听你的。你呢？
5: 走，跟我来。
3: 快点，把砖头扔下来！快！
0: 你在这干嘛呢？赶快走啊！
1: 我不能走。
0: 你想死啊？
1: 我不是想死，我是怕你有危险。哎，你要有危险，你抓我当一垫背的，这样黄泉路上还有个伴儿。
5: 别死的！
0: 哎呀，我！哎
3: 呀，哥！

0: 有没有火柴？
1: 谭木匠，赶紧给我下来把门开开！我饶你不死，不然的话，我要你好看的！
2: 大少奶奶，你叫他们不要开枪，我不想死啊！
1: 你赶紧给我下来把门开开！

0: 徐家大院。我黄三姑又回来了，可既然是回来了，我可就不想走了啊。爹娘，你们当初把我赶出咱们徐家的时候，我就知道反正我是没法回这娘家了。你们说我怎么跟我爹妈交代呀？啊，我告诉他们人家不要我了，把我赶出徐家了，这样不行吧？是不是？就算是我不要这张脸，我爹妈总要吧。所以我就想啊，我得回来，我一定要回徐家，我就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徐家大院里边。
1: 三姑啊，你是我们徐家的大媳妇儿，好歹也待了十多年了吧。
0: 这十多年来，你们那个宝贝儿子，就因为我不能生孩子，一天好脸都没给过我。

0: 你的命真够硬的啊！把你绑上山去喂狼，你都死不了。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命硬啊，还是我的刀子硬？
1: 三姑娘，
0: 到今天为止啊，我还是叫您一声娘。 本来呢，我以为你是唯一一个站在我身边替我说话的人，可是到后来你也没帮我，对吧？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计较这些，你只要告诉我铁钥匙在哪儿，我不会为难你的啊。
1: 什么铁钥匙？
0: 你房间大铁门的钥匙，你给我住什么算？
1: 你打我！
0: 你该打。 我让你向着我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啊，连个屁都不放，一句话不说。我不跟你在这儿废话。我再问你一句，铁钥匙在哪儿？
1: 我给姚妹拿的去了。
0: 真是我亲娘啊你啊！我知道你偏心，可是我没想过你这么偏心。
1: 三姑，你竟敢打你的婆婆，你疯了？
0: 我是疯了，打她怎么了？我还要打你呢！
1: 二坤呀，二坤，二人，把这个老东西给我狠狠打一顿，狠狠的打！哎，怎么能这样？哎，哎，怎么能这样？哎，哎，三姑，你等着，姚妹回来会找你算账的。
0: 算账？我正等着她呢。
2: 这是谁的人啊？
3: 这不是刘四寨的。

0: 那个老狐狸的，
1: 嘎子，哎，把这些枪全部收走。好嘞，来收枪。
2: 谢谢你了啊，
3: 幺妹，我这个苦力怎么样啊？要不然你把食材给辞掉，我保护你一辈子。
2: 说话就是没正形，找骂。
1: 哎，
2: 哎呀，那大学生。
1: 哥，二木，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哎呀，省城的大学都关了，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啊？
0: 哎呀，你看看你这一脸土！哎呀，哎，这就是我常给你们提起来的我们家的大学生，刘二木，我知道。
1: 哎，你怎么知道？
0: 你说这方圆50里有几个大学生啊？
1: 哎呀，是啊，这倒也是。你看我弟弟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啊，哎，你们说句公道话咋样？
2: 你说怎么样？
4: 挺好，挺好的。
1: 好是好，就是有点不像个爷们儿。哎呀，幺妹儿，你这话怎么说的？我怎么就不像爷们儿了？你这话说的比抽我一巴掌还难听呢。
4: 叫。
5: 叫这大学生，你想把马脖子掐断了是不是啊？啊，要不你下来跟弟兄们一块走得了。
1: 叫，
6: 不，我不下，我要骑马。
5: 好吧，你就那么骑着吧。

0: 我黄三姑回来了，黄三姑，你有什么冲我来，别对老人和孩子。哎呀，你吓我啊！我就是和老人孩子作对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正妖妹，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要你活得一天比一天难过。
1: 娘们，你。

0: 别，还在你背上，要扔你扔两个老的，
1: 笨死你！黄三姑，我告诉你，丫蛋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让你不得好死！哈哈哈哈，看谁不得好死！哈哈哈哈！
2: 大少奶奶，有话好说啊！
1: 黄三姑，有什么咱们商量。郑幺妹，也有你怕的一天呐，啊？ 好商量，什么好商量？行，那我黄三姑今天就跟你好好商量商量。你给我听好了，卸枪，带着铁钥匙进大门。要是你有半点轻举妄动的话，这几个人我就斩了他。
3: 我同意，你先把他们放了。
4: 好，那你现在就卸枪进院门。
5: 幺妹，你别去，黄三姑这老婆子疯了，她什么都能干得出来。
6: 我不进去，她是不会放人的。
4: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让她进去。
5: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怎么不进去？
4: 我倒想进去，黄三姑她让吗？
5: 我
6: 别吵了，我进去把人换出来，你们见机行事吧。

0: 当心，当心！好，来，马子上。哎，哥，咱们趁机把人抢出来吧。现在抢人太危险了。让开！哎呦！哎，走！哎呀，高爸，谢谢谢谢。去跟二当家的说，让他把人马马上带下山来。是。
1: 正幺妹儿，我早就跟你说过，小的就是小的，小的想冲大的那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俗话说得好，先进门为大，你要是早点尊重我这个人的话，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呀。姐姐，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什么时候没有尊重过你啊？只是这人呀，非要往那猪圈里钻，他就是猪狗不如啊。
2: 你别得意，有你好看的。我等着呢。
1: 来人啊，把他给我捆了。
3: 传去。
4: 是。
1: 我不跟你计较，你就是满嘴喷粪，我也不跟你计较。阙团长，我早就说过，我不会欠你什么的。带走。
3: 走。

0: 刘大王，你给我听好了，带着你的人给我退出十里！
1: 往后退！哎，来，退后十里！
2: 你干嘛去？退！
1: 我告诉你，黄三姑，幺妹要是少一根毫毛，我他妈扒了你的皮！
3: 幺妹，快走！幺妹，幺妹，走，走。听听啊，哎呀，妹妹，不是我这当姐姐的不帮你，我早就说过你跟这土匪不干净，你看你总是不承认，现在不承认是不是也不行了呀？你说。 谁能为像你这样一个快要死了的女人这么拼命啊？要我说，这个刘大某啊，还真是有种啊！姐姐，进了徐家这么多日子，你今天让我感觉最亲切。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4: 因为你终于说了一句人话呀。你说对了，刘大某他就是有种。
2: 大哥，怎么回事？
5: 黄三姑要我们后退十里。哎，
2: 为什么要听那个疯婆子的？直接攻进去啊！
5: 幺妹被她挂在城墙上，攻进去，幺妹就没命了。
2: 这个幺妹的命有那么值钱吗？大哥，您
1: 听我的，你的人跟我一块儿，全部都后退十里。
2: 行，走，走。
1: 那边，那边，
5: 那开不开呀？哎，行行行，我来，笨死了！嗯，你不笨，你开呀！
1: 开我就开。哎，走走走走走走，走开！
5: 他奶奶的，我是该死的铁门，我就叫人把它炸开！
1: 哎，慢着，
5: 你脑子坏掉了，把金银地契炸到天上去怎么办？这点耐心都没有。
1: 好，啊，你开，你开。

0: 这时候他们最是疲劳的时候。要是咱们能定下来凌晨进攻的话，得让弟兄们好好休息一下。
1: 大哥，这样，你让我带着小虎还有扫把打头阵，我就不信了，就那几个小土匪还打不过呢，我还能让黄三公的妖婆子给我打出十里以外去？
2: 嘎子兄弟，这次恐怕不像以前啊。这个黄三姑不光是找来了罗斯寨的人，他还把个曹山豹给折腾来了。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好，而且打仗也都不是些孬种啊。
3: 我们是靠打家劫舍过日子的。我总觉得吧，徐家大院是个是非之地，郑英妹这个女人啊更是妖精，我们应该远离他们才对。
2: 老二，我定下的事儿不能改，你为什么总提这个事情啊？
4: 哎呀哥，我看强攻就没那么容易，人家又不是傻瓜等着你们去打，说不定人家都布好了阵等着你们去钻呢。
2: 你懂个屁，过两天我给你送回县城找个房子，你给我好好在那儿读书。
4: 我不去啊。干嘛又送我去县城啊？你不是有提篮洞吗？干嘛破费找房子去？
5: 大当家的，我觉得二木说的没错，这鸡蛋碰石头的事儿咱可不能干。这次行动要是失败了，咱们将会一蹶不振的。
4: 哎，石仔，还是你最清楚。我说的意思呀，强攻真的不行，咱们得使巧劲儿。哎，你们怎么不明白呀？就好比一片叶子啊，王二爷，打一圈，没碎吧？啊，换个手指头，来，看看，看看，这证明什么？这一拳的力气大不大？连片叶子都打不碎，换个手指头，只需轻轻的这么一点，这就叫巧劲儿。
2: 姚和，兄弟。你这书没白读啊。
4: 哥，你的意思我最清楚，你不就想安安全全的把幺妹救出来吗？咱们呀先派一支人马悄悄的混入徐家大院，在不开一枪的情况之下把幺妹救出来，然后再让另一波人马在外面强攻，在强攻之前啊先把他那两个最强力的火力点给消灭掉，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2: 嘎子，来给二木倒酒。
4: 我不会喝酒。
2: 喝了，去给他喝了。
6: 来来来，二木喝喝喝喝喝喝。

0: 妹妹，被绑着的滋味不好受，对吧？不是我这当姐姐的为难你，实在是你到了徐家以后，我就没过上几天安生日子。好了，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你告诉我，这把钥匙怎么开那个大铁柜子？告诉我以前的账。
1: 我就既往不咎了。哎，跟你说话呢，你耳朵聋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说，老子叫一个排的兵进来强奸你！
0: 你恶心！
1: 你
0: 到底说不说？郑幺妹，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 就是因为你嫁到了徐家，我的地位一落千丈。自从你来了以后，老爷子一直站在你那一边，向着你说话。自从你来了以后，就因为你能生孩子。

0: 我像一个垃圾一样被人扔在一边，没人理。本来我还有半个老公，我现在连半个都没了。你自己说，要是你，你会怎么样啊？你们这不是合起伙欺负我吗？
1: 没有人欺负你，是你自己心态坏了，自找的。
0: 那你现在告诉我，这把钥匙怎么开那个大铁柜？
2: 黄三姑，你别做梦了，我不会告诉你的。好，
0: 郑幺妹，果然是铁打的，有志气。来人呐！
3: 在。
0: 既然我妹妹是铁打的，那咱们就得试试，这铁到底化不化得开。 给我鞭抽他100下！
3: 是。
0: 哎，慢着，这鞭子拿盐水浸一下。
3: 是。
0: 哦，对了，咱们是不是应该把檀木匠请过来，让他好好伺候伺候他二少奶奶？去吧。
3: 是。
4: 来来来来，弟兄们，快快集合！行，哎，行行行，快一点了！别吵了，别吵了，大哥训话了。
5: 弟兄们，我老婆和点水，
6: 儿子、侄子，我们三个人一组，偷偷的。
7: 老爷子，我来照顾老太太吧。
4: 其他的人，
5: 你放心，之后我干得来。
4: 二少，
5: 你是嘎子媳妇儿吧？
4: 你们都要。
5: 那谢谢你啊。
4: 他说打你们就给我往死里打，听到没有？
5: 我懂，我一定找他三姑，扒了他的皮，给咱报仇啊！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我也去。
8: 老爷子啊，枪林弹雨，这枪子儿，他
5: 不长眼睛。
4: 打回徐家大院，我死都不怕，我也怕什么？我去定了啊！
9: 好，走，
8: 走，走，走，走。 石仔，我怎么觉得我心跳有点快呀？
9: 那是因为你头一回打仗，不对吧？那是因为我哥没给我发枪。你瞧你们都有枪，给你枪有什么用啊？你又不会开。
8: 谁生下来会开枪啊？
9: 那，拿去防身吧。
8: 谢谢啊，石仔，你跟土匪不一样，我就喜欢你。
9: 你把嘴放干净点，我不是土匪，我是护院。
0: 你跟他们混在一块儿，我以为你也是土匪。这，二少奶奶，唐木匠，这个是你以前的主子对吧？叫什么来着？二少奶奶。哦，对对对对对，你看我这记性，你别怪我这大少奶奶对你不好，今儿我就给你个美差。
8: 拿那个鞭子抽你二少奶奶100下。这，大少奶奶，你能不能换一个人呢？你跟我讲条件啊？啊？你抽不抽？不抽我就先抽你一下。啊？抽，大少奶奶，我抽，我抽。
10: 快点，
8: 快点。
0: 二少奶奶，我檀木匠只有得罪你了。没事儿，死不了。慢着，来人呐！
11: 在。
0: 咱们檀木匠今天没吃饱饭呢，你帮我看着点儿，要是他抽的轻了。 就拿那把小刀子，在他脚背上给我扎一下，扎穿为止。
8: 别扎，别扎！大少奶奶，我抽，我抽，我抽，我抽。
0: 檀木匠，抽吧。

0: 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

0: 供应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会购买第二次，想要的你得抓紧。
1: 春去春满，侯鲜人参源自长白山，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0: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结果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4: 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0: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都是挖出来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一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
0: 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先拿回家一吃。
1: 山农指教，身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山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佳肴，掌声欢迎。
1: 张阿姨，拿手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5: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4: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5: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4: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竹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5: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

0: 好了，这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
1: 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
0: 好香啊！这参香味儿，哇，真的是特别烂乎，一戳就烂。哎呦，
2: 非常的烂，
0: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鲜吧，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0: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
2: 这猪蹄煮的烂吗？
0: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
3: 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4: 只需一个电话，常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1块钱享上等人参。
5: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在上百块。 人家神农上电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香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6: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 我赶紧下单了100根，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智慧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
7: 先够挣租了再付款，去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1块钱吃鲜参，如果你手头紧，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8: 郭大爷，人参枸杞茶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
9: 营养补充更直接，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8: 是啊，这省事儿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克陈皮，也来一块，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9: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 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
8: 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0: 这成色真好啊！
8: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 放个10天半月的，再拿开来，我倒一杯。
0: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
8: 这话说回来了，拿这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0: 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1: 我一天两壶，我泡了七八罐，一天两杯。嗯，
2: 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一块钱，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山东直销，市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吉电话，一块钱是鲜人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大吉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 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

0: 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1: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0: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
1: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嗯，吃口这个人参哈。嗯，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0: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1: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0: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
1: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嗯。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3: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市场麦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吃鲜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大气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神农上健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啊、太大了。如果你手头紧，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3: 郭大爷，人参枸杞茶。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营养补充更直接，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6: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3: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1: 这成色真好啊！
5: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来，我倒一杯。
1: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
5: 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 特别的舒坦。
5: 我一天两壶

0: 我泡了七八罐，一天两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一块钱，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山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清秒话，一块钱是鲜人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大清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2: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1: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2: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
1: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嗯。
2: 这口这个人参哈，嗯，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儿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哇，
1: 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2: 这人参呀、啊、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
1: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
3: 嗯，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一块钱，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是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0: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 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清电话，一块钱是鲜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能才能智慧本钱。现在大清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 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一块钱是鲜参，一块钱送鲜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大清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 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妹妹，我这当姐姐的也没什么送你的，这一百鞭子你就好好享受吧，啊！明儿一早我再过来问你，这钥匙是怎么开门的？你要是还不说的话，我就还有一百下等着你，以此类推，啊！唐木匠，你继续吧。雀团长，我们走。
1: 石匠。

0: 嘎子实在跟我走，二当家的
1: 在，
0: 这儿就交给你了。
1: 好，
0: 走，
2: 就地隐蔽，
1: 铁道兵马上开火，上。

0: 等一等啊，
1: 等一等，
0: 这是土耳其的弯刀，别看它样子难看，像狗腿，可它锋利无比呀、啊！哎，待会儿你们抓到黄三姑啊，你们每人替我砍他一刀。
2: 徐老爷子，你可够狠的呀！放心吧，我们一定每人替你砍一刀。
0: 好。
3: 嘿，使点劲儿！嘿，干什么？
1: 这个，
4: 哎呀，拿来吧你！嘿嘿
1: 嘿，继续继续。
5: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6: 嘿，嘿，嘿，我抽死你，我打死你，我抽死你。

0: 打，
1: 使劲打，嘿嘿，二少奶奶是吧？嘿嘿，一个，给媳妇儿
2: 留一个，哼，自己买酒。
3: 我抽死你！我抽死你！我抽死你！妈，啊！别杀我！
4: 老大，杀我！杀了！
1: 杨佩，
5: 别杀我！
4: 刘大猛，这次你来的还是时候啊！
3: 妈的，老子！
5: 别杀我！别杀我！
4: 别杀他，他是好人。
3: 好人，好人没好报。为了救二少奶奶，我刚才给了那小子很多钱。
1: 是不是这个？
3: 哎，这些就是我的，我的钱。
4: 你给他吧，他也是为了救我。
1: 也就是你看着还算个有良心的人，跟我们走吧。小心回去，黄三姑扒了你的皮。
3: 我跟二少奶奶走。
1: 你不用跟二少奶奶走了，你先到城墙上去点把火去。啊，
3: 你抛下我不管了？
1: 快去。师仔，快，背上。
6: 好。
5: 慢点。
4: 是刘大猛回来了，
7: 他娘的，让他退营十里有个屁用！
4: 少废话，赶紧上城墙架机枪，快快快快！
7: 这还要你说，机枪早架好了，快快快，上城墙，快点！
4: 徐队长，啊，把郑幺妹给我押到城墙上去。哎，
7: 对，狗子，快，马上把郑幺妹给我押到城墙上去啊！快去。
8: 慢点，慢点，
9: 大哥。哎，
8: 幺妹，幺妹，你受委屈了？
4: 没有。
1: 师仔，你把幺妹背回去，她受伤了，路上一定要小心，出了问题我找你。
8: 是。
4: 不，我不回去，我一定要把徐家大药给夺回来。
1: 不行，幺妹，你必须得回去。
4: 你放开我！
1: 你受伤了，
4: 你把我放下！
1: 走，
4: 你把我放下。

0: 你看你，他都要站不起来了，还要回去。
1: 刘大毛，你把我从哪儿扛过来的？你再把我扛回去，我跟你说了，我要把徐家大院夺回来。
0: 世子，把他扛上。
2: 扛上你扛，
0: 让我扛你不吃醋啊？
2: 你心里的小九九，我还不知道怎么想的。扛上走。
3: 刘大，你回去。啊！
4: 马上去！大哥，小别，这杨妹不见了，谭副将也不见了，看守的兄弟也死了。
5: 他妈的，我不是让你负责的吗？啊，老子他妈逼死了！团长，你兄弟也杀你不得好死！
6: 不是你杀的，
5: 他打着我的人，我杀他干什么？
4: 那你说你要崩了人家，他当然以为是你杀的了。
5: 妈的，老子真是冤枉！ 哎，我是他妈又生气又受伤，我怎么碰到你这种女人，我都他妈倒霉死了！
4: 你他妈放屁！现在反悔了，算什么男人？
5: 在你眼里，那曹三豹才是男人，那他妈怎么不来？

兄弟，

0: 哥，你来干什么？你赶快过下去！
1: 打仗不能这么老耗着，咱们必须得把城墙打开一个缺口，这样形成一股大力冲进去，内外夹击才能赢啊！
2: 把豆子给你！我在大学里读过兵书。
3: 第二幕的吧？有没有手榴弹？
0: 有，这么高的城墙，你能扔上去啊？
1: 把十个捆成一捆，炸他们！
0: 十个？
1: 当家，这最后两件手榴弹了，把十个捆成一捆，炸一个洞，我们冲进去！
0: 幺妹，那样的话我会死很多弟兄的。
4: 咱们在这耗着，死的更多。

0: 我去，走！元英，哥是英雄，弟弟肯定不是孬种。咱们出来混，不能光怕死。要是谁都怕死的话，我们还能打出名堂来吗？
1: 等我！

0: 小伙。
1: 老二，老二，你不能去。
2: 我弟弟都去了，
0: 我为什么不能去？
3: 是二当家的，
0: 你当我是二当家的吗？我说过的话你听过一句吗？我跟你说过，我们不能和这个女人纠缠不清。她是个什么东西啊？她简直就是个扫把星。
2: 老二，
0: 现在我弟弟去了，你满意了吧？你满意了吧？
3: 小虎是你的兄弟，也是我的兄弟，他死了我心里也难过。
0: 你去。
4: 你们自己人为什么不去？你是正妖媚娘家的兄弟，
0: 去
5: 去

0: 掩护你。
1: 你干什么去了你？
0: 杀敌人去。
1: 杀什么杀？你又不是土匪。
0: 我这当土匪多好玩啊！
1: 听话，在这待着不许动。我，
0: 哎，幺妹儿。

0: 二木，你快起来呀！你，
1: 小妹，小妹，何丹，慢点。
2: 黄三姑他们呢？
1: 去团长跑了，黄三姑腿受了点伤，被我们关着呢。
2: 醒了，我爹我娘呢？他们没事吧？
1: 你爹没事，你娘在我们攻打徐家大院的时候，他死了。

0: 表妹，你妈她死了，表妹等我打完仗，她就死了。
1: 爹，你别太难过了，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亲生女儿。

0: 要送你妈上天堂。
1: 好，怎么送啊爹？
0: 请马神父。

因为上帝照他无穷的慈爱与智慧，让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妹在基督怀里睡了。现在我们要慎重地将她的身体安放在土中，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有确实的把握可以有复活和永生的期望。阿们。大少奶奶，二少奶奶来看你了。

0: 郑幺妹啊，你赢了，高兴了？
1: 我高兴，是因为不用再争斗了，这场战争结束了。
0: 靠跟土匪睡觉，赢了也不光彩吧？真是老话说得好啊，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你怎么不把牌坊立到咱们徐家大院门口去啊？啊，让徐家寨的老老少少都看一看，徐家到今天这步田地，是拜你和刘大某那个土匪所赐啊。
1: 黄三姑，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的。
0: 本来我有机会让你还有你那个野种死得更难看，可惜老天

0: 小红，
1: 你活着的时候什么都不缺，就缺个女人。哥对不住你，别让你娶媳妇了，哥一定找个时间给你配门阴婚。
2: 老二，节哀
3: 啊，
2: 节哀。小虎兄弟，走好。

0: 小谷兄弟，走好。
1: 再给他磕个头。

0: 你这个扫把星，自从提兰洞和徐家大院扯上干系后，我们没有安宁过。
1: 如果没有你，我们不会去徐家大院，我们不去护院，怎么可能和薛团长、曹三豹结下这般深的仇呢？我弟弟更不会死。
0: 二当家的，行了行了，大当家还在呢。
2: 大哥，您是我们的大哥，可是。
0: 你没有看好弟兄们，你看看，这些新坟，地下埋的都是你的好弟兄。如果是为了抢一个国库，弟兄们死的，那是值得的。现在什么都没得到，弟兄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他，你觉得值得吗？还有，我今天官府叫这个女人给我弟弟磕一个头，你们说该不该？
3: 老二，我磕，我不是叫你磕，我磕老二。二当家的，我磕。我想你是误会了，我没有说不磕。这些兄弟们为了我们徐家大院，连性命都搭上了。我今天不但要给小虎磕，我还要给所有的兄弟们磕。 兄弟们，我们徐家大院虽然不是国库，但是有我们一口吃，就有兄弟们。

0: 真他妈倒霉，就这样，喝凉水又塞牙，喝他妈热水又烫喉咙。嗯，薛团长，我告诉你，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你跟了我，我保证呀，喝凉水不塞牙，喝热水啊也不会烫喉咙。这样吧，我给你个营长干干。
1: 我可是团长啊！
0: 团长怎么了？你手下一个兵都没有，你就是当司令。
1: 也是个光杆司令，没错，老哥，给您营长干干就不错了。兄弟到现在还是排长呢。你手下还有多少人？嗯，
0: 连人带枪30多个。听我的，继续回罗斯寨驻扎，装备我给你配。
1: 那我要100条枪。
0: 等你招够了100人，我再给你100条枪。
1: 不过呀，我要告诉
0: 你，你这个银随时吞获我的跳钱，听到没有？
1: 好，他妈的，老子就是抓也抓他100人来。哎，哦，对了，曹司令，那个黄三姑，
0: 你给我提他干嘛？啊？
1: 就是，他妈女人就是祸水。你说我要是没有他，他妈我会落到猪腿。
0: 你他妈跟我这啰嗦什么啰嗦啊？滚！
1: 是。
2: 现在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工作已经结束，你马上回去，依据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理想，抓紧在湘黔地区收编土匪武装，为游击战做准备。
3: 我明白，具体的工作计划，毛局长在密电里都已经向我交代了。
2: 在湘黔地区，曹三豹的部队将来可以上山打游击，其他大大小小的土匪要抓紧收编，把土匪的人马变为我们的人马，把土匪的武装变为我们的武装，和共产党抗衡到底。其实，湘黔地区最能干的土匪就是刘大毛，也是我最看重的。只是此人桀骜不驯。
3: 很难驾驭。
2: 既然是个人才，那就要下功夫网罗他，不惜军火。我明白，这事儿我回去就办。
3: 以后你跟我联络，可以启用电台。
2: 嗯，这次总部分配的几部电台，等将来把土匪武装都部署好了，我会统一来指挥的。
3: 这次保密局破例提拔你为上校，就是为你一重任。

0: 蓝玉当誓死报效党国。
1: 好，蓝玉，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0: 是。
2: 哥，幺妹儿，你怎么样啊？那天我看你倒下了，我以为你中弹了呢。
3: 我没事儿。
4: 幺妹没问题，幺妹有避弹大法。啊？
2: 哥，我要是像你似的就好了，多勇敢啊！
3: 你呢？你感觉怎么样？啊？伤口还疼吗？
2: 没事儿，不疼啊。
3: 都消肿了，你这是皮外伤，过几天就好了。
0: 我是怎么交代你的？对付刘大毛这样的人不能来硬的，我们是要拉拢他，利用他，让他成为我们的人。可是你现在都做了些什么？你兴师动众地攻打徐家大院，既与刘大毛为敌，又得罪了徐老爷子，结果还落到了损兵折将的下场。
5: 田太爷，这不是我干的，是阙团长干。
0: 你就是阙团长？
5: 是是是。
6: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7: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
8: 破壁养生机，我只选幻迪熊，大品牌，值得信赖。
9: 破壁机，我只选幻迪熊，破壁养生机。
10: 幻迪熊破壁养生机，功能又多又全，太棒了。
7: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他来了。打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打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
10: 这个破壁养生机啊，功能特别多，每天啊打个芹菜粥很简单很方便。我老伴呢，我就给他打个苦瓜粥。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这么好的产品，你们还犹豫什么？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幻迪熊破壁养生机在商场专柜啊都卖到2000-3000，真是没想到啊！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快递直接就给我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啊！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1: 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大品牌大厂家，打个电话就给我送过来了，这也太方便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也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9: 有了这台幻迪熊破壁养生机，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做个流食，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而且呢方便实用。这台是我刚申领的，你也赶快打电话申领一个吧！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全民欢乐颂。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的专柜价格是2980元。但是今天，观众朋友们，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厂家免费送给大家。那么工厂为什么要免费送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到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的生产仓库里一看究竟。我现在呢已经到达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的仓库了。那现在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仓库的负责人马经理。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具体情况吧。
13: 好的，我们幻迪熊在沿海一带办厂啊已经有20多年了。
12: 对，
13: 我们生产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自上市以来呢，销量是一直的很火爆。但是呢，以我们厂目前的生产空间以及设施啊，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啊。
12: 嗯，
13: 再加上这几年啊，沿海地区的这个人工啊、租金啊，它都上涨了，
12: 是
13: 我们的成本也高了很多。
12: 对，
13: 现在呢，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啊向内地转移。现在啊，我们已经。

0: 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准备在这个月底啊就搬过去。哇，
1: 那这搬厂可是一个大工程啊！那马经理，您的时间是不是非常紧张啊？
2: 是的，
0: 这个是非常的着急呀。这个已经有点快来不及了。现在我们厂里还有2000多台刚刚生产出来的幻滴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呀，
1: 还有2000台呀。
0: 对呀，我们算了这一笔账，如果这批破壁养生机要是搬运到内地的话呢，这个运费呀、人工费呀，比机器还贵。
1: 那是。
0: 再一个呢，我们这个月月底呢，这个厂房的租金呀就要到期了。也不能够再违约了，不是？
1: 是。
0: 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就不运走了，就地的免费送。
1: 太好了。
0: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送啊。这政策呢是鼓励我们转移到内地去，我们也要回馈新老客户，不是？
1: 对。
0: 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了就不再送了。每个人呢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为我们这个品牌呢多做宣传。
1: 好啊，
0: 同时呢又受益了民众，只为了能够早点的把厂子搬走。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可真的是太有福了！原价2980元的幻滴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今天工厂搬家，2000台全部免费送。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滴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林运维，推荐功能：大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金鱼汤、无渣豆浆。
1: 大姐，您觉得咱们这个破壁机好用吗？
4: 好用，我呢就用这个机器啊，给它打全鱼汤，特别方便省事儿。
1: 真的呀？那您赶紧做一做，我也学学。
4: 好，很简单，用的活鱼一条呢，把这个内脏给去掉，鱼鳃也给去掉，然后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呢，就把它放点葱啊、姜啊，然后再放一点这个咱们家常豆腐，放点少许的盐和这个味精，
1: 然后
4: 还有鸡精，对对对，适当的水，盖子盖上，这就大功告成了。
1: 好简单啊，一条鱼瞬间打碎了，
4: 非常非常的细，是不是？
1: 太厉害了。
4: 这以前啊煲汤很麻烦，煲几个小时啊还是清汤寡水的，现在用这个破壁机那就方便多了。
1: 哎，大姐啊，我看这个鱼头啊、鱼刺啊您都没有去掉，那这样熬出来的鱼汤它会不会扎喉咙啊？
4: 哎，不会不会，这就是啊幻滴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它特别的地方，是呀，可以完全粉碎破壁，那是太好了。
1: 哇塞，这闻起来呀就特别的鲜美，我都闻到这个鱼香味了。哇，朋友们，真的名不虚传啊，你看打得多细腻呀，而且闻起来又香又嫩，尝一口啊。怎么样？哇，朋友们，特别的细滑，真的很好喝，而且没有鱼刺也没有鱼骨。我再来两口啊。
4: 是不是也很香啊？
1: 哇，好喝好喝，朋友们啊，尝起这个口感那是又香又鲜，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口感特别的细滑，这比一般炖的鱼汤呀还好喝。
4: 还有孩子们，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你们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滴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 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

0: 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思美容推荐功能破壁粉。
1: 阿姨，您在家也用这台幻迪熊智能破壁机吗？
2: 是啊，自从有了咱这个幻迪熊破壁养生机以后啊，我在家自己就能打了。
1: 它自己就能打粉？
2: 对呀，今天啊，我就给你做一个红豆粉，你看看。
1: 好嘞。
2: 把这个盖子打开，
1: 嗯，
2: 然后啊，把这个红豆啊，给它倒进去。倒进去以后，盖子盖上，然后直接开这个开关。
1: 哇，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立马就蹦起来了。而且啊，你看，说实话，这太方便了，咱们俩几句话的功夫，这都已经打好了。
2: 是啊，打好了。
1: 哇，这个粉质也好细呀，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腻。来，我摸一下啊，哇，非常细腻，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啊几句话的时间打的真不错，
2: 是不是特别细？
1: 是。
2: 比我在那个商场超市买的那个成品呢、啊、还要细。
1: 对，
2: 它不光能打这个红豆粉，你像这个燕麦、莲子、黄豆、小米、花生、大米、黑豆，不光能打这些，像葛根粉、山药粉，在家自己就能打了，真的是轻松制作，一键搞定。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这么方便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采用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6亿金刚刀头，杯体采用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到5微米。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刘小燕推荐功能榨原汁熬粥，拿手配方果蔬汁玉米糊。
3: 我呢喜欢打粥喝果汁，用这个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之后啊，我自己试着打果汁打粥，你别说，确实挺方便。
1: 哎，这个听起来呀、啊、就很不错，
3: 我来给你做一个你看看啊。
1: 好嘞。
3: 来，咱现在用黄瓜，把黄瓜弄进去。
1: 嗯，好。
3: 还有这个红萝卜，最后再加进去咱这个红心火龙果。
1: 好嘞，哇，太齐全了。好，把盖子盖上，
3: 点开开关就可以了。
1: 哇，赶紧让我来尝尝。
3: 来来来，
1: 这颜色真的好漂亮啊。好嘞。嗯，哇，这味道太好了啊，我真的想一饮而尽，
3: 我每天都会喝一杯。
1: 嗯，哎，朋友们啊，首先呢，这个水果奶昔呢有这种火龙果的清香，
3: 对，
1: 黄瓜的清甜，还有这个雪梨的味道，真的特别的好，真的每天来一杯，就用咱们这个幻迪熊破壁机，太方便了。
3: 这个机器啊还可以打米糊，你看我家宝宝吧，特别挑食，不爱吃饭，我就每天用这个机器啊，每天给他打个玉米糊。
1: 玉米糊这也能打呀？
3: 对呀。
1: 啊，就是这个虾米、玉米、花生吗？
3: 对，都放进去之后呢，咱再加点水，盖上盖子，点一下启动。
1: 哇，看起来真的很丝滑，
3: 来给你尝一下，
1: 像牛奶一样细腻啊。刚才加了像虾米皮、玉米、大米、花生，哇塞，好丝滑。
3: 是的，还有啊，我们早上上班之前做早餐不是特别麻烦吗？你可以用这个做芝麻糊、燕麦糊，自己在家都可以做，所以特别好用，特别方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破

0: 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杨国珍推荐功能，酱料粉碎绞肉馅儿，拿手配方芝麻花生酱还是辣椒酱，虾滑鱼滑饺子馅儿。
1: 大爷，
2: 哎，
1: 在家也用破壁机吗？
2: 是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辣椒，用这台幻迪熊破壁养生机住起来特别的方便。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辣椒酱。
1: 好，辣椒酱呀，我也喜欢。
2: 来，先把番茄倒进去。
1: 哦，这辣椒酱需要番茄。
2: 那是啊。
1: 这还有苹果。
2: 然后苹果倒进去，蒜。
1: 蒜头。
2: 对，蒜。后边还有主料，辣椒。
1: 哦，全倒进去。
2: 对，全倒进去。
1: 好期待呀！这辣椒酱肯定新鲜。
2: 那是啊，再加一勺盐。
1: 一看啊，您在家里边就是老做辣椒酱，特别熟练。
2: 再盖上盖儿。
1: 嗯。
2: 这么一按。
1: 哇，这真的是都破壁了，都打碎了，研磨的效果真好啊。
2: 那是啊。
1: 那咱这颜色这么鲜亮，看起来就好诱人。倒出来，咱们看看。
2: 嗯，好好好，来。
1: 您看这颜色多鲜亮啊，好诱人，好有食欲啊。
2: 这样做呀，没有任何添加剂，还有这个番茄酱、橘子酱、螃蟹酱、破壁养生机都能做。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这么好的产品还犹豫什么？赶紧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们幻迪熊在沿海一带办厂啊已经有20多年了，
1: 对，
3: 我们生产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销量是一直的很火爆，但是呢，以我们厂目前的生产空间以及设施啊，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啊。
1: 嗯，
3: 再加上这几年啊，沿海地区的这个人工啊、租金啊，它都上涨了，
1: 是，
3: 我们的成本也高了很多。
1: 对，
3: 现在呢，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啊向内地转移。现在啊，我们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我们这个月月底呢，这个厂房的租金呀就要到期了。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就不运走了，
1: 嗯，
3: 就地的免费送。
1: 太好了。
3: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送啊，
1: 嗯，
3: 这政策呢是鼓励我们转移到内地去，
1: 嗯，
3: 我们也要回馈新老客户，不是？
1: 对，
3: 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了就不再送了，每个人呢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为我们这个品牌呢多做宣传。
1: 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可真的是太有福了，原价2980元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今天工厂搬家，2000台全部免费送。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他来了。打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打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

0: 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今天他来了，打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打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山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3: 你就是曲团长？
4: 是是是，原先是团长，后来变成了营长，主要是投奔了曹司令，降了一级。
3: 你们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让你们这么一屌，徐老爷子还不恨死你们？徐家的钱、军火、粮食，你们还想不想要？
5: 想，我做梦都想。
3: 那你们就得稳住，一步一步的来。我告诉你们，现在西南前线吃紧，共军都已经打到省城来了。在党国危难之际，一我们是要靠徐家这样的大户，到时候给我们提供军需；二是要收编类似刘大卯这样的土匪，可以扩充我们的实力，扩大我们的地盘，与共军抗衡。
5: 看没看到，特派员就是特派员，站得高看得远。
4: 是是，
3: 曹司令，本来这一次我是要对你严加惩处的，但是看在你收编了缺团长这件事上，那功过相抵，就免了吧。
5: 谢特派员。
3: 那徐家大院的事你准备怎么了结？
5: 事到如今也只好豁出去了，这件事都是黄三姑挑拨离间闹成的，我到时候带着薛团长跟徐老爷子还有二少奶奶道个歉不就得了。
3: 攻打徐家大院也有你的份儿，你现在还进得了他们的家门吗？
5: 不瞒你说，兵是我派的，但是兵都化成了薛团长的人。
3: 你们俩倒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还真是留了一手啊。
5: 留的这一手现在不都用上了吗？把事情都推给黄三姑，这个女人罪有应得。
3: 你这样对待一个女人是不是太残忍了一点？
5: 无毒不丈夫。
3: 缺团长你呢？
4: 我姓缺的能伸能屈，咱怎么也是个大丈夫。我跟曹司令一样，做个有毒的大丈夫。
3: 好，既然这样，那就有劳曹司令和缺团长一起走一趟吧。
4: 是。
5: 好，我们这就去。

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提篮洞的土匪，你凭什么配得上我徐家大少奶奶骂你？就算你愿意，我还嫌脏了。

0: 你们这对见不得人的奸夫淫妇，少给我演戏！有本事，有本事你们一枪毙了我！妈的，一枪崩了你，太便宜你了！老子要慢慢折腾你。呸！
1: 曹司令，谢团长，请你们稍等一会儿啊。黄三姑，舒不舒服啊？啊，你再骂呀！黄三姑，你就是嘴巴太臭了，跟这泔水一样臭。
2: 杨妹，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3: 他黄三姑不是想让我死吗？我也不能让他活呀。二少奶奶，曹晨豹来了，要不要让他进来啊？
4: 带了多少人？
2: 曹晨豹和阙团长，还有一个川军装的女人，两个护兵。
5: 还有一女的？
3: 嗯。
5: 那会不会？
3: 是那特派员啊！哎呀，曹司令，
5: 怎么，二少奶奶在家里设公堂啊？
3: 那可不敢。曹司令今天来我们徐家有什么事儿吗？
5: 没什么，是特派员想拜访你们家老爷子，我特意为特派员带路。
3: 特派员又不是第一次来徐家了，还用曹司令带路，真是气派呀！
6: 二少奶奶可真会说话呀！要说气派，二少奶奶现在才气派呢。请，
5: 曹司令，请吧。
7: 曹司令，你救救我！
6: 大少奶奶，
7: 你救救我！我来世报答你。
5: 我说二少奶奶，就算是大少奶奶得罪了你，你也没必要对她这样。
3: 曹司令，不会是来管我们家务事的吧？
7: 曹司令。 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吧，你的怜香惜玉现在不是时候。
6: 曹司令，曹司令，你救救我！
7: 徐家大院的事，都是外头那个黄三姑在兴风作浪。曹司令很痛心，特地带了阙营长前来向二少奶奶赔罪。
8: 这可不敢当啊！哎，之前不是一个团长吗？怎么变成营长了？哦，是这样的，阙团长被本司令收编了。 现在在我手下当个营长，既然阙团长是本司令手下的人，本司令对这件事儿就有责任。所以啊，今天我特意带阙团长来，给在座的各位赔个礼。<笑><笑>
9: 关火，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阙团长，你打了一仗，却变成了阙营长了，那要是再打一仗呢？不就是变成了阙连长、阙排长、阙班长了吗？<笑>
11: 再打下去，就他娘的阙胳膊少腿了。<笑>
9: 曹司令说了，我现在是保安部队的人。
10: 保安部队怎么了？啊，兵匪一家。
7: 跟土匪没什么两样。
8: 刘大当家的，本司令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关虎还想怎么着？
10: 曹参谋，你不是来赔罪的吗？啊，这个恩怨总得解决吧，拖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7: 刘大当家的，你想要怎么个了结呀？
10: 哟，
8: 生了。
9: 蓝玉小姐现在已经升为上校。

0: 这女上男下，这不反过来了吗？曹司令，你这个啊，这面子上可是。刘大某，我跟你说正经的，从现在起，湘黔地区的地方武装，包括你们所有人，都已经编入国军系列，共同抗击共军。
1: 嘎子，这听起来威风啊！你这年头乱糟糟的啊！
2: 我刘大某，不管什么共军、国军，只要拳头大、枪硬，我就是老大。刘大某，你算个屁！我告诉你，这地盘是本司令的，当初特派员要收编你，你也就是我手下的一个副司令。
1: 曹山豹，我告诉你，特派员管得再宽，也管不了我这方圆五十里。刘大某，哎，刘大当家的地盘，当然动不得，就是有人动，我特派员也不会同意的。听见没有，曹山豹？嗯？
2: 既然特派员这么说了，那我就听特派员。刘大当家的，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今天带着薛团长来，是给大家赔个礼儿。薛团长这个人心直口快直肠子，不会拐弯，他也不知道他的对手是刘大当家的人，这里边一定是有误会。
3: 姓薛的，欠提篮洞的人命债，你们自行了断。
4: 你想怎么了断？啊，哎，这事儿呢，都是黄三姑挑拨的，我是上当受骗。哎，
3: 这样，兄弟，给你赔礼道歉。
4: 我赔！
3: 一句赔礼道歉，就想了结了？姓薛的，我告诉你，你别做梦了！我今天叫你竖的进来，
4: 孩子出去！

0: 本来咱们想来软的，看来软的是不行了。我告诉你，你别逼我，老子的枪也不是吃素的。
1: 好，今天咱们公平决斗，
0: 立下生死状，谁要是斗死了，谁也不欠谁，好不好？我看行，刘大当家的，你的意思呢？行。
1: 我看不行，这小子枪法比我好，我打也打不过他。耿孬种，我倒是有个想法，把两个人的枪都卸了，关进柴房。
2: 好，不行，你不行。<笑>
1: 姓薛的，你早知道今日，何必当初呢？嗯，当着这小娘们的面，是个男人。
3: 不行也得行，
4: 大当家，二当家，邱当家，曹司令，
5: 大当家，
1: 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
3: 大当家的，
1: 我来当司仪好不好？老爷子，你怎么？
3: 什么事儿都凑合呀、啊？你说行不行吧？啊，行行行行行，
1: 啊！
3: 卸枪，
1: 卸啊！还有我帮你卸吗？
3: 老子会卸。
1: 卸刀，
6: 没刀，
7: 没刀。
3: 进屋里卧。
1: 曹司令，
8: 我说了不算。

0: 特派员说了算。韩国要守门。
1: 好。

0: 兄弟啊，这些年呢，我弄了好多金银财宝，这样子，我都给你。
1: 财宝值钱，还是条命值钱啊？啊！

0: 实在是娘，实在，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杀了我吧！啊，我求求你，你杀了我吧！实在，我求求你，求求你，求求奶奶，我跟你治伤。啊，
1: 实在，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那个畜生，首先心肠不像，不像让我马上就死，他要害我，你知道吗？他要折磨我，你知不知道？他要折磨我，实在。
0: 奶奶，我不害你，我不是畜生。啊，
2: 刘大当家的，咱们的事儿算两清了，告辞了。
3: 妈，薛营长的事儿清了，黄三姑的事儿还没有清啊。
2: 怎么，刘大当家的觉得还不够吗？
3: 刚才二少奶奶也说过了，这是徐家的事，你和我都不便掺和吧。
2: 黄三姑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3: 手恶不足，这事儿能轻吗？
2: 怎么，对一个受伤的女人，你还想把她怎么着？
3: 就请曹司令一块儿去见识一下吧。
4: 走。

0: 二少奶奶，我想替大少奶奶求个情，人都折腾成这样，你放了他吧。
1: 你给我滚一边去啊！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想赶尽杀绝呀？哼！
2: 实在，他们两个能让我活吗？死了好啊，死了清净。

0: 黄三姑，你死到临头了，嘴还那么贱，啊！幺妹，
1: 骚货！幺妹，
0: 再说，
2: 你这是鬼迷心窍了，你不疼这样啊，幺妹！
3: 咋的？
2: 再，
0: 把他给我绑了！
2: 幺妹，幺妹，你也是个女人，你把刀不是个女人的，你把他这样！幺妹，
0: 姐姐，你别怨我。 这个世界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这也是我从你这儿学会的道理。我不怨你啊，我要怨就怨我自己命不好。有的男人还不如你那个土匪呢，下了床就不认人了。哈哈哈！
4: 哎呀，我看着女人是疯了吧？哈哈哈！嘎子。
5: 哎，把我的马牵来。大哥，马牵来了。来，把他给我绑了。大少奶奶，我带着你到山上去溜溜。

0: 我放你一条生路。
1: 刘大某，兄弟，你真的要放了我？我刘大某从来不杀女人。在我还没改变主意的时候，赶快滚蛋。刘大某私放黄三姑的事儿，一直瞒了我许久。当时我的脑子里确实只有两个字：报仇。报仇。我感到了一种快意，从此以后。 没有人可以再欺负我郑幺妹了。可等事后，我冷静下来，内心却庆幸，刘大某替我消了这一罪孽。哎呦，
2: 我的妈呀！
3: 薛团长，平时挺神气的呀，你看今天怎么成面条了？
4: 哎，薛团长，扶走。
3: 刘大某。
5: 得饶人处且饶人呐！哎，
6: 饶人，饶人，饶人！
5: 国难当头，你我的过节就算了了。咱们后会有期。
6: 好，后会有期。你记住了，你还欠我一个人情。
5: 下。
7: 这娘们儿啊，上提篮洞给我那酒里边下蒙汗药，还把我们这么多弟兄逼着跳悬崖，我还成了欠他人情了。
5: 这特派员一来，你挺激动啊。啊？
7: 是不是这个特派员看上你了？哎呀，
5: 要美，那怎么可能呢？他是国军，怎么能看得上我们土匪啊？<笑>

1: 你变得太多了，我要是不这么做，黄三姑能饶了我吗？我的下场比他还惨，你知道吗？
0: 你整天跟土匪混在一起，你会把自己给毁了的。
1: 石仔，曹山豹他是什么人？他是保安部司令吧？他比土匪好到哪儿去了？
0: 徐家我是待不长了。 我不甘心呐！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你怎么变成这样一种人了？我替你痛。

0: 二龙，
1: 哎，对了，
2: 腿好的差不多了啊？嗯，
1: 好，这腿好的差不多了，咱得到城里去找份好差事。干嘛呀？又找差事啊？我觉得我在省城待那么久，我要回山寨。
2: 咦，那你的意思是要跟我们这些人凑合到一块儿了？
1: 我觉得这挺好的呀。
2: 在这儿多好玩啊！好玩？刘二木，如果这好玩的话，我送你去读书干什么呀？啊，娘临终前交代我，如果你长大了没有一份好差事，没有一个安宁的日子，娘在地下是闭不上眼的。你说我送你去读书啊，就为了你今天告诉我这是好玩的？
1: 我是没想读书，你要让我直接当土匪，那我还谢谢你呢。
2: 让你去读书，那是为了让你光宗耀祖，不是让你跟我一块当土匪。你都想气死我！我没有气你的意思，
1: 哥，你别动不动老提娘。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2: 我让你去读书，就是现在让你来跟我谈权利的吗？
1: 没错，权利，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3: 这是什么？哥，你又来这套！我知道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娘的汗巾吗？你不就想说，当年娘用这块汗巾把两岁不到的我绑在背上下地干活，结果累死在田头了？娘在临终前把我托付给你，让你把我拉扯大，可是我这么做，我对得起娘？
4: 行了行了，大老远就听见你们两个吵，怎么活不都一样吗？
3: 什么怎么活都一样，我让他到城里去找份好差事，他非要跟着我，我回头我再收拾你。我二木，你看你把你哥气的，你哥还不是为你好啊？你看他什么时候招过急？他拿你可是当命。 不能让他伤心，知道吗？
1: 我知道我哥是为我好，当年他不吃东西，光给我一个人吃。

0: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

0: 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3: 是，
2: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3: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碗贝、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

0: 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3: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2: 是的，
3: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3: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5: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
0: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

0: 块，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拥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4: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3: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4: 是，
3: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4: 是，
3: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4: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0: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

0: 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2: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2: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4: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不负韶华。
1: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

0: 哎呀，妹儿，你看，这就是北斗星，七颗星星组成一个勺子。小妹儿，你看，这像不像勺子？
1: 这个我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0: 哎，它旁边那个是天王星，这边这个是海王星，那个是猎户星。
1: 什么？那个是什么星星？
0: 猎户星。
1: 那就是我们打猎人的星星。
0: 对。
1: 哎，石仔，
2: 你快看，二木说了，那个星星啊叫猎户星，是我们猎人的星星。
3: 我不是猎户星，我是牛郎星。
0: 牛郎跟织女也是天上的两颗星星，只不过他们中间隔着一条银河，只能相望却不能见面。
1: 这个我还能不知道牛郎织女吗？哎，你说他什么意思呀？还不想跟我见面了？
0: 哎，杨妹儿，你看那个就是银河，银河是由好多星星组成的。
1: 银河真漂亮。
3: 哎呀，嘎子，我想回提兰洞了，也不知道关虎在那边怎么样了。
4: 他哥想回去就回去，反正这有嘎子守着呢。
3: 你不想老婆？
4: 老婆有什么好想的，就让他给兄弟们做饭呗。大哥让我在这儿，我就在这儿。
3: 好兄弟，大哥不会亏待你的。
5: 站住，站住。
6: 想干嘛呀？比枪法呀？奉陪。
3: 我知道你是神枪手，嘎子。
4: 哎，
3: 把酒壶搁那儿。敢把这壶酒喝了吗？不敢吧？酒量可以啊，啊！就这点酒量还跟我比？
7: 1949年秋，取得渡江胜利，并迅速解放华东、华中地区的我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第二野战军以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战术迅速逼近湘黔边界。
8: 吴科长，
9: 科长，
8: 吁，
10: 吴科长，再往前就到省城的地界了。
8: 好险的山呐，
10: 这一带的山都很险。你看，过一会儿又要下雨了。
8: 都说省城这地方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今天啊可都让我们领教了啊。
10: 吴科长，
8: 哎，
10: 这国民党的残余败将要是往这十万大山中一藏，咱这仗还不好打呢。
8: 是啊，所以我们侦察兵就要派上用场。

0: 阿姆斯，哎，你是个本地人吧？
1: 是，这一带我都非常熟。
0: 上级首长派我们侦察科先机进入省城，就是要摸清敌情，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1: 是，
0: 走，
2: 黄将，
3: 走，
2: 将，
3: 将，将。
4: 同志们，今天我们西南军区的李大参谋长亲自到我们部队来给同志们讲讲话。大家都说我大军压境，解放湘黔边境没有问题，可实际上我们面临的问题要复杂的多呀。
5: 是啊，你们的杨司令员说得非常好，进军大西南，解放大西南，是一场异常艰巨复杂的任务。中央军委来电，命令我二爷应争取在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省城、重庆以及长江上游一带。对这个我们大家是有信心的。
6: 啊，国民党在西南的军队要想负隅顽抗已经没有资本了。
5: 正面的战场，正规军的较量，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它拿下来。但是有一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国民党保密局长毛人凤制定了一个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其内容就是网罗土匪、流氓、恶霸在十万大山里和我们周旋，打游击战。
4: 同志们，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地痞流氓和土匪啊，特别是土匪，如果一旦得到国民党在军备上的大力支持，那么他们很可能会成为我们今后斗争的主要焦点。
0: 报告首长，这些土匪对湘黔一带的山川地形十分熟悉，并且敌人在悬崖渡已经开办过两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对各地的土匪都进行过游击战术训练。
5: 武宁同志讲的这个情报很重要，我们要给干部战士们讲清楚西南地区战争的特殊性，你们部队也要认真地做好研究。
4: 是，我已经命令侦察科集中力量侦察全省范围内的匪患，做到知己知彼。
5: 吴宁同志，
0: 到。
5: 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0: 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嗯，
5: 现在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攻打省城的具体步骤。来，
7: 山岛，听说省城很快也要保不住了，街上到处都是前线退下来的败兵，加上饥荒，世道全乱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又该做点什么。
8: 实在
9: 兵荒马乱的，民不聊生，真是苦了老百姓。
8: 是啊。哎，你们说我要是把这个在这个集市上弄一石头摊怎么样？
9: 好主意啊。哎，可惜我哥就是不听我的，他要是听我的，我就能把提篮洞变成一个世外桃源。
8: 你倒是挺有理想的，还要把提篮洞变成世外桃源。
9: 这难道不好吗？让人人都有饭吃，这样的世道你不想啊？
8: 我是想，可是我管不了那么远，能把这徐家寨管好就不错了。
10: 你没忘本呢？
8: 什么意思啊？
10: 你变了，我怕你变得连我师仔都不认识了。
8: 你不认识我，我还认识你呢，一天到晚说话没味儿。
11: 给一点吧。
12: 没有没有，
11: 给一点吧。
12: 没有。
13: 哎，你说对不对啊？
12: 行，
11: 给点吧。
13: 哎，走走走走走走，
11: 给点吧。
13: 走走，滚一边去。
11: 给点吧。
13: 哎，你这老不死的，
14: 别打了，
13: 找我要钱，老子还没钱呢。
14: 爷爷，
13: 滚！小他妈，给我滚！
14: 你们别打了，
13: 滚！
14: 打了，
13: 滚！滚！滚！哎呀，
14: 爷爷，爷爷，
15: 没事吧？
16: 拿着。哎呦。
2: 呦，
0: 快走，快走，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还真有管闲事儿的啊！小子，干管大爷的事儿，爷爷！哎哎，哎呦，哎呦，小子你，哎，
12: 干什么？
10: 二少奶奶出手帮忙也够狠的呀！
9: 哎呦，石仔，幺妹救了你，你还酸溜溜的？
12: 你敢打他是吗？啊！我告诉你，我是徐家大院的，我叫郑幺妹。以后我要再看到你欺负人啊，就扒了你的皮！
14: 不敢，不敢！姑奶奶，女侠饶命吧！女侠饶命！女侠，女侠饶命啊！
15: 他就是郑幺妹，双枪齐下，厉害得很啊！
16: 大家都别争别抢啊，每个人都有。
17: 来下一个，来，在那底着，放心啊，烫
16: 着。小心一点，别烫着啊！
17: 慢点，
14: 来，轻点。哥，哎呦，哥，
18: 怎么了？怎么了？啊！
14: 哥，
18: 快醒醒！怎么了？扶起
14: 来！来来来，
18: 把他扶起来！
14: 起来起来起来，
18: 扶起来！
14: 慢点，
18: 轻一点啊！
14: 来来来，
12: 他们俩
19: 没事没事，
18: 我会安排的，您放心。
19: 没事。
12: 你一惊一乍的，很吓死人啊！
20: 你这够清闲的，这么多灾民，你救得过来吗？
12: 尝尝。
20: 我不喝这东西。
12: 总比不救强吧？啊，
20: 救救救救救救！来，我找你商量点事儿。我跟你说，
21: 我们准备去采仙山寨洛有云家，
20: 他家有大爷。
12: 干什么去啊？
20: 还能干什么呀？
12: 抢。
20: 当然了，不用你去，我只需要从你这儿抽进看家护院的人就可以了。
12: 人不是你的吗？跟我商量什么呀？不过得约法三章啊，一不能杀人，二不能放火，三不能欺负人家姑娘，要以礼相待。
20: 这些事儿不都是我一直告诉他们的吗？只要他们听我的，这些事情一定不会发生的。
12: 还有什么事儿？
20: 二木在你那儿怎么样？
12: 挺好的呀，他说了，他想当土匪，当一个有理想的土匪。
20: 什么？当土匪？我刘大某这些年在外面枪林弹雨的，
22: 就是想要刘家出个读书人。
20: 他，哎，幺妹，你一定帮我把他看紧了。就这样，我走了。
12: 哎，凭什么给你看紧？
20: 关老爷，插签的探到了采仙山寨洛有云家的家底儿。我今天带提篮洞的兄弟们下山扛活，请关老爷多多保佑。一旦得手，我们全洞弟兄会给关老爷磕头上香。

0: 弟兄们，下山！
1: 提篮洞的兄弟们，你们大当家的有事儿，我就不留你们了。办完事儿早点回来，我在这儿等你们。
2: 刘大当家的，请吧。
0: 人我带走了，但是你放心，很快我会给你送回来。
1: 记住我们的约定就行了。
0: 弟兄们，出发！
1: 石仔，这些日子就靠你了。
3: 这帮子人不杀人才怪。
1: 不会的，我跟刘大某说好了，土匪嘛，你不让他们抢，让他干什么？

0: 他们当初
1: 讹诈徐家的时候出手多狠呢、啊、手软过吗？那么多的现大洋他们还不够吃。
2: 土匪要是有够那就不是土匪了。走吧，进去了。

0: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兄弟们，握个手。慢，时间还多得很。幺妹说了，我们这些不识字的人，要以礼待人，啊，以礼待人。
1: 老爷子，我是提篮洞的刘大卯啊！我今天来看你老人家来了，顺便呢，给你借点零散银子，借点粮食用用，你看能不能让你家人把库房的门打开啊？
2: 嘎子，哎，哎，慢点，慢点。 刘大当家的，我有话说，请您高抬贵手啊！我非常愿意为提篮洞提供帮助，可是现在这灾荒连连，兵乱不断，我这收成又不好，我表连襟是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曹山豹，你看，能不能看在他的面子上？哦，你的表连襟是保安司令还是曹山豹？哎呀！
3: 那你可得给曹山豹说说，让他放过我们提篮洞啊！
4: 好，好，好，好，说，咱们都是兄弟嘛，不打不相识啊！
3: 不打不相识是吧？那我就先打你，你别拿曹山豹来吓唬我。你不说还好，你一说，我更生气了。你知道吗？我大哥是最恨别人威胁他了。
0: 老二，老二。 你怎么能打老人呢？啊！回头我收拾他啊！嘎子，扫把，快拿着钥匙开门，该拿拿，该搬搬，
5: 走吧。
0: 兄弟们，走！哎，这姑娘很漂亮吗？
2: 去给我当压寨夫人？
1: 不不不，刘大当家的，她还小啊，她才18岁啊！
0: 你别胡乱插嘴，18岁怎么了？18岁已经不小了，老爷子，再不嫁就嫁不出去了。那么漂亮的姑娘，你留家干什么呀？当画看啊？

0: 刘大当家，手下留情啊！刘大当家，高抬贵手啊！刘大当家，高抬贵手啊！哎呀，
1: 老爷子，你这是干什么呀？快起来！
0: 就这点钱了？刘大当家，真是没有了，真是没有了！谢谢高抬贵手啊！
2: 这还有一箱鸦片，哎，
0: 刘大当家的，今天鸦片收成不好啊，真是没有了。
2: 骆老爷子，如果再让我搜出来，你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0: 真的是没有了，刘大当家的，请您手下留情，高抬贵手啊。
3: 刘大妈，你这干什么呢？不是答应我不杀人吗？
2: 嘎子，
4: 哎，
2: 给我拆墙拆房，看看里边还藏什么东西。
4: 来，兄弟们，拆墙挖地。走。

0: 我这没杀人，我就是想抢点金银财宝，弄点粮食。这松鼠都知道储备点粮食过冬，这冬天马上就到了。你来干什么来了？
1: 我来找二木啊。这小子是不是混在你队伍里了？
0: 哎，他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我不是让你看着他吗？
1: 我倒是想看着他，他长着腿呢，我能看得住吗？哎呀，那儿呢？
0: 你来这儿干嘛来了？
2: 我谁让你来的？
1: 行了，来都来了，别说他了。你看，这是大学生，抢都不抢那些金银财宝，要抢书。
2: 我告诉你，回去我再收拾你。
3: 这么多东西，
4: 大哥，你看。啊！爷，这是我一辈子的积蓄啊！爷爷，这养了我们吧！爷呀，这养了我们吧！
5: 刘大宝，你这个畜生，你上嘴干嘛？
6: 你刚好报，
5: 以后肯定有报应。刘大宝，
7: 刘大宝，
0: 他怎么了？他疯了？啊？没杀他，他。自己晕的，
1: 反正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话吧，自己看着办。二木，你走。
4: 我的主意呀！
3: 你好，
8: 你们会有报应的，你们一个个都会有报应的。
9: 姓刘的畜生，
8: 儿子，
9: 我叫洛一美，你一定要记住我的名字。如果你今天不杀了我，总有一天我会向你报仇的。
0: 老二，好男不跟女斗，
3: 口气倒不小啊！我先把你带回提篮洞，给大哥当压寨夫人。大哥不要，我要。你想报仇是吗？先给提篮洞下一窝崽再说。啊！把他搬走。
0: 算了，人都留下，东西。搬走，
4: 快点搬！
10: 二当家的，大当家今天有点不开心呐。
11: 我也看出来了。
10: 像平时咱们抢这么多东西，大当家肯定高兴得不得了。可今天，我看不出来大当家有一点高兴的样子。
11: 现在啊，没什么事能让大当家的开心了。
10: 二当家，我觉得原因肯定是出在郑瑶妹身上。这个女人，她虽然不反对大当家，可她也不屑于跟我们一起打家劫舍。还有那个叫洛一梅的小娘们，看大当家的眼神，大当家看得都发毛了。
11: 哎呀，我们大哥呀，对女人早乱了。谁都知道啊，我们大哥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女人对他不屑。弟兄们，加快步伐回家。
12: 呀，二少奶奶早。
1: 早。二木。
13: 哎，爷们儿。
14: 二少奶奶。
1: 哎，
14: 鸭大饿了。
15: 哦，来，哎呀，小鸭蛋儿啊，来让妈妈看看，小鸭蛋儿啊，快快长大，妈妈教你骑马，让那个戴眼镜的教你读书好吗？啊，
1: 好。
16: 二少奶奶，洛老爷惊吓过度死了，洛太太也寻了短见，二姨太却卷了一些细软，跟着一个年轻的长工跑了，现在只留下小姐洛一梅在办理她爹娘的后事。
1: 这不是说好不杀人吗？怎么又闹出人命了？
16: 洛一梅一直在坟前跪着，好多乡亲怎么劝也劝不回啊，采钱山寨的人都在骂刘大当家不得好死呢。
1: 行了，别说了，叫上十载去看看。
16: 好。
17: 孩子，你起来吧，你都跪了大半天了，再不起来你自己也会倒下去的。
18: 是啊，
19: 快起来吧，
7: 快起来吧，
4: 起来吧，
1: 起来吧。 洛小姐，有什么话

0: 站起来说吧。
1: 你走开。
0: 我是来接你回家的。
2: 那天来的是你吗？
0: 是。
1: 这么说你认识刘大某？
0: 认识。
1: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吧？你到我这儿来是不是故意来看我好看的？
3: 哎，你有没有良心啊？我们二少奶奶专门来看你，对你够好的，你不要不识好歹。
1: 哼，好心好心怎么会知道那天我们家会遭劫，还和土匪们那么熟？
0: 洛小姐，我是诚心来帮助你的，如果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去徐家大院找我吧。
1: 你走吧，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0: 走走。
2: 爹妈，只要你们的女儿活一天，我就会寻找仇人一天，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
1: 我知道你是好人。你叫什么？
4: 我叫郑十载。
1: 十载，我记得了，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
4: 我没做什么事，不用你报答。
1: 恩要报，仇要报，欠着都难受。

0: 石仔，我这要找你呢。你看，我找人给你打了个镯子，戴上看看。小了点儿，戴上这镯子呀，保你吉祥。
1: 我要走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0: 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

0: 椎骨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由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8。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

0: 耳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

0: 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

0: 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椎骨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

0: 王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2: 我要走了。

0: 去哪儿？
1: 我不想当土匪。
0: 你不是土匪啊，你不是我们徐家的护院吗？
1: 姚妹，你觉得你现在离土匪还远吗？
0: 什么意思啊？
1: 骆家的事儿我亲眼所见，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你再跟刘大某混下去，迟早变成他。
0: 刘大某他是野了点儿，可他也不是故意杀人的。
1: 你心里有他，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我也不想再说了。国民党官匪一家，你抱刘大某的大腿，还是曹山抱的，反正都一样。
0: 你在说什么呢？你在说什么？
1: 要是没有黄三姑，骆家的事儿，我迟早也会走的。我跟提篮洞的人不是一条路上的。
0: 师仔，师仔，我求你了，你别走行吗？我长这么大就没有什么亲人，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留下来，留下来帮我好吗？

0: 十载就这样走了，他跟我说的那些话我都记在心里了。我只想安安稳稳地守住徐家大院，可世道变得太快，到头来还是把我卷了进去。
1: 虎皮冷着，狐狸皮，狐狸皮四张，金条十八根，银元一箱，珠宝三箱。
2: 那一箱是什么？
1: 这箱是大洋。
3: 你倒是说话呀！你总不能让人欺负到我表姐夫头上吧？我表姐、表姐夫两条人命，你这个做司令的……
4: 行了，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啊？
3: 好，我给你安静，等你想好了再告诉我。
4: 我跟你说，你先回去，这兵荒马乱的，你跑到我这司令部来闹什么？
3: 我现在的事儿啊，就是给我表姐和表姐夫讨个公道，两条人命不是儿戏啊。
5: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能帮我杀了刘大毛，我做牛做马来报答你和表姨。
4: 哎，孩子，快起来，你让姨夫好好的想想，跟你表姨先回去，这是部队，不是哭哭啼啼的地方，啊？
3: 你想好了没？到底愿不愿意动手？
6: 曹司令。这个刘大毛一再欺负我们，你要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还以为您是汤圆呢，随便谁都好粗捏。再说了，特派员不是让你跟各个山寨联络吗？你要不拿出点威信来，他们以后能听你的吗？
4: 你有什么主意？
6: 现在呢，要打掉祁连洞呢有点困难，他们的武器装备特别精良，再说他们要抢到那么多的钱，你看这行不行？先干掉刘大毛，然后再争取祁连洞的人。如果争取过来呢，就好；争取不过来，那干脆就这么的。
4: 老子早就想杀死刘大毛，可是特派员呢？你怎么交代？
7: 曹司令，在说什么呢？
4: 好啊，特派员，你来的正好。
8: 刘大某抢了采仙山寨的骆家，
4: 骆家是我们家的亲戚，还杀了我们家的两个人。你说吧，这事该怎么办？
5: 特派员，你要给小女子做主呀。
7: 这个刘大某现在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不过，现在祁连洞势力强大，不可轻举妄动。而且，谷主席一直强调，我们要联合各山寨，共同抗击共军。
4: 抗！我看你抗到什么时候。老三，你先领一梅回去，这事儿我会想办法的。
3: 我看呐，你也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以前威风八面，现在的威风被刘大毛吓到天边去了。
4: 行了，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你不在家陪老太太打麻将，跑到我这干嘛？这有你说话的份吗？军团长，哎，在。北车，把他们俩送回去。
9: 是。
4: 还不走干嘛？
3: 走。是。
4: 一梅啊。一梅，姨父是从小看你长大，你放心，姨父一定会给你做主。你自己一定要多保重啊。去。
7: 曹司令，你想怎么做？
4: 我想怎么做，你能答应吗？

0: 特派员呀，你收编刘大某，我没意见。可是刘大某这小子也太嚣张了，他把你放在眼里吗？啊，我看你的如意算盘是没法再打下去了吧。现在省城危急，我们多一队人马就是多一份力量。再说，刘大某现在的装备是越来越精良了，我们要是跟他厮杀。
1: 那就是损失自己的实力。上头要是怪罪下来，曹司令，你吃得消吗？
2: 我有什么吃不消的？特派员，那你的意思呢？
0: 反正现在不要动刘大某，我还想争取他。
1: 争取争取，我看你什么时候能争取到他。特派员啊，我看你是对刘大某情有独钟啊。
0: 曹司令。
1: 事关党国大事，我劝你少开玩笑。我没在开玩笑，我也告诉你，像刘大某这样的人就不能纵容，该来硬的就来硬的，绝对不能来软的。你想过没有？有刘大某这样的榜样，以后各个山头的土匪你怎么管？他们能听你的吗？请特派员三思。
0: 对付刘大某，我自有办法。
1: 你不要再说了。好啊，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办法。 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说吧。
1: 你总是讲，我们要跟共军抗衡，但我们跟共军抗衡就要有根基，要有像骆家这样的根基。骆老杰是死了，我这个做保安司令的不闻不问，这不让其他的豺子骂我们吗？再说了，我那个表连襟中了点鸦片，发了点小财，成了地主。
0: 可是枪声
1: 一响，两条人命啊！这两条人命都是我们家的亲戚，如果本司令不管，我不让世人唾骂我吗？这样吧，你去找一个死囚代替土匪，押到采仙山寨，当众杀掉，算是向骆家赔罪。我真没想到，这就是你这个特派员的高见。
0: 这个事儿要是这样就能过去的话。
1: 那曹司令，你对地方上也有个交代。
0: 骆一梅她要是不答应的话，那么这事儿就只能由她自己来处理了。
1: 既然是你特派员的命令，那我只好执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刘大某要亲自来杀人，否则的话，骆家不会同意，本司令也不会同意。
0: 那你可以去找刘大某谈谈呢。
1: 就先这样吧。你来了正好，马上去给我绑一个人。
3: 绑什么？
1: 你管绑什么人呢？随便绑一个给我绑来就行了。
3: 啊，是。
1: 把张排长给我叫来。
3: 哦。
1: 张排长，
4: 是。
1: 快，
3: 司令家。
1: 司令，你以前在徐家做过护院，跟老太太、徐老爷子都很熟，你去跟徐老爷子说一下，让他约一下刘大某。
3: 三天之后，我要跟他谈一谈，看如何了结骆家的事儿。
5: 是，我马上去办。
1: 还不去绑人，在这站着干什么？
3: 哎，是，司令，又有妙计了？求
1: 个妙计啊！是，去绑人。
6: 哎，三姑奶奶，姑娘们快来三姑奶奶接客，快照顾好。
7: 哎，客官可来了，走进去看看，走，里面去看看去。哎呀，真是讨厌。
8: 来。

0: 讨厌！
1: 尔当家的得罪了，
2: 你们想干什么？有种的明着来嘛，别跟老子玩硬的。
1: 兄弟只是跟你谈谈，
2: 谈谈。
3: 有什么好谈的？啊？

0: 不会是那个死瘸子自己报不了仇，想让你替他出气是吧？行啊，来吧，要杀要剐都行啊。哎呦，
1: 二当家的，刚刚只不过是跟二当家开个玩笑，曹司令让兄弟来跟二当家喝两杯交一朋友，去，弄点酒菜。
2: 是。
0: 哼，我跟曹司令没交情，
1: 交个屁朋友！
0: 张排长，你找错人了。
1: 哼。
0: 我看二当家是误会兄弟了。我们曹司令知道二当家的事情，知道二当家心里边堵得慌，死了兄弟呀。
3: 是，
0: 黄三顾是被拉出来做了替死鬼，可二当家心里明白，真正的罪魁祸首他不是黄三顾。这神龙活虎的大小伙子，说埋了就埋了。说实话，兄弟心里也心疼啊。
3: 你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吧。
3: 你们家大当家的背着女人是迷了心窍，要不是这个镇妖妹，你们哥俩在提篮洞到现在何等风流快活。这倒好，这关小虎死得不明不白，兄弟也是为你着想啊。
4: 你给我闭嘴！
0: 你说我大哥不是，就给我过不去。
4: 二当家的，兄弟就是说说啊，你别生气。我知道二当家今天心情不好，我陪二当家喝两杯，咱哥俩。 消消愁，
0: 走走走走走。要是信得过兄弟没在这酒里头下毒，咱兄弟干一杯。

0: 我要是怕了你，我就不姓关。好，关了当家的痛快，这杯酒，兄弟敬你。来来来来来来，老哥老哥老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
1: 二当家的哪儿去了？嘿，嘿，什么呀？说呀！啊，是这样的，醉红楼来了个小桃红，二当家的快活起来。
2: 我看他最近是心情不好吧？
1: 小虎死了之后，二当家的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哎呀，看来老二还是有心病啊。
1: 大当家，你虽然整死了徐家大少奶奶，但二当家对二少奶奶有成见。
3: 萧府的死说不定他心里啊，
4: 是破罗大哥说的是，
3: 二当家说过，要不是郑幺妹这个女人，我们提篮洞就不会出那么多事儿，
4: 对，
3: 更不会死那么多兄弟，
4: 对，
5: 对对对对，放屁！
3: 兄弟，兄弟多少钱一斤？你郭二当家的对兄弟之情，这一周我知道，可是你们大当家的可不怎么样。
6: 你们把脑袋憋在裤腰带上，说卖命就卖命，他干了些什么？他只会跟你们找麻烦了。要不是这个郑耀梅，你弟弟可能死吗？他不可能死。你不要挑拨离间，他是我大哥，我死活都跟定他。
3: 大哥，谁都有大哥，但是做大哥就得做好大哥，不是拿兄弟的命去换女人的欢心。
6: 二当家，我问你，提篮洞，你有可能当大哥吗？不可能。那这么下去对你还有什么好处吗？你自己想吧。你跑到醉红楼来扫我的兴，就想说我没有一个好大哥？啊？
3: 钱不多，够你买房置地。

0: 如果我说我不要这个钱，这把刀是不是留给我？
1: 那是当然。曹司令的意思是，下面提篮动。

0: 前两天徐老爷子托人捎信儿来，说这曹山豹要找我聊聊，了断骆家的事儿。明天呢，扫把带几个弟兄跟我一块下山。嘎子现在在徐家大院护院，曹山豹这回，哼，我是不怕他再有什么诡计了。
1: 是。
0: 二当家的，
1: 哎，
0: 我下山以后，你带一些弟兄，偷偷的从小路下山，住在离徐家大院2里地外。一旦听到枪声，马上冲进徐家大院。
1: 大哥放心，我带弟兄们在外围待命，如果有情况，我马上就杀入。
0: 不管这个曹山豹设什么圈套，我都得去。我不能让人家把我刘大卯看扁了。行了，老二，你去准备准备。
1: 哎。

0: 哎，司令，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鸟。你的人抓到了吗？
1: 抓到了，关在马棚里。
0: 让你的传令兵回罗斯寨集合所有的人马，待命由张排长指挥。你今天晚上就不用回去了，明天跟我一起去徐家大院。
2: 是。
0: 表现好样的，明天赏你把玉米吃。你先去。司令。好。谁？是我。哎呀，特派员。
3: 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随便走走啊！
0: 好有雅兴啊，一个人随便走走。要不要到屋里来坐坐？
3: 曹司令，你还养鸽子？哎呀，
0: 我可没这闲心，那是张排长养的。
3: 那你们继续聊吧，我就不打扰了。

0: 曹司令、特派员，你们来了，请请请，特派员请吧。哟，阙团长，又见到你了，这一次又想和谁单挑啊？
1: 参谋长，和你比干木匠活比不过，单挑挑不过光谷关二当家的。嗯，一会儿我跟你学着砍人啊。啊，我看给你看啊。
0: 请请请请。
2: 哎呀，曹司令，你让我把柳大毛给约来，又不告诉我为什么，你是唱的哪一出啊？
1: 我跟刘大当家有要事要谈啊。哎，徐老爷子，您要不介意的话，咱们一块儿谈。
2: 好，
1: 好。哎呦，嘎子，砰！

0: 曹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逗逗嘎子。
2: 哎，曹司令，您让我请刘大某来，不是找他的麻烦吗？哎
1: 呀，徐老爷子，您就放心好了，我跟刘大当家的一定要精诚团结，对付共产党，绝不搞内讧。再说了，倔团长跟刘大某的恩怨已经了了，本司令绝对不会干那种事儿。
2: 好，你要是真的那么想，那你就是顾大体失大局了啊。请
1: 请。
3: 兄弟们，今天听我的命令，一会儿跟上保安部的人跑步向徐家大院进发。走。
4: 驾驾。
2: 刘大当家来了。哦，刘大当家。
5: 徐老爷子，
2: 我早知道你一定会来啊。
5: 哎，这儿有酒有菜，我为什么不来啊？哎呀，曹司令。哎，
1: 刘大当家，怎么今天怎么就带两个人呢？
5: 哎，这不是人吗？
1: 刘大当家的手下都是以一当十啊。
5: 哎，过奖过奖，曹司令过奖。
6: 刘司令，又见面了。
2: 哈哈哈，那请大家坐吧。啊，
7: 快点，跟上，驾驾。
8: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9: 傅龙啊，原地休息啊，
10: 原地休息
2: 啊，休息。
10: 哎呦，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啊？
11: 哦，部队刚拉练完，顺便过来看看，接曹司令回司令部，没什么事儿。
10: 张班长，你这是干什么？
11: 老乡，
10: 这怎么回事啊？
12: 说话。
10: 顺路的，顺路的，是保安部队的兄弟们，说一会儿接曹司令回去的。
11: 哦，好。
1: 刘大当家的，我知道你很忙，咱们长话短说。前一段你的兄弟干了一票采仙山寨的生意。
5: 曹司令，当土匪的不抢钱，难道还给人家送钱吗？啊，
1: 土匪抢钱天经地义，可是你们抢的是一个厚道人家。
5: 曹司令，正是因为他是厚道人家，所以我才吩咐我们的手下不许杀人。
2: 这大当家的，你是真不知啊，还是假装不知？那户人家是咱们曹司令的连襟家，也就是曹司令三姨太的
13: 表姐的家。
5: 哟，曹司令，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
1: 你的人抢了采仙山寨，烧了多少房，损失多少钱，我现在不谈，但这死了两条人命，又是我的表连襟，让我这个做兄弟的不好办。
5: 哎呀，这不成了自己人打自己人了吗？曹司令，你说吧，你准备怎么处置？
1: 刘大当家的，现在咱们要精诚团结，一起对付共产党。本司令是你的兄弟，我怎么能处置你呢？不过我有一个办法，不知是否可行。
5: 曹司令，说来听听。

0: 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
1: 破壁养生机，我只选幻迪熊，大品牌，值得信赖。
2: 破壁机，我只选幻迪熊，破壁养生机。
3: 幻迪熊破壁养生机，功能又多又全，太棒了！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他来了。大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大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
3: 这个破壁养生机啊，功能特别多，每天啊打个芹菜粥很简单很方便。我老伴呢，我就给他打个苦瓜粥。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这么好的产品，你们还犹豫什么？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幻迪熊破壁养生机在商场专柜啊都卖到2000-3000，真是没想到啊！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快递直接就给我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啊！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大品牌大厂家，打个电话就给我送过来了，这也太方便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也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2: 有了这台幻迪熊破壁养生机，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做个流食，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而且呢方便实用。这台是我刚申领的，你也赶快打电话申领一个吧！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全民欢乐颂。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的专柜价格是2980元。但是今天，观众朋友们，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厂家免费送给大家。那么工厂为什么要免费送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到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的生产仓库里一看究竟。我现在呢，已经到达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的仓库了。那现在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仓库的负责人马经理。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具体情况吧。
6: 好的，我们幻迪熊在沿海一带办厂啊，已经有20多年了。
5: 对，
6: 我们生产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自上市以来呢，销量是一直的很火爆。但是呢，以我们厂目前的生产空间以及设施啊，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啊。
5: 嗯，
6: 再加上这几年啊，沿海地区的这个人工啊、租金啊，它都上涨了，
5: 是
6: 我们的成本也高了很多。
5: 对，
6: 现在呢，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啊向内地转移。现在啊，我们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
5: 哦，
6: 准备在这个月底啊就搬过去。
5: 哇，那这搬厂可是一个大工程啊！那马经理，您的时间是不是非常紧张啊？
2: 是的，
6: 这个是非常的着急呀。这个已经有点快来不及了。现在我们厂里还有2000多台刚刚生产出来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呀，
5: 还有2000台呀。
6: 对呀，我们算了这一笔账，
5: 嗯，
6: 如果这批破壁养生机要是搬运到内地的话呢，这个运费呀、人工费呀，比机器还贵。
5: 那是。
6: 再一个呢，我们这个月月底呢，这个厂房的租金呀就要到期了。也不能够再违约了，不是？
5: 是。
6: 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就不运走了，
5: 嗯，
6: 就地的免费送。
5: 太好了。
6: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送啊。
5: 嗯。
6: 这政策呢是鼓励我们转移到内地去，
5: 嗯，
6: 我们也要回馈新老客户，不是？
5: 对。
6: 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了就不再送了。每个人呢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为我们这个品牌呢多做宣传。
5: 好啊，
6: 同时呢有受益了民众， 只为了能够早点的把厂子搬走。
5: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可真的是太有福了！原价2980元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今天工厂搬家，2000台全部免费送。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林玉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金鱼汤、无渣豆浆。
5: 大姐，您觉得咱们这个破壁机好用吗？
3: 好用，我呢就用这个机器啊，给它打全鱼汤，特别方便省事儿。
5: 真的呀？那您赶紧做一做，我也学学。
3: 好，很简单，用的活鱼一条呢，把这个内脏给去掉，鱼鳃也给去掉，然后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呢就把它放点葱啊、姜啊，然后再放一点这个咱们家常豆腐，放点少许的盐和这个味精，
5: 然后
3: 还有鸡精，对对对，适当的水，盖子盖上，这就大功告成了。
5: 好简单啊，一条鱼瞬间打碎了，
3: 非常非常的细，是不是？
5: 太厉害了。
3: 这以前啊煲汤很麻烦，煲几个小时啊还是清汤寡水的，现在用这个破壁机那就方便多了。
5: 哎，大姐啊，我看这个鱼头啊、鱼刺啊您都没有去掉，那这样熬出来的鱼汤它会不会扎喉咙啊？
3: 哎，不会不会，这就是啊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它特别的地方，是呀，可以完全粉碎破壁，那是太好了。
5: 哇塞，这闻起来呀就特别的鲜美，我都闻到这个鱼香味了。哇，朋友们，真的名不虚传啊，你看打得多细腻呀，而且闻起来又香又嫩，尝一口啊。怎么样？哇，朋友们，特别的细滑，真的很好喝，而且没有鱼刺也没有鱼骨。我再来两口啊。
3: 是不是也很香啊？
5: 哇，好喝好喝，朋友们啊，尝起这个口感那是又香又鲜，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口感特别的细滑，这比一般炖的鱼汤呀还好喝。
3: 还有孩子们，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你们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思美容推荐功能：破壁粉。
5: 阿姨，您在家也用这台幻迪熊智能破壁机吗？
1: 是啊，自从有了咱这个幻迪熊破壁养生机以后啊，我在家自己就能打了。
5: 他自己就能打粉？
1: 对呀，今天呀，我就给你做一个红豆粉，你看看。
5: 好嘞。
1: 把这个盖子打开，然后啊，把这个红豆啊，给它倒进去。倒进去以后，盖子盖上，然后直接开这个开关。
5: 哇，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立马就蹦起来了。而且啊，你看，说实话，这太方便了，咱们俩几句话的功夫，这都已经打好了。
1: 是啊。打好了。
5: 哇，这个粉质也好细呀，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腻，来我摸一下啊。哇，非常细腻，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啊几句话的时间打的真不错，
1: 是不是特别细？
5: 是，
1: 比我在那个商场超市买的那个成品呢还要细。
5: 对，
1: 它不光能打这个红豆粉， 你像这个燕麦、莲子、黄豆、小米、花生、大米、黑豆，不光能打这些，像葛根粉、山。

0: 机就能打了，真的是轻松制作，一键搞定。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这么方便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采用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6亿金刚刀头，杯体采用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到5微米，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刘小燕推荐功能：榨原汁熬粥，拿手配方果蔬汁玉米糊。
2: 我呢喜欢打粥喝果汁，用这个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之后啊，我自己试着打果汁打粥，你别说，确实挺方便。
3: 哎，这个听起来呀、就很不错。
2: 我来给你做一个，你看看啊。
3: 好嘞，
2: 来，咱现在用黄瓜，把黄瓜弄进去。
3: 嗯，好。
2: 还有这个红萝卜，最后再加进去咱这个红心火龙果。
3: 好嘞，哇，太齐全了。好，把盖子盖上，
2: 点开开关就可以了。
3: 哇，赶紧让我来尝尝。
2: 来来来，
3: 这颜色真的好漂亮啊。好嘞。嗯，哇，这味道太好了啊，我真的想一饮而尽。
2: 我每天都会喝一杯。
3: 嗯，哎，朋友们啊，首先呢，这个水果奶昔呢有这种火龙果的清香，
2: 对，
3: 黄瓜的清甜，还有这个雪梨的味道，真的特别的好，真的每天来一杯，就用咱们这个幻迪熊破壁机，太方便了。
2: 这个机器啊还可以打米糊，你看我家宝宝吧，特别挑食，不爱吃饭，我就每天用这个机器啊，每天给他打个玉米糊。
3: 玉米糊这也能打呀？
2: 对呀。
3: 啊，就是这个虾米、玉米、花生吗？
2: 对。都放进去之后呢，咱再加点水，盖上盖子，点一下启动。
3: 哇，看起来真的很丝滑，
2: 来给你尝一下，
3: 像牛奶一样细腻啊。刚才加了像虾米皮、玉米、大米、花生，哇塞，好丝滑。
2: 是的，还有啊，我们早上上班之前做早餐不是特别麻烦吗？你可以用这个做芝麻糊、燕麦糊，自己在家都可以做，所以特别好用，特别方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杨国珍推荐功能：酱料粉碎绞肉馅儿，拿手配方芝麻花生酱、韩式辣椒酱、虾滑、鱼滑、饺子馅儿。
3: 大爷，
4: 哎，
3: 在家也用破壁机吗？
4: 是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辣椒，用这台幻迪熊破壁养生机住起来特别的方便。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辣椒酱。
3: 好，辣椒酱呀，我也喜欢。
4: 来，先把番茄倒进去。
3: 哦，这辣椒酱。

0: 这个辣椒酱肯定新鲜。
1: 那是啊。
0: 那这还有苹果、苹果倒进去，蒜头。
1: 对，蒜。后边还有主料，辣椒。哦，
0: 全倒进去。
1: 对，全倒进去。
0: 好期待呀！哎呀，
1: 这辣椒酱肯定新鲜。那是啊，再加一勺盐。
0: 一看啊，您在家里边就是老做辣椒酱，特别熟练。
1: 再盖上盖儿。嗯。这么一按，哇，
0: 这真的是都破壁了，都打碎了，研磨的效果真好啊。
1: 那是啊。
0: 那咱这颜色这么鲜亮，看起来就好诱人。倒出来咱们看看。
1: 啊，好，来。
0: 您看这颜色多鲜亮啊，好诱人，好有食欲啊。
1: 这样做呀。
2: 没有任何添加剂，还有这个番茄酱、橘子酱、螃蟹酱、破壁养生机都能做。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这么好的产品还犹豫什么？赶紧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我们焕迪熊在沿海一带办厂啊，已经有20多年了。
0: 对，
2: 我们生产的焕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销量是一直的很火爆。但是呢，以我们厂目前的生产空间。 以及设施啊，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啊。
0: 嗯，
2: 再加上这几年啊，沿海地区的这个人工啊、租金啊，它都上涨了。
0: 是。
2: 我们的成本也高了很多。
0: 对。
2: 现在呢，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啊，向内地转移。现在啊，我们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我们这个月月底呢，这个厂房的租金呀、啊，就要到期了。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 就不运走了，就地的免费送，
0: 太好了。
2: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送啊。这政策呢是鼓励我们转移到内地去。我们也要回馈新老客户，不是？
0: 对，
2: 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了就不再送了。每个人呢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为我们这个品牌呢多做宣传。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可真的是太有福了！原价2980元的焕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今天工厂搬家，2000台全部免费送。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他来了，今天他来了！大豆浆、坐果蔬、坐米糊、五谷粥、坐甜品、绞肉馅、大酱料、榨果汁。 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 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 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今天他来了，大豆浆、坐果蔬、坐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大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 是的，您没有听错，焕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 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爹，我有点事儿，先下去一下。
1: 当家的，你我都有亲戚，这件事儿让本司令很难办呀。三姨太说了，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刘大当家的，你认不认这句话？
2: 曹司令，我认。
1: 好，认就好。来人，把杀人的土匪给我带上来。
3: 哎哎哎

0: 的时间也没有了。
1: 豆花，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带着家道躲好。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还没发生呢。
2: 刘大当家，你当着我们众人的面，把这个杀人的土匪给毙了，给本司令一个面，本司令也好向世人交代，也对家里人有个说法，这件事儿咱们就算了。

0: 想个办法，徐家大院被包围了，有人要杀你大哥。我大哥来了，怎么那么没心没肺啊？赶快想办法呀！
1: 叫人把这个徐家大院的围上围死中间的，
0: 来不及了，还有别的办法吗？
1: 要么就是抓住他们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人，当人质。
0: 这办法都不行，都来不及了。
1: 都来不及了，你等会儿，等会儿我。
2: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3: 我这，哎，吴屠夫，叫上几个护院的，跟着我走。
2: 哎，好。
3: 哎，
2: 你又怎么了？
3: 我肚子疼，我上茅房。
2: 哎，把他的头套掀掉。 兄弟，别怕啊！
4: 看见他了吗？那是曹司令。曹司令呢，虽然岁数大了，爱开玩笑。他绑你来啊，是逗你玩呢。
5: 我是地里种田的，不知怎么回事就被他们抓过来了，我好冤呐。
4: 哎，曹司令，这不是我提兰洞的土匪啊，他是个种地的。 这个种地的，你让我杀他，这我这名声可不就坏了吗？刘大谋，那把你手下的一个兄弟杀了，你愿意吗？曹司令，我提兰洞的兄弟，可是从来不自相残杀的。你所说的民愤，无非就是三姨太的愤嘛。
6: 徐老爷子，你做个中间人，杀人偿命，这件事儿总该有个了结吧？刘大当家，曹司令是怀着诚意啊，来了结此事的。我看你们双方都退一步，给对方一个台阶儿，啊，行吗？蓝玉小姐。 你说呢？
7: 刘大当家的。

0: 共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他们可不管谁是土匪谁是国军，统统要剿灭的。在这个时候，我希望刘大当家以大局为重，给曹司令一个台阶下吧。
1: 可以啊，可以给曹司令台阶下，但是先把这个农民给放了。如果让我刘大猛杀了他，那真成笑话了啊。骆有云呢是病死的，他老婆是自杀的啊。这两个人的死虽说跟提篮洞有关系，但是他们俩都不是我们杀的。当然我们可以在他们五七的时候上坟去给他们烧香。另外呢，曹司令实在抱歉，我真的不知道你跟他们是连襟。你看这样好不好？洛伊梅小姐以后的安全我提篮洞来负责。
2: 刘大猛，你什么意思？
3: 一群土匪保护一个妙龄少女，这不等于羊入了虎口吗？
1: 曹司令，我刘大猛该说的说了，该做的我也会去做。如果你觉得还不舒服，把我刘大猛杀了。
3: 刘大猛，我可告诉你，本司令面子已经给足你了，你这叫做给脸不要脸。来人，
4: 别吓唬！
5: 干什么？都住手！
6: 我好心给你们两家说和，你们要火并，离开我们徐家大院。
1: 老爷子，这可不是我刘大猛要火并啊！你看这都是他曹山豹的人啊！
0: 曹司令，先别动，听我的。
3: 听你的，听你的，全是你的馊主意！特派员对不起了，事后再跟你赔礼道歉。来人，把刘大猛的枪卸了。
4: 谁敢？
7: 别动！
8: 二当家，徐家大院响枪了。
9: 听到了。
8: 大当家会不会有危险？
9: 陀螺啊，你不用着急。大哥在徐家大院不是有个喜欢的女人吗？
10: 挂着双枪骑着大马，多威风。就让他去保护大哥吧。
8: 二当家，你快命令兄弟们跑步前进吧。
9: 你二当家还是我二当家？

0: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乱哄哄的。张排长，什么意思啊？
1: 二少奶奶，这事你就别管了。我这么多枪，要是集体走火的话，一下就能把您打成只剩一件烂衣服。
2: 这是在我们徐家大院，我能不管吗？
3: 兄弟们，有！看准了，谁动就打死谁。
4: 哎呀，曹司令啊！
3: 你说你那么多人对我们仨人合适吗？你的人不是一当百用吗？我要不用那么多人，恐怕对付不了你刘大某。<笑>
2: 你也不怕我秋后给你算账啊？
3: 你已经没有秋后，本司令已经给了你一次机会，你给我记住，一个人不可能总有机会。
2: 来人，把他们的枪卸了。
5: 卸了。
2: 慢着，来，拿去。我看你能把我刘大毛怎么着？

0: 哎呀，阿少奶奶，着火了，着火了！我们去救火吧，张排长，张排长！
1: 闭嘴！救他妈什么火？
2: 着火了！着火了！徐家庄也着火了！
3: 怎么回事？
2: 肯定是大当家发的信号，让我们去救。

0: 我们事先没有交代，救火要紧呐！徐家大院对兄弟们也不好啊！去吧，二当家，快去救火要紧呐！弟兄们，官府从来没有说过不去徐家大院。黄蜂姐姐，走，快快快，
1: 干嘛？
0: 驾！
2: 刘大毛，老子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想卸你的枪，没想夺你的权，这全是你逼的，本司令，啊！我好歹也是个保安司令吧，你总得给爷点面子吧？可是你就是不给，你让老子这脸面往哪搁？
3: 曹司令，你少跟我在这儿油爆琵琶半遮面的，啊！
2: 你呀，竖起你那俩耳朵，听听，我的人来了。你的人尽管来好了，就是你的人把徐家大院包围了，本司令也在这奉陪。
4: 曹司令，你现在这个架势，执行的是谁的命令啊？本司令。
5: 赶快撤吧，留一条小命。普龙，
6: 到，
5: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要了，放在身边反而是个累赘。他就这些话，让我把这些钱还给你们。
0: 关虎，老子算你有狗！
1: 不行，兄弟们拼了！
2: 慢着，谁敢开枪？今天是你想在徐家大院闹事儿是吗？我让你们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3: 没错，
4: 他可是拿着手榴弹啊，要不然大家都得玩完。
0: 阿门。曹司令，你如果觉得还不够热闹的话，我给你请个戏班子唱上三天，怎么样？
6: 刘大当家的，我今天是执行特派员的命，这一切都是误会，误会。
7: 误会啊？那你还不把枪放下？
6: 弟兄们，都把枪放下吧。
8: 哎，误会，误会，误会了，放放放放放。
9: 枪都放了，
10: 哎，这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慢爷吧，
0: 二木，你来凑什么热闹啊？还什么子曰？子曰是谁呀？
10: 子曰就是孔子说的意思。
0: 孔子是谁呀？
10: 孔子是位古人，那是古代的读书人里头的大当家的。
0: 他当家的还说什么了？
10: 哦，他还说要和气生财。
0: 哎，老爷子，哎，你也是读书人，这孔大当家的是这么说的吗
11: ？Yes， 孔子是这么说的。

0: 这孔子、孔大当家的都噎死了，曹司令，你看我们是继续僵持下去呢，还是和气生财呢？
1: 刘大当家的，
2: 徐老爷，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各位了，徐老爷子，本司令还有事儿，就先告辞了。等一下，曹司令。
0: 怎么这么着急就走了？
3: 二少奶奶，今天的事儿是一场误会。我看你是把我们徐家当战场了吧？
4: 不敢，二少奶奶，这是你们徐家的地盘，本司令怎么敢呢？今天的事儿，本司令是在执行特派员的命令。告辞了。
5: 曹司令，你今天的想法。
0: 太蠢了！别，怎么跟司令这样讲话了？
6: 手枪歪了。

关侯，你这招并不高明，但够狠。哎呀，爹还没有死呢，娘就要嫁人了。

0: 弟兄们，回提兰洞。这个男人天生就是在刀枪里谋生的命，他不知道害怕，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对死的恐惧。但是，我相信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他一定知道他的提兰洞出现了问题。
1: 好就好在，他就是不表现出来，把一切掩盖得天衣无缝。这样的男人，反而令人琢磨不透。1949年11月，我人民解放军攻克贵阳，随后即向贵州全省进军。

0: 兵败如山倒，兵败如山倒啊！一眨眼的功夫，沈晨丢了，简直是在做梦啊！蓝玉啊，你干爹幸好没有成为共军的俘虏，这才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1: 干爹，你还是喝杯咖啡，解解乏吧。来，我忘记放糖了，我这就去拿。
0: 不用了，咖啡。

0: 哭点好，哭点提神啊。
1: 干爹，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0: 沈琛丢了，沈琛的其他地方也很快就会丢。正面战场，我们绝对不是共军的对手。
1: 还是干爹深谋远虑，我们即使丢了省城，还可以利用十万大山开展游击战。
0: 蓝玉，我这次到你这里来，就是部署湘黔地区的游击战。你收编部队收编的怎么样了？
1: 罗师寨、清风岭、老鹰眼，这些土匪都已经让我收编了。现在剩下的唯一就是大土匪刘大毛，还没有让我收编。
0: 刘大毛，
1: 这个刘大毛，他既是悍匪，也是惯匪。他的才干远远超出了曹山豹。
0: 哦，看样子你很欣赏他。
1: 此人如果能为我所用的话，那么我们的力量必然大增。
0: 蓝玉啊，你的才干我是知道的，可是这么长时间来你还没有把刘大毛搞定，看来刘大毛这个人不是个省油的灯。我这次带来了大量的军火还有电台，土匪最看重的就是这些东西，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不怕他不听我们的。
1: 我已经试过了，给了他50杆枪还有2挺轻机枪，结果他卷走了这些武器就溜了。

0: 刘大当家的，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哎呀，
1: 我在想件事情。关虎的事儿。我怀疑老二背地里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儿。
0: 男人的事儿嘛，你们女人不要问。谁愿意问你的事儿啊？哎，我发现你这个人啊，对我就装神气。
1: 对别的女人就点头哈腰的，像个哈巴狗似的。你吃醋了？我不爱吃酸的。哎，收编刘大宝，光给好处是没有用的。这个人比泥鳅还滑，拿了好处就翻脸不认人。我们必须要抓住他的软肋。
2: 逼他一逼，怎么逼呢？
3: 骆家的事情虽然曹山豹有点蠢，但是给我们留下了绝好的机会。
2: 干爹的意思是，
1: 有些人想走回头路，那是回头还有路。只要让柳大毛手上沾满血，他的回头路就断了。这样，
3: 干爹的意思我明白了。骆家的事，我会去办的。好。
4: 蓝雨，你绝顶的聪明，一点就透。我把湘前地区的任务交给你，我就放心了。
5: 干爹过奖了，这事儿我会让萧副官带别动队的人去干的。
1: 好。
6: 一梅，叔叔婶婶已经不在了，就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怎么管得了那么多田产？
1: 你说我们这些做堂兄弟的不帮你，谁帮你啊？
7: 是啊是啊，我们虽然是表亲，但至少也是你的亲人，我们怎么能看着你落难呢？
1: 行了，按我说，一梅，你把房契地产都拿出来，让我们呢一起来帮你经营，而你呢，好好在家待着，看看书写写字有什么不好？
7: 对，你就拿出来吧。走走，开坑。你们想割肉啊？
1: 你。
7: 想割肉就割呀，啊！一个个全部是东西，有本事就来割呀！
1: 你
7: 割我的肉啊！

0: 你们是铁兰洞的，没错，你就是骆小姐吗？
1: 你们非要赶尽杀绝吗？
0: 当当家有令，对你们骆家要赶尽杀绝。刘大某，你也太狠了吧！我一定要找他报仇。你已经没有机会了，你开枪吧。有种的就开枪呀！我告诉你。
1: 骆毅没做鬼，也要找刘大某报仇。
2: 我们刘大当家的说了，对你骆小姐要特别对待，带上山去，先奸后杀。
0: 不，我不去，死也不会上山的。
1: 也好，我也是个讲道理的人，像骆小姐这么漂亮的女人，是应该死在家里的，啊？
2: 放火！

你们又火是吗？跟祁连弄的作对，就是这个下场。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

0: 送货到家。有您对症，有急对症，有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

0: 室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
1: 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

0: 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1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1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1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1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1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
1: 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

0: 学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
1: 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铁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脱疗法，

0: 级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1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1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1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满头顶鹰飞，披霞华彩。

0: 刘小姐，你醒了。是你啊？是我。哎，来，我的家呢？我的家呢？
1: 我家都烧没了。

0: 二少奶奶，不好了！二少奶奶，出事了！二少奶奶，出事了！二少奶奶，怎么了？慌里慌张的，
1: 听说缇南洞的人把骆家大院烧了，还杀了不少人呢。
2: 放屁！我他妈什么时候去过骆家大院？
0: 唐木匠，你别慌，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3: 我也不清楚，外面都传疯了，说刘大当家差点被曹司令暗算了，要找骆家报仇。
4: 不但要把骆家大院烧了，还要把骆家大院的人斩草除根呢！
5: 这不是造谣吗？
6: 这不是你干的，会不会是缇南洞的兄弟干的？
7: 你说关火？
8: 你回去看看吧。
4: 不行，我得去骆家看看。
9: 我不能让现在那些没影的事儿都往我头上栽啊！嘎子，走。哎，
10: 这他妈是谁干的啊？
11: 是缇南洞的土匪干的，刘大郎丧尽天良啊！
12: 胡说什么呢你啊！
13: 土匪呀！
14: 土匪呀！

0: 你来干嘛？这十几条人命，你够狠的。
1: 他就是人，
2: 原来你就是刘大宝。
1: 你为什么杀了？凭什么杀了？他妈就不是我刘大宝杀的，
3: 快回家，快回家！
1: 老子，我们走。
4: 我是省党部派来的特派员，是专门奉谷主席之令前来处理骆家血案的。谷主席要亲自审理，希望大家能相信他。谷主席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道的。别动队，开道！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
0: 谷主席，刘大卯来了，
1: 让他进来。哦，刘大当家的，我们又见面了。
0: 郭主席啊，上次你派蓝玉上提篮洞，给我设了个圈套，差点让曹山豹把我给杀了。这次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坐下说。
0: 我不坐。
2: 洛家雪案的事情，就看你刘大当家的态度了。这他娘的是栽赃，这不是我刘大某干的，
0: 不是你干的，有人会信吗？就凭洛家和采仙山寨的百姓指控，你刘大某就是有十个脑袋，都被砍了。哼哼哼，
2: 这省城都丢了，
0: 你说话的底气还是那么足。
2: 有我在，省城的国民政府就在。我代表政府处决你，有人会不信和不服吗？说吧，你想干什么？
0: 我听蓝玉说你很能干，现在是国难当头，正是用人的时候。我舍不得杀，
2: 可有人会杀你。
0: 谁啊？
2: 曹山豹。嘿嘿。
0: 他小子还没那个本事。曹山豹何足挂齿，是共产党。共产党啊？
3: 对，洛家血案十几条人命，共产党会放过你吗？共产党最恨土匪，有血案的土匪。
0: 他们是一个都不会放过的。哎呀，如果共产党要杀我，他真的是有眼无珠啊！你已经是铁案了，翻不了的。刘大某，你还是听听谷主席的主意，为自己找一条出路吧。哎，
2: 谁他娘的这么下作，陷害我刘大某？刘大当家的，我听说。
3: 你爱管方圆五十里的事儿，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谷主席，你就说吧，你是不是还是想收编我呀？刘大某，只要你铁了心的跟着谷主席干，以前的事既往不咎，以后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你特
2: 派员的那点小恩小惠，我刘大某是领教过的。
0: 那刘大当家，我的领教过吗？今儿个，我要让你开开眼界。
2: 哦，那我倒想看看，
0: 请。

0: 而且这都是最新式的呀，啊！
1: 不瞒你说呀，这都是国军军锐部队所配备的武器。
2: 其实，最了不得的就是这些电台，哪怕用最精良的武器也换不来呀。
0: 特派员，你把他说的这么神奇，什么时候能让我啊领教领教？
1: 领教就不必要了。刘大当家愿意跟我们干的话，这些宝贝尽管你挑。
3: 谷主席，你此话当真？
1: 蒋委员长那儿我都说得上话，我何必糊弄你呢？
3: 好，谷主席爽快。
2: 岂止谷主席爽快呀，刘大当家也爽快，这不就谈成了吗？
1: 我们香泉地区又多了一员大将啊！
0: 以后啊，我跟谷主席、跟特派员干定了。
1: 好，明天我们在徐家大院召开军事会议，各路人马都到齐。刘大当家，到时候我要委你一重任啊！

0: 你来当家的，你看看这些宝贝，怎么样？哎
1: 呀，这太了不起了，啊！

0: 古主席，欢迎欢迎！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1: 山风。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是山风是什么？
0: 那古主席是跟我来谈政治的？唉，沈晨丢了，枪声炮声深深入耳。徐老爷子气色不错呀，看来。
1: 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2: 那是托国主席的福啊！打了几仗还没输过啊！<笑>
1: 你这是在骂我是吧？
2: <笑>这世道我能骂骂你已经算不错了，请，兰小姐请。国主席，爹。
1: 这位就是当年的新娘子吧？现在成了徐家的当家人了。我们二少奶奶很能干呐，我现在可以舒舒服服的吃闲饭、做义工了啊！<笑>听人说二少奶奶不简单呐，会骑马、会开双枪，而且是百发百中。<笑>人家说徐家寨出了个女英雄啊！
2: 谷主席，您过奖了。
1: 我一个女人家，要不是为了保护这徐家大院，我怎么会舞刀弄枪呢？保家护院，很好。徐家是湘黔地区的大户，良田千顷，山林无数。你徐老爷子也是号称的湘黔王，只怕是共产党来喽，你们徐家这些产业，恐怕保不住了。
0: 谷主席，这共产党来了，真是会共产共妻。共产，那是一定的；共妻嘛，那倒未必。共产党鼓动农民分田地闹革命，只怕是他们到了以后，徐老爷子，你徐家大院怕是寸瓦不留啊。
3: 这个，
2: 那可不行。
1: 谁要敢欺负我们徐家大院，那我可不答应。好，二少奶奶豪爽，真不愧是女中豪杰啊！是，
0: 谷主席，我冒昧的问一句，省城丢了，我这东南这一方保得住吗？<笑>
1: 保得住，保不住，我怎么知道呢？你们两人是一方土地，那可要问你们自己喽。
4: 谷主席，什么意思？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是想借贵府开一个大会，召集各路人马，共同做一个决定。
5: 报告，各山寨大单都已到齐。
1: 徐老爷子。

0: 你是香前王，这个东你不能不做啊。
1: 原来谷主席是成竹在胸，早有安排啊！那我们徐家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曹司令到！
1: 哦，曹司令，哎呀，欢迎欢迎啊！哟，二位大当家，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3: 站住！姓薛的，你他娘的，都是曹山豹的人了，怎么成大当家的了？
4: 爷，咱是罗斯寨大当家的，今天跟提兰洞那是平起平坐。
3: 滚！你站一边去。娘的！
5: 各位大当家的，看得起我古某。给我古某面子，在这里，我向各位表示感谢。也许大家相互不认识，或者
3: 没想到咱俩
5: 今天
3: 这么快又见面了，
5: 是向大家商量救国大事。
0: 什么叫兄弟？兄弟就是没事儿自己打着玩，有事儿啊，联合起来打人家。
5: 各位，现在形势非常严峻，今天我们关起门来说真话。党国前途未卜，但我等不能坐以待毙。这里有两个文件，是保密局毛荣凤局长拟定，委员长亲自审核通过的《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理想图》，其一旨就是在西南地区和共军展开游击战。我们将在西南四省设立15个游击区，设立35个特务组。每个特务组都有电台和总部和各部队联络。蓝玉上校是保密局派到湘黔地区的特派员，他负责提供游击战术的培训、武器弹药、各类军用地图，甚至谍报人员。如果各山寨需要参谋人员，我们还可以提供，可以协同指挥各山寨与共军作战。
6: 你什么事？请讲。
7: 关键得有枪，关键是炮。这我这现在连点装备都没有，你说砍柴没有好刀，砍什么嘛？哎，
8: 我是老鹰眼，手下兄弟不多，也就104号人，但只有50条枪，剩下的兄弟只能耍耍长矛、大刀片子。你说这没有枪，怎么跟共军干？所以我也要求拨武器，至少得50条枪。
5: 你放心，蓝宇上校会给你们配备最好的武器，包括电台。
3: 我要军饷，国军有军饷，谷主席，我们也应该有军饷。还有呢，得胜了，这个地盘得好好的划分划分，有些地盘可以长期的赏给我们吗？要不然这样啊，干脆就让我们都当县长得了啊！
8: 好，刘县长，
3: 卡子，到时候我给你副县长干干啊！
8: 好啊！哎，
9: 好，
8: 刘县长，刘县长，
10: 停一下，听谷主席接着讲。
5: 大家稍安勿躁，我说了，不会让大家空手去作战的。现在共军已经拿下了省城。很快就会向湘黔地区进军，我们的任务很重啊，但是我们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只要共军进入了我们的地盘，山高林密，到那时候就是各位弟兄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7: 不管怎么说，亲兄弟明算账，糊涂账我们不打的。
8: 有道理。
5: 李大当家的，你对生意倒是很精通嘛。
11: 哎，这么多年了，本身就是做杀人生意的嘛。
5: 好，只要你杀得了共军，到时候我以人头论赏。现在我宣布任命曹山豹为湘黔边界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刘大毛为

0: 当前地区反共自卫军司令，郑幺妹为副司令，徐旺达、徐老爷子为参谋长。
1: 等一下，顾主席，我有问题。
2: 有什么问题？我们回头再说。
3: 顾主席，你这个任命好啊！我刘大卯是司令，幺妹是副司令，这天仙配呀！啊，省得我再把他抢到提篮洞做压寨夫人了。
4: 想不想？
3: 幺妹，咱是一家人了。
1: 谁跟你是一家人啊？狗嘴吐不响。
3: 哎，幺妹，笑什么笑？笑笑什么？笑什么？啊，就是一家人啊。
5: 哎，幺妹，你怎么出来了？
1: 去问你哥去。
5: 我哥他怎么了？
6: 省城解放以后，形势发展得很快。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要我们尽快解放全省。下一个目标，就是湘黔地区。
7: 国民党省政府那几个人逃出省城以后，正在湘黔一带活动，估计他们正在组织残余力量，准备负隅顽抗。
8: 国民党保密局也加紧了在湘黔一带招募土匪武装，跟他们的残余力量合二为一，所以这一带的情况相当复杂。嗯，
6: 杨司令、潘参谋长，你们有什么打算？
9: 你这个大参谋长管大的部署，我这个小参谋长就只能说一点具体的作战安排了。
6: 好，说。
9: 我们的意见是先拿下会合县城，这里是保密局在湘黔地区的工作站，也就是相当于这个地区的指挥中心。
6: 好，打蛇打七寸，先把他的指挥部干掉。嗯，
7: 大参谋长同意了，那我们就行动吧。吴宁同志，
10: 到，
7: 你马上带领侦查员潜入到会合县城进行侦查。
10: 是。
11: 现在是司令，嗯，你叫我司令。
12: 司令，
13: 来来来，大家敬司令一杯。
11: 来，干了，弟兄们，
12: 干了，
11: 干了啊！
12: 刘司令，多多关照了。
11: 好，啊，来干了。哎呦，
3: 我是司令啊，
12: 看着没有？游泳好的呢，他容易溺水；酒量好的呢，他容易喝醉。
14: 不是喝醉，是醉死。
11: 喂。哎，谁呀、啊？这老缺你怎么趴地上了啊？快快快快，起来喝酒。
12: 刘司令，不管怎么样，我也是个营长，我也是罗斯寨当家的，你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
11: 啊？你说什么？哎，缺营长，我。把你放我眼里干嘛？来，弟兄们，喝，啊！我是司令啊，
14: 幺妹啊，谷主席和蓝玉特派员来看你来了，来，请，
1: 哎，快请进。
15: 二少奶奶，
1: 哎，
15: 我专程上门向你道歉了。
1: 快坐，
14: 坐。幺妹，当着谷主席的面，有什么话直说。
1: 谷主席，承蒙您的看重，我郑幺妹虽然现在主持徐家的事务， 可我毕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上有老下有小，这种重任实在是担当不起。
4: 说起来是我不对，我事先没有和二少奶奶先通个气，想请二少奶奶见谅吧。不过有些话我要说清楚，现在形势严峻，绝非是你二少奶奶所能想象的。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你们徐家。
1: 请谷主席明言。
4: 共产党闹革命依靠的是农民，所到之处莫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像你们徐家这样的大户，别说是财产保不住，就是性命恐怕也保不住。说得严重一点，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10: 这共产共妻，这我们徐家要遭殃啊。表妹啊，谷主席的话不得不听啊。
16: 所以想要保住徐家，就要联合起来和共产党干，只有赶跑共产党，徐家的家业才江山永固。
4: 二少奶奶，都说你是英雄，在这种时候哪怕你站出来保护这份家业也是应该的。
1: 好，这个副司令我当了。
10: 好，真是英雄豪杰啊。谷主席啊，我们徐家后继有人了。
4: 这我就放心了，有二少奶奶出头，我们的反攻救国大有希望了啊。
1: 不过谷主席，我有一个要求。
4: 请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1: 这个副司令我答应当了，可是我不跟刘大某上山，不上提篮洞，我要留在徐家大院。啊，
4: 这个没问题，我尊重二少奶奶的意思。另外你们徐家所需要的枪支弹药全部由我增拨。哎
10: 呦，太好了，谷主席真是慷慨啊。那我就照单全收了。
4: 对你香前王来说，这不过是一点小意思。
10: 多乎在不多也啊。
1: 我爹一高兴就又知乎者也了。啊，
10: 幺妹啊，今天晚上既然是我们徐家做东，场面上我们应该去招呼一下吧。
1: 那是一定啊。
10: 那谷主席啊，请吧。
1: 请。
10: 哎呀，谷主席啊，你先请吧。
4: 徐老爷子啊，你们先请，我随后就到。哎，
10: 那好好，我们走，小妹啊。
16: 干爹真能干，三两下就把郑幺妹给搞定了。
4: 何止郑幺妹，就连徐老爷子也被我绑在我们的战车上。
16: 我现在才明白干爹为什么把这个大会放在徐家，真是一箭双雕啊。不过郑幺妹她要是不上提篮洞，要想刘大毛完全死心塌地地跟着我们，这恐怕是有难度的。
4: 这个你不用怕。
14: 都给我安静。本司令宣布，湘黔地区保安部队现在改编为湘黔地方反共救国军，薛营长官升一级为团长，张营长官升三级也是团长。来来来来来来，大家喝酒喝酒。
17: 好啊，好啊，好啊。
18: 弟兄们，
19: 听我讲，

0: 经典味道，每箱都有收藏证书，价格亲民且小批量发售中。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档的节目推荐。今天带给大家，我相信所有人看到这款酒都会眼前一亮，这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十二生肖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很多品牌它要么是一年只出一款生肖题材，而今天我们让你一次性把十二生肖全部集齐带回家，而且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将会有到重磅惊喜的价格福利带给大家，一定要来好好期待和把握一下。
2: 对，说到我们面前摆的十二生肖的大全套啊，除了是飞天商务酒你很熟悉的这个品牌推出的之外，这一套十二生肖的酒，这十二瓶啊，如果说你家里这就是博古架或者是酒柜齐刷刷的摆了一个十二生肖的大全套，我觉得特别的气派。这个酒拿回家可以进行到一下纪念。十二生肖当中呢，龙年到来了，我手中拿这个龙的这个酒尊啊，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非常的漂亮。上方首先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有道防伪码，保证给大家这一定是真品酒和正品酒。正前方你所非常熟悉的品牌飞天商务酒，很多老酒友都是经常在你们节目当中订飞天商务酒，而这一款是飞天商务酒当中纪念型的十二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酒都是小批量勾调20的字样，老酒给您做到调制。这一尊酒的正前方是陈龙，龙的图腾和字样，
1: 而且还有到我们的收藏证书
2: 啊。今天这是十二生肖的纪念酒，每一套都是单独的礼箱盛装，每一个礼箱当中都配备到十二生肖的收藏证书。
1: 大家唯一担心的就是价格会不会太贵了，老百姓会不会买起来有压力，我们来扫码查询一下，看一下今天一整箱的价格。
2: 这一箱的价格是8376元一整箱，十二生肖的大全套是由飞天商务酒给您做到发行的。
1: 对，那一瓶的价格，
2: 一瓶的价格是698元，回家也可以扫码。
1: 但是今天听好了，我们的重磅福利优惠价格，
2: 对，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9.9元，哇，19.9元，只要19.9元，飞天商务酒的十二生肖酒你就可以拿回家了。
1: 对，所以观众朋友今天听好了，只需要19.9元，您带回家的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您带回家的是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题材，您带回家的是由到4位高级品酒师来为您联袂倾情推荐的好酒，而且我提醒大家，名额非常有限，只有120组，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购，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观众朋友，订购非常踊跃，名额已经在全线的告急当中了。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十二生肖纪念题材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120个名额，你没有看错，19.9元的价格你就能够把它拥有回家，而且是经典的53度的酱香型。
2: 对，
1: 您在外面啊，真的是打个散酒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那种2两的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能买回家如此高品质的好酒，而且为大家做到品质的保证。
2: 对，今天虽然只花了19.9元，保证给大家每一滴酒都是您非常熟悉的飞天商务酒给您做到的发行。19.9元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元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不着急再欣赏一下十二生肖题材的大全套。刚刚呢是拿了金色的龙的题材，我拿一个红色的这个酒瓶啊，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虎的生肖题材，你去感受一下这十二生肖的题材。侧边小批量的勾条，每一滴酒都是小批量的勾条。背标当中再给大家看一眼，很多人19.9元真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吗？配料表当中水、高粱、小麦、固态纯粮，优级好酒啊！这样的19.9元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哈就把这一瓶虎的生肖题材中国红的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在整个瓶身和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条，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

0: 蜜，包括里面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但是这样的一支好酒，一瓶你可以扫码是698元，
1: 698元一瓶。如果你把一整箱12瓶全部买齐的话，
0: 对，
1: 要8000多块钱。
0: 是的。
1: 而在今天本档，我们19.9块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所以想象一下，如果错过本档，您10多块钱，您不要说买到这样的题材了，您就是打个散酒，你都买不到纯粮酿制的。但是我提醒大家，今天的名额非常有限，120个限量名额现在已经全线过半了，时间留给大家，赶快拨打屏下方顶格线，19.9块，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块，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0: 是的，
1: 您没有看错，19.9块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0: 对，
1: 而且在今天带回家的真真正正的好酒。
0: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十二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1: 对，
0: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
1: 今天您喝到的不仅是我们醇厚的酱香型，想要来喝到我们12生肖题材
0: 这
1: 样的特殊的纪念意义，
0: 对，
1: 更重要，今天这个价格19.9块，你还有到收藏证书，
0: 收藏证书也是可以带回家的。然后19.9块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1: 对，
0: 19.9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1: 对，
0: 19.9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固态纯粮86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只要19.9。
1: 对，所以观众朋友，您在外面就是2两小酒都买不到，但是只在本档，我们19.9让您把它拥有回家。但是我听大家，名额全线的告急当中，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那很多朋友在说，这个价格我难以置信啊！我在外面就是连普通的散酒都不止这个价格，能保证品质吗？
0: 今天一定保证给大家品质。首先酒水的部分哈，全部是53度的酱香型，全部是固态纯粮，全部是高级。很多人说19.9喝到这样品质好的酒已经很满意了，你不单单喝到了好的酒，拿回家还是纪念酒，12生肖纪念酒的大全套。
1: 不是每一次你都能看到19.9这个价格，更不是每一次你都能拿到飞天商务酒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如果错过本档，您在外面去买一箱就要8376，一瓶就要698元。但是今天19.9，你就能够拥有它。
0: 你知道吗？这个酒拿回家，我觉得用处太多了。
1: 对，
0: 或者是给老父亲、老母亲过个寿的时候，包括年根礼下、礼尚往来的过程当中，咱把12生肖的题材一整个礼箱全部都给他拿回家，全部都给他搬回去。他一打开礼箱一看，哎呦，还有到收藏证书，还有到4位高级品酒师的品鉴。
1: 所以想象一下，咱们在一桌上面喝酒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属相，每个人都有拥有的自己的那一个生肖。名额已经在全线的告急当中了，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
0: 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1: 对，
0: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

0: 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想象一下，今天只要19.9，外边一整箱的价格是8000多，一瓶的价格是698，今天我们的价格19.9，
1: 对，
0: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个。
1: 所以观众朋友，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定格热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定格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了，都在多组订购，因为今天这个价格19.9，你哪怕什么都不涂，咱就拿回家当个口粮酒，喝起来都不心疼，喝起来它的口感味道都更好，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0: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每一滴都是优级，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而且拿回家看看这种彩色的酒瓶，提供的需求非常多，包括你送出去的过程当中很体面。它叫什么名字？飞天商务酒，12生肖的大全套。
1: 对，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我们本档节目只有120个名额，现在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定格热线。不要看错，19.9的价格，你就能够把它拥有回家，而且是经典的53度的酱香型。
0: 对，
1: 您在外面啊，真的是打个散酒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那种2两的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能买回家如此高品质的好酒，而且为大家做到品质的保证。
0: 对，今天虽然只花了19.9，保证给大家每一滴酒都是您非常熟悉的飞天商务酒，给您做到的发行19.9，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优级，再欣赏一下12生肖题材的大全套。刚刚呢是拿了金色的龙的题材，我拿一个红色的这个酒瓶啊，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虎的生肖题材，你去感受一下这12生肖的题材。侧边小批量的勾条，每一滴酒都是小批量的勾条。背标当中再给大家看一眼，很多人19.9真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吗？配料表当中，水、高粱、小麦、固态纯粮，优级好酒啊！这样的19.9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哈就把这一瓶虎的生肖题材中国红的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在整个瓶身和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条，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腻，包括里边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但是这样的一支好酒，一瓶你可以扫码是698元，
1: 698元一瓶。如果你把一整箱12瓶全部买齐的话，
0: 对，
1: 要8000多块钱。
0: 是的，
1: 而在今天本档，我们19.9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所以想象一下，如果错过本档，您10多块钱，您不要说买到这样的题材了，您就是打个散酒，你都买不到纯粮酿制的。但是我提醒大家，今天的名额非常有限，120个限量名额现在已经全线过半了，时间留给大家，赶快拨打屏下方定格热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定格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0: 是的，
1: 您没有看错，19.9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0: 对，
1: 而且在今天带回家的真真正正的好酒。
0: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12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1: 对，
0: 这种仪式。

0: 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
1: 今天您喝到的不仅是我们醇厚的酱香型，想要来喝到我们12生肖题材
0: 对
1: 这样的特殊的纪念意义，
0: 对，
1: 更重要，今天这个价格19.9元，你还有到收藏证书，
0: 收藏证书也是可以带回家的。然后19.9元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1: 对，
0: 19.9元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1: 对，
0: 19.9元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元固态纯粮86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只要19.9元。
1: 对，所以观众朋友，您在外面就是2两小酒都买不到，但是只在本档，我们19.9元让您把它拥有回家。但是我听大家名额全线的告急当中，赶快拨打屏下方那个热线，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3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那个热线。那很多朋友在说这个价格我难以置信啊，我在外面就是连普通的散酒都不止这个价格，能保证品质吗？
0: 今天一定保证给大家品质。首先酒水的部分哈，全部是53度的酱香型，全部是固态纯粮，全部是高级。很多人说19.9元喝到这样品质好的酒已经很满意了，你不单单喝到了好的酒，拿回家还是纪念酒，12生肖纪念酒的大全套。
1: 不是每一次你都能看到19.9元这个价格，更不是每一次你都能拿到飞天商务酒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如果做个本档，您在外面去买一箱就要8376，一瓶就要698元，但是今天19.9元你就能够拥有它。
0: 你知道吗？这个酒拿回家，我觉得用处太多了。
1: 对，
0: 或者是给老父亲、老母亲过个寿的时候，包括年根礼下、礼尚往来的过程当中，咱把12生肖的题材一整个礼箱全部都给他拿回家，全部都给他搬回去。他一打开礼箱一看，哎呦，还有到收藏证书，还有到4位高级品酒师的品鉴。
1: 所以想象一下，咱们在一桌上面喝酒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属相，每个人都有拥有的自己的那一个生肖。名额已经在全新的告急当中了，赶快拨打屏下方那个热线，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那个热线。
0: 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1: 对，
0: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想象一下，今天只要19.9元，外边一整箱的价格是8000多，一瓶的价格是698，今天我们的价格19.9元，
1: 对，
0: 只要19.9元，但是名额只有120个。
1: 所以观众朋友，19.9元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那个热线，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那个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了，都在多组订购，因为今天这个价格19.9元，你哪怕什么都不涂，咱就拿回家当个口粮酒，喝起来都不心疼，喝起来它的口感味道都更好，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0: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每一滴都是优级，19.9元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而且拿回家看看这种彩色的酒瓶，你赠的需求非常多，包括你送出去的过程当中很体面。它叫什么名字？飞天商务酒12生肖的大全套。
1: 对，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我们本档节目只有120个名额，现在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那个热线。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我心眼宽。
1: 我现在正式任命嘎子
2: 到
1: 旅长。
2: 哈哈哈，我是旅长了，我是旅长了。
1: 旅长，
3: 旅长，
1: 刘团长，给旅长敬礼。快敬礼！你是团长，是吗？官儿比他小，知道吗？
4: 司令，你也太不把我这个团长放回事儿了吧？啊！我告诉你，我会给你好果子吃的。
1: 给我什么好果子吃？
4: 对，
1: 来来来来来来，去团长，我先给你一点好果子吃。我
4: 妈的！我
1: 敢他妈打我！
5: 怎么回事？谁放的枪？啊，
1: 他在放枪。
6: 空罩！来人了，要把他的枪歇了。
1: 妈的，敢向老子开枪！
4: 谷主席，我
1: 什么我？
7: 别我了，还是少出点洋相吧。你斗不过他的，你和他不是一个层次。
4: 谢参谋长，你说这。
7: 来日方长，
6: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老哥，
8: 就是这儿。
9: 眼睛了你！哎，
10: 不对呀、啊，是你撞了我，你怎么这么说呢？
9: 是你撞我，还用得撞你呀、啊？
10: 你这想不想？
11: 别走！
9: 长官，
10: 哎呀，长官，你看是他撞的我呀，你看我这土豆撒了一地呀。
9: 长官是他不讲道理，长官是他撞的我，你看看我，你这人你能不能讲点道理？你走路不好。
11: 长官，
10: 你是他撞的我，你看我这土豆都撒了一地。
9: 长官，他说的不，这是军事重地，给我滚！
10: 啊，是是是，我们这就走。
9: 快，哎，
10: 我们走。
9: 你看，县队长，
12: 别捡了。
13: 给我加强巡逻，小心姑娘的太太混进来。
12: 是。
14: 为了将来的胜利，干了这一杯。哎，
11: 诸位诸位诸位，哎，稍等，这杯酒带我一个吧。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弟弟刘二木，省城正宗的大学生啊，是我们刘家的希望门面。
15: 二木，喝我的吧。
11: 每人赠酒，这杯我一定要喝。我敬诸位。
1: 哎呀，这个特派员也是美人是吧？啊，来，咱俩喝一个，得喝交杯酒。干！哎，
11: 哎哥，你喝多了。
1: 去，特派员，你这是瞧不起我刘大毛啊？来。我这个提篮洞还缺一个压寨夫人，特派员你来，谁别推我呀！啊，
15: 喝多了，喝多。
1: 我跟他谈压寨夫人的事儿。我说，特派员，姚妹，
15: 跟我出来，好好清醒清醒。
1: 司令，我就想请你当我的压寨夫人。
15: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徐家。
11: 什么玩意儿的？
16: 这个，这是坐地炮。
11: 坐地炮。

0: 刘司令，谷主席送给你的军火都已经到齐了，你点阅吧。
1: 多谢特派员还亲自送来，多谢多谢。
0: 等你立了功再谢我吧。
1: 这个东西它怎么用啊？
0: 这是电台，是需要专门的收发报。

0: 人员的，到时候我会给你配人的。
1: 那你留下来教教我们不就行了吗？
0: 刘司令，我还有别的任务要执行，先告辞了，后会有期。
2: 呵，我心跳得厉害。
1: 老二，你看看你有点出息。这是个好东西啊，有了它啊，就是你在十里八里之外也能听到我说话。
3: 这么神呐？
1: 那是啊，这叫电台。
4: 大哥，看了。哎，大哥，看看狐狸皮。你买吗？哎，大哥，看看狐狸皮吧。啊，怎么样？
5: 哎，这不是骆有云老爷家的小姐吗？
6: 是啊，
5: 怪可怜的。听说他家被提篮洞的土匪烧光了，还死了不少人呢。
6: 受刺的骆驼比马大，哎，总不至于把自己也卖了吧？
7: 我卖自己不要钱，我只要买我的人，把提篮洞大土匪刘大某的头给我提过来。
5: 谁能提他刘大某的人头啊？我看连提他一个汗毛都很难。
7: 洛伊没埋身，只换刘大某的人头。
6: 哎，姑娘，你不是在做梦吧？怎么可能换掉了刘大某的人头呢？
7: 各位哥哥叔叔，洛伊没埋身，只换刘大某的人头。
5: 洛小姐，你报仇得想想办法，这样的方法行不通，除非是土匪他们耍内讧，才有人割了他的人头。
7: 如果我不杀了他，我地下的父母就合不上眼。
8: 老大，快让开，快
9: 让开，让开，让开！
10: 呀哈，还是个小美人呢。
11: 走吧，
10: 你需要刘大茂的人头吗？我给你啊。
11: 对啊，
10: 不过你要有耐心的等待，先让我享受享受吧。
7: 别碰我！哎呦，我应该亲一下。哎呦，我
12: 妈的！我住手！光天化日的欺负妇女，
11: 你他妈是谁啊？敢管老子的闲事？你快打！
12: 城门有情况，快！
13: 哎呀！哎呦！哎呦！

0: 肖副官报告，有共军的探子。看来共军要在这儿下手了。苟志新，老子的部队也不是吃醋的，大不了跟他们拼一场。
1: 不能硬拼，要保存实力。委员长召我去重庆，我马上就走。从现在起，湘黔地区的军事政务都交给你们两个人负责。
2: 有什么重要情况的话，及时向我打电报。
3: 我明白。
2: 好，是。
4: 曹司令，拜托了。
2: 苟主席，你放心好了，等赶走了共军，我亲自迎接你回来。
4: 好，曹司令忠勇可嘉，我借你的吉言。 我还会回来的。

0: 谢谷主席。南岳，你一个人在这里，各方面都是保重了。
1: 我明白。
0: 哦，对了，我专门给你配备了一个联络员，负责传达情报和指令，他的代号叫飞蛾，到时候你会明白的。
1: 是。

0: 快点把这些东西都烧掉！
1: 太白，不好了，共军打进来了！
0: 你太无能了，不是说能打到傍晚吗？
1: 不是我无能，是共军太厉害，根本就。

给我掩护，我们团结争长。平坦的孩子，给我拼命把城墙拉松，同志们！

0: 打架了！
1: 刘百元，快撤！
2: 快给我顶住！
1: 走！
2: 快，这些都烧掉！

0: 小姐，你参加解放军了！
1: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瞎扯了，快来！

0: 曹司令，我们的人马就先驻扎在这儿，临时司令部就放在这个山洞吧。还有，军火军粮要准备充足。记住，我们跟共军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1: 特派员，你放心好了，我早就准备好了，跟我来。

0: 曹司令，你的家底不少啊。这些都是国主席以前给的，我把它藏到这里以备急用啊。
1: 曹司令还有这一手，不愧当年也是当土匪出身，想得周到。
0: 特派员，你这是骂我呢，还是夸我呢？
1: 当然是夸你啊。
0: 我当了几年的保安司令，现在又回到这山里了，真是一个轮回啊！这个轮回可不一样啊！你现在是省城反共救国军的司令，但好了，这个省城都是你的。真的？
1: 军火已经准备好了，剩下就是粮草问题。
0: 你放心好了，我在后山。 还有一个秘密粮库，共军是发现不了的。
1: 那我们现在把人马安顿下来，寻个机会，再下山，跟共军干一场。
0: 好，请。

0: 如果每天晚上都这么安静该多好啊。
1: 小妹儿，我觉得我哥有点心思这几天。
0: 是啊，共产党占领了会合县城，特派员和曹山豹已经上了山，接下来就是你哥这个司令和共产党真刀真枪的较量了。
1: 哎呦，我在想啊，现在提篮洞有了军火，光有军火没有粮草不行啊。这兵书上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0: 你可真是够操心的，听你哥的，过一段时间到城里找一份工作，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别让你哥操心。
1: 哎呦，我是想帮帮我哥。
0: 怎么帮啊？
1: 哎，那你说，我哥这点人马，那要是被共军围了，没几天不就被拖垮了吗？
0: 接着说。
2: 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在这儿干什么呢？
0: 谁鬼鬼祟祟了？你弟弟正在给你谋划大事情呢。
2: 谋划大事？什么事儿？
0: 说。
1: 我打听了一个消息，曹山豹把他的军粮全藏在后山镇了。
2: 有这事儿？
1: 有啊。哥，曹山豹也是土匪出身，这剿库三窟的道理他懂。
2: 这小子被共军打败了，没想到还留了个后手啊。
1: 哥，要不然咱们把军粮给抢了吧。
0: 那可不行，一伙人抢一伙人啊。你哥跟曹山豹那是一伙的，都是特派员的人。
2: 有什么不行的？

0: 我看二木说的就行。
1: 嘿，哥，来来，哥，你看，啊，这个好比就是粮食库，驻扎的人不多，他们就住在边上平房，门前有条笔直的大路，那一带人烟稀少。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常去后山镇玩，那一带我熟。
0: 二木啊，真是哥的好兄弟，没想到你给哥当军师了啊。好兄弟，好兄弟，这买卖咱们干了。
3: 卖糖葫芦，糖葫芦，又鲜又甜的糖葫芦，糖葫芦，卖糖葫芦，糖葫芦，又香又甜。
4: 给咱两兄弟唱一段，
5: 就给你们俩
6: 唱吧，你唱不唱？
5: 唱！
6: 咱兄弟多的是，都在里面了。
5: 那好，那好，
6: 走上里面上去。
5: 那你们带路哦，
6: 走，快。来，兄弟们，唱点你的。
7: 我们唱唱唱，你
8: 谁是大哥？来来来来。
5: 行，老总，我们那就唱一段了啊。
9: 好，
10: 耶，
11: 几位长官高兴，我们就唱一个祝酒歌吧。哎，
6: 好，
11: 来，
1: 又香又甜的糖葫芦。哎，你没长眼睛，怎么撞到我身上来了？你
12: 那马的，你干嘛你
1: 这不讲理啊？哎，长官，
0: 怎么了？
1: 快点救救我！你看他欺负人呢。
5: 请长官老总们赏钱。
6: 赏钱？啊！我们都半年没发军饷，哪里来什么赏钱？
13: 枪都收了，
14: 怎么讲？哎，枪收了，哎，
15: 来！哎呦，少爷，能不能不光动嘴皮子，动动手？哎，
14: 不就是把蚂蚱吗？这我会。哎，小军，哎，配合一下啊！
16: 快走，
1: 快走！
5: 来来来，快！
1: 走，走。

0: 快！
1: 这边去！快点！
2: 哎呀妈！不是你小子够贼的啊！你袋里边敢藏机枪啊？挺贼呀你！哎，你干嘛你？
3: 他有人
1: 干嘛？
4: 哎，别动啊！
1: 松开，
4: 再跑！把枪放下，我们不要你命，把嘴松开！
1: 松开！我他咬我你！
4: 嘎子！他都受伤了，你还打他，算什么好汉？
5: 你们是什么人？
6: 你看呢？
5: 你可以枪毙我，但是，请把我的兄弟们带走。财务司令来了，他们都要死，还不如跟你们上山，还能有口饭吃。
6: 哟，没想到你还像个弟兄们的大哥啊！
5: 你是大哥，我求你了，把他们带走吧。

0: 大哥，你们愿意上山吗？愿意，这兵荒马乱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吧，弟兄们？
1: 对。
2: 嘎子，
3: 啊，
2: 把他背上。
1: 我不背，刚咬完我，
2: 我不会跟你们上山。我要等曹司令，我是他的排长，我要向他请罪。
4: 你等什么等啊？曹山豹他自己都溜上山了。
2: 我等。
1: 行。
2: 你自己在这儿等，我们都走了，弟兄们，走。
5: 嘎子，韩木匠，来，把他抬车上。
6: 走了，走，走，
7: 开始走。
2: 你又耍什么滑头呢？
5: 我留张字条。
2: 你以为你写了这个，曹山豹能相信啊？
5: 说不定曹山豹就以为是雀团长干的呢。
1: 再说了，土匪一般都留下自己的名字。你现在离当土匪不远了啊！
2: 二木干嘛呢？还在那酸文假醋的，快走！哦哦，
1: 大哥回来了。
2: 啊，大哥辛苦，
1: 我弄了点粮食，啊，叫兄弟们赶快往下搬，
2: 快快快，
1: 走，
2: 快
1: 点粮食。小子，下来吧，到了。来来来，
2: 行行行，上，
1: 来上上。嘎子，
2: 啊，
1: 他这伤啊，回头让幺妹给他治治。
2: 我不用你们治，我自己会治。
1: 哟，你这脾气还挺暴啊。
8: 知道我是谁吗？这里是提篮洞，你就是大当家刘大某。
1: 我他娘的现在是刘司令，
8: 刘司令，那和曹司令一样大。别
1: 在我跟前提你们那个曹司令。我给你封个官，封你当个连长，不，封你当个营长，好不好？
8: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
9: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10天量19块8，10天量19块8就能体验到。 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相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贴贴贴。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 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10天量19块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10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 磁疗等多种相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 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10天量19块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

0: 斯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

0: 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

0: 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山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3: 杨总，那我有一个营的兵带吗？
4: 你就带你这些兵啊，哎，弟兄们赶快搬，往山上搬，
3: 走了，看什么看，走走走走，快走。
5: 忍着点啊，

0: 这个叫鹿角粉，记着每天要撒在伤口上。你这个伤的不深，过几天就好了。我先给你上点药。
1: 哎，小姐。
2: 我这回帮你抢了这么多粮食，我这军师还不错吧？
3: 嗯，脑子还够用。
2: 所以说嘛，你弟弟我呀，长大了。
3: 长大个屁！你以为你翅膀硬了啊？你是在走我的老路，你知道吗，二木？
2: 老路怎么了？我觉得挺好的呀。
4: 你看看。
2: 这占山为王，方圆五十里说了算，想干嘛就干嘛。
3: 哎呀，你这读书啊，都读到屁眼里去了，哪有学着当土匪的呀？我真想一脚把你给踹下山去。
0: 干嘛呀？怎么了？你怎么着？你哥了又？
3: 你呀，快点把他带回徐家大院去。
0: 怎么了？
2: 我这又白忙活了。
5: 小妹儿，你帮我劝劝我哥，让我留在天津。
0: 我可不敢，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哥的脾气。
2: 要么我再跟他说，我都为天蓝落地这么大功。
0: 行了吧你。

0: 立大功了，不让你下山上工就不错了。
1: 其实提篮洞就缺我这一个出主意。
2: 不累啊？
3: 有啥好累的？都是兄弟们的衣服。
2: 哎，我不在，兄弟们有没有欺负你了？
3: 你那么凶，谁敢欺负我呀？
2: 我凶啊！
4: 大当，
2: 哎，大当家，
3: 大当家，
4: 这娶了媳妇儿啊，就把大当家的给忘了是吧？
3: 大当家，嘎子怎么会忘了你呢？他呀，睡觉都要抱个枪，生怕你突然有事儿找他。他还说呀，他这条命是你的
4: 啊。那不行，这娶了媳妇嘛，就得抱媳妇，哪能抱枪啊？啊，今天晚上你就抱媳妇了。
2: 好，
4: 听没有？
2: 好，
4: 不能抱枪啊。你们接着说啊，接着说。
2: 大当家要我晚上抱你啊。
5: 妈的，刘大某这小子也太不像话了，居然敢抢我的粮库，这次老子跟他没完。
6: 曹司令，你发完火了没？
5: 没有，我的火没发完。他要抢了我的粮库，我首先就把弟兄闹起来，老子可管不了。
6: 你是司令，你不管谁管？
5: 特派员，我说你也太偏心眼了吧，刘大毛抢了我的粮库，难道还是我的错吗？
6: 刘大毛是可恶，他目无君纪，这个事情我会处理的。
5: 你会处理的？特派员，这回你我把他毙了。
6: 毙不毙我自有主张。
5: 那你想怎么着啊？
6: 我会亲自到徐家大院去一趟，找刘大毛和郑幺妹当面谈谈。这次抢军粮的事，郑幺妹可没少掺和。
5: 怎么，你想连郑幺妹一块处置？
6: 郑幺妹必须尽快上山，我们要把提篮洞和徐家大院两股力量合在一起，这样控制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5: 特派员，你想过没有，这两个人阳奉阴违，如果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你管得了吗？你管得了吗？
6: 这个我自有办法。
5: 好，你有什么办法？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办法。
6: 曹司令，现在在危难关头，我希望曹司令以大局为重。
5: 好啊，特派员，我再给你一次面子，这次我听你的。
6: 这次损失的军粮我会设法给你补上，曹司令你大可不必小肚鸡肠了。
5: 我小肚鸡肠？我小肚鸡肠？

0: 哎，同志，嗯，黄倩住在哪个病房？
1: 王一梅。
2: 哟，是英雄来了。
0: 我算什么英雄？
2: 一共 BD 23名，还炸开了保密局的岗楼，不是英雄是什么呀？哎，你的事迹啊都上战报了。
0: 你就别笑话我了。
2: 我没有笑话你啊，听说你还当上了副班长。
0: 我就有点想不通，当副班长怎么那么容易啊？
2: 那你就争取来当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直到司令呗。
0: 我是来看黄庆的。

0: 毕营长，毕营长，
1: 司令，您是叫什么营长吗？
0: 你不是营长吗？
1: 哦，对对对，我想起了，刘司令，您替我当营长了。
0: 怎么样，在这山上待得还习惯吗？
1: 我避四海，四海为家，在外流浪了好几年，只要有口饭吃，投谁都一样。不过，我毕四海更喜欢跟投缘的兄弟在一起。
0: 你觉得我们啊，投不投缘？
1: 我觉得您大大咧咧的，不像个司令，像个土匪老大。
0: 这他娘的是好话呀，还是坏话呀？啊？
1: 说句心里话，我觉得跟您投缘，我不喜欢跟曹山豹，我喜欢跟着您干。
0: 那我在你腿上打了一枪，你不记恨我？
1: 我不记仇，我毕四海要是记仇，我就不是男人。再说了，郑幺妹副司令亲自给我疗伤，我能记仇吗？
0: 那你觉得郑副司令人怎么样？
1: 女中豪杰，他要是个男人，我毕四海就会跟他成为好兄弟。
0: 好，好，好，我现在下山去看郑副司令，跟我一起。
1: 是司令。
2: 黄兴，哎，你就别送了，等你伤好了，我跟阿木桑来接你。
3: 过几天我就能出院了。
2: 好，骆小姐，那我先走了。
4: 还叫我骆小姐啊？
2: 对不起，一梅同志，
4: 握个手吗？

0: 这还差不多。好，那我先走了。哎，吴科长，
1: 石仔吧，石仔，这是西南军区的李大参谋长，李参谋长好。
2: 这是潘参谋长，潘参谋长好。石仔同志，你的情况，武宁同志都跟我们说了，了不起呀，你立了大功啊！首长过奖了。
1: 这个，咱们侦察科来了一位神枪手，又是本地人，这样太好了。李参谋长和潘参谋长一直希望我们侦察科能吸收当地的青年参加，这样便于熟悉情况，展开工作。是的，湘黔地区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要想开展好那里的工作，没有熟悉当地情况少数民族的同志，那是很难开展的。
3: 哎，石仔就是少数民族本地人哦。哎，这个我听说最近有一个女土匪，也是少数民族。
4: 潘参谋长说的是郑幺妹吧？她的情况我很了解。太好了，走，我们聊聊。
3: 是。
4: 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郑幺妹也算穷苦人家出身，为人泼辣，性格呢也很强。 但心地还是很善良的，只是因为嫁进了徐家后，为了保护家产，与提兰洞的大匪首刘大毛有了来往，这才慢慢变了。我就是不满他陷得越来越深，才离开了徐家。
5: 这么说，这个郑幺妹当上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6: 看来这个郑幺妹跟那些惯匪还不一样，还不是十恶不赦。
5: 对，武宁同志得到了一个情报，值得重视。
6: 就在前几天，刘大毛、郑幺妹带人偷袭了曹山豹位于后山镇的粮库。哦，
7: 这么说，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
6: 报告首长，郑幺妹、刘大毛与曹山豹都是死敌，虽然表面上有些合作，但在背后，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
7: 好，
6: 我们正在打开局面，对那些土匪，也要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对那些不是罪大恶极的。 能争取，我们就要争取，死不悔改的，坚决消灭之。
5: 既然这样，我看是不是派石仔同志秘密前往徐家大院？一来呢，是来做做郑幺妹的思想。

0: 工作，看看能不能争取过来；二来呢，也是了解一下他们的活动情况。
1: 潘参谋长这个主意好啊，
2: 我看可以。
3: 世代同仁，你可以去一趟，但是要注意安全。
4: 没问题，就算郑幺妹知道我是解放军，她也不会害我的。
1: 你要提高警惕啊，现在敌情变化非常大，你一定要小心。
4: 是，
1: 黄强还在养伤，你带阿木桑一起去吧，
4: 保证完成任务。
5: 老子从国军队伍里溜号，现在呢又进了什么反共自卫军，转了一圈啊我又回来了，哎呀这就是命哦。哼哼，
6: 刘司令。
7: 哟呵，特派员，哎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我还正想朝你打打牙祭呢啊！
6: 刘司令，你少装了，我是来找你算账的。
7: 算账？我听听，是什么账呢？
6: 说吧，后山镇的军粮是不是你抢的？
7: 后山镇的军粮？没有啊，我一直都在徐家大院啊。
6: 你做了事情赖得个精光，算什么好汉？
7: 哎，特派员，你这就不对了，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刘大某去抢军粮去了？
6: 这个证据，
7: 这个啥呀？啊，兵长，瞧瞧，特派员连个证据都没有，就想把污水往我刘大某头上泼，这好像有点不够意思吧？
5: 对，
6: 刘大某，算你狠，我回头再来找你算账。
7: 回头找我算账，得去提篮洞。
8: 补天摇扇偏宝衣。
9: 阿木，这么多字儿，你能记住吗？
8: 这字不难。
9: 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
7: 哎，这个是给谁的？
9: 哎，
7: 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这挺好啊，试试。
9: 你脱下来，不是给你做的。
7: 咋了？我穿挺合适的。
9: 我可告诉你啊，我做这鞋，有的人穿上舒服，有的人穿上就像针扎一样。
7: 啊，我穿上就挺妥帖的，挺舒服的。
9: 脱下来。
7: 嗨，你看你这着什么急呀？
9: 给我。
7: 啊，行行，给你给你。
9: 阿木，你试试。
8: 哦，我
9: 看他干什么呀？
8: 哦，让你试你就试呗。哎，幺妹，有点大了，我穿不了。
9: 大了，没关系，到时候剪一块，过两天就有新鞋穿了。
8: 哎，幺妹儿，你瞧你，又会做鞋，又会打枪，还懂草药，你简直就是一个全才。
9: 什么全才呀？我又没文化，就是一个乡下女人。
8: 乡下女人怎么了？乡下女人比城里女人更淳朴。
7: 哎，特派员，你不是找幺妹有事儿吗？你说吧。
6: 郑副司令，能不能到客厅去谈呢？
9: 请吧。

0: 共军攻下会合县城后，很快就占领了周边地区。他们现在已经往农村派出了工作队，进行土改。
1: 什么叫土改？
0: 土改就是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没有田地的农民。
1: 那徐家大院的土地会分给农民吗？
0: 这是必然的，土改是他们的政策，他们会看得比天还大。
2: 共产党共产共妻，产也共了，妻也共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上提篮洞是最好的办法了。
0: 我听说你这儿还有人抗租，你总不想年年有人抗租吧？抗租以后，那就是分房分田分财产。

0: 这事儿我得好好想想，明天给你答案。好，那我今晚就在这里住一晚，也好和妖妹姐姐说说话。
1: 就是徐家大院，明天黑了我再进去。你在外面小心点。刘司令，当初你为什么上山？
2: 爹妈死得早。 弟弟又小，为了养家糊口，我去当背夫。可背夫能挣几个子儿啊？不如上山当大王。有一天在集镇上，突然烟尘滚滚，一大批的马匪从山上下来，黑压压的一片，我当时吓得目瞪口呆的。 所有人跪在地下，不许起来。你猜怎么着？突然有一个马匪，拿了一个热腾腾的包子走到我面前，说：“小兄弟，给，吃了它。”哎呦，当时我拿着这热腾腾的包子，我从那以后我就上山当土匪了。
0: 那你是天生喜欢当土匪了？可是我不能让我弟弟当土匪，他是读书人，我一定要给他找一份好差事。我问你，跟你一块过来的那个姓毕的，是不是叫毕四海？你问这干嘛？刘司令，后山镇守粮库的排长就叫毕四海。
2: 如果不是你抢了他的粮库，他跑到你这儿来干什么呀？
0: 按照军纪，是要杀头的。<笑>你敢杀我的头吗？我可以不处罚你，但是有个条件。
3: 你办到了，以前你欠我的，一笔勾销。上山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呀，你干脆劝劝我大哥，把我也带上山，我可以帮助提兰洞制定纲领。到那时候，提兰洞就跟梁山好汉似的。哎，你知道梁山吗？
4: 我知道梁山伯。
3: 哎呦，我是说呀，咱们制定出来纲领，那咱们可以修路、造果园、造酒厂，那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杀富济贫。那咱们还可以让土匪们娶妻生子。那时候的提兰洞啊，
4: 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3: 幺妹儿，你进步了。
5: 二木。
4: 你总喜欢做梦吗？做梦，不怎么做，我梦很少了。不过我睡眠的确不好。唉，
5: 读书人，识文断字，懂道理，就是不了解别人的心思啊。
3: 幺妹儿，幺妹儿，
5: 啊？ 大头冲上，我就去。

0: 刘司令，行不行？你给句话吧。
1: 行行行，你说吧，我能办就办。
0: 让镇妖妹上山。
1: 你怎么不早？

0: 你说呀，这有什么难的？我办。
1: 可镇央没有是不听你的，你怎么办呢？那很简单，抢。抢？他是副司令，你真以为你抢一个压寨夫人啊？<笑>

0: 我先去找重要没谈的，你们在外面等我，记住了，小心点啊，你也小心点。
1: 有情况没有？没有情况。
2: 是不是？怎么了？不认识了？
3: 队长，
4: 队长，
3: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1: 世仔，你这没良心的，扔下弟兄们不管了你！
3: 我这不回来看你们了吗？啊，要妹呢？
1: 在啊，今晚可热闹了，刘大当家，特派员也在啊。
3: 哦，来，拿着。
1: 我进去了啊。
3: 好久没看见了啊。

0: 谁呀？是我。你去哪儿了？怎么样呀？过得好不好？说话呀！
1: 你一次问我这么多问题，你让我说哪个呀？
0: 走，慢慢说。你变了？
1: 没有吧，我还是石仔啊。
0: 变了，变得开朗了，精神了，还鹦鹉了。哎呀，你是参加了解放军吗？
1: 是，我现在是一名解放军战士。
0: 石仔，你今天来我们家，是不是要告诉我，共产党要打进徐家大院了？
1: 我们是一定要打过来的，幺妹，我希望你能认清形势，不要跟土匪走，不要给国民党卖命。
0: 我没有。
1: 那你怎么当上了反共自卫军的司令了？这不是跟人民政府为敌吗？
0: 我这个副司令是谷主席任命的，他跟我说，共产党要是打进来，像徐家这样的大户人家是一定不会放过的。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只是希望能够留在徐家，保住徐家大院。
1: 你现在已经是土匪武装了，而且是为国民党效命的土匪武装。幺妹，你再这样下去，会把自己给彻底毁了的。
0: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徐家这块肥肉，人人都想咬一口。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找一个靠山，就徐家早就被人家抢走了。
1: 你有难处，这我都知道，可现在这个时候你不能再糊涂下去了。你上了山抢钱杀人，就成了铁板钉钉的土匪了。
0: 谁愿意当土匪？
1: 国民党马上就要倒台了，整个大西南就要解放了，你不能再迟疑了。
2: 肖副官，我们马上走，徐家大院有共军。
3: 共军？
2: 慌什么，是共军的一个探子来国栋镇幺妹投奔他们。
3: 那我就把他抓起。
2: 不用了，我们现在马上回提篮洞。
3: 去提篮洞找刘大毛，他不就在徐家大院？
2: 别废话了，去了就知道了。
3: 是，走。
0: 石仔，你说我该怎么办？你帮帮我。
1: 当初我留在徐家就是为了帮你，看着你嫁给徐子明，我笑着看着你当新娘，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忍，只要你活得好活得顺心。可你现在要当土匪，你整天跟土匪混在一起，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啊，你要是真的上山当了土匪，你就在我心里彻底死了。
0: 你什么意思呀？你是说如果我要是上了山当了土匪，咱们就是敌人了，这辈子都不见面了吗？
1: 幺妹，你的选择现在很重要，路是人走出来的，你要勇敢地走过去，前面还是有出路的。

0: 我也听出来了，你是来劝降的。共产党让我投降是吗？我把你的情况都跟我们州长说了，我们州长说你也是迫于无奈，为了生存呢，你手上还没有鲜血，你是可以回头的，我们欢迎。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1: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 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 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块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 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 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 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3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 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3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 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 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 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

0: 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肢短胃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爹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爹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胃寒，爹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胃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胃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 改善

0: 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

0: 仅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3: 共产党来了，是不会分我们徐家的田地，也不会枪毙我们。
4: 分不分田地不是我说了算的，但我们有政策，对支持我们的开明地主，我们是有优待的。你好好想一想，明天答复我，记住了，千万不能跟刘大茂上山。
3: 二当家，吃菜。哎，
5: 青花，
6: 来来来，
5: 菜烧得不错啊。
3: 慢吃啊。
6: 挺香的。哎，来酒蛋。
7: 倒酒倒酒。
8: 二当家的，你说大当家的一天到晚待在徐家大院，这算个什么事啊？
9: 还有那个毕四凯，他来的比我们晚，每天像跟屁虫一样跟着大当家的，他是不是想当三当家？
5: 闭嘴，不许胡说，不许挑是非。
10: 这话要是传出去了，就变了味儿了啊。嗯，
9: 我们大当家太不看重我们二当家了，不管怎么说，我们二当家在我们铁栏洞里去喝酒。
11: 外头来了个女特派员，说这要见你。
12: 女特派员，你没搞错吧？
11: 千真万确，绝对没错。
12: 哎，好事啊！我今天交什么运了？特派员要见我，请吧，二哥。
11: 二当家的，请还是不请？
12: 找上门来了，为什么不请啊？啊，
5: 请啊！
11: 好嘞，
5: 快快去
9: 收拾一下，
11: 快快快收拾一下，
6: 走。
13: 特派员亲自来到提篮洞，不知有
14: 何指教是吧？
5: 对，
13: 有何指教？
14: 关二当家，能不能坐下说呢？
5: 请。
6: 站住！
13: 特派员，这是刘司令的位置。
14: 我这次来是要宣布一项任命。
13: 什么任命？
14: 任命关虎为湘黔地区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这是委任状，你自己看吧。
13: 特派员，怎么现在才想到我？
14: 不是现在才想到你，是早就想到你了。只要你听我特派员的，做这把交易不是没有可能。
5: 不不不，我关虎对大哥忠心耿耿，关虎连做梦都不敢做这把交易。
14: 在你的心里就只有刘大当家，没有我这个特派员吗？
5: 不，
13: 不是这个意思。
14: 其实我这个特派员也不算什么，上面还有谷主席，还有保密局的毛人凤局长，再上面还有蒋委员长。我希望你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放在党国上面。
13: 我愿意为党国效力，有枪炮，有军饷，还有职务，比土匪神气多了。
14: 关副司令，你说的我都明白，我会一样一样给你。我想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3: 请特派员吩咐，关虎，一切从命。
14: 好。

0: 杨威，天亮了，该动身了。
1: 上哪去啊？提兰洞啊。我不去了。哎，为什么？我这都已经答应特派员了。
2: 那是你答应的，又不是我答应的，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啊？
0: 哎，我是司令，你是副司令啊。
1: 这副司令我不当了。
0: 这昨天晚上不都说好了吗？
1: 是啊，幺妹儿，你忘了咱们还是扔元大头呢。哎，行了行了，我改变主意了，我不想去了。
0: 不行，你要不去啊，我抢你上山，信不信？你就会抢，我就不去了，我不想去。哎，我说。
3: 这几个都是共军，给我狠狠打！这不是有令，杀一个共军，大雅无门，中啊！高神，
4: 是不是？是吗？
3: 大雅妹，我们出来了！
4: 如果你不走，我们快走，快冲出去！你想干我？哎呀！
5: 这份家业是我们徐家祖传的，我也舍不得。可是共产党来了，能饶咱们吗？啊？所以啊，你说呢？爹，咱们谁的话都别听，我们踏踏实实的守在这徐家大院，谁愿意上山，让他们上去。
6: 哟，郑副司令不会是变卦了吧？
1: 是啊，我不打算上山了。
6: 慢，我给郑副司令看样东西，看过了，你再做决定吧。关虎，
7: 在。
6: 大哥，哎，花罗，
7: 你怎么下山了？
6: 大哥，我带来一个人头。对，是共军的人头。打开。
1: 郑副司令，别紧张，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来了三个共军的侦察人员，想刺杀我和刘司令，正好与二当家碰上了，结果共军一死一伤。
8: 特派员，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人了，我怎么不知道啊？这个共军就叫石仔，可惜的是。
6: 让这个石仔和那个受伤的都跑了。郑副司令想不想上山，现在可由不得你了。普罗，
9: 在。
6: 把这个人头挂在徐家大院的岗楼上。
9: 是。
8: 你什么意思啊？
6: 郑副司令，你现在是说什么都说不清楚了。共产党必定认为是你出卖了他们，这个人头上。
8: 可是沾着你的血呀，
9: 特派员，你设计了圈套，你想逼我上山是吗？
8: 不不不不不，郑副司令是误会了，这只不过是一个巧合。共军想杀的是我和刘司令，结果是关二当家救了我们。
1: 你算计我啊？你们都算计我是不是？
8: 其实现在说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 你看看这个人头吧，你能跟石仔说得清楚，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事已至此，共军跟我们对着干，我们也只有上山了。上山，上山！幺妹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上山吧！我这个参谋长啊，也名副其实了。
1: 是啊，幺妹儿，上山吧！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这咱们上了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2: 咱们应该把这提篮山变成《水浒》里的梁山，这提篮洞啊，将来就是《水浒》里的聚义厅啊。
3: 瞎掺和什么呀你？郑副司令，你再不决定，可要众叛亲离了。上山，
4: 上山，上山。
5: 快点，快点，把箱子上车！快点，哎，这也上后面去。
6: 这箱子都装满了啊，装车的时候都放老稳了，小心车在走的时候掉下来。哎呦，我的鸭蛋儿来了！哎呀，鸭蛋儿啊，赶快长大啊，爷爷会下山来看你的啊。哎呀，
7: 鸭蛋我就交给你了。
8: 二少奶奶，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鸭蛋的。豆花就是丢了命，也会让鸭蛋好好的。嗯。

0: 这帮匪徒也太嚣张了！
1: 萧沈牺牲了，我有责任。
2: 科长，我也有责任。
1: 我是真的万万没想到，郑瑶妹会出卖我们。
0: 你能肯定是郑瑶妹干的？
1: 提兰洞的二当家关虎在喊，说副司令有令，杀一个共军，赏500块现大洋。
0: 是，我也听见了。

0: 二木，我看你是想在这儿做窝了吧？
1: 哎呀，这没什么不好的呀，哥。你瞧这儿，空气清新啊，鸟语花香的，比省城好多了。
2: 你非把我气死不可！找到差事，你赶快给我滚下山去。
1: 哎呀，你让我在山上待两天吧，等待够了呀，到时候你让我在山上待着，我还未必待着呢。
3: 我终于走出了这一步，尽管我心里有多么的不愿意。我不知道石仔对我怎么看，共产党又会怎样对待我。蓝玉下的套子太狠了，我没有化解的办法。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天意呢？我只知道命运拐了个弯，从此就不由我来控制了。
4: 柳大某这股土匪是死心塌地投靠国民党的，今天欠下的这笔血债给他们记下，一定要让他们偿还。
5: 郑幺妹的情况还挺复杂，从石仔同志讲的情况来看，郑幺妹是答应上山的，但是为什么第二天就反悔，而且还派人来追杀呢？
6: 他变得这么凶残，我也是没有想到。

0: 我应该提高警惕。是的，世代同志，跟这些人打交道一定要提高警惕。当然，也不能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大家想一想，如果郑幺妹真的要杀石仔，或者把他扣起来，那天在徐家大院，她完全可以做到。但是为什么等到第二天再派人追杀呢？
1: 李参谋长，您的意思是？
2: 郑幺妹这么做，可能有更复杂的原因。
3: 对，
2: 我们暂时还不能下这个结论，说肖沈同志的牺牲就是郑幺妹干的，我们还要再进行侦查，掌握更多的情况。
3: 好，我同意李参谋长的意见。你们侦查科要对土匪内部的情况进一步的侦查和掌握，要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对那些极其顽固的。
4: 要坚决消灭之。是。哎呀，大哥回来了！啊！哈哈哈哈！这下子我们提篮洞人丁兴旺了啊！
5: 等着瞧吧，很快我会让提篮洞成为湘黔第一大寨。
4: 那就好，我们跟着大哥。
6: 有盼头了啊！是啊，
7: 你们俩到后面去把铁皮箱子搬上山。
8: 好，好，好，好，哎，老板您先搬东西。
9: 好，好，好，好。
10: 你去给幺妹，啊不，郑副司令找一间好房间，把铁皮箱子放到他那。
6: 大哥，你是不是还想让他当亚寨夫人呢？
4: 老二，你看看那个怎么样？
8: 刘司令。
11: 我也算送佛送到西天了，还有公务在身，先告辞了。哎，
12: 你不跟我上山喝两杯？
8: 来日方长，下次吧。
12: 好，一路顺风啊！过几天我再来看你。这，你太有艳福了，放在那儿就行了。辛苦了，
8: 幺妹。
11: 大当家让我送一盆米糕给你，你身子不方便，可以跑一跑来。看这身形就快生了吧？嗯，再
13: 过2个月就生了。生个男娃娃，我就教他骑马打枪。这里面凉，注意保暖啊。嗯。
11: 你笑什么呀？
13: 哎，我怎么又不能笑啊？
11: 我可告诉你啊，不能亏了他，不然跟你没完。
13: 那哪能啊？我怎么能亏待我孩子他妈呢？是吧？
11: 走吧，
13: 走了啊！嗯，来走，慢着点啊。嗯。

0: 大哥，有件事儿憋在肚里很久了，能不能讲？
1: 讲啊。
0: 我们提篮洞从小到大，兄弟从少到多，不容易。可是现在人多嘴杂，有点乱了。
1: 老二，现在乱吗？挺好啊，兵强马壮，势力强大，谁敢动我提篮洞，老子他娘的灭了他。
0: 我们以前是土匪，现在成了反共自卫军了，跟正规部队一样。

0: 愿意是啥就是个啥。
1: 可是弟兄们，弟兄们对政府司令有些不满意啊，因为她是女人，一个女人怎么能管大老爷们呢？
0: 哦，有吗？谁呀？站出来。

0: 你们不是有话要说吗？怎么变成缩头乌龟了？
1: 大头，破锣，你们俩有什么不服气的？说出来我听听。
2: 大当家，兄弟们不服气。哎，
1: 兄弟们，别不服气了。听我说两句啊，这留下正幺妹的理由，我认为有三。这第一。 正幺妹骑马打枪，那样样拿得起啊！要说冲要说杀，也未必在你们后头，不一定比你们胆小吧。第二，正幺妹是带着全部的金银财宝来到咱提篮洞，你甭说这提篮洞了，就算是买下整个大山，那都绰绰有余啊！他又没吃你们的，又没喝你们的，那还跟你们同甘共苦，给你们带来补贴，这有什么不可以让他留下来的？至于第三。
2: 那诸位有所不知，我大哥对女人其实没什么兴趣，被郑幺妹迷住的是我，不是我大哥。你
3: 瞎闹个球啊！啊，懂什么呀？你懂？不是，我上过大学，我知道的多，
2: 怎么懂个球了？
3: 兄弟们，不是我郑幺妹非要留下来。如果提篮洞的兄弟们不欢迎我，我可以带着我公公，还有护院回许家大院。我郑幺妹不怕没有面子，怕的是兄弟们太给面子。好，<笑>我刘大某平时独断专横，今天我要听听大家伙的意见。 有谁对郑幺妹不服气的，站出来！超过10个人，我马上把他赶下山去。谁呀？啊？没有是吧？好了，没有就散了。扫把，你去给我弄点酒，弄点肉。我今天要好好吃一顿，睡个好觉。嗨。
4: 散了，快散了！哎，
5: 冻的哎！啊，真的？
4: 哎，你说我现在怎么都不适应？我怎么就当了爹了呢？当爹太容易了。
5: 当爹容易，当妈可不容易啊。
4: 哎，你说。
5: 他以后先叫爹还是先叫妈呢？
4: 据说爹对他好，就先叫爹；妈对他好啊，就先叫妈。
5: 哎呀，那完了，他肯定先叫妈。咱要生个儿子，我想好了，就像大当家送二母念书一样，咱得让读书。生个女儿呢，得嫁个好人家，不能留在洞里。
4: 你想的真够远的。
5: 那能不远吗？是咱孩子。
4: 翠花，
5: 啊！我现在就想啊，我这活着，不是为了我，我得为你们娘俩。
4: 嘎子，和你成亲，那也是命啊。
5: 哎呀，哎呀，
4: 你怎么了？
5: 我这肚子怎么那么难受啊？哎呀，
6: 嘎子，
5: 哎，
6: 能进来吗？
5: 进吗？怎么不能进啊？
6: 哎呀，东家来了，来来来，快快快！
7: 什么成亲？这又不是徐家大院。
5: 东家坐，东家坐。
7: 我来呀，想跟你说一声，这翠花不是要生了吗？下山找一个好的接生婆去。
5: 那找什么呀？等快生的时候，我下山抢个接生婆过来。

0: 过来不就得了吗？看你，像是当地的人说的话吗？上哪儿都是墙，你怎么不抢个医院上来呀？
1: 那抢医，哎呀，哎呀，不行，东家，您坐，不行，我肚子不行了，哎呀，你坐，没事，你坐。
2: 怎么了？
1: 姚妹，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哎，少吗？怎么回事？这弟兄们一个个的啊，脸色都跟黄瓜皮似的。
4: 兄弟们的肚皮全坏了，好多都有的拉躺地上都不会动了。
5: 吃什么了？
1: 没吃什么东西啊？那这么拉会死人的。
6: 孙子已经过去了。
1: 什么？
6: 已经过去了。
1: 快收了。
4: 让开！
1: 让开！
7: 脉象很虚弱，赶快送医院吧。嘎子，嘎子，嘎子先生，嘎子也倒下了，他老婆正服侍他呢。
8: 那我送他去吧。
7: 那你去给傅司令备车去。
8: 好。
7: 这湿热伤于气，则为白痢；伤于血，则为赤痢；气血俱伤，则为赤白痢。 除湿热易毒之外，若寒湿侵于肠胃，寒性凝结，湿性沾滞，寒湿相间，以致气滞血色，肠液凝滞，与肠中秽浊之物相结，也可下泻为痢。
9: 二木兄弟啊，别念了，念这个也是白搭。大哥。 咱们还是下山找个庙，向和尚求香灰吧。哼，
1: 这西兰洞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没有出现，不等于不会出现嘛。
10: No no， 别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啊！
9: 痢疾啊，是传染病，但只要治疗得当，是不会有问题的。
11: 就是，
9: 弟兄们都倒了一半了，还不是大问题吗？要是现在有什么情况，这队伍能拉出去打仗吗？哼哼。

0: 试着走了，刚一到医院就走了。
1: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五脏健康操都有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
6: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7: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顶天立地，孙猴挠痒，鲤鱼打挺，打开天窗，护元提纲。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8: 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8: 孙猴

0: 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鲤鱼打铁，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五脏健康操多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
6: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顶天立地，孙猴挠痒，鲤鱼打挺，打开天窗，护元提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

0: 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鲤鱼打铁，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五脏健康操多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
6: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顶天立地，孙猴挠痒，鲤鱼打挺，打开天窗，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孙猴挠痒。

0: 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鲤鱼打铁，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做五脏健康操多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
6: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顶天立地，孙猴挠痒，鲤鱼打挺，打开天窗，护元提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 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嘶吼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嘶吼挠痒，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鲤鱼打铁，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护元提纲，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
2: 健康操啊，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做五脏健康操多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
5: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顶天立地，孙猴挠痒，鲤鱼打挺，打开天窗，护元提纲。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嘶吼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鲤鱼打铁，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指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顶天立地，孙猴挠痒，鲤鱼打挺，打开天窗，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

0: 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术后挠痒。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鲤鱼打铁，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
2: 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3: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4: 呀呀呀，一个蛙！哦，
5: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6: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
5: 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贴得很好啊。
3: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7: 大黑等等我，
8: 当心啊。
3: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啊？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山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9: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8: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3: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他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9: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3: 对，是的。
1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店主一定
12: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1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

0: 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学的日子。
1: 香丽啊，赶紧起床喝杯温开水，待会我带你去上培训班吧。
0: 我不想去。
1: 过会儿再来喊你。
2: 你还是赶紧起床吧。
1: 香丽，别睡了，赶紧起床啊。
0: 真的好烦呢。
2: 你真不想上培训班吗？
0: 是啊，甜筒，能不能帮忙想想办法呀？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的，对吧？
2: 哼。哦，这个
0: 甜筒，事成之后我给你一个冰淇淋。
2: 好吧，
0: 只要不去培训班，给你十个冰淇淋我都愿意，太开心了。甜筒答应我喽。
2: 不去培训班至于吗？
0: 太谢谢你了，甜筒。
2: 那就再帮你这一次吧。甜筒变，甜筒变，甜筒变天眼。我们只要放出这个烟花，你妈妈就会改变想法了。我们来看一下。
0: 哇，好漂亮啊。哈哈，可以出去玩啦。
1: 香玲，来吃冰淇淋吧。
0: 妈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店里最近好忙，正好今天你不上课，帮我分担一下家务，我要去店里了。
0: 我去不了了，美丽，妈妈让我做家务。
3: 啊，怎么这样啊？我还想给你看看好玩的东西呢。
0: 哎，爸爸妈妈让我做很多的家务，你说气不气？
2: 那你做家务可以快一点，晚点再和美丽出去玩也可以的。妈妈那么辛苦，你就帮她分担一下嘛。
0: 哎呀，就连这个垃圾桶都欺负我，
1: 怎么回事啊，香丽？你太不小心了，垃圾桶还倒了。
0: 我又不是故意的。
1: 好好好，你快一点吧。香丽，你在干什么？家务活还没有做完呢，现在不用去洗脸，快去干活吧。
0: 烦死了，怎么有这么多家务要做呀？啊，还有这么多碗要清洗呀。洗碗真累呀，终于刷好了。
1: 香丽，真不错。这些碗刷得真干净，待会儿到妈妈的冰淇淋店里帮忙吧，好不好啊？
0: 好的。
1: 你好，我要两个冰淇淋。
4: 我也要两个。
1: 您需要的东西已经好了。
4: 谢谢香玲妈妈。
1: 不客气，我来帮您算一下价格，一共132元。香玲今天做得很棒，值得表扬。
0: 谢谢妈妈对我的认可。
1: 香玲，到点以后记得把屋子打扫一遍再回家哦。
0: 好的，我知道了，妈妈。真累呀，还不如去上培训班呢。

0: 天一天都在干活，真的好累呀，怎么办呢，甜筒？
1: 那你明天想待在家里呢，还是去培训班呢？
0: 还是去培训班吧，上培训班可比做家务轻松多了，还有同学一起玩。养成好习惯。同学们，大家好。现在来抽查一下昨天学的自然知识，吴冠军，你来回答一下好吗？
2: 哦，
0: 给大家说一下昨天学到的内容吧。
2: 哦，
0: 在银河系中，哪颗星球是围绕地球转动的呢？
1: 月球。
2: 是月球。原来这么简单的问题我都不知道，真是太笨了。
0: 吴冠军，你在说什么？
2: 没说什么啊，我就是嫌自己太笨了。烦死了，今天怎么抽到我回答问题了？
1: 你要是认真听课不就没事了？
2: 我不是没记住吗？他们还笑我。
1: 不要气馁嘛。
2: 现在我把上课的内容全都忘了，要是再抽查我怎么办啊？我真笨啊。
1: 我有办法，只要你想学，一定能学好的。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来。给你。
2: 闹钟。
1: 习惯养成闹钟，帮你养成好习惯，你只要好好学，肯定能记住。
2: 闹钟怎么关不掉呀？
1: 这个闹钟是关不掉的，只有你服从安排，它才会停下。

0: 要烦死了！我最近学了好多东西啊。
1: 不错嘛，有进步了哦。
0: 应付老师提问，肯定没有问题了。
2: 今天这个问题，有没有哪位同学可以来回答一下呀？
0: 我来。
2: 好，武冠军同学。
0: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2: 哇，好棒呀，武冠军同学。
0: 上课仔细听讲，下课再认真复习，就记住了。
2: 这个习惯很好，值得大家学习。
0: 田童，今天上课老师表扬了我，说我习惯特别好。
1: 习惯确实养成了，恭喜你啊。
0: 还得感谢你的闹钟啊，请你吃冰淇淋吧。
1: 哇，那太好了。
0: 好久没被老师夸奖了。
3: 今天周末我们又可以一起出来玩啦，我给你尝尝超好吃的点心。
4: 好啊，我们也带了点心。
0: 天童，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啊？
1: 别多想了，该玩的时候就要痛痛快快的玩。还是快点走吧。
0: 那是当然，我还要释放我的激情呢。今天高兴，我给大家跳个舞吧，怎么样？一起来吧。

1: 我要回去学习了。啊，嗯，这是怎么回事呀？那是家里的习惯闹钟响了，要回去学习了呗。
2: 他也太努力了吧！他是养成习惯了，
1: 到了学习时间就必须回去。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欢迎关注天气。五一假期结束后，雷雨缩小范围，气温回升，水边又成为不少人消暑休闲的选择。但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和频发期，大家游玩要注意安全是第一位，下水前要做好热身运动，儿童下水务必有成人陪同。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其中北部局地、东部局地和中部局地有大到暴雨，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是30到34度。海洋上，琼州海峡、本岛东部、南部、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的风力都是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其他海区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三亚多云，24到33度。三沙晴，27到32度。儋州雷阵雨，22到32度。杨浦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琼海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万宁雷阵雨，23到31度。陵水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澄迈雷阵雨，22到32度。临高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东方多云，23到30度。昌江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定安雷阵雨，23到32度。屯昌雷阵雨，23到32度。琼中雷阵雨，21到31度。白沙雷阵雨，22到32度。乐东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宝亭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

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0: 么样？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你别干了。
12: 是两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6: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1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6: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9: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6: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20: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6: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21: 谢谢
16: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逢飞调研五一假期社会运行情况，并看望慰问值班值守人员、一线劳动者和青年建设者。海南多领域消费火热，假日经济活力持续释放。五一假期，海南文旅好戏连台，为市民游客提供多样化文化体验。海南市场。

0: 监管部门坚守一线，全力维护假期消费市场秩序。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今天是五一假期第四天，也是五四青年节。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看望慰问值班值守人员、一线劳动者和青年建设者，调度全省旅游市场秩序、道路交通安全等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奋战在各行各业的劳动群众致以节日问候，向全省青年送上节日祝福。
0: 冯飞分别前往省应急管理厅和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视频调度旅文、消防等全省应急系统值班工作，通过交警指挥系统查看重点路段和交通枢纽通行秩序。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把安全生产、道路交通安全等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让人民群众尽享平安欢乐祥和的假期。要强化值班值守，严格执行信息报送机制，做到耳聪目明，快速反应。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乡村道路、高速公路等重点路段和安全生产薄弱环节，以科技赋能安全监管能力提升，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共同筑牢社会安全防线。冯飞来到海南中心项目工地，了解施工进展，看望慰问中建三局海南中心项目青年团队代表，勉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把青春融入党和人民事业，融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坚持保质量、保安全、保进度，努力打造精品工程，用实干实际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荣光。冯飞来到海口市龙华区金牛路及公厕垃圾转运站工会于一体的环卫驿站，详细了解环卫工人工作和生活状况，感谢广大环卫工人的辛勤付出，希望大家继续当好城市的美容师，要求有关部门和市县把环卫工人、外卖员、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冷暖放在心上，共同营造尊重劳动、爱护环境的文明风尚。省领导巴特尔参加调研。
1: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一线，广大青年扎根基层，改革攻坚，深耕科研，逐梦苍穹，在推动自贸港高质量发展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力量。五四青年节，我们一起走进他们。
2: 在五指山市水满乡的大叶茶科技小院里，有一支由海大师生组成的青年团队，他们穿梭各个村庄，开展入户调研和数据采集，针对土壤微量元素不足、病虫害多发等问题，探索形成改良方案，有效提升茶叶品质和产量。
3: 在50%有机替代中加了缓释肥加镁肥，那我们优化过的那个释肥处理呢，比当地的农户大叶茶产量提高了44.1%，就相当于一亩地帮当地农户多增收了2180元。
4: 我们遇到一些茶叶上的一些病虫害的问题啊，都会向他们去了解一下，理论上的应该实际上是怎么样去处理。茶叶产量提升之后，我们农民也尝到了增收的甜头。
2: 把智慧注入顶层设计，同样需要青年的担当。海南省发改委青年干部英敏和团队肩负着海南省“十五五”规划编制的重任，他们完成了15个前期重大问题研究，形成17篇决策咨询报告，并在互联网上征集4000多条公众意见，最终由他们牵头编制的规划纲要高票通过人大会议审查。
5: 十五规划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的第一个5年规划，确保我们规划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能够是我们海南的未来5年的一个发展的蓝图，
6: 真正的扎根海南，立足我们的发展实际，用工作的实际回馈这个时代，回馈这个老百姓的期待。
2: 在位于三亚崖洲湾科技城高新区的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里，汪波团队正围绕南海名优石斑鱼开展从驯化养殖到两种选育的研究，不断推进关键技术突破。
7: 紧扣国家种业振兴与蓝色粮仓战略，把专业所长用在国家需要的地方，应该就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选择。
8: 也有时为了实验需要经常熬到深夜，但是每当在地里看到自己的实验有了成果，看到团队的研究有了进展，都会觉得自己的辛苦是值得的。
2: 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煤油控制台操作手麦明涛正在

0: 进行燃料储备检查工作。他所在的青年航天团队覆盖火箭运输、燃料加注、火箭测控等各个环节。他们带着前沿理论与新兴技术扎根岗位，肩负起每一次航天发射的重任。
1: 我担任现在这个岗位，从2024年的首飞，到我们现在已经陆续完成了14发的任务，保证我们每一次加注任务能够安全可靠地完成。
2: 我将高标准完成每一次火箭测控任务，在追逐星辰大海的征程中践行使命，勇毅前行。
0: 从田间地头到浩瀚星空，这些青年们正以智慧赋能产业，用实干诠释担当，在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征程上奋力书写属于新时代的青春答卷。
3: 这几天，海南家电换新消费活跃，餐饮市场人气旺盛，离岛免税销售不断增长，假日经济活力持续释放。
0: 五一期间，无论是在景区景点还是历史文化名城，都可以看到不少游客扶老携幼，漫步于古老街区或山间步道，享受假日时光。
4: 到海南，走到哪里都是绿油油的一片，到这里玩，我们都感到非常舒服。
0: 今年五一假期与春假亚沙会叠加，全省旅游市场迎来客流高峰。海南发放总额3000万元的机票加文旅消费券，覆盖酒店、景区、免税购物等全链条消费场景，进一步激活消费热情。假期前3天，每天进出岛旅客达8万人次，岛内3大机场预计保障旅客74.9万人次。同比增长4.4%。
5: 这项政策使得就是为我们游客省钱，我们很多人都是选择因为这项政策来选择来海南旅游的。
0: 五一假期，全省各地家电换新消费同样火热。今年海南继续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消费者购买各类家电产品最高可享受15%补贴，有效带动消费。
6: 五一假期的话，整个商场的客流都比平时成倍的增长，空调、冰箱、洗衣机销售也是翻番的在增长，国补、厂补还有商家补，顾客下单都非常的爽快。
0: 五一假期，海南各大商圈积极构建商旅文体深度融合的假日消费新场景。此外，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商务部门也联动免税、有税零售、餐饮、游乐等全业态品牌，推出多品类消费券和促销活动，为各商业综合体带来客源，有力促进各商圈企业销售增长。
7: 客流量相当大，远超我们的预期，预售的门票一共达到20000多张，我们的单日客流接待入场人数已经接近2000人次，较比以往几乎是翻番的状态。
8: 那我们的营业收入的话也是在成倍的增长的。为了满足这个客户的需求呢，我们今年刚好也趁机就推出了一批新的菜品，来满足我们市民和游客的这种节日的消费需求。
0: 五一假期，离岛免税购物成为假日消费压舱石。今年亚沙会期间，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额达5.95亿元，购物人数11.2万人次。五一假期前3天，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额日均约1亿元。
6: 来之前在这个网上先囤的这个免税店的消费券嘛，结合这个券的话，这个优惠还是确实还是比较大的。这个优惠的政策对我们外地游客还是有比较大的吸引力。
3: 海南除了有美食和美景，还有许多非遗瑰宝。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多项文化艺术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琼岛文化的鲜活魅力。
9: 在海南省非遗展示中心，其中非遗展馆贯穿1至4层，展览面积达到7000平方米。这里呢，不仅展示有巨型椰雕、龙背等300余件套精美的、极具代表性的非遗实物，同时呢，在现场还有传承人进行活态展示，让非遗在游客面前可感可触。
10: 我来这里体验了钻木取火，还有点天灯。我玩了这个游戏之后，就知道了这个灯是怎么缓缓飞到天上去的。我又了解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有非遗，感觉很开心又很充实。
11: 就要了解我们海南的本地文化，所以我们就顺着这个假期我们过来看了一下，集中一段很短的时间来了解我们很长的历史里面的一些东西，我的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12: 逛展品文化之余，和非遗相关的文创产品也颇受游客青睐。礼锦背包、冰箱贴、草帽，这些产品时尚有趣，又贴合日常生活，让观众更好地体验海南优秀传统文化。
13: 我今天买了这个日常比较方便使用的小包，价格也不贵，还有那个少数民族的这个云。

0: 元素，我感觉很不错，也比较有特色。我是觉得这种带有文化记忆和这种民族元素的东西放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小用品当中比较适合传承。
1: 我们这里分为八种类别，然后有上百种那个展品，然后其中那个藤编卖的比较好，然后游客比较青睐。
2: 五一假期，海口齐鲁老街举办非遗服饰主题展演，用时尚的方式展示李锦、香云纱、金绣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百年建筑街区变身时尚秀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观赏。
3: 今天是专程来的，还打扮了一下，就是贴合这个主题，就希望以后这种活动能多多做，
4: 与我们的传统民族服饰进行融合，在五一节庆期间为大家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2: 长影奇幻乐园推出极速清凉海岛非遗奇遇记主题活动，潮玩与非遗的跨界融合带来了全新体验。非遗竹竿舞欢快开跳，室内非遗手工作坊开展椰雕、草编、拓印等体验项目，兼顾趣味性与文化性，让亲子家庭在游玩中感受海南特色文化魅力。传承非遗，畅享黎韵，乐东民歌展演活动在五一假期举办，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兼具文化内涵与观赏性的视听盛宴。多名民歌非遗传承人以原汁原味的黎语唱腔演绎黎族劳动歌、情歌等曲目，让观众沉浸式感受黎韵魅力。
5: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海南迎来短途游、亲子游出行高峰，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走出家门亲近自然。
3: 这里是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今年五一期间呢，这里开展海野动物萌宝交友会五一亲子趣玩营主题活动。那现场通过巡友集章、科普手作、春日打卡等系列亲子互动内容呢，为市民游客打造自然与欢乐相融的沉浸式假日游玩体验。
2: 活动现场，棕熊、河马、孔雀、卡皮巴拉等十余种萌趣动物宝宝集体亮相，吸引了不少游客近距离互动。
6: 因为小朋友喜欢动物嘛，我们就经常带他过来这边玩。
7: 相对于一些比较枯燥的走马观花式的这种旅游，肯定是会更好一些，同时小孩也能收获一些他能理解的一些知识吧。
8: 今年的这个假期期间呢，我们整体的游客接待量较往年上升了20%左右，亲子家庭的出游比例上升，沉浸式体验式的一种研学旅游产品更激发了求知以及获得更多自然科普知识。
2: 临水黎族自治县桐海村凭借独特滨海风光与丰富体验项目迎来客流高峰，赶海、红树林观光、桨板体验等文旅新业态备受亲子家庭青睐。
9: 漂亮海星、
10: 我从杭州来，今天赶海收获了水母、藤壶、贝壳、海星，赶海非常有趣。
2: 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将文化体验、生态休闲与暖心服务深度融合，满足了游客祈福、亲子游、康养等多元需求。假期前两日，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20,000人次。
11: 景色肯定很好啦，我们大三亚没得说，工作人员服务也是很到位，有求必应，只要你有问题问他们都会很热心的帮助你。
2: 此外，景区还在五一期间特别推出向2024至2026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县级以上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的个人免入园门票活动。
5: 假期里，一张张印有在世界行走、为三亚停留字样的三亚城市限定登机牌亮相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许多旅客收到了来自三亚的城市明信片。
2: 五一假期，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联合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推出三亚限定登机牌，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国内国际值班区域日均投放约10,000份，这既是浓缩三亚滨海风光、人文底蕴的城市名片，也是面向海内外游客发出的暖心邀约。
12: 挺新颖的嘛，把这个印在登机牌上，
13: 这不是有这个三亚的风景吗？这我看来我下一个行程计划就得去三亚了。
2: 依托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通达全球的航线网络，本次活动精准覆盖前往伦敦、多哈、新加坡等境外城市航班，以及广州、上海、成都等国内重点城市航班，

0: 航空出行为传播载体，展示三亚滨海旅游城市的独特魅力，
1: 让那个拿到这个登机牌的人，然后瞬间对三亚这个地方充满了一些憧憬和渴望。
2: 三亚我们来啦。
3: 五一期间，海南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食品药品安全、特种设备运行、旅游市场价格、海鲜餐饮消费等关键领域，持续开展巡查检查，让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放心的假期。
4: 在海口市和平南路的一家大型商超，辖区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正在开展例行检查。五一节前，这里已经提前准备了充足的货源。
5: 我们将近1000个商品，300多个品类做全品类的五折，希望老百姓到我们卖场来了，能够买到好吃的零食，好喝的饮料，出去玩的各种户外的这个用具啊，包括我们的爱吃的水果。
4: 针对假期消费集中、人流量大的情况，执法人员重点排查大型商超、连锁餐饮、网红饭店以及广大外卖经营单位等节日热门消费场所，围绕场所环境卫生、食材品质安全、加工过程规范等，全面梳理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6: 重点对食品安全、还有商品的价格、各种设备的运行进行监管和检查。对于检查出的问题，我们将现场进行例行立改，如果发现特别严重的，将进行立案查处。
4: 执法人员还紧盯海鲜餐饮、民宿酒店及农贸市场等重点领域，开展价格专项检查，同时重点检查农贸市场蔬菜、肉类、海鲜等热销商品的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制度、核验电子秤强制检定情况，让群众买得放心。
7: 您看这里民厨民档公平秤，又干净又整洁，环境也很好。这是我第二次来这里，就感觉体验是非常非常好的，很喜欢这个地方。
8: 在购买海鲜产品的时候，如果遇到缺斤短两的问题，我们要及时的到公平秤那里进行复秤，拨打市政府的热线12345进行投诉，市场监督部门将及时到场，为广大老百姓排忧解难，解决消费投诉。
3: 三角梅是海南的省花，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市场上的优良品种大多依赖进口，常常面临水土不服的窘境。为破解两种受制于人的痛点，海南科研团队与龙头企业携手，全链条发力攻关。此前我们关注了海南通过种业自主创新，让省花三角梅不仅能四季常开，因地而美，更在全国市场实现价值跃升。那么如何实现三角梅的多元应用，构建一产开花、二产结果、三产飘香的全产业链格局，继续来看报道。
9: 在走访过程中，花农告诉我一个烦恼，三角梅是出了名的给点阳光就灿烂，一旦一旁的椰子树或者高楼遮住了阳光，它立马就开始耍性子，只有绿叶不见花。可是在烈日当头的花海里，游客撑伞戴帽，汗流浃背，常常是人在花中游，汗从身上流。这花要暴晒，人要阴凉的两难困境，被杨俊团队用树状三角梅巧妙的化解。您看，在我身后，就是选择这样的合适三角梅栽培成树状，既能向阳而生，花开成瀑，又能为游客撑起一片带花的绿荫，赏花不必再暴晒。
10: 经过我们近13年的各种试验，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筛选出了9个适合做树状培养的这个三角梅。我们要经过多次的修剪、定型，就是固定了之后呢，它才能达到我们树状的一个效果。我们会对它进行不同层次的一个修剪，就是不同层次，那么它都有这个枝条，所以的话呢，它才能形成像我们看到的这种花瀑的效果。
4: 从实验团队的种质筛选到田间地头的修剪定型，科技的养分最终催生出艺术的果实。近年来，这种由层叠花布与独立花束构成的一树一景立体景观，正吸引游客涌入海口三角梅共享农庄、乐东三角梅花乡、万宁西边书屋等景区。这种立体的美学突破，不仅拓展了省花的生长维度，更实现了从卖花卉到卖风景的价值跨越。
11: 一株花就惊艳到你，我觉得这是三角梅最好体现它的价值的这个地方，因为它一树一景，它至少达到3-4米

0: 开花不低于180天才能选上，比如说佩德罗就是280天的。这个品种呢，要具有抗性强、开花时间长、开花爆，哎等特征。
1: 三角梅是咱海南的省花嘛，哎，完了，另外吧，这个颜色真特别的多，我们挨个的拍照，挨个的看，挨个的欣赏，真的是感觉到心情很愉悦。
2: 今天来到西边村，感受到这么美好的春天，也希望我们的生活像花儿一样甜蜜。
3: 如果说一树一景留住了游客的脚步，那么跨界融合的文创产品则让这份省花之美变得触手可及。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三角梅科博园花见文创店内的三角梅衍生产品令人目不暇接，原本生长在枝头的娇艳正通过创意设计跃然于方寸之间。
4: 这里是位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的三角梅科博园，12.6万平方米的面积可展示约450种三角梅种植资源。这里不仅科研功能强大，这里还有三角梅文创店，让三角梅二次绽放，在日常中生根开花。
5: 我感觉来到这里想买这个还是挺有纪念意义的，特别想买这个冰箱贴。
6: 我们会重点升级三角梅主题文创产品线，推出 IP 盲盒、文创灯具、印花镜等系列产品，丰富大家的选择。同时我们也会融入 AI 技术，赋能产品设计、互动体验和数字化呈现，让三角梅文创变得更有趣、更有科技感，让三角梅 IP 真正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7: 截至2025年底，海南三角梅全产业链种植面积约1.8万亩，产值约5亿元。从曾经依赖国外种源引进品种水土不服，到如今建成省级种子资源库，培育出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这朵省花走过了一条艰难的突围之路。展望未来，三角梅产业还需翻越2座山，一是自主育种，通过建立海南标准的育种体系，让海南玉取代进口苗成为市场首选；二是文创开发，从精油干花艺术品到城市伴手礼，让一朵花衍生出百种商品，真正实现一产开花、二产结果、三产飘香。产业尚处少年，唯有持续深耕自主育种，延伸产业链条，让这朵省花从田间地头开进现代生活，才能真正绽放出属于海南自贸港的独特光彩。
8: 2026海南澄迈咖啡主题媒体型活动近日在澄迈落幕。
3: 活动整合专业竞技、产业博览、文创市集等多元业态，先后走进福山咖啡总店、澄迈福山咖咖园等四大特色点位，采风团成员在行走中品鉴，在互动体验中感悟，全方位解锁澄迈咖啡的多元魅力。
9: 之前从来没听过去翻炒咖啡，确实挺费力的，因为我是一个咖啡爱好者，这一次的体验让我更了解咖啡的文化。
10: 每3个月都有一个定期的一个咖啡讲座，就教你们炒传统的咖啡，慢慢的发扬光大嘛，传播海南我们福山咖啡的一个文化嘛。
3: 在福山咖咖园，500亩咖啡庄园变身沉浸式主题乐园，园区深耕咖啡加文旅融合模式，串联咖啡种植、鲜果采摘、产品加工等体验环节，搭配田园风光、特色民宿、网红打卡点与自然研学课堂，实现从咖啡种苗到杯中醇香的全流程体验。
11: 我们也是海南风光运作测试的这个出海的咖啡企业之一，是从咖啡的种苗到咖啡的产品，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过程的应用场景的展现，游客可以参观也可以一起体验。
3: 依托自贸港政策红利，拓展全球原料采购渠道，海南财存共享农庄以返乡大学生创业为核心，联动咖啡加工、乡村旅游与民宿经济，通过聘用加分红模式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让小小咖啡豆成为撬动集体经济发展、助力乡村共同富裕的金钥匙。
12: 目前我们有20来个返乡的创业大学生，其中3名是硕士。我们社区的话有30多家的市场主体，真正的特色就是植根在乡村里头，主要是把产业链给补上来，就强链补链。
3: 从古法非遗技艺传承到现代化精深加工，从田园庄园休闲体验到全域文旅融合发展，澄迈咖啡正以独特的风味、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开放的自贸港视野，逐步打响区域特色品牌，香飘。

0: 海内外。
1: 第一次来到这个海南，就品尝了很多不同处理方式的这个罗布斯塔，然后让我对这个罗布斯塔也有一个比较新的认知，以后可能会经常来。
2: 现在好多人来海南都知道来我们这里澄迈喝咖啡，所以就是要多多宣传我们海南的好东西，我期待更多的人来海南喝咖啡。
3: 2026椰城相见海口火山荔枝月产销对接大会暨栗子丹溪荔枝文化展日前在海口开幕。
0: 活动现场，海口多家荔枝种植合作社和企业与来自省内外的供应链企业、电商平台签署产销订单，签约总量6320吨，金额1.1亿元。
4: 很多客商都是赶得过来跟我们去签约，正式发布之前一个小时内我们就签了600吨，包括我们总计了几个合作社，应该到今天为止应该签订将近上万吨的这样的一个订单。
0: 2026年，海口火山荔枝种植面积约17.26万亩，预计总产量9.7万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今年海口火山荔枝产销订单量已达2.9万吨，预售订单额4.69亿元。随着荔枝集中上市，将迎来更多的大宗采购项目。
5: 刚刚我们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做首发嘛，引动了网上的一些围观，总体来讲的话应该有100多，快200份，这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0: 在荔枝集中上市的时节，海南省博物馆也汇聚全国多家文博机构的珍贵藏品，从历史、艺术、民俗等多维度讲述荔枝文化故事，为海口火山荔枝品牌注入独一无二的文化内核。
6: 借展了102件文物，其中珍贵文物呢就有52件套。那么这些文物从汉代到当代，涵盖了青铜器、陶瓷器、玉石器、书画以及珍贵的这个典籍等，它是首次以荔枝为主题，齐聚到我们海南省博物馆。
7: 5月4号，自贸港青年夜校精品课程暨高校五四青年集市主题展示活动在海口举行。来自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青年学子为观众带来锡纸錾刻画、烧帛画等非遗手工体验课，并现场开展珊瑚保护科普活动，搭建青年学习平台，展示青年风采。
8: 把一些精品课程带入到这个活动中，包括像我们的水彩课呀，然后还有 3D 打印课等等一些年轻人喜闻乐见的一些活动都融入到这次活动中来，让参与的市民游客充分地感受我们文艺的一些青春的一些魅力。
7: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海南机场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4.2亿元，旗下海南岛内机场境外旅客吞吐量超240万人次，同比增长33.64%。2025年，海南省累计开通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92条，形成基本覆盖 RCEP 国家、连接“一带一路”的两洋枢纽格局。
9: 近日，皮尔利莱利杯2026 CBSA 中国普洱九球巡回赛海南澄迈站在澄迈县金江镇万泰体育馆开幕。赛事吸引191名国内外选手，包含来自德国、菲律宾、俄罗斯等8个国家的23名海外选手及多位世界冠军，总奖金高达100万元，且覆盖至32强。
3: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五月四号，星期一，农历三月十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

0: 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5: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6: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7: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8: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 我深感。

0: 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1: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经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2: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3: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九九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5: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1: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6: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1: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5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

0: 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1: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2: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3: 4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4: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3: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4: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3: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凌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4: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3: 终于，梁凌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5: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3: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凌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4: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6: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7: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8: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7: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8: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9: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0: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10: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11: 我最应该点赞的就是门卫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认可，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0: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12: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13: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14: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15: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16: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 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

今晚八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0: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1: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2: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3: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2: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3: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4: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2: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5: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市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2: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6: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

0: 中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两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3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2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两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一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 RCEP 的这个15国的版图里面呢，海南省是在正中央，再加上呢自由贸易港这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啊，如果我们把海南进一步的打造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的最大自贸港的话，这个是相得益彰的。
1: 海南目前其实它已经打造了一个4小时经济圈，
0: 以海南的地理位置，不难把它打造成为一个海运空运的一个枢纽，这方面的机遇呢不是每一个省市都有的。
1: 那您觉得未来在这个产业链协同方面，海南会不会有一些它独特的优势？
0: 海洋经济或者是蓝色经济啊，应该是海南放眼去深化的。
1: 其实这两年哈，海南的发展也离不开很多像您这样的侨胞的支持。
0: 12月18号啊，封关，能够让海南呢能够真正的搭上了另外一段新的征途。
2: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浪潮中，一位兼具国际视野与故乡情怀的献策者正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他是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也是马来西亚中国丝路商会会长丹斯里拿督斯里翁诗杰。作为海南文昌籍的杰出侨领，他不仅怀有深厚的原乡情结，更以国际视野与智库思维为家乡发展把脉开方，积极搭建海南与世界，特别是与 RCEP 国家间的投资与合作桥梁。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倾听翁诗杰如何以战略家的眼光解析海南风光运作后的巨大潜力与全球机遇，看这片热土如何吸引世界目光，汇聚国际资源，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航程。
1: 翁部长早。啊，
0: 张老师好。
1: 再次欢迎您回到家乡。
0: 海南说实在的，我第一次搭上这个海南岛的土地啊，所以原乡嘛，对吧？
1: 对，
0: 我那是1993年啊，到现在呢，我始终把它当作是我自己的另外一个故乡，我父母亲的故土啊。
1: 93年到现在30多年时间了，
0: 是的。
1: 所以您这些年有没有时间真正在海南回到您的故乡文昌去那儿看看，看看父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0: 有，肯定有，因为我家里呢，我还有我大哥

0: 还有我的侄孙啊。
1: 我们发现这一次您回来不仅是做客，也是带团考察。那这一次您对于海南有哪些新的观察吗？
0: 在这个时间点，我先后呢要带两个团，一个是英国的考察团，主要是围绕着这个高等教育要在海南落地啊。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台商团，他们也想呢到海南来实地的看一看呢到底有哪些机遇啊。
1: 所以这一次的考察团，我们组织或者说组建的初衷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0: 其实主要呢是朋友，他们都知道我祖籍是海南，他们也有提到呢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海南封关，这个外商还有机会没有？那么我当然呢这方面，我觉得只要我力所能及，我是责无旁贷啊。我能够做的，那就是我通过我麾下的这个马来西亚中国丝路商会着手张罗这个事。
1: 所以在您跟这些外籍的企业家也好，还是专家，您跟他们的交流过程当中，他们对于抢占海南的这个抢滩的机遇是怎么看待的？
0: 因为不同国家的人呢，可能他们的认知水平不一样啊，还有就是个别的那个经验呢，或许有一些对海南有过一定的这个交往经验，也有一些可能是第一次啊。像这次呢，很多这个英国的朋友啊，是第一次到海南来，感觉哇，跑一个海岛，这儿呢是接近呢原生态，那现在又有这样的一个机遇啊，那所以对他们来说呢，跃跃欲试的。目前的这个大环境呢，应该这样说，是我们全球进入一个呢相对充斥了多种呢
1: 不
0: 确定因素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啊。尤其是在那个经贸方面呢，我相信呢大家有目共睹的，就是抡起这个关税大棒之后呢，周边国家包括我马来西亚呢，市场的不确定，还有就是呢地缘政治的不确定，这个方方面面呢都冲击着我们对未来的规划。
1: 的确如此，因为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海南在这个 RCEP 国家当中，您也之前提到过，它的位置从地理角度而言，它是比较中心的位置。
0: 是的。
1: 那它如何通过它自贸港的这样政策的红利以及发展，真正能够在不管是经贸还是在人文交往方面，真正的也做到中心或者说桥梁的作用，带动整个 RCEP 国家的发展呢？
0: 这个 RCEP 呢，我们简单的科普一下，那就是它涵盖呢15个国家，15个缔约国啊，就是签约的国家。那其中呢，东盟10国，当时只有10个东盟成员国，不包括东帝汶在内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中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几个呢是所谓东盟的对话伙伴。那么这样大的一个市场呢，是目前全世界呢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它的经济总量呢达到呢全球的1/3左右，人口也是差不多1/3，所以呢这样大的一个市场呢，我认为我们必须要珍惜。在 RCEP 的这个15国的版图里面呢，如果论坐标，海南省是在正中央，再加上呢自由贸易港这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啊，如果我们把海南进一步的打造成为整个 RCEP， 也就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的最大自贸港的话，两个最大，那么这个是相得益彰的。更重要是营商环境啊，还有其他配套的包括呢社会人文大环境，那么以及周边国家对你的认知啊，这些呢都是关键性的因素。
2: 合作的成果体现在实实在在的增长上，截至2025年，东盟已连续6年成为海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这背后是海南自贸港政策的释放，零关税商品税目比例从封关前的21%大幅提升至74%，覆盖约6600个税目，同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均执行15%的优惠税率，显著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一种东南亚原料海南加工内地市场的新型产业链分工模式正

0: 在形成，让区域经济合作从简单的商品贸易迈向更深度的产业链协同。
1: 那您觉得海南有哪些优势？因为我们知道海南目前其实它已经打造了一个4小时经济圈，基本上也就是说从海南出发的航班，您刚提到的东盟4个小时的飞行时间距离它都能够覆盖到，这样的便利程度会不会给它增加一些优势？
2: 肯定航运方面的互联互通，这个是绝对需要的。可能你的航班如果不方便的话呢，那就是你就无形中设置了障碍啊。我也相信以海南它的那个地理位置，不难把它打造成为一个海运空运的一个枢纽。这个枢纽呢，说实在的，很多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以为说这个中国其他的省市呢不缺乏这个，但是呢不要忘了，海南本身它作为一个侨省，同时也面向整个东南亚，面向整个 RCEP， 这方面的机遇呢不是每一个省市都有的啊。更重要的，我还是觉得呢，这个我们必须要扩展这个旅游业啊，尤其是在吉隆坡也好，或者是其他马来西亚的城市呢，那这方面呢还是有蛮大的空间可以开拓的。
1: 那您觉得因为两个地方它的气候和文化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相似之处，那在旅游资源上它还更具吸引力吗？
2: 这个不存在同质竞争啊。海南这方面呢最重要的就是你接近原生态，是否能够进一步的把它这个转化为这个旅游资源啊，这个或许不是东南亚国家每个国家都具备有的。因为毕竟呢很多海外人士啊，他们对海南的印象呢就是海南是号称这个东方夏威夷啊，这个称号我觉得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但是问题是随之而来的呢，就是如何把我们这个海南的那个资源啊再度的提升啊，你必须得要跟这个国际接轨了，因为毕竟呢你迎来的是国际的客人啊。所以呢我是极力强调说海南这方面呢不妨呢在这个旅游甚至是会展业啊能够呢加大力度。
1: 热带岛屿的度假和旅游对于很多的尤其是西方的游客来说，好像东南亚地区更具吸引力，不管是马来西亚还是泰国。
2: 我们觉得最迫切需要的那就是国际化呢，你必须得要由餐饮开始，民以食为天啊。中国的美食当然很多，我们从舌尖上的中国啊或者方方面面呢获取的这个信息蛮多，但是问题是很多老外啊，包括海外不按汉语不懂中文的这些外籍人士，外籍华人，那么他们本身需要的就是你最基本的，你餐台必须得要有这个不同的语文。我也针对这点做过调研，业者认为说我现在我满足于大陆的客源所以变成这方面呢你就提不起这个积极性啊。
1: 我们要从各方面，尤其从心态上面迅速调整。
2: 对的，不仅只是营商环境，也包括人家的味蕾，是吗？你要吸引人嘛，是不是？就好像刚才我说过，在马来西亚呢，现在我们迎来了不同省市啊，中国省市的这个美食，这个是突如其来的，这个是有机发展，并不是所谓说这个哪一方面呢，就是刻意的去营造，不是的。
1: 游客多的自然就有了，是吗？
2: 他开始的时候就因为中国的游客越来越多，你要应付他们的需求。那接着下来呢，我看到的就是他能够打动我们当地啊，尤其是华人青少年。
1: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当下海南来说，其实青少年群体也是同样，我们要一直给他们塑造一种我们在建设这样的一个国际化的环境，每个人都身在其中。
2: 我们说招来术啊，你这种要吸引新生代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呢不愁没有。问题是我们必须要真的是要做到接地气啊。东南亚地区包括马来西亚呢其实到今天为止呢，很多人对海南的认识呢还是停留在某个年代，对海南很多近年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可能不甚了了啊。所以我还是觉得呢，我们在

0: 积极的推动啊，这个世贸港不妨先从近邻开始。
1: 嗯，的确如此。其实我们跟很多的这个企业朋友们包括专家交流，都是他们都说我们应该最先建交的应该是我们近邻，把我们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目标和当下拥有的优势应该跟近邻，就是我们东南亚的国家先去分享。
0: 是的，嗯，因为毕竟呢这方面的交往是最频繁的啊。2020年我们东盟也第一次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啊，一直到今天。所以呢这种新的变化啊，我们必须得要呢真的是要跟得上这样的一个新的节拍。
1: 的确，其实对于很多中国的企业来说，他们出海的第一站也都选在东南亚。那您觉得未来在这个产业链协同方面，海南会不会有一些它独特的优势，去把整个中国的这个内陆的地区和东南亚连接起来？
0: 我还是觉得呢，这个海洋经济或者是蓝色经济啊，应该是海南去深化的。尤其是现在我们都说了一带一路呢，我们所指的这个一带一路呢，就是绕不开海丝，海上丝绸之路。其实呢，除了这个经贸领域以外呢，海南也可以进一步成为中方和外方，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海事合作的一个根据地。
1: 您也提到了未来吸引更多的这个企业家在海南投资兴业，很大的一个关键是不仅仅是对于企业的优惠的政策，更多的是一些软性的政策，对于人在这里生活的一些背后的支撑。
0: 其实当我们谈到一带一路的时候啊，肯定绕不开五通，是吧？那五通里面呢最关键的就是民心相通。所以说我们要推进呢你整个这个人文的对接，人文的交往啊，
1: 比如说像马来西亚的文化美食文化也带到这边来，包括那边的娘惹文化，其实对于海南本地的老百姓来说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0: 绝对是，除了把这个它的形式啊一些元素带过来呢，更重要的就是要懂得说故事。
1: 嗯，
0: 它的掌故由来啊，其实很多都绕不开呢中华元素的，只不过是呢传承到这一代啊，是不是每个人都懂得这些掌故由来。这方面就不能够仅只是满足于呢说好中国故事啊，这个中国和周边国家的这种源远流长的人文交往故事啊，这个很多都值得我们去大书特书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真正呢我们要想方设法啊，从双方的交往当中寻找更多的这个共同点。我们时常说这个要寻找最大的公约数啊，那就是两者之间呢是不是平行发展的，

0: 其实这两年哈，海南的发展也离不开很多像您这样的侨胞的支持。我们一直就是在说哈，如何更好的通过我们侨胞作为桥梁，连通两个国家，甚至是海南和当地的这个发展。那您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挑战，还是一种压力，还是您觉得是一种职责所在？
1: 因人而异啊，因为我首先我自我定位啊，我父辈呢是从海南出去的，那么当然原乡的情节是浓得化不开啊。我还记得当时我们都在当地呢自称为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但是到了今天我们也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呢，就是像我不是从这个海南走出去的，我是当地土生土长，到了我的孩子孙子这一代，那么当然呢他们本身的自我定位就是不是华侨，他们是马来西亚籍，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但不等同是马来人，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马来人所指的是另外一个民族，我们说褐色皮肤肤色的那种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我们要进一步的推广海南的这个世界能见度啊，

0: 不能够仅只是放眼呢、啊，在我们海南人的后裔啊，或者是华人这个圈子里面去推广，更重要的还是觉得我们必须要努力的争取啊，当地的多数族群，不怕他是来自这个不同语文背景，不同的宗教背景，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积极争取的对象。
1: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只依赖于华侨，我们更多的是其实要更大的去展开这个面，去接触像您说的各族各界的这样的人群。
0: 因为我的情况呢，特殊的是因为我本身是海南人的这个第二代啊，土生第二代。那么我曾经担任过马来西亚的这个交通部部长，交通跟这个所谓世贸港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还有一道呢，那就是我这些年我是从事这个智库的工作。那智库呢，既然是研究东南亚，研究这个中国，那么当然也绕不开所谓中国方方面面的新的发展，包括我们这个海南世贸港的这个崛起和发展。所以呢，再加上那个原有的原乡情节呢，那更加亲近了啊，所以变成了我会特别关注啊这个层面。12月18号啊，封关啊，就是新开这个帷幕啊，能够让海南呢能够真正的搭上呢另外一段新的征途。这种呢期待呢，说实在的，就跟我呢期待我们中华民族能够伟大复兴一样啊。我们不管是身处哪一个国家，是隶属哪一个国籍，但是我们都希望看到这个民族的复兴，这个伟大复兴呢，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呢，我觉得这个民族是可以做到的。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5: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4: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6: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4: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7: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4: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8: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4: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9: 谢谢。
4: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过程。
1: 看这里，下一个，下一个。
0: 我叫文静，来自湖南长沙，是一名摄影师。第一次走海南的西海岸这条路线，挺不一样的。发现很多跟苏东坡有关的足迹，所以我就很好奇他当时来到海南以后有什么样的故事。陈坝是当时苏东坡来到海南登陆和离开的时候的地方。
2: 这个地方叫国社村，是姜堂佐的故里。姜堂佐是苏东坡在海南的学生，也是海南的第一个举人。
0: 然后跟他聊天才知道，说原来他是一个雕塑家，村口的雕塑就是他做的。
2: 这里哦，牌子上面，写光郎庵。
1: 这幅画讲的是什么意思呀？
2: 姜堂佐从国社村这个地方步行到儋州拜师的一个情景。
0: 姜堂佐考试之前，苏东坡送了他一把扇子，在上面写了两句诗。考中了举人的时候，很遗憾的是苏东坡已经去世了，于是他找到了他的弟弟苏辙，然后补全了这首诗。很难得的，哥哥和弟弟两个人共同写的一首诗。
3: 这些建筑啊，至今有三四百年的历史，都是用那个火山岩那些石头来堆砌成的。
4: Also big house. Before in modern times, what did the village do?
3: 这个村子靠海，当地村民有捕鱼的，也有庄稼的，都有。
5: 这是渔业、农业为主。
3: 对。
5: 风水宝地 ，good 风水。
4: Yeah. Place. It's very peaceful, isn't it?
5: 很安静。
6: We got a guided tour of the village and the temple to Lady Xian, who was the leader of the Lingnan army, I think.
5: No, Lingnan region, the whole
6: Lingnan region.
5: 广东、广西 and 海南。
4: Wow, they're real weapons.
6: 好。And she came across here and founded this village and her husband. Everyone in the village has her husband's name.
4: Because this is all the same family name, right?
5: Yeah.
4: Ma.
5: 不是马，是冯。马这个马，有两个这个点是冯。
4: 是冯。
6: Because everyone has never been to a village where the entire village all has the same name.
3: 这个村呢是冼夫人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6: So is this her home temple?
3: 对。冼夫人是在这个村附近登陆的，她为海南的发展呢做出了一个卓越的贡献。
6: Chiang Mai is really important for Hainan's development because it has a great port. When people came to Hainan in the past, it was through Chiang Mai, and that's why it's so important. Su Dongpo came through there as well.
0: Later, in the village, I met a Xinjiang old grandpa.
1: 你在看的是什么书呀？
7: 我看这个书，你看这个
1: 《姜氏族谱》。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亭子，写的是东坡亭，这个亭子有什么故事啊？
7: 我们为了纪念苏东坡在我们海南办学、培养姜堂佐，取得了全海南的第一位举人。这个是苏东坡去曲里面摘下来的一句话了，博观有喜，
1: 厚积而薄发，不必
7: 也必有坚韧，不拔之计。
1: 对对对，
7: 鼓励我们
1: 对
7: 青少年应该怎么办？
1: 是的，
7: 这里是江西中学和江海公庙，我们升江的祖先呢，900多年前过来以后，一季度竟有这个中学。这里是海南姜氏各个氏的存位，这个就是姜堂佐的牌位。
0: 老爷爷当时为了编这个族谱，然后花了很多时间去全国后地找他们的后人，为了自己热爱的这件事情，然后坚持一辈子，现在还在努力的人，这种其实真的是很难得。
8: When we visited Jindingwang Temple,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ee the ancient relic that was the original

0: So what language were they singing in?
1: 儋州本地话，就全中国就只有儋州这地方说的这种方言，
2: 完全听不懂。
0: 我也听不懂。
3: 我们儋州呢，被称为诗乡歌海。苏东坡还写下了"蛮扇以离歌，余音犹遥遥"，赞美形容我们儋州最美的调声。
1: 像我们儋州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女的上首山歌过来，我男的就把上首山歌过去，它也是一种交流。
2: 他就用歌声来，
1: 用歌声来表达的。儋州的山歌对上，它可以对这个两三天。
2: 那么夸张啊！
0: 哦，哇 ！So if I want a chance with a local girl, I have to learn to sing.
2: Yeah. Yes.
0: I'll stick with you.
2: Yeah.

0: 我自己每一年会给自己一个创作的主题，会喜欢关注一些少数民族的主题，所以我经常会去到一些我很感兴趣的地方去拍摄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
1: 老人不好看，
0: 好看，
1: 你去找八叔了。
2: 跟黄江倒在一起，它的汁液就渗透在棉线里面。
0: 这好香啊！
2: 是，
0: 这个是姜黄染出来的。
3: 陈亮老师跟我说，李锦它其实是海南民间的一种黎族的织锦工艺，被称为了中国织锦工艺上的活化石。
2: 你看，这是打尾刀，这个呢，这个是金线，压下去，脚要往里收。嗯，对，变得我柔没关系。
3: 我只是织了一下鱼纹的那个鱼眼睛，我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2: 把这个格慢慢穿过去，就到第三行，就往左边。
3: 嗯，而且我每次找那个缝隙在哪里，我都找了很久。这两个字好难，
4: 然后把白色穿过去，
2: 成功了，
0: 有眼睛了，
2: 对，眼睛织出来了，
0: 真的好不容易，
3: 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专注的美，他对于李锦的那份热爱，他的坚守，他的创新，我也希望用自己摄影的方式，能让这个李锦添加我自己的一份美上去。
5: When I learned that Hainan has this roundabout travel road.I felt that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low down. Temporarily being away from the work pressure, being able to both relax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by riding a motorcycle around the island would be an excellent experience in doing both that.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承担，
1: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5: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6: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5: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7: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5: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8: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5: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9: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5: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诚其久远。
10: 是。
5: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
13: When little kids dream about adventure, I mean, I think this is basically it.
14: When I was younger, I dreamed of going to Africa.
15: Your life will depend on it.
16: Incredible place.
17: I'm trying to take people to that world of total

0: 挺暖和的，对不对？
1: 冰，当心头顶，
0: 像刀子一样，看，太危险了。
1: 石头，小心头。
0: 冰，打到你了吗？
2: 正中我鼻梁。这是血吗？
1: 是，你在流血。你真的被划伤了，就像小刀的伤口一样。
2: 被冰击中绝对比石头好，如果割伤我鼻子的那块冰是同样大小的石头，肯定至少把我的鼻梁打断，如果不是就直接打穿我的脸了。

0: 我把血擦干净了吗？是的，疼吗？确实有点疼，但是我觉得冰块掉落真的很吓人。但我们无能为力，要么彻底放弃攀爬，要么硬着头皮继续。奥尔多在照顾我，
1: 用点胶布。好，我支持你，继续吧。
0: 干得好，伙计！总是这样，我们以为今天条件会更好，结果不是，只是完全不同的恶劣条件。格陵兰岛总是这样。我们距离一个名为英米科蒂拉克的海边悬崖大约70英里，它高4000英尺，是地球上最高的未攀登岩壁之一。
1: 我们想到达那里，成为首批穿越轮兰冰盖的人。但是要到达冰盖，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完成2天的攀爬。我们称之为“赤壁”。这是一座1500英尺高、从未有人攀登过的北极悬崖。我们团队的情况复杂，队伍里有几位攀岩新手。老实说，今天的巨型岩壁攀爬可能是我这次旅行中最复杂的情况之一。这感觉太吓人了！我一点没关注高度，我的注意力都在那些冰块上。我感觉有几块冰砸到我。 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冲击力。当他们砸向我时，我说了几句格陵兰语，那些话我妈可不让我说。我是最后一个爬上来的人，那一刻我最为恐惧。我突然意识到。 这根绳子是唯一支撑着我的东西。要是有一块石头击中绳子，就可能会把绳子切断。这真的很严重。好吧，没问题。
0: 我现在距离地面1000英尺。

0: 我已经决定不往下看。如果我看，我担心我会吓得动弹不得。
1: 太棒了！
2: 海迪，你没事吧？
1: 平地。
2: 太不可思议了，对吧？
1: 但风景真的很美，对吧？
2: 是很美。其实我有点害怕。
1: 很难想象，今晚我们将睡在一个由布料制成的薄帐篷里。这个帐篷只由一个固定在岩石上的螺栓支撑，

0: 这边的营地有点孤单，明显所有有趣的孩子都在那边。
1: 我喜欢吊帐，
2: 里面比外面舒适多了，
1: 能避开风可真好。
2: 是的，里面暖和多了。
1: 我们要摘头盔吗？
2: 我是要摘的。
1: 当我看向窗外，我就会惊叹地面在哪里。
0: 我也不确定。
1: 我很高兴明天是最后一天了。
0: 我也是，没点害怕，我还被留下来像最后一个人一样。你们呢？
2: 我们很好，就是手很累。
0: 一定很冷吧？
2: 是的，今天的攀爬确实让我们有点吃不消了。
0: 我们在这里，我和米卡伊。你们好，但看看这风景。
3: 哇！
2: 今天的最不同寻常的事是什么？
1: 今天的最不同寻常的事，是亚历克斯被一块冰击中了头，脸上血流不止，那一瞬间看起来非常可怕。
2: 血流进我的嘴里，我觉得
1: 我甚至觉得自己连攀岩鞋都穿不上，太冷了。
2: 记得小心剥落我的冰，佩兹尔。
1: 好的。
2: 我真的很佩服她，她穿上装备就出发了。我心想，真是个坚强的女人。今天是全队登顶的日子。我们现在的高度大约是900英尺，要想登顶，我们必须穿越十分陡峭的岩壁顶部区域。我们只能顺着狭窄的裂缝往上爬，而且岩石一直在脱落，很难找到合适的装备。
1: 有些人可能认为攀岩者与众不同，他们在这些地方感到自在，但这其实是通过练习得来的。对我来说，最大的成长其实是学会如何克服恐惧。
2: 你还好吗？
1: 其实就是让手指有足够的抓握力。抓住！可恶，真糟糕！裂缝真窄，我的手冻僵了。岩石又松又碎。我能看到上面有一个岩点。

0: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1: Unbelievable！
0: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2: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0: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0: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
4: ，Go！
0: 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事。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Yeah！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5: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0: 作为一个攀岩爱好者和喜欢男孩子的运动的女孩，想要融入要面对很多挑战。我非常感谢年轻的我坚持了下来，因为攀岩给了我一切。如果我没有坚持攀岩，
1: 领得真漂亮，令人印象深刻。我的手指很疼，麻木，还在流血，真是印象深刻。
0: 其实我们正在慢慢失去阳光。
1: 是的，至少我们只有300英尺就能到达顶峰，而且这一段比较容易。
2: 奥尔多，我能行吗？继续往上爬。在我开始攀岩之前，我们看到了两只渡鸦。在我的文化中，这是一个好兆头，表示会有一些好事发生。
1: 对，亚当，快到了。
2: 这给了我动力，让我觉得我能做到。你享受吗？不太享受。
0: 直截了当。
2: 没开玩笑，真的不太享受。能上去找到其他人，并且稍微笑一下，很安慰。
1: 亚当，我觉得我们要把这条路线命名为两只渡鸦。
2: 好名字，对吧？
1: 为了你和海迪。
2: 真的。
1: 两只渡鸦在岩壁上方飞翔，很激动，对吧？
2: 是的，这是个好名字，对吧？当他们说想把它命名为两只渡鸦时，我感到很荣幸，因为没有他们，我根本做不到。
0: 最后一程，我们冲向顶峰。
1: 好的，黑子儿，加油。

0: 大获全胜。
1: 机长庆祝，真棒。
0: 我们登顶了。耶，太棒了，太不容易了，我们登顶了。
1: 干得不错，奥尔多。
2: 真了不起。
0: 对，
2: 这次练习真不错。
0: 对，没错，
2: 练习这简直像我的退休之旅。你感觉怎么样？一切顺利？
1: 真棒，你做得很好，对吧？
2: 这是一次疯狂的经历，现在我再也不想经历了，再也不想了。海迪，
1: 大家好，
2: 欢迎

0: 太棒了，
1: 我们做到了，
2: 两个新手
1: 干得好，谢谢大家，
2: 太不可思议了，
0: 两只渡鸦。好的，等一下，我们带齐所有东西了吗？
1: 包包那边的所有东西，那也太多了。
0: 我的天哪，太不可思议了。英米克利拉克是直壁的三倍高，我在想，这可能是一项大工程。接下来，我们得试着找个平坦的地方扎营。今晚睡觉之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终我们到达了伦兰冰盖，一个宽42英里的冰库，其中一些冰存在了数万年，这将是此次探险最高和最冷的部分。这将是人类首次尝试徒步穿越这片冰盖，我们计划向北滑雪40英里，一边前进，一边为海底的研究收集数据。然后，我们将从一道冰川下降到下面的峡湾。
1: 奥尔多，我们在哪儿搭帐篷？就在这附近吗？是的，你觉得哪儿好？这儿不错。在这里，我们完全暴露在外，气温远低于冰点。之前在岩壁上受到一点保护，现在要完全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还要迅速完成任务，这是相当大的变化。这里可能有熊，你有什么想法？我们会搭起熊围栏，确保我们都能睡个好觉，因为我们都需要好好休息。
0: 今天真是漫长的一天，我们的皮肤疼得不得了，我的手指上的皮肤真的很疼。很难相信英米克利拉克是池壁的三倍高，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能再爬三倍的高度，希望在那之前我们能恢复过来。这是我当爸爸以后第一次参加探险，我真的很想念我的女儿，离家这么久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对我妻子来说，独自照顾孩子6周也肯定很艰难。我真希望琼能在一个健康的星球上长大。我们正处于危机之中，我们需要尽快改变世界。自从我赚取的收入超过我所需之后，我就开始将1/3的收入捐赠给世界各地的太阳能项目。我认为探险应该不仅仅是关于攀登，当然完成首次攀登很酷，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在气候变化的最前线收集数据。
1: 早上好，你们睡得好吗？我们带了滑雪板，真是太好了。
0: 今天我们要开始穿越冰盖，大约需要4天时间，但我们也不太确定，因为还从没有人这么做过。为了减轻负担，我们将留下很多攀岩装备，我们的支持团队稍后会来取。现在是转换到科学模式的时候了，海迪将在我们穿越冰面时收集重要数据。
2: 我们有2种不同的雷达，可以帮助我们测量冰的厚度，其工作原理是这里的发射器会向地面发送无线电波脉冲，并为我们提供有关冰的厚度、冰的性质等信息。它就像声呐一样工作，使我们能够看到脚下的东西。
0: 好的，都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好，出发。
2: 测量冰的厚度将帮助我们计算伦兰冰盖含有多少水。

0: 我们想了解，如果温度继续上升，所有这些冰融化后，海平面可能会上升多少？
1: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为极地探险家，我成为攀岩者有我的原因，但在这种情况下，花四天到一周的时间去一个从未有人到达的地方，帮助海迪进行科学研究，在生活中很少有这种机会。
0: 如果可以的话，稍微往你的右边走一点。
2: 这个速度怎么样？
0: 对，很好，没错。
2: 是吗？这种光线下很难找到任何方向。想停下来吗，亚历克斯？
1: 对，停一下。
2: 好的。
0: 你收集了很多数据，做得好，亚当。
2: 对，我穿越冰盖时一般都会这样。
1: 我们要看看你的数据吗？
0: 我的意思是，这些数据其实非常巨大。在我们今天早上离开营地时，冰有多厚？猜猜看。
2: 900英尺。我说300英尺。
0: 所以大约是200米。
1: 600到700英尺。
0: 而现在我们脚下的冰有12万年的历史。这些冰见证了上一个冰河时期，甚至那之前的时期。
1: 这里最深的冰层超过了2000英尺深，这太不可思议了。这个冰盖拥有超过3500亿吨的淡水，足以让整个曼哈顿岛沉浸在将近4英里深的水下。

0: 我们遇到了乳白天空，周围白茫茫一片，但仍然能看到那道冰裂缝的轮廓。我们现在就根据方位角滑雪前进。
1: 裂缝是冰盖上最大的危险，它们是冰层中的深裂缝，有的深达数百英尺，在这种很平的光线下很难发现这些裂缝，除非正好走到它上面，如果滑雪时掉进去就有大麻烦了。
0: 那边有裂缝，所以我们基本上会朝那个方向前进。
1: 是的，看起来没错。
0: 对，我们真的想从这里出去，对吧？没错。米卡伊，你走在前面，我会让你保持在正确的方向上。好的，我来当裂缝贵宾犬，我最轻。好的，你现在的方向很准。在乳白天空的条件下，导航从来都不好玩。有个地标就好了。当完全没有目标可以参照时，真的很难。我只能闭上眼睛。是的，耳朵我感觉到了，我真的感觉到了。向右转10度，没用，对吧？
2: 计划是什么？
1: 我的目标是今天穿越整个冰盖。
0: 好吧，我认为我们应该停下来。
1: 你在开玩笑吗？
0: 我们需要决定是继续前进还是停下。
1: 我们才滑了一个半小时，我不喜欢停下来，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停下来。
0: 从我的角度来看，其实米卡伊和我查看了地图，我们正直奔那片裂缝区的中心。我知道那可能相当危险，继续前进安全吗？停下来扎营会不会更好？也许我们稍后能有更好的能见度。我们有24小时的白昼，可以等能见度好的时候再继续前进。
1: 我们也可以用绳索连起来，就这样继续前进。
0: 我不认为绳索连起来会更安全，因为我们看不见，
1: 但也不太可能死。
0: 我同意在这里扎营。
2: 我绝对同意，我认为继续前进完全不安全。
0: 对于亚历克斯来说情况

0: 有点不同，因为他能力高得多，也更自信，让我很难盲目地相信我能做到他说要做的事。
1: 大家投票吧。
0: 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移动，我们会去探测一个适合扎营的区域，然后搭建帐篷，在这里等一会儿。海迪，你的帐篷在哪儿？
2: 就在这里。
1: 这里探过吗？我刚才一脚踩下去，差不多陷到我大腿上面去了。我在那个角落穿透了雪层，然后又在另一个角落穿透，我的整个帐篷区就像是一片雷区。
0: 115厘米到120厘米深处的干冰川感觉相当坚固。这次旅行的故事基本上是不要和天气作对，搭好帐篷，做好晚饭，然后等待。
2: 你的脚怎么样了？应该检查一下我的水泡，看起来还不错。这边有点脱落，另一边也是这样吗？是的，完全一样的地方，这边稍微严重一点，看起来没有感染，太好了。
1: 这里真舒适。
0: 是挺好的。
1: 桑尼说穷又开始一晚醒四次了，天哪，我觉得我错过了最困难的部分。老实说，你的睡眠被打扰了多少？
0: 说来很好笑，从成为新手爸爸几乎不睡觉，到参与这次探险，理论上能睡整觉。这几个月我一直盼着睡整觉。
1: 变化确实很大。

0: 作为一名科学家，能来到轮蓝冰盖上，这样的机会太罕见了。我感到压力很大，觉得自己应该尽可能多收集数据。
1: 我从没见过谁像海迪那样喜欢冰和雪，真不可思议。我给你带晚饭来了。
0: 雪越来越深。哦，你带来了，太好了。
1: 不过现在可能有点凉了。
0: 我的最大热情就是冰。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有一群人，那些冰川学家，他们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探索全世界的偏远地区。我想那听起来像世界上最酷的工作。
1: 你为你的洞感到骄傲吗？
0: 是的，但我真的想在这里再挖一个。
1: 我可以开始。
0: 好，如果你愿意的话。
1: 好，让我开始挖洞，你先吃饭。
0: 你确定吗？
1: 确定，这样你可以休息一会儿。
0: 我现在甚至无法出来。
1: 需要帮忙吗？你是因为不知道怎么从洞里出来，所以没来吃晚饭吗？
0: 我想看看这里的雪层是什么样的。
1: 事实上，我觉得这不会花我那么长时间。你看我进展很快。
0: 在这么高纬度、高海拔的地方，我估计这里的雪会比较原始。这就像是终极雪坑，两个洞之间有一堵非常细腻的雪岩壁，当光线透过时就会显现出来。
1: 好的，把我盖起来。一角钱。
2: 是的，相当烦人。
0: 哦，太糟糕了。
2: 一点也不好玩。在你正前方，那看起来像是一座桥吗？我们可以直接过去吗？是的，我觉得我们会穿过这些平地，然后绕过去。
1: 一想到我们几乎完成了轮蓝冰盖的首次穿越，就觉得很不可思议。海迪收集了大量重要数据，现在我们只需要离开冰面。总的来说，冰川越来越支离破碎，下降到峡湾的路也越来越难找。
0: 危险！

0: 险。
1: 如果你掉进去就糟糕了，继续前进，这是最重要的。我绕道走。
0: 因为拖着沉重的雪橇，有人会被拖进裂缝里。
2: 不，我知道，我觉得太可怕了。看这儿，小心，小心！
0: 等一下，等等，等等！
2: 谁来拉一下？
1: 刚才好险！
2: 你还好吗？
0: 还好，一二三。
1: 我没事。
0: 等一下，慢慢来。
2: 别推，这里，如果你走上去，它会侧滑。
0: 要非常慢，是的。
2: 然后向右急转，快速前进。
1: 好险！他说快速前进。天哪，最后亚历克斯觉得那有点太过了。
2: 最后那里看起来有点太快了。从冰川下来的难点在于，永远没有简单的方法。冰川边总会有一条河，或者冰川末端的冰块直接落入海洋，从来没有一个像是出口般的东西。
0: 这地形太复杂了，你以为有路，下去之后可能会发现一个巨大的裂缝。
2: 到目前为止还好，再给我一分钟。
0: 找路穿过去就像是走迷宫一样。亚历克斯，这里可以吗？
2: 很好，没问题，伙计们。
1: 你们是从这边走过来的吗？
2: 对，这边。我认为我们找到了一个从冰川下来的很不错的路线。当我们下降时，能听到大冰块掉落和东西移动的声音，这一切都很不可思议。这是非常生动的区域，让你意识到冰川是多么的活跃，事物在不断的移动。
1: 亚历克斯，我们应该出发了吧？
2: 是的，我们走。好的，我们出发了。看到我们的支持团队，那真是一种解脱。

0: 我们已经成功穿越了轮蓝冰盖。
1: 这里有一只狗，有一只狗。你好，伙计。
0: 真的很酷，很高兴能不靠自己的力量移动。
2: 天哪，没错。
0: 这是纯粹的快乐。英米科蒂拉克从这里还有将近30英里，而到那里的唯一方式是穿越一个长而深的峡湾。

0: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1: Unbelievable！
0: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2: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0: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0: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4: Let's

0: there, baby.
1: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2: 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景色之一，真是无与伦比。
3: 这个峡湾就像施了魔法一般。
4: 对，我真不敢相信这里有这么多冰。看到这些让我觉得有点眩晕，没错。
2: 我们都在欣赏这里的景色，为之惊叹，但我们只是觉得美丽，海迪却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
4: 这些都是冰川正在失去的冰。当你看到这么多冰山漂浮在周围，实际上是很可怕的，没错。我的意思是，当我看到我眼前的画面，我的心揪了起来。这是要发射的 GPS 坐标，我们可以给船长吗？
3: 好，给船长。
2: 说到科学，我从未遇到过像海迪这样对工作如此投入的人，他从不放弃。在去英米科迪拉克之前，他代表地球上最酷的机构之一的朋友们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
4: 你好，是美国航空航天局吗？你好，贝斯。
2: 海迪要为美国航空航天局发射一个探测器，以协助监测海洋如何从下方融化格陵兰岛的冰川。
4: 太棒了，贝斯刚刚收到了浮标的包裹，一切看起来都很好。对于冰与峡湾之间相互作用的信息，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美国航空航天局很快就明白，这是全球海平面上升的一个关键因素。
2: 这是海洋融化格陵兰项目，简称 OMG 项目，在格陵兰岛周围已经发射了超过1600个探测器。
4: 这是一个机器人，它会测量这片峡湾的盐度、温度和深度，它将在峡湾的水面和海底之间上下移动，持续一年多的时间。
2: 我们的9317号探测器将通过卫星发送每日读数，并在其使用寿命内记录成千上万的测量数据。
4: 我们收到确认信号，可以发射探测器了，真的很开心，一切就绪。让我们开始吧，大家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4: 看到了吗？
5: 他出发
4: 了。
5: 再见。

0: 我们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到这座巨大的岩壁面前。你可以从远处看到英米克迪拉克，像一颗巨大的尖牙，逐渐变得越来越大。
1: 那里有很多冰，
0: 到处都是冰山，开船进去并不容易，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比我们预期的更加令人生畏，更加困难。
1: 很快就非常明显了，可真是庞大。
2: 这简直是最不可思议的岩壁。
0: 我知道，看起来很可怕。
2: 英米克蒂拉克在我们面前越变越大，但我觉得在我们的心中它也在变大。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攀岩者，我觉得他们完全不可阻挡。但实际上，当他们第一次在船上看着那座岩壁时，他们也像普通人一样渺小。

0: 真的很大。
1: 我的天哪，大家快看，
2: 太棒了，我们究竟报名参加了什么活动？
0: 归根结底，攀岩的风险永远是失去生命。在岩壁上死去的方式有太多种。英米克迪拉克是如此遥远而庞大，无疑让它显得更加令人敬畏，更加艰难。登顶英米克迪拉克，难如登天。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真的没有卖这些，
1: 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哎呀，
2: 算是完蛋了。
1: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3: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
1: 哎，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
4: 怎么样？还是离了。那孩子呢？
3: 小林带走了。
4: 这让你去谈个判，怎么孩子还给谈丢了？肯定是想要要洋洋的，但小林不肯，说不行就要去法院。这我也想了。
2: 如果真闹到法院，孩子还这么小，可能还是会判给母亲的呀。爸妈出这么一个孙女，是吧？汤家就这么一个后，大哥，什么年代了还前前后后的？他们家不让振民带孩子，不是正好吗？轻装上阵啊。再说。 老三也不是带孩子人啊。那你生一个，我。洋洋，告诉大伯，想去见妈妈吗？
5: 想和爸爸一起去，爸爸妈妈。洋洋每天在一起。

0: 小欢，今天怎么满了这么多啊？
1: 我哪知道，飞机晚点了呗。
0: 这就回家了吧？不用去单位了吧？
1: 得去单位。啊？哎，
0: 这还得去单位啊？你们这一天天的事儿可真多。
1: 那怎么办啊？
2: 师傅，淮南能去吗？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有人了。
2: 啊！别耽误做生意啊，都不是回淮南吗？
0: 接你来的，
1: 去吧，顺路。哎，
0: 先生，
1: 哎，
0: 去淮南啊？
1: 啊，
0: 车上我老婆在，你要不介意，我先给她送到单位，可能会多一绕些路，但是你放心，绝不多收你钱。
1: 行啊，没问题。
0: 那行，行李交给我吧，让车吧。
1: 谢谢啊。
0: 哎。
2: 去淮南哪儿啊？
1: 龙湖菜市。
0: 啊。哎。

那我们走了啊。老板坐好，咱们打表出发，东湖菜市。

0: 哎，师傅，
1: 刚刚那位是你爱人？
2: 啊，
1: 那你是她丈夫？
2: 那可不嘛，她是我爱人，我不是她丈夫还能是啥？
1: 你们看起来很恩爱，
2: 还行吧。
1: 结婚多久了？
2: 哟，那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1: 是吗？那你爱他吗？
2: 哼，先生，这一看啊，你就是在国外待久了。你这问谁，不得问个大红脸啊？
1: 还是国内好啊。
2: 哎，那您结婚没有啊？
1: 结了，又离了。

0: 来，
1: 妈，你别管他，你自己吃啊。
2: 来，哎。
0: 嗯、秀莲，
2: 你爸爸，
0: 黄油回来，来，
2: 来靠一点，大进去，
1: 你进去吃，
2: 来，
3: 嗯，什么叫成功人士啊？啊，振平，成功人士就是什么事情都摆得平。工作也好，生活也罢，家里家外的都玩得准。什么叫失败？老婆跟他离了，孩子还要往外推。
1: 你喝了点酒，别胡说。老三，别听他的。
3: 我这叫胡说吗？我这不叫情感交流吗？
4: 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你说这两个人要真过不到一块儿，离婚对彼此也是一种解脱嘛。就好像这蛇蜕皮了一样，这不蜕皮怎么能壮大呀？对吧？
0: 秋林，要不说你是成功人士呢，说话就是有水平。来，我敬你一个。
4: 哎，平常心啊，
5: 秋林。我听你这意思，是赞同振民离婚。
4: 二哥，这事儿不是赞同不赞同，这得看实际情况吧。
5: 那假如你们家小妹要跟你离婚，你怎么办？
4: 其实我们刚到美国，就已经离了。

0: 别唱了，别唱了，唱的这么好听。哎，哥几个就喝点。
1: 干嘛你谁呀？
2: 走走走，喝点喝点。
1: 放开我！
0: 走吧。哎，胖子怎么样？
1: 你谁呀？你放开我，你听到没有？
0: 哥几个喝点。
1: 放开我！
0: 起立！
1: 你疯了吧你？
3: 莲
1: 莲
3: 没事吧？
1: 没事。
4: 干什么你？说干什么？啊啊啊啊啊啊！
1: 滚！
4: 还有你，
1: 滚！
4: 他是你儿子吧？啊，是。
1: 小朋友，好样的，来保护妈妈，真勇敢。
4: 谢谢啊。
1: 佳琪啊，你应该也听到了一些传闻。咱们商场真要改革呀？
4: 目前是这个情况，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
1: 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
4: 哎呀，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辉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1: 哎呀，不是。
5: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啊，五饼，
6: 二饼，
5: 要，
6: 五饼，
5: 一饼。
6: 妈，
5: 来，佳琪，来来来，啊，妈妈摸张牌，来看看你手气怎么样？
6: 好，好，好。
5: 哎呀，有啊，胡了。
6: 真的假的？
1: 清一色，
6: 清一色，
1: 你老王啊，
6: 儿媳妇带来的好运呀！手气好啊！
5: 行了，太背了。
1: 走了，走了，
6: 您小点来啊！
1: 你们来，
5: 不用不用，刘步吧，再见再见。哎呦，
6: 打不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明明脾气的打不过。慢点啊，路上小心。
6: 好。
1: 妈，今天又赢不少吧？
6: 嗯，你看你牌坊好看，
1: 要不说妈命好呢，总赢不像我，运气就差。人生啊，就跟打牌一样啊，你不能总期望着起手就是一副好牌，关键是，你要把一手烂牌打得漂亮，这才是有本事。
6: 是啊，
1: 哎呦，但你说问题就在这儿嘛，这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有本事嘛？你就比如说我吧。
6: 妈，你说我要是没了工作，这日子怎么过呀？
1: 照顾，天塌下来，又不止砸你一个人。再说了，你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干点什么不能赚钱呀，对吧？
6: 是，
1: 妈，做生意得需要本钱，我跟宏宇哪有啊？
6: 那就从小生意开始做呗，守着这车站，支个摊儿，卖茶叶蛋。
1: 多好啊！哦，对了，到时候呢，你那鸡蛋呢，就从你大姐那儿进啊，又便宜又划算，多好！
6: 哎呦妈，哎呦妈，我就考虑工作这事儿呢，要不我来干，您下来，以后工资我分您一半，一直给到您正式退休。
1: 佳喜啊，看着你挺聪明的人。 这事儿你怎么？

0: 就闹不明白呢。你工作这个事儿不是我能左右得了的，跟我没关系，那是上级组织决定的。
1: 妈，您不用左右，您就下来休息，我干，我年轻人，我能累。
0: 要说你头脑简单嘛，哦，你以为我下来你就一定能够上去吗？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你啊。那再说了，那后边多少人排着队呢？啊，我把话撂这儿，如果我要是下来，啊，咱们家一个坑都站不住，你信吗？如果你要是下来的话，那实在找不着工作，那就先歇着。
2: 工作的事不着急啊，慢慢来，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的。
3: 适合自己的位置？
2: 嗯。
3: 该不会像你妈说的似的吧？去车站站台卖茶叶蛋？你自己看看那些卖茶叶蛋的，平均年龄没有七十，得有六十了吧？
2: 哎，要不咱们做买卖吧？
3: 卖什么呀？
2: 咱们这儿豆腐的故乡。
3: 然后呢？
2: 卖豆腐呀。
3: 哎，你是不是以为卖豆腐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啊？那是技术活儿。之前妈就想让大姐卖豆腐，大姐都没那本事。
2: 咱们不做原材料，做加工，到时候你就开一饭馆，豆腐宴。
3: 嗯，豆腐宴我都没吃过。
2: 你没吃过豆腐宴？特别好吃，八公山就有一家。我到时候开车买回来给你吃。现在就是自谋职业，这是趋势。
3: 是。吃豆腐是容易，那做生意哪有那么容易啊？
2: 没那么难吧？这东西进价成本低，营养又高。
3: 你不能光想做豆腐呀！哎，别的不说，你就说啊，找房子、办证件、买家具、请厨子，我都不用多说，就这些都多大的工程？我又不是哪吒，没有那三头六臂。
2: 这么难呢？哎呀！
4: 何主任，有人找你。
5: 哪位？
6: 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

0: 大大国家都待过了，回到我们这小城市，不适应吧？我出去也是为了回来。再说，我要更正一下啊，我们这里现在可不是小城市了。1984年就是国务院批准的13个较大的城市之一了。
1: 回来也好，给家乡做点贡献。
0: 你呢？我怎么了？过得怎么样？
1: 你这不都看到了吗？结婚了吗？你不都见过了吗？你爱人人不错。你呢？
0: 我？你指哪方面啊？丽莎呢？她没跟我回来，我们两个分了。哦，不对，确切的说，是离婚了。 如果是错误，就应该及时纠正。

0: 天降大雪不用打表，一单接一单。
1: Come on.

0: 哎，兄弟，别停这儿啊！挡道了，我要卸货呀，着急卸货呢。
1: 谁让你跟这么近的？车坏了，自己推搡上道去。
0: 这年轻人真横，哎。
2: 下雪了，出来看啊！啊，下雪了！
3: 爸，下雪了。
2: 嗯，是啊，今年这场大雪来得够早的。
3: 爸，我们出去玩吧。
2: 出去啊？
3: 还是算了吧。

0: 爸，你看，那边有只兔子。
1: 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啊！看咱俩谁先逮着它，好吗？
0: 好。
1: 哎，去，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
0: 知道了。

爸，我抓到兔子了！爸，爸，爸，爸，爸，你醒醒！爸，你醒醒！救命啊！你们都来救救我吧！

0: 医生，怎么会这样呢？本来不都已经基本上好了，怎么突然又会出现这种情况？请理解一下啊，这个生化检查呢需要时间啊，先别着急，一有结果呢，我们会立刻通知你们，好吧？
1: 怪我！哎呀，别太担心了。他有可能就是低血糖，恢复期体力弱，他不能剧烈运动。
2: 对，我看人都胖了，应该没什么大碍。今天格外漂亮啊！
3: 可以走了，程程呢？
2: 接过去了。今儿早点收车吧，这外面冰天雪地的，路都结冰了，也干不了。我说话你听见没？
3: 你想要跟我说什么？
2: 我说今儿天冷，早点收车。我想回去吃个火锅。
3: 就这些。
2: 你想听什么呀？
3: 我想听你有什么还没跟我说，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带了？

0: 红围巾呢？不毛病吧？哎，你看看，我还没激动呢，你倒先激动上了。我是受害者吧？你听懂我说什么？非要我说出来，闻闻你身上的味儿。红茶坊，红围巾，坐我车的一个乘客。
1: 放肆！
0: 你小时候看多了吧你？湘琴，你没跟我挺好的。那乘客叫张秋玲，
2: 他是谁？他
0: 姐姐叫张秋芳，他妈是流氓，还是我们家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我跟他一块从小长大的。啊？老邻居？
2: 你心眼就真鼻子那么大？
0: 那不对。
1: 那天打车的时候，你们上车都没说话，连个招呼都没打，那还叫老邻居啊？你知道我俩上次见面哪年了吗？人家去美国那么多年回来，大家都变样了，不敢认，不行吗？那还去红茶坊？他从国外回来以后，想自己做点事儿，就来我这咨询业务。我介绍完以后，人家觉得不好意思，请我喝杯咖啡，可以吗？
0: 那红围巾呢？
3: 进去的时候，学校；出来的时候，学下大了。他绅士了一下，但我还给人家了。那你干什么？
0: 你有完没完？
3: 哎，换！我不是担心你吗？我就是随便问问。
0: 你要是老邻居。
4: 那我心里头踏实。咱吃火锅去啊，天儿冷，正好吃火锅。你是吃羊肉还是吃牛肉啊？不吃羊肉，羊肉剩火，咱吃牛肉。走了走了走了。
5: 根据检查结果，您丈夫是肝癌晚期。

0: 不是说，是肝炎，是肝硬化吗？怎么现在又变成肝癌晚期了？你们这是不是弄错了？
1: 我们医院的这个医疗条件毕竟有限啊，建议去大城市的大医院，那里的医疗条件呢会好一些。另外需要提前告诉你，如果继续治疗的话，在费用上要提前做好准备。

0: 明天早上把钱给你送过去。
1: 就你一个人陪他去，要不要你姐夫帮忙？
2: 不用，姐夫忙，我一个人就行啊。
1: 魏国到底什么情况啊？怎么说要到上海去治疗呢？
2: 哎呀，上海医疗条件不是好吗？去那儿也是求个安心。
1: 有事就打电话啊。
2: 姐，光明放你那儿行吗？
1: 交给我，晚上就别带回去了。
2: 哎，这事儿别跟妈他们说啊，年纪大了，怕他们心里多想。
1: 放心。

0: 干嘛呢？
1: 哎呦，干嘛？吓我一跳。
2: 老二说要带魏国去上海看病，给我们拿点钱。
0: 怎么突然去上海了？魏国恢复的怎么样？
2: 他说没事儿，我看未必。
0: 你把这些都拿去吧，快发工资了，咱们顶得上。
2: 咱们也只能尽力了，要是真严重，肯定还得去找老三啊。
0: 他们没找老三？
2: 应该没有。
3: 喂，哦，老三啊，
4: 大姐，二姐夫明天去上海看病，怎么没听你们说啊？
3: 你二姐没告诉你吗？
5: 没有。
3: 哦，那她可能是忘了。
4: 需要我帮忙吗？什么时候走？
3: 我明天上午去她家。
5: 你要是想去，那就一起啊。
4: 好。那个，老四要通知吗？
3: 你想跟他说就跟他说呗，老五就算了啊，他一个人带孩子也难。
4: 嗯，明天见。
6: 来了。呀，姐，你们怎么？哎，快来，进来坐。
0: 二姐，佳姐，
4: 你们这是？二姐，有困难也不说，都是亲姊妹又不是外人。我对你的支持，永远是自愿的、无偿的，你永远都是我的亲二姐。
7: 上海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同学在，有人接应的啊，放心去。
3: 把钱收起来吧。
7: 嗯，
3: 东西都收拾好了。嗯，欧远，
0: 哎，
3: 到了上海有事联系啊，人家交给你。

0: 下来不正好吗？想干嘛干嘛，多自由啊！
1: 你真这样就说话不腰疼？
2: 哦，感情你有爸传给你的铁饭碗了，
1: 给你兜着。
2: 那我现在不能月月领工资了，我得端着饭碗到处找饭。
3: 老刘，
0: 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在外头挣的钱比单位发的工资多了多了。
1: 你靠什么挣？
0: 劳动啊。
1: 什么劳动？
0: 体力劳动。
1: 你具体展开说说呢？
0: 今晚跟我去一趟就知道
1: 了。这工作还得晚上去。老五，
2: 你这不会
0: 干嘛？你想哪儿去了？现在就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年代，你就得自己有本事。那大锅饭是能吃饱，那好吃吗？哎，要不是现在这工作牵着办着，还有孩子，早下海去了。
1: 下海去哪儿啊？
0: 南方呀，广州、深圳、厦门，去哪儿不行？都比个家里头强。哎呀，老六，真的，咱俩以后一起出去闯闯吧。
1: 我可不行，
0: 你就这毛病，看着挺凶，其实胆儿特小，八家门框。要不你跟我先去唱歌吧？
1: 行，我试试。

0: 这个病啊，在世界上可是个难题啊。
1: 医生，他还这么年轻，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2: 后续呢，我们会再会诊一次，我们也会竭尽全力，尽可能的去减少病人的痛苦。

0: 我知道你要睡觉了，我知道你要睡觉了，我知道你要睡觉了。我知道你要睡觉了，我知道你要睡觉了。我知道你要睡觉了，我知道你要睡觉了。我知道你要睡觉了，我知道你要睡觉了。已经超亮了，今天回去再睡一会儿啊。
1: 天要亮了，那你早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嗯，我也狂。我受不了了。

0: 知道。
1: 以前我们算命的说，咱们俩拿出不到头。

0: 佳丽，
1: 不是我说啊，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你。你成天说什么啊？你的妹妹都是你管教着，你们家家教如何如何好？你怎么管的？怎么教的？
2: 为国治病，上海的医生怎么说呀？
3: 之前有同样情况的病人，最后还治好了。
2: 好消息啊！嗯，怎么治呢？
3: 中西医结合。
4: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5: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6: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7: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4: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8: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那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4: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9: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4: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10: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4: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11: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2: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4: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11: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12: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11: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哦，
12: 那我学学。
11: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4: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扬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5: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6: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11: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6: 是，
11: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6: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13: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6: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11: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6: 50。
11: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13: 是是是，
6: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1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12: 70岁。
5: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11: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13: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
5: 这么年轻啊！
11: 更没想到吧？
12: 真是。
11: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13: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哈、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11: 不知道啊。
13: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不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12: 体虚。哎，
13: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 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6: 原来是这么回事。
11: 还有一个瘀，
13: 对，
11: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13: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4: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

0: 保养的？
1: 哎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0: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1: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他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0: 或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1: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2: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0: 行，
2: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1: 还有几根吧。
2: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1: 是啊，
2: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1: 是
2: 厉害厉害。
1: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3: 年轻了。
1: 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3: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1: 那就对了，
3: 非常期待。
4: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5: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6: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5: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1: 对、
5: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个白发，都是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4: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5: 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缺陷，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0: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精妙，真的是太全面了。
5: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0: 针对您的方案。
5: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6: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5: 是是，
6: 我一定坚持。

0: 我一定坚持。
1: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0: 对，那时候正拼事业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2: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0: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2: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0: 对，
2: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3: 额角
2: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0: 有有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2: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1: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酒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酒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3: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酒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2: 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苑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1: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3: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2: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 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

0: 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法器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哦，哎，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哦，哎，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1: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2: 会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牵发际，啊，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2: 按压哈，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哎，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王树荣，今年55岁。
1: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4: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哎呀，给我
1: 打击老大了。
4: 对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进的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他头发长得快呀，他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1: 他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4: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4: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1: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4: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还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黑发，
4: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1: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4: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呀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5: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5: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

0: 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2: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1: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啊，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2: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1: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2: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1: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3: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4: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2: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4: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是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2-3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2年怎么这么老啊？”
2: 如果有人1-2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4: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5: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
5: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4: 还有几根吧。
5: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4: 是啊，
5: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4: 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6: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2: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6: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
2: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6: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2: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还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 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6: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7: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2: 至少90%以上。

0: 特别细，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0: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
3: 将我挟持之后，逼我为顾盼输液。
4: 胡说八道！你在宿舍怎么为顾盼输液？
3: 黄副校长，这个王敏思维缜密得很，他早就把药品带了进来。
5: 杨主任，你先出去吧。
3: 是，校长。
5: 你一向对王敏很信任，王敏有异常这件事情，你一点没察觉到吗？
4: 我相信王敏，是因为他的观察力和执行力。我觉得这件事情上，夏恩的嫌疑更大。
5: 哦，为什么？你忘了，抓捕顾盼，夏恩是头号功臣。
4: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但是房间具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并不清楚。我总觉得，夏恩从学校带出去什么东西，要与顾盼交接，而这个东西顾盼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所以自己甘愿当诱饵，吸引我们的视线。
5: 现场查到什么了吗？
6: 王林负责善后的工作，现场一切正常。
4: 校长，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7: 你撑不住了，
8: 不影响开枪。
7: 歇会儿。
8: 好啊，聊会儿天儿。

0: 你为什么加入青山？
1: 报仇。
0: 报仇？仇人是谁？

我的父亲是个商人，虽然生意做得不大，但也能让全家衣食无忧。但在我八岁那年，他因为一单生意得罪了日本人，他们杀死了我的父母。

0: 后来，我被送到了孤儿院。可是好景不长，孤儿院的院长把我卖到了妓院当丫鬟。不过还好，在那里有一个人很关心我。后来，老鸨逼我去接客，我就跑了，开始浪迹上海滩。直到今年，我碰到了黄副校长，他把我带进了青山军校。
1: 在妓院里，对你好的那个人，是黄素梅吧？难怪仲文说他底子不干净，
0: 他那是去执行任务。
1: 随便，不重要。走吧。

还顺利吗？走吧。

0: 姐，我把黑匣子放在了老地方。你怎么会提前出现在那儿？
1: 猜的。想着你没那么容易死，差不多该出来了。
0: 撒谎！你出现的时间和地点那么精准，你是不是提前知道了什么？
1: 没有，你想多了。

0: 前面停一下车。
1: 到了。
0: 这么晚了，你去不合适吧？

0: 云姐，快进来。你回来了，这段时间去哪儿了？香港。
1: 因为那艘船。我没在的这段日子，你好像也没有消停吧？
2: 让一下啊！

0: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1: 这跟你没有关系。
0: 您误会了，锁我可以打开，只是我不能保证里面的东西能够完好无损。
1: 什么意思？
0: 这不是普通的匣子，里面的结构非常的复杂，要是没有密码开启或者密码错误的话，都将会导致里面的玻璃装置遭到破坏，原本包裹在匣子里的叶酸就会流出来。我猜测，如果里面装的是经过特殊工艺处理

0: 里的纸张之类的东西，那便会遇酸即溶。
1: 没有别的办法吗？
0: 我这是没办法了。
1: 其他人呢？
0: 在上海，我要是没办法，恐怕您只能出去找人了。

谢谢。

0: 姐，
1: 臭丫头，你怎么在这儿？
2: 黑匣子是我拿出来的，开锁的人也是我找的，你说呢？

0: 喂，金先生，姓名？龙哥，你的电话。
1: 金先生，
2: 顾盼已经离开了青山。
1: 怎么可能？他没有回来。
2: 他刚刚出现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门口，这很危险。
1: 你去找找他。
3: 是。

喂，金先生，不要跟我说这些，我要的是结果。北叔，去青山军校。

0: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1: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0: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4: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那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0: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0: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2: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3: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6: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

0: 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1: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2: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0: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2: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0: 哦，那我学学。
2: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1: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养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3: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一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10岁。
4: 不怕大家笑我，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2: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4: 是，
2: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4: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5: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4: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2: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50。
2: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5: 是是是，
4: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0: 70岁。
3: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2: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5: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啊，
2: 都没想到吧？
0: 真是
2: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5: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2: 不知道啊。
5: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不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0: 体虚。哎，
5: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4: 原来是这么回事。
2: 还有一个瘀，
5: 对，
2: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5: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1: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2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2: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呀，
6: 其实我原来呀、啊、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2: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6: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啊，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2: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6: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嗯、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7: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
7: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6: 还有几根吧。
7: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6: 啊，是啊，
7: 真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6: 嗯，是
7: 厉害厉害，
6: 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嗯？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嗯，
4: 年轻了。
6: 今天呀、啊，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4: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6: 那就对了，
4: 非常期待。
1: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5: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4: 我45岁呀、啊，这头就开始白了。
5: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8: 对、
5: 哎、
8: 对。
5: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个白发，都是啊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1: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5: 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2: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的精妙，真的是太全面了。
5: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啊、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2: 针对您的方案。
5: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4: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5: 是是，
4: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1: 对于肾气肾。

0: 眼睛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2: 对，那时候上拼事业的时候，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1: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2: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1: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2: 对。
1: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3: 额角
1: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2: 有经常有，大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1: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0: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啊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酒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酒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3: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酒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1: 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苑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0: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3: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1: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黑头发的生成， 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哎，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一个那个凹陷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哦，哎，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3: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4: 特解压。
1: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4: 按压哈，往下走，
1: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哎，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哎
3: 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5: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哎呀给我
3: 打击老大了，
5: 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进的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他头发长得快呀，他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3: 他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5: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3: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5: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3: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5: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3: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黑发，
5: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3: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5: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6: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3: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6: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3: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6: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3: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1: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3: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1: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3: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1: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7: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堵住了，特别是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白发这特别多就是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效果非常好。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
8: 其实我原来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3: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8: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2-3年。本来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姑妈，我发现你这2年怎么这么老啊？”
3: 如果有人1-2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8: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4: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3: 行，
4: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8: 还有几根吧。
4: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8: 是啊，
4: 真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8: 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年轻的。
0: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9: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3: 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9: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
3: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9: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它不是特别白了，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3: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9: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6: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发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3: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6: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3: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6: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0: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3: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10: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啊，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3: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10: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3: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10: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7: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一定
13: 自助扫码，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1: 主动承担，
14: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方与无阻， 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邀请您欣赏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赛段的第三场比赛，在爱尔兰的吉尔戴尔郡的 K 俱乐部进行的爱尔兰公开赛。那么这场爱尔兰的国家公开赛是提供了高达600万美元的总奖金，总共是156位球员前来争夺。比赛的举办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9月4号到7号。那么爱尔兰公开赛啊，向来是会吸引到大批的球迷前来观赛，今年也不例外，因为它的阵容非常的强大。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排名第二的，在今年也是完成了自己全满贯冠军的罗里麦克罗伊，这位本土名将是领衔了参赛阵容。不过小麦的这杆似乎是打得短了一些啊，但是应该还有机会。那其实早在2016年的时候，小麦就在这里参加过比赛，并且是夺得了那一年的冠军，眼下也是正在全力冲击自己的第二个爱尔兰公开赛的冠军奖杯。那此外，同为大满贯得主的本土名将还包括了席尔恩·劳瑞以及帕特里克·哈林顿，他们也曾经在往届的赛事中啊赢得过爱尔兰公开赛的冠军奖杯。那本周参赛的中国球员方面啊，只有李浩彤一人，他在上一周的欧米茄欧洲大师赛上表现得非常的坚韧和稳定，最终收获了一个并列第24名的好成绩，将自己的迪拜竞赛积分榜的排名再次提升了一位，来到了第4位。那李浩彤的目标就是在本赛季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将自己的迪拜竞赛积分榜的排名保持在没有获得美巡赛参赛卡的球员当中的前10位，这样的话他就能够顺利获得明年的美巡赛的参赛卡，成为欧巡和美巡的双重会员。那在本周的阵容当中啊，除了本土球星之外，还有4位大满贯赛的冠军得主，包括了意大利名将、英国公开赛的冠军弗朗西斯科莫尼达利，2位美国大师赛的冠军丹尼威利特、帕特里克瑞德，作为重量级的2次美国公开赛冠军得主，以及3次美国 PGA 锦标赛冠军得主布鲁克斯科普卡。这是在第14洞丹尼尔布朗推进了这个 birdie 之后，成绩来到了-3，目前是跃升至了单独领先一杆的优势。小麦这组来到了-3的第12洞，这是一个182码的3杆洞，来看一下小麦这一击的效果如何。尽管是上了果岭，但是这样的一个击球效果对于他来讲只能说是一般。那小麦前2轮将同组泰尔森·劳伦斯，这是上一周欧米茄欧洲大师赛的新科冠军，另一位同组球员是来自挪威的克里斯托弗·瑞坦。劳恩斯的这一杆啊，效果更加的一般了。好的，来看一下瑞坦这边，今天出门不利啊，目前已经是来到了高于标准杆一杆的成绩。哦，他把他的胡子给剪了，之前的一脸的这个络腮胡子让他的面相看起来显得更加的苍老，这个胡子刮干净之后啊，看起来年轻多了啊，比较符合他今年才27岁的这样一个年纪。这边可不卡13洞攻果岭的这一杆好球，这个倒悬似乎是帮了点倒忙，还在果岭上。可不卡这边同组肖恩·劳瑞，这杆稍微短了一些。这个赛事前2轮的分组分的是真的非常好啊，把所有的焦点球员都汇集到了一起。因为比赛的时间啊并不是一个休息日，但现场依旧是来了大量的球迷，能够在合适的出发时间段看到自己喜欢的球员，这些名将也可以说非常的值。这边劳瑞13洞走一个左线的小鸟推，稍微偏了一点。回到12洞的果岭，看克里斯托弗·瑞坦

这边有点下坡。擦着洞碑的左侧滑了过去，很可惜差一点点。14洞这边，阿德里安·萨迪尔，来自法国的球员。哦，这个小鸟推看着很悬啊，但好在还是进洞了。今天的第二支 birdie， 5洞过后非常干净的计分卡，两鸟三个帕。再回到12洞果岭看小麦。稍微偏右了一点点，这个右线抓的稍微多了一些啊。真的是今天并不是一个休息日啊，现场的观众这个数量都赶上很多常规赛的决赛轮了啊，球星的号召力由此可见一斑。小麦在3洞过后目前是低于标准杆一杆。科普卡这边来到了214码的3杆洞第14洞，他这组还有一位同组球员是法国小将马丁库夫拉，今年也是拿到过一场比赛的胜利。刚才科普卡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死鸟的机会。小麦来到13洞的第二打，这是一个431码的4杆洞好球，漂亮，基本上对他来讲这就是一个死鸟的距离了。那这个比赛的球场 K 俱乐部1991年作为豪华的高尔夫度假村开业啊，它此前是一个19世纪的私人庄园，后来也是经过了大规模的改造。那 K 俱乐部的这个名字便是所在地吉尔戴尔郡的这个英文字母的打头啊。这边科普卡没有问题啊，一支 birdie 拿下。15洞这边萨迪尔一个超远距离的小鸟推，但是下午的这个天气啊，现在的阳光正好让周边这个树木的倒影会映在果岭上，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会影响球员们看线的。又说到这个球场啊 ，K 俱乐部它是有2个18洞的锦标赛级球场，都是由阿诺帕尔默所设计。比赛的举办球场是在帕尔默北球场，这是一个锦标赛级球场啊。南球场呢，同样也是一个锦标赛级的球场，但是名声相对来讲不如北球场那样显赫。因为北球场在2006年是办过一次莱德杯，当时欧洲队是在这里啊击败了美国队。那1995年、1996年、2013、2014还有2016。这几届的爱尔兰公开赛也都在这里举办，还包括举办过很多次的欧洲公开赛，因此帕尔默北球场的名气会更大一些啊。那这无论南北的两个球场都是一个公园绿地的球场风格，因此球道两侧包括果岭周边这个树木非常的多，也是非常的高大啊。也就说到了在下午傍晚的这个时候，当地时间的傍晚，这个夕阳西下，光照到树上之后的投影会影响到，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果岭上球员们对于球线的判读。劳伦斯这一杆很不错啊，直接打到旗杆前方。再来看瑞坦，今天后九出发，目前为止啊已经是2个 bogey 吞下。这杆稍微短了一些。乔丹史密斯第13洞攻果岭的这一杆，好球，一个倒旋又拉回到了旗杆前方，也有很好的机会。16洞这边目前的单独领先者丹尼尔布朗，5杆洞的第3打，596码的5杆洞，3杆打到旗杆的左前方，还不错。回到14洞的果岭看小麦，长距离的小鸟推，球速很慢啊，应该是面对一个下坡，但是力道明显的是不够。科普卡这边攻果岭打短了，没有能够完全的送上果岭。不过第3打这一切切得很漂亮，直接切到了洞碑口。回到14洞，
看瑞坦果岭上的小鸟推。左线抓的稍微的差了这么一点。十五洞这边小老瑞，这边果岭上明显的起伏啊，即便是在摄像机的镜头下也能够很明显的看到，这是一个大的下坡。那整个球场在设计上啊，拥有大片的成熟的树木，起伏的球道跟果岭。另外它的18条球道当中啊，指的是北球场，有14条球道都被水障碍保护着，也对于球手们这个策略的考验啊，还是非常的具有挑战性的。回到14洞的果岭，这边劳伦斯一个上坡推，可惜了，我感觉小球已经是挂到洞门口了，只差了这么一点点。回推的帕没问题，小麦保帕推，目前负二是排在并列第二的一个大组当中，丹尼尔布朗现在是遥遥领先啊，两杆优势单独领先。小麦的保帕推没有问题，五洞过后两鸟三个帕，紧接着来到了第15洞，一个四杆洞，小麦的平均开球距离达到了335码，在整个巡回赛当中啊排在第一的位置。他的身高其实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很壮实，力道非常的大。哦，这次开球是下水了，偏到了右侧之后直接掉进了池塘当中。那整个球场呢在设计时候充分利用了流经这里的一条河流，叫里费河，因此到处是水障碍啊，也是要非常的，除了在距离之上之外，需要注意它的精准度。瑞坦这一杆还剩176码到旗杆。还不错。总感觉这个络腮胡子剃掉之后啊，像换了个人似的。小麦的第三打还剩166码到旗杆。第三杆放上果岭，这洞还有救回帕的机会啊。16洞，阿德里安·萨蒂尔瞄一个比较大的左线，左线半下坡。有了有了，哦，好球，漂亮！小球在力道最后消失殆尽的那一刻啊，掉进了洞杯当中。七洞下来已经抓到了三只 birdie， 非常干净的计分卡。回到16洞看哈灵顿，力道不够，线也抓得太过于靠左了一些。那么这场比赛莱德杯欧洲队的队长也好，副队长，包括几位主力队员也都到场了。眼下距离2025年的莱德杯啊，也确实时间剩的不多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下一周是劳力士系列赛的 BMW PG 锦标赛，再下一周是法国公开赛，之后的那周，北京时间的9月28号就会迎来今年的莱德杯的比赛。今年的比赛也是去到了美国纽约，在著名的贝斯佩奇黑球场啊，这也是纽约第一次承接莱德杯的赛事。好，再回到15洞看这边，小麦一个长距离的保帕推，远距离的下坡，看着很像，但还是稍微偏左了一些。这样的话，吞下今天的第一个 bogey。14洞，乔丹·史密斯，214码的三杆洞。好球，直接打到了旗杆前方。而且小球在落上果岭之后啊，没有任何多余的弹跳。17洞这边，丹尼尔·布朗目前的单独领先者。四杆洞的第二打，打到旗杆前方，倒旋回滚到旗杆的左侧。接下来还有机会啊，让自己的成绩来到负五。乱斯保帕推，稍微偏右了一点点。目前领先榜上，丹尼尔·布朗一杆优势单独领先，本德·威斯伯格和阿德里安·萨蒂尔是排在并列的第二位。

0: 拉盖格伦和香奥海尔又是一位美巡球员啊，排在并列第四位。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欢迎回来，那本周的比赛来到了爱尔兰，我们一起也来探寻一下爱尔兰的古老东部。刚才这个标题给到啊，这是一个由爱尔兰的旅游局创建的旅游品牌和概念啊，并不是指一个具体的行政地理区域，它的核心的目的是将爱尔兰岛的东部，大概是从首都都柏林周边一直延伸到北部的边境以及南部的科克郡，这里有分布零散的历史遗迹、文化遗产和传奇故事，把这些线索呢串联起来，为游客打造了一条非常易于探索的历史文化之旅的路线，可以把它理解为爱尔兰的一个东部历史文化长廊。那么与之相对的，它的爱尔兰的西部还有一个非常狂野壮丽的野性大西洋之路，那它的古老东部主打的是一个深厚的历史，还有一些隐秘的传说和精致的体验。在整个旅游的线路上，时间跨度极长，这里的遗迹涵盖了从新石器时代，大约是公元前3700年，一直到了17、18世纪的庄园城堡，整个是跨越了超过了5000年的历史。这里的每一个遗迹都是充满了凯尔特神话、基督教的传说，以及一些皇家的秘闻和民间的故事。那我们刚才在画面里也是看到了一个克隆马克诺斯，这是一个爱尔兰最著名的、最重要的早期的基督教的遗址之一啊，也是这条线路上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核心景点。它不仅仅是一片废墟，也是爱尔兰的民族精神、信仰和学术的摇篮。那整个这个古老东部的旅游线路是涵盖了爱尔兰的17个郡，其他著名的还有一些史前遗迹啊，叫其中的米斯郡的纽格莱奇墓，它是一个比埃及的金字塔还要古老的通道式的墓穴，大概修建于公元前的3200年。那喜欢神话故事的啊，这里还有德古拉城堡。那虽然说呢，德古拉是这个吸血鬼的传说啊，这个整个故事整个 IP 是位于罗马尼亚，但是它的作者布莱姆斯托克他是爱尔兰人，因此呢据说他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整个东部古老东部旅游线路当中的都柏林跟斯莱戈郡。那跟他的跟作者相关的这些景点呢也是被纳入到了这条旅游线路当中。好的，我们还是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边科普卡公国岭的这一杆，此前的7洞啊标准杆上了其中4洞的国岭，这位重量级的大满贯冠军啊，今天的状态也只能说是，到目前为止只能用一般来形容。老二这边今天的状态也不是特别理想，126码的距离攻击国岭，这还是偏的有点多啊。几位名将当中啊，也就小麦今天的状态还应该说还说还可以说过得去。这边西班牙小将阿约拉，这杆不错啊，直接切到了旗杆的前方。小麦攻国岭的这杆是打进了沙坑，看他接下来处理沙坑球。好的，打到洞杯的前方，接下来一个死鸟，

直接把这只 Brady 推完。目前是抓到了三只 Brady， 这只小鸟也是很好的弥补了上一洞的损失。劳恩斯这边同样也是打进了沙坑，两人的球在同一个沙坑里啊。劳恩斯的这杆效果就要差了不少，并且他已经是第四杆了，这洞只能力争保住一个帕。十八洞，丹尼尔·布朗又一只 birdie， 这样的话成绩已经是来到了负五了。九洞下来五只鸟，非常干净的积分卡，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那十八洞如果是从前九出发的话，它应该是一个帕尔默北球场最经典的一个收尾的五杆洞，整个球道环绕着一个大湖，极具风险跟高回报，也是整个高尔夫界啊最著名的收官洞之一。那整个 K 俱乐部呢，也是爱尔兰最负盛名的顶级高尔夫以及豪华的度假村。如果有机会呢，去到那里打球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啊。除了球场之外，它这里的K 俱乐部的酒店是由古老的庄园府邸改建而成，非常的具有爱尔兰的古典风情，也能够提供一些个性化的服务。此外呢，这里还有很多家的餐厅啊，也是提供当地特色的饮食。总体来说呢，这个球场应该是一个按照欧洲的标准啊，是一个五星级的高尔夫度假村的设计，也是多次被高尔夫世界等等的一些专业的高尔夫杂志评选为了爱尔兰最佳的公园绿地球场，以及常年能够占据世界百家球场的名单之一啊。十八洞这边哈灵顿，老鹰推到旗杆附近，接下来有很好的机会。美国球员加兰德第十六洞推 birdie， 力道小了一些。小麦来到第十七洞，还剩176码到旗杆。这杆稍微短了一点点啊，掉到果岭前方的这个长草当中。再回到第十八洞，阿德里安·萨蒂尔，老鹰推的尝试。好球，推到旗杆的右后方，接下来也有很好的抓鸟的机会。萨蒂尔目前排在单独的第三位，低于标准杆三杆。丹尼尔·布朗转场来到了前九的一号洞，这推啊，力道也是太过于推的谨慎了。再次回到十八洞，看哈灵顿，一个近距离的推 birdie 的机会，没有错过，成绩重新回到了even par。前九洞一个 bogey 加一个 birdie。来看萨蒂尔，没问题，这只 birdie 让他的成绩来到了低于标准杆四杆，也是非常干净的积分卡啊。四个小鸟，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他们身后的一组，肖恩·劳瑞跟科普卡这一组啊，还有马丁·库夫拉。劳瑞的这一杆还剩237码。劳恩斯，公果岭同样也是打短了，这期还不错。再来看小麦，同样也是十七洞果岭前方长草区的这一切，看着很像啊，可惜了，差了一点点，贴着洞杯的右侧滑动了过去。小麦目前处在并列第四的一个集团当中，
同处这个位置的还有南非的贾维斯、西班牙的查卡拉以及伊达尔戈。再来到十八洞的国岭，看科布卡、老鹰推，明显的一个下坡啊，还是面对下坡推收着力了，这杆推短了。不过接下来的小鸟啊，对于他来讲应该不会错过。回过头来看，劳瑞也是在十八洞的国岭老鹰推的机会，目前还是高于标准杆啊，需要把握住机会。嗯，还不错。马丁库夫拉，球速快了一点。科姆卡先来推小鸟，没问题，拿到 Brady， 成绩来到了低于标准杆两杆，也是挤进了小麦的这一组行列啊，并列第四位。阿德连萨蒂尔这边也是转场来到了一号洞，攻国岭的一打掉进了沙坑，沙坑球救的还不错，加油，继续走。嗯，好的。劳瑞这边一号洞的开球，417码的四杆洞。哦，这次开球偏到右侧啊，直接打到了树林里。小麦十八洞，开球偏右了一点。他的第二杆还剩201码。嗯，这杆是直接打到了国岭前方的沙坑。小麦的开球距离啊，确实是比其他球员要远上一截啊。其他人在这一洞打他的第二杆，基本上还剩下个230、220这样，小麦直接只剩201了。科姆卡还剩172码到旗杆，开球也是偏到了右侧。嗯，稍微短了一点点。丹尼尔·布朗，这是他的第三打了，此前不知道出现了什么状况。嗯，这杆不错，这洞能够保住一个帕。劳瑞这边这杆，哦，加油加油。嗯，接下来应该还有机会。小麦十八洞推 birdie。嗯，非常的干净利落，成绩来到负三，依旧还是并列第四的位置。这边本德威斯伯格成绩来到负四，跟阿德里安萨蒂尔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二位。科普卡左线没抓够，力道也略微小了一些。好，哦，漂亮，直接切进去了。这应该是美国球员啊，这是南非的诺里斯。这是一记非常漂亮的宝帕的切杆啊，原本是这洞是一个击球攻国岭的失误，打到了左侧的长草，没想到一切直接给切进去了。先劳瑞十洞过后还是一分帕的成绩。乔纳森·维加斯，来自于委内瑞拉的选手，一个下坡推右到左的线，好球，漂亮，非常优美的一个弧线。这也是一位美巡赛的球员，整体来讲美巡赛的球员的这个水准啊，还是要比 DP World 的比欧巡还是要略微的高那么一点。丹尼尔·布朗196码的三杆洞，三号洞。来看萨蒂尔二号洞推 birdie， 这推有，哎呦，刚想说这推有了，结果力道稍微大了一些，砸到洞杯的右侧又弹了出来，真是很可惜啊，错过了一个让自己来到并列第一的位置的机会。

0: 十一洞下来四只鸟七个帕，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小麦这一杆还剩164码到旗杆，这杆还是打短了。现在斯特恩也冲上来了，也是跟小麦一样排在并列的第四位。劳伦斯还剩164码，但是他的击球位置，击球位置虽然不是特别的理想啊，但这杆效果还不错。瑞坦这边还剩154码，这组唯一一个啊开球在球道上的。但是瑞坦今天的铁杆表现，只能用糟糕来形容啊。相较而言呢，同组的劳伦斯在上一场比赛正是凭借着良好的推杆才拿下了冠军，但是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他的推杆发挥并不理想。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回来。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本赛季的传奇后九洞的整个赛程啊，刚刚显示的是第一站英国大师赛诺伦夺冠，第二站的欧洲大师赛劳伦斯夺冠，剩下的比赛呢目前还正在进行当中，本周是爱尔兰公开赛，刚才看到卫冕冠军惠宜高，之后的一周是劳力士系列赛的 BMW PGA 锦标赛，再往后比赛会先去到法国进行法国公开赛，随后辗转到苏格兰进行登喜路林克斯锦标赛的争夺，再往后比赛会陆续的去到西班牙、印度跟韩国，先后展开西班牙的马德里大师赛、印度公开赛以及韩国的杰恩斯公开赛这几场比赛的争夺。我们看到啊，屏幕的左边给到了整个传奇后九洞的各个场次，那最左边这个序号啊，32334，这个是这场比赛在今年的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当中的一个场次的排序。今年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常规赛，总共是40场，一直到杰恩斯锦标赛为止，最后会迎来两场的收官之战，两场劳力士系列赛，一场是迪拜锦标赛，另一场便是最后的总决赛 DP 世界巡回锦标赛。还是回到第一轮比赛的现场，今年的爱尔兰公开赛这边，萨蒂尔196码的三杆洞，丹尼尔布朗这是一个保帕推啊，如果推不进他会掉杆掉到负四，差了一点点，这样的话他将会丢掉自己单独领先的这个位置。目前是三位球员一起处在并列领先的位置，本德·威斯伯格来自奥地利的球员，丹尼尔·布朗英格兰选手，以及阿德里安·萨蒂尔来自法国的球员。小麦这一推稍微短了一些，他目前跟斯特尼是一起排在并列的第四位，南非的理查德·斯特尼。二号洞这边布鲁克斯·科夫卡一个超远距离的小鸟推，也是一个大的下坡推，他瞄一个非常大的右线，但是力道推的太小了，还是错误的预判了这个下坡能够给球带来的加速啊。回到一号洞果岭看劳伦斯， 这个 birdie 又是差之毫厘啊，擦着洞杯的左侧涮了过去。南非的托马斯·艾肯在帕五的四号洞推 birdie， 有了好球，成绩来到了负二。这边克里斯托弗·瑞坦倒帕推，嗯，还不错啊，尽管目前还是高于标准杆的成绩，能救回帕，少掉一杆是一杆吧。十洞过后高于标准杆两杆。这边科普卡倒帕推，擦着洞杯的左侧滑了过去，还是在二号洞看马丁库夫拉，他的成绩目前也是高于标准杆两杆，他是今年的土耳其公开赛的冠军，只有21岁的法国小将阿德里安·萨蒂尔，走一点右到左，好球，这样萨蒂尔冲出了领先的并列领先的这个位置啊，第五支 birdie 今天单独领先了。瑞坦来到二号洞的第二打，还剩134码到旗杆，嗯，打到旗杆前方，这杆还不错，就看之后的推杆给不给力了。小麦开球进了树林，还剩127码，打一个低飞的弹道，但是也只能够先打回来啊，完全没有攻击的角度和这个视野。回到丹尼尔·布朗这边，四号洞老鹰推，嗯，好球，推得非常不错，推到旗杆前方。接下来这只小鸟没有错过，再次回到了并列领先的位置。小麦的第三打，嗯，稍微的大了一点啊，停在果岭后方的果岭环上。美国球员加兰德第三杆，哦，漂亮，直接给切进去了。今天应该是第二次上演这个直接切球进洞啊。三支 birdie， 一个 bogey， 还有一个 double。小老瑞，嗯，这个线没抓够。科普卡这边攻果岭的一杆也是打大了，宝帕推，小麦也是宝帕推，嗯，小球是挂到了洞杯的左侧，但是差了这么一点点，涮洞而出。萨蒂尔来到帕五的四号洞，246码到旗杆。嗯，五杆洞两杆打上，接下来至少就有比较好的收获小鸟的机会。托马斯·艾肯来到帕四的五号洞，推 birdie， 好球，又一只 birdie 啊，这应该是背靠背的拿到了小鸟，成绩来到负三了。14洞这边，本德·维斯伯格。嗯，这个 birdie 看着很危险啊，贴着洞杯边缘的这个左侧刚刚好掉进去。今天转播的机位都给到了几位焦点球员啊，因此领先球员像维斯伯格这边基本上没给到什么画面。小麦这杆打短了，但好在没有掉进左前方这个沙坑里。丹尼尔·布朗开球进树，哦，有一个明显的撞树， 这样的话这一杆会短很多。这个声音都听到了，非常明显的打到了树枝上。哈林顿，哈五的四号洞，老鹰推。嗯，还不错，看接下来能不能够把握住小鸟。萨迪尔这边瞄一个非常大的右线，但是这个右线抓的又过于多了一些。之后的小鸟推，嗯，擦着洞杯的右侧，托马塞肯来到了六号洞。龚国岭的这一杆，这是一个486码的四杆洞，嗯，还不错，打到旗杆的后方。乔纳斯维加斯这边四号洞推 birdie， 推进，回到了even par。劳恩斯这边一个超远距离的长推，看能不能够推到洞杯的附近。嗯，剩下的这个距离略微显得尴尬了一些啊。也不是一个特别稳妥的保帕的距离。哈林顿推 birdie， 哎呦，这一推啊，左线稍微的小了一点点。今天有两次了，老鹰推到洞杯附近，但是都没有能够把握住之后的小鸟。小麦的第二杆切到旗杆附近，很不错。嗯，三号洞一个保帕，目前负二排在并列第七的位置，积分榜榜首位置丹尼尔·布朗、阿德里安·萨蒂尔、本德·维斯伯格单独的第三位，伊达尔戈、理查德·斯特尼和托马斯·艾肯排在并列的第四位。科普卡这边偏到左侧，也是直接打进了树林里。维斯伯格十五洞推 birdie， 嗯，这样的话他也来到负五了，三位球员并列领先。今天的第六只小鸟，托马斯·艾肯，这个角度正好把洞杯挡住了，应该是擦着洞杯的左侧转了过去，差一点点。再回到老瑞这边，沙坑球，好球，这是一个死鸟了，终于能见到红字了。来看萨迪尔，还剩159码到旗杆，在帕斯的五号洞，445码的这个四杆洞。好球，今天旗杆插得很靠前，这一杆也是稳稳停在了旗杆的左前方。四号洞国岭这边马丁库夫拉老鹰推的尝试，嗯，还是推短了一点。小麦四号洞的第二杆还剩225码，又一次打进了沙坑啊！这边萨迪尔要是推进啊，将来到负六。好的，没问题，低于标准杆六杆，又一次冲到了单独领先位置，六个鸟，零 bogey。非常漂亮的一张积分卡。 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吧，阿德里安、萨蒂尔一杆优势单独领先，本德维斯伯格排在单

0: 单独的第二位，丹尼尔·布朗处在单独的第三位，伊达尔戈、林德伯格、托马斯·艾肯处在并列的第四位，小麦目前是排在并列第七的一个小组当中。来看一下本轮的竞赛五加球，先来看排在第五位的托马斯·艾肯，在帕四的五号洞，一个中远距离的小鸟推，非常干净利落的推进，拿到了背靠背的 birdie。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我们来看，这是乔纳斯·维加斯，在帕四的二号洞，走一个右至左的线，一个下坡，小球转过来之后，精准掉入到了洞杯当中，也是力道刚刚好啊。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这边是一号洞，美国球员加兰德。直接把球切进了洞杯当中。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来看这是小麦，在十一洞，这是今天从后九出发，在出门后的第二洞就收获了当天的第一支 birdie。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我们看属于这是阿德里安·萨蒂尔在帕五的十六洞走一个非常漂亮的左至右的线。好的，以上就是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爱尔兰公开赛第一轮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4: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熊中这边都会有雨，
3: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2: 琼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5: 终于见面啦！
6: 嗨，谢谢。
5: 这是给我们的，
7: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
5: 喝一喝香
6: 饮，哦，好香啊！
5: 嗯，
8: 对呀、啊，
5: 我们在白沙南开箱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啊。
2: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6: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5: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7: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个像个鸟窝一样、啊，它这种叫复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
6: 就有营养
7: 了。啊，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6: 嗯。
5: 因为土壤和水呀、啊，但是这样
6: 它也要光合作用，
7: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5: 留一个悬念，
7: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5: 资源共享呗。
7: 对。
2: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

0: 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1: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2: 一个蛙，
3: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4: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
3: 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贴得很好啊。
1: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5: 大黑等等我，
6: 当心啊。
1: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7: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6: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1: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7: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1: 对，是的。
8: 妖怪，我来收拾你。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9: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10: 电工，
11: 你有给啊？
10: 哎呀呀呀呀呀！
9: 文明观演，请勿打破氛围。
12: 哇，好想摸一下！
9: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3: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6: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4: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4: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9: We are Tony。
14: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他刚才跟你说了些什么？他告诉我，下一步要怎么走。可是校长问起来，你打算怎么办？如实说，现在能帮我的，只剩下青山了。只怕校长不会如你所想啊。他会同意的，这就是他把我留在青山的。
1: 真实目的。属下失职。算了，现在不光是顾盼知道了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夏安也可能知道。 我们在末世企业里的计划，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既然木已成舟，那我们只能因势利导。霍建明把一切都告诉了顾盼和夏恩，哼，也许不是坏事。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得到的消息，来做一个局。

昨天还活生生跟我们一起战斗的人，今天就躺在黄土之下，为了掩人耳目，墓碑上连名字都没有。

0: 虽然这墓碑上没有名字，但至少可以遮风挡雨。霍建民同志，安息吧。
1: 在这样的战争年代，这样的墓碑真的不计其数。
0: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把他们的名字和尊严，通通的还给他们。

0: 重复一遍我当初给你的命令，随时汇报西安的情况。还有呢？没有校长的许可，西安不许擅自离开军校，不可参与或建民案。违反命令该如何处置？
1: 按校规枪毙，这可是你说的。我把你留在学校里，是因为我相信你会听话。但是违反我的命令，只有死路一条。
0: 校长，你把我留在学校，是因为我对你有用。那你就说说看，你对我有什么用？校长，西安，西安他不是这个意思。
1: 没你的事儿。末世企业。

但是这个不能成为我不杀你的理由。我需要你的帮助，这样我才能得到原本属于我的东西。

0: 互相利用，共赢。
1: 所以，你决定帮助我。
0: 我会帮你夺回你想要的一切，但是在此之前，你要完成青山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保护冯徐奇。

0: 娘家来信，霞飞路十五号。
1: 老鬼送你的。
2: 瞧一瞧，看一看啊，信到了不啊？
3: 上吧，
2: 看一看吧。
3: 来，来份报纸。

0: 喜欢吗？喜欢，我就买给你。
1: 走吧。这条街我很熟悉，14号是那家服装店，16号是俄式餐厅，那个15号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老鬼刚来上海，不会弄错了吧？
0: 嗯，老鬼在上海待的时间比你我加起来都长。
1: 我挺好奇他的，还有他那几根断指究竟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哦，这一点你早晚都会知道的。
1: 我在想，那个15号不会是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吧？
0: 一点都不隐蔽。嗯。

0: 先生太太想看几点的电影？
1: 我们要看10点钟的《余光曲》。
0: 不好意思，那场次没有了。但是我们加了一场法国的最新电影，您要看吗？
1: 我们先买下一场的，10号的。
0: 好的。

0: 来，快请进。
1: 我还以为这是你临时选的接头地点，没想到整个电影院都是你的。
2: 没错啊，这是我的私人财产，要做咱们的地下交通站，整个大上海没有比这更合适的。
3: 老鬼，这么着急叫我们来，上级是不是做出了部署？
2: 是的，上一次我跟你们取得联络以后，我就把冯居奇的事儿向上级做了汇报。经过这段时间的情报整理，上级刚刚给我回复，并要求我迅速传达给你们。
1: 快说。
2: 上级已经同意了你们的行动计划，并要求你们全力保护好冯居奇，
0: 确保他能够安全地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国防军事会议。上海的地下组织会全力配合你们完成好这次任务。明天下午冯居奇到达上海以后，青山的人将会接手对其安保，
2: 去参加宋姓董事举办的慈善拍卖会，名义上是为抗日募捐，实际上咱们内部的同志传来的消息说，这个宋姓董事私底下跟日本人交往密切，所以这次拍卖会很有可能蜂巢的人会行动，我们必须要保护好将军的安全。
3: 明白。
2: 这个是隔壁的服装店老板送给我的，明天晚上的行动你们正好能用得上。
4: 等任务结束了，我要你穿上它，跟我一起迎接来自四方的宾客。
1: 什么时候啊？
4: 咱们结婚的时候。

0: 蜂巢的黑匣子名单有34人，经过针对性的调查，我们基本上掌握了这些人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如果这些人全部启动，杀伤力之大，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1: 上级有没有进一步的指示？
0: 上级会通过海外媒体和其他渠道将这些人曝光，我们的任务就是防止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狗急跳墙。
2: 是。
3: 我知道一家新派的洋装店，款式和手艺都不错，我陪你去挑一件吧。
2: 嗯。

0: 不就是个东北军官吗？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吗？
1: 我猜是因为他的亲共言论吧。校长对于共产党始终不放心，所以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保护他，不如说是监视他，给他压力，告诉他上海究竟是谁的地盘。
0: 这么看来，我们的任务不会简单的。
1: 不错，听说这个冯将军脾气非常暴躁。
2: 我们应该有苦头吃了。想不到夏安也参加这个任务。何止夏安，你看这边，还有那里。
3: 蜂巢的人。
2: 这里环境复杂，耳目众多。蜂巢就是再狂妄，也不敢在这里动手。估计目的跟我们一样，也是来打探消息的。

0: 冯旭晋，冯将军，一路辛苦。我们奉中央党部的命令，特来保护将军在上海的安全。
1: 算了吧，啊！我有我自己的兄弟，用不着你。
0: 算了算了，啊！将军，我们接到情报。
2: 现在有针对将军的刺杀行动，等等，想杀我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在战场上，有多少支已经上好膛的枪，瞄准了我的光头？可到最后呢？哼，还不是让他们上了西天。杀我，好啊！
3: 好啊，我倒是要看一看，今天谁想杀我啊？
4: 柯将军，这里是上海。上海，上海怎么了？啊？想不到这个冯徐奇比传说中的更狠了。
5: 换种思路，或许他是为了震慑某些人。你想想看，他这次来上海成了众矢之的，必须得先立威，才能让他的对手有所忌惮。
4: 趁现在。

0: 这个冯旭奇的戒备心也太强了吧！我总感觉他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
1: 他现在拒绝和我们接触，的确是有点麻烦。
0: 看我的吧，让他见识一下青山特工的厉害。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和你一样。
2: 来，去买吃的吧。来，给你一个。
3: 谢谢。
2: 散了吧啊，走吧，走吧。
1: 人是你找的吧？
0: 冯徐奇对东北的乡亲很有感情，所以我找了几个从东北流亡到这的孩子，去打探冯公馆的情况。
1: 霍建民也是你故意让我见到的吧？
0: 他是共产党的人，
1: 你应该知道。你也是。我只是跟他们做着同样的事情。为了罗新明，
4: 这个你拿着，会用得上。
1: 这是
4: 今晚拍卖会的邀请函，有了它，你就能顺利进入拍卖会现场。
1: 没有它，我也能进去。
0: 你要记住，你的任务是保护冯徐奇。
4: 我知道你有很多种办法可以进去，但稍有不慎就会扰乱整个安保计划，给蜂巢杀手创造机会，让冯徐奇陷入危险之中。

0: 累了吧？有什么发现吗？这个冯徐奇呀，他整天就待在冯公馆内，要是外出的话，也有一整班人马紧跟其后。
1: 一般人想进冯徐奇的身根本不容易，除非是他身边的人想害他。这个可能性就更小了。从火车站他对我们的态度，到冯公馆的戒备，都可以看出来，冯徐奇虽然外表粗犷，实则为人相当的谨慎，什么吃穿用度一律都由李副官来经手。哦，对了。 我还听说这个冯徐奇对李副官有知遇之恩再造之情，所以李副官对他那是相当的忠心耿耿，连冯徐奇所乘车辆经过的道路都是由李副官挑选的，为的就是避免敌人埋伏在高楼上的狙击。那这样看来，我们的任务倒是简单了，就算是蜂巢想要动冯徐奇，也不可能。在冯公馆内是不太可能。 但要是出了冯公馆，那可就不一定了。我看到租界的宋董事到冯公馆去拜会冯徐奇，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好。而就在今晚，宋董事家将举办抗日筹款拍卖会，我觉得这个冯徐奇吧，他是一定会去的。这个宋董事，我们一直怀疑他跟日本人有关系，暗中观察他很久了。
0: 如果今晚冯徐奇去参加他的拍卖会，对于蜂巢来说就是绝佳的刺杀机会。我得回去请校长增援。哎，
1: 这天都快黑了，你这一来一回的，怕是赶不及了。
0: 那怎么办呀？
1: 这样，我先去跟着冯徐奇，你回去请求支援。
0: 不行，这太危险了，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

0: 发生任何事，只要你及时赶到，我都会平安无事的。再说了，我不是会见机行事吗？
1: 那你答应我，在我没带人赶到之前，千万不能贸然行事，否则我不走。
2: 李景，哎，小姐，您的邀请函呢？
3: 给你。
2: 您请。
0: 我以为你把你的邀请函给我了。
3: 我给你的是罗新明的。
0: 啊，那他呢？
4: 感谢冯将军能接受邀请，驾临寒舍呀！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我要谢谢宋董事，为了抗日大计，筹集资金。
4: 哪里啊！我只是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
6: 冯将军，您好。
7: 冯将军。
0: 看来外界的传言确实不假，两个人的关系的确不一般。
3: 看着是很奇怪，好像毫不避讳，难道真的不在乎？
0: 先别议论别人的私生活了。我调查了一下大会的人员名单，包括嘉宾、记者、工作人员，还有主办方，可是没有任何一点。
3: 我们能混进来风潮的人就可以，这是他们唯一可以下手的机会。
0: 我名迪安，这么多人，你觉得谁最可以？
3: 这里的每一个人。
4: 那各位，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光临我们的慈善晚宴。作为筹办者，我希望各位擅长人翁，能在今天的慈善拍卖中，大家能够尽一份心力，为我们的抗日事业筹集爱心，这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应尽的义务。谢谢大家。请。
8: 拍卖会开始。现在，我宣布，今天的慈善拍卖会正式开始。首先，我们将拍出第一件藏品，精美的古代瓷器，底价1000元，请竞价。
9: 1500。
10: 2000。
8: 有出价比2000高的吗？
11: 3000。
8: 3000元。比3000元高的还有没有？3000元一次，3000元两次，3000元三次。成交。接下来，我们将拍出今天最华丽的一条翡翠项链，请看。
12: 翡翠啊，真好看！
13: 漂亮，
14: 真是这个，
13: 好漂亮，
14: 真漂亮啊！
12: 对呀，
13: 是啊。
12: 不知道出价出多少？
8: 是啊。好。这件藏品底价10000元。
13: 10000元，这么高，真便宜，老兄你来啊，
15: 你等我。
8: 5万。
13: 5万，哎呦，这倒是冯将军真有钱收。
8: 5万元一次，有没有出？

0: 这个价比5万元高了，5万元两次，5万元三次。恭喜冯将军！恭喜冯将军！非常感谢冯将军，我们请何西给大家献歌。
1: 这个冯渠席究竟在干什么呀？他到底知不知道，宋董事这么大张旗鼓的办这个晚会，为的就是给他在东北的抗日部队筹集饷银，而他自己却把这条项链给买下来了，这未免也太奇怪了。他作为一个抗日将领，肯花那么多钱买一条项链，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送人，而且是一个女人。可是她并没有妻子啊，而且她在东北也是居无定所的，应该不会有妻子。所以说，她拍下这条项链的唯一原因，就是要送给在上海的情人。这可能就是冯徐琪安保的最大软肋。

0: 你说有没有可能冯旭吉被封巢的人带走了？
1: 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动声色带走一个人很困难，只有一种可能，
0: 就是他自己愿意走的。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做好充分的保密工作，以便独自去见情妇。
1: 所以他们一定在冯徐琪和情妇约会的酒店做好了埋伏，准备瓮中捉鳖。
0: 可上海这么大，要去哪儿找？不行，我要迅速联系青山，发动一切力量寻找冯徐琪。
2: 我知道他在哪儿，走去奥伦酒店。
1: 你有什么发现？
2: 我在调查冯徐琪时发现他的副官往奥伦酒店送过两次东西，当时我没有留意，现在联想起来，他应该是给冯徐琪的情妇送去的。
1: 事不宜迟，走。
2: 他们来了。我们走吧。
1: 田乔杰。
2: 看来蜂巢的人打算在这里动手。
1: 来不及了，我们要赶在田乔杰之前找到冯旭奇。夏，答应我，你去通知郭俊昌和青山的人，让他们来接应。

0: 081，任务代码09，呼叫031。
1: 三，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
2: 告诉我你现在的位置。
0: 我在奥伦酒店，蜂巢的人出现了，准备刺杀冯旭奇。
2: 拖延时间，我们的人马上就到。
0: 是。

0: 我们现在就去找冯旭琪，你告诉他，我会等着他一起在青山喝杯茶。
1: 有必要时，
0: 可以找顾盼帮忙。

你是什么人？还请大帅相信我们，我们没有恶意。否则的话，您和您的副官此刻已经没命了。

0: 我相信你们可以，可你得告诉我，你究竟是什么人？
1: 大帅只需要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就好了。我们只想保护大帅您安全撤离，并且保证此次的军事会议能够顺利的进行。
0: 我听你的口气，倒像是共产党。我跟你们走可以，但我得上楼接一个人。
2: 蜂巢已经在楼上埋伏了，你现在上去很危险。
0: 啊！我蜂巢的人想杀我，有什么证据？另外，楼上既然有埋伏，他们肯定知道楼上是谁。我这样跟你们走了，我还是男人吗？楼上的人我必须接，要不你们帮我，要不你们回去，我不用你保护。

0: 我们要趁天骄劫没追上来，带大少赶紧走。
1: 不怕，我知道你跟天骄劫有积怨，但记住我们的任务，千万不可恋战。
2: 拜托了。
1: 人应该还没有走远，给我追！

0: 校长，让夏安一个人去保护冯琪琪，太危险了。我请命支援。
1: 我希望你不要成为第二个谭仲文。立刻通知行动队，马上出发。

你是苏梅，没想到冯旭奇的情人身手还不错。你是谁？冯旭奇让我来的。大帅，大帅怎么样？他遭人埋伏，我同伴掩护他走了，他让我来接你，跟我走。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呢？我除了大帅和他的亲信李副官，谁都不信。他真的很在乎你。 他说：“如果不把你接走，就拒绝我们保护。”这倒像的。对不起啊，用刀伤了你。希望你可以理解一个母亲想保护孩子的心情。

0: 快走！
1: 苏梅不来，我不走。
2: 顾盼已经去接她了，我们在安全的地点等她。
1: 你是不是男人？你的女人也在上面呢，你就忍心抛下她不管？
2: 她是我的搭档，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你安全的离开。
1: 你给我少扯！

0: 相约三亚，逐梦亚沙。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海南卫视与海南文旅频道并机直播的三亚2026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攀岩项目决赛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一。今晚呢，我们也是荣幸的邀请到了资深的体育评论员张新云老师为大家现场解说。张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我们通过了上午的预选赛的磨合呢，顶尖高手们将在这个夜晚正式的向金牌发起冲击。我们马上要见证本届亚沙会产生的两枚速度攀岩金牌。今晚呢，我们将继续在天涯海角竞赛场馆群为大家带来速度攀岩的巅峰对决。首先呢，我们先来接入一下三亚的画面，咱们看一看三亚现在的天气情况是怎样的。啊，可以看到夜景非常的漂亮啊，灯火璀璨。此时此刻呢，天气的状况还是良好的。这个中午的时候好像有点下雨，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对吧？包括前两天的赛事中呢，可能也会有这个小雨的情况。那好就好在说，今天的中午的时候下的雨呢，现在已经停了。那张老师跟大家分析一下，说这样的天气适不适合比赛呢？
1: 应该没有问题啊。而且呢是白天的时候，我其实挺担心的，因为雨。

0: 下的比较大，但是到晚间的时候呢，我觉得天气条件非常凉爽，非常有利于我们的运动员发挥出他的最好的竞技水平。但是呢，这个因为晚间呢稍微就是说温度有点下降了，希望运动员
1: 有点偏凉。
0: 哎，对，提早做好热身啊。
1: 好的，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啊。我们再说到说今晚的决赛，对吧？现在的这个天涯海角，刚刚大家也看到了，赛场是灯火通明的，巨型的岩壁呢，在灯光的聚焦之下啊，跟白天阳光洒在沙滩上的感觉完全不同。前两天您看我们的赛事呢，是在这个白天的时候啊，能见度非常的高啊，在这个沙滩上进行的。那今天呢，在这种夜晚灯光下，我们进行这种垂直的竞速，会不会对选手有一些影响？
0: 我认为就是这得从速度攀岩本身的它的运动特点来分析啊，因为速度攀岩运动本身是靠肌肉记忆的一项运动，因为在所有的速度攀岩比赛使用的器材都是一样的啊，都是15米高负5度啊，所有的手点和脚点都是一样，
1: 标准都相同。
0: 对，没错。那么运动员在平时的训练中是大量的训练啊，才形成这种肌肉记忆。我认为在晚间，我觉得对运动员应该是不会有太大影响了。
1: 虽然说白天可能能见度更高一些，但是相信我们的选手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像您说的，同样的标准，可能通过日复一日的训练也好啊，休养也好啊，把运动员的状态提高到最佳，相信今天晚上一定会创造一个不错的成绩。速度攀岩的主场呢，往往是属于夜晚的绝壁高千仞，攀援若等闲，在外人看来难以逾越的我们这个外倾五度的这样的一个高墙啊，在顶尖选手的脚下不过就是稍纵即逝的几秒。那如果在早上看预赛是过瘾，我想到了今天晚上的淘汰赛，每一场可能变得，我们用一个词叫严苛啊，没有任何的容错率。跟预赛取最快成绩的机制相比，您觉得这种一对一的单败淘汰赛对于咱们运动员的心态也好，战术也好，最大的考验和区别是什么呢？
0: 其实如果从赛制上来看呢，就是预赛呢前16名，16名进入到今天的淘汰赛，那么淘汰赛呢是1对16、2对15这种分布，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排名前边的这几名运动员应该是有心理优势的，这也是说从赛制上来讲，要保证最精彩的比赛要留到最后。当然越往后，运动员的压力也就越大，是吧？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屏幕上已经打出了，就是说，这几组捉对厮杀的选手
1: 啊，捉对厮杀预选赛的这样一个分组的情况啊。
0: 那么在就是上午的预赛的比赛中，实际上我们挺期待的，就是包括我们寄予厚望的中国选手啊，包括中国队的最强劲的对手印尼队啊，他们的表现都非常不错，所以我们对晚上的比赛还挺期待的啊。
1: 此时此刻，运动员正在做这个赛前的准备，一个热身的动作，对吧？我们刚刚讲到了说，这个速度攀岩呢是毫厘之间的，需要选手的这个爆发力啊，力量、上肢力量，再加上专注度以及身体的灵活性，它是一个综合体。
0: 是。
1: 那前面的准备也至关的重要。我们刚刚聊到了说中国队和强劲的对手印尼啊，今天上午其实咱们的中国选手就已经有了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
0: 这不是一般亮眼。
1: 对，
0: 这是相。相当亮眼
1: 这个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咱们中国队的，比如说阵容啊，包括咱们中国队的竞赛特点，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其实中国女队和中国男队呢，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奥运阵容啊，是吧？这个世界水平，当然印尼同样也不差。但是呢，的确是在上午的预赛中，让我们非常非常惊喜的，就是这个赵一成的4秒58的成绩。
1: 对，非常惊人。
0: 太惊人了，就是因为我非常巧合，正好是播到那个时间段，看到了赵一成在比赛中的那个，那种英姿啊，
1: 是，
0: 哎呦，看得我这个激动啊，
1: 这个打破了这样这个世界纪录，相信对于国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激动的。
0: 我记得那个三秒沃森，就是这个美国选手4秒64这个成绩，当时我已经很惊讶了，因为只要是能打进5秒之内的运动员，都是世界顶尖高手。
1: 但是没想到还有高手，
0: 所以呢，我们感觉就是说，真的就体育啊，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就不断的超越自我。
1: 没错，
0: 包括在前一段说点题外话，在伦敦进行的这个马拉松比赛，你看就有肯尼亚选手正式的跑进了2小时，是吧？1小时59分30秒，而且是世界田联承认的。这就是说明我们不断在挑战自己的极限，不断

0: 在挑战自己所谓的不可能，哎，真的是很励志。
1: 是的，啊，就像您说，其实这个体育的赛事这样的比拼啊，不光是跟对手之间的角逐，更多是对于自己，对吧？我们现在看到现场有这个开场之前的一个灯光表演啊，璀璨的灯光映照在咱们这个攀岩壁上。咱们刚刚其实提到了说两支队伍的角逐，其实呢，在决赛这样的一个这个关键的历程，我想大家看到的、想要看到的，应该是一场刺激的比拼，对不对？尤其是我们叫棋逢对手。那咱们刚刚说到了说，如果中国队想要包揽金牌啊，来，
0: 第一组选手、
1: 第一组选手已经要入场了。
0: 这是日本选手竹内亚一，
1: 是。我们的第一组日本选手竹内亚一和我们的来自印尼的一位选手
0: 啊，这个是绝对的种子选手、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啊、德萨克。
1: 准备。
0: 其实在预赛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评论员对这个几名选手都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啊。
1: 是的，
0: 就是这个德萨克·马德里塔·库苏马德维，这是他的全名，是吧？在他的以往的比赛中可谓是战功赫赫啊，那绝对的这个印尼女队的一号主力，
1: 种子型选手。我们看一下，
0: 哎。爆发力
1: 开始，好，两个人一开始并驾齐驱，现在印尼
0: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已经非常显示出德萨克的实力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几乎是碾压性的碾压式的取得了胜利啊。看一下精彩的回放，这个时候已经拉开一个身位了。
0: 对，就是我们刚才在谈到，在速度攀岩的平时的训练中，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
1: 是的，
0: 它不仅仅是一个就训练的体系，还有一个叫做营养保障体系。
1: 没错，
0: 赛后的叫疲劳恢复体系，这是一个几大体系。在平时的训练中呢，这个科学训练的时候呢，这个教练员或者甚至教练组对运动员的每一个蹬踏、每一次伸手，都会做一些就是大数据的收集，以纠正运动员的一些动作啊。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二场，来自中国的秦瑜妹，
0: 对，也是印尼选手阿曼达，
1: 印尼的阿曼达纳尔达穆迪亚。上肢肌肉非常的健美啊。我们老说说真正想赢的人脸上是没笑容的、每一个运动员都非常专注，显得很严肃啊。
0: 秦玉妹呢也比较年轻啊，今年20岁，46公斤，1米93。并驾齐驱，
1: 对、这个差距很小。
0: 已经、
1: 中国队
0: 已经领先了。
1: 好的，6.8秒。中国队获得了胜利。一开始出去的时候，两个人基本上速度差不多。在后程，
0: 是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聊的时候，我们曾经谈到过。你看那个有时候啊，在高手啊，他是在每一个阶段都会保持一个领先。
1: 对。
0: 但是呢，真正在比赛中呢，往往是在中后程发力来摆脱对手。
1: 是的。
0: 真正的高手，那么比如说从爆发力量这块，有的是在比赛中就瞬间爆发0.16秒，有的是在0.19秒，有的是在0.2秒，这是不一样的。
1: 看之前的比赛，好像确实有很多选手都是在后程。突然一下子就拉开了身位，
0: 后程是在于你对身体的控制比那名选手要更好。就是我们所谓在速度攀岩的比赛中，一定要保持直上直下，身体不能太晃动。
1: 对，就是您跟我说的，尽量不要摇摆，
0: 不能摇摆的。所以呢，这你看高手一定要去选择最直上直下的一种动作啊，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动作。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种。超大量的训练，
1: 是的，
0: 使自己形成了一种
1: 肌肉记忆，
0: 固定的肌肉记忆啊。
1: 接下来第三场，来自印尼的卡德克阿迪阿西赫和来自哈萨克斯坦的
0: 比赛现在开始了，现在优势非常明显啊。
1: 对，哈萨克斯坦的这位选手是塔玛拉沃尔扎巴耶娃，感觉表情很自信啊，觉得好像这个胜利我拿到应该是应当应分的这种感觉。 真的就像您说的，在后半程，
0: 对，
1: 突然拉开了身背。
0: 我们把那个速度攀岩比赛一般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所谓叫爆发力最重要的就是起跳这一下，然后是途中，最后是冲刺。那么这三段呢，就是如果按照科学的这个，就是说分段来讲呢，每一段呢都会，就是说在平时训练中都会掐实的。
1: 精准的进行分区，包括自己体力的一个分配，对吧？我们现在看到是第四场了。第四场，咱们中国的选手邓丽娟和日本的和尚史佳。
0: 邓丽娟，巴黎奥运会银牌得主啊。我现在还记得1924年巴黎奥运会之后，这个比赛的时候呢，我看得特别激动，因为我们当时就我没认为说攀岩比赛会成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一个冲击点。但是在比赛中，武鹏跟邓丽娟的比赛让我看得特别特别兴奋啊。
1: 因为恰恰成为了咱们的强项啊。
0: 好，比赛开始。
1: 好的，
0: 日本选手有一个停顿，这就没有
1: 拉开了，没有悬念的获得了胜利。前面基本上就是像您说的，第一个爆发区可能出现的时候都是并驾齐驱，中程开始发力。我们来看一下，中间好像是出现了一个失误，
0: 对，
1: 停顿了一下。这就是您说的，摇摆的幅度可能那一下有点大了，是吧？
0: 然后在这个攀岩的比赛中呢，这个叫
1: 现在是第五场啊，来自中国的朱亚飞和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安娜巴拉尔西娜。
0: 那刚才我们看到邓丽娟的用时是6.87秒。其实在这一组的这个比赛时间并不是非常突出啊。第五场啊，
1: 第五场，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一位选手。
0: 周亚飞的预算最好，预赛最好成绩是6秒34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选手准备。比赛开始，
0: 开始。
1: 好的，明显拉开了身位，
0: 就是，实力非常的，非常悬殊，看起来。
1: 对，
0: 就是刚才呢，邓丽娟的这组比赛和周亚飞的比赛呢，显得非常的轻松。
1: 对，技术动作很稳定，就是正常的水平去发挥。这个从一开始就已经拉开身位了。看一下。
0: 我感觉像甚至周亚飞在这个冲刺的一瞬间呢，还在往右边看了一眼，
1: 对，收了一点，
0: 看了一下自己的对手，
1: 下来给的镜头一个特写，也是向观众挥手，
0: 就是很自信，
1: 对，
0: 赛中啊。
1: 来到第六场，韩国对阵日本，成和纳林和小姑松烈。
0: 小吴松烈呢也非常年轻啊，今年18岁，53公斤，身高是1.66米。
1: 开始，哎呦，失误了，
0: 这没有失误了，就是在的一瞬间，
1: 这可能就不能完赛了。
0: 对，
1: 好，这个后来还是坚持完成了比赛啊。
0: 刚才我们看一下小吴松烈是什么情况，就这灯，
1: 对，
0: 踩这一下子，
1: 一下子这个脚点上没有踩到，
0: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在运动员平时的训练中啊，我们说日复一日的训练，把它做成肌肉记忆，有很多的这个高手，我们在以前的这个像世锦赛的比赛中，通过镜头可以看到运动员是闭着眼睛的，
1: 是的，
0: 就是出发的一瞬间啊，不是全程闭，
1: 就是已经习惯了，是拿日复一日的这种训练堆出来的一种肌肉记忆了。
0: 所以刚才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对这个赛道上是20个手点，11个脚点，

0: 啊，在什么地方我都非常非常清楚啊。
1: 接下来，速度女子八分之一决赛的第七场了，来个来自韩国的郑智敏和来自印尼的普贾莱斯塔里。比赛开始。哦，虽然我们刚刚看到第一步迈得很强啊，但是好像后程没有稳住。
2: 各位，在我们的场地下方有两枚计时钟，选手如果在您的一票中，
1: 我们刚刚看到
0: 应该是计时，他这个
1: 对
0: 是吧？郑智敏呢，这个他是在预赛的比赛中是排到第三位，嗯。
1: 就是抢跑了吗？
0: 犯规，
1: 嗯，犯规，
0: 叫起步犯规，
1: 哎，
0: 非常可惜哦。因为郑智敏他是其实女子比赛中不能说金牌吧，是奖牌的有力争夺者，
1: 嗯，
0: 他预赛的最好成绩是6.40秒，
1: 嗯，
0: 这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
1: 嗯。可惜了，
0: 这些比赛就是什么情况都会啊，都可以。
1: 但这也恰恰就是竞技比赛的魅力。
0: 对，竞技比赛真是
1: 对。啊，
0: 又有中国选手张少琴啊，
1: 嗯，张少琴，韩国的黄智敏。
3: 黄智敏，两位运动员加油！
1: 他这个其实跟百米比赛差不多，就是也是有一个抢跑的这样的一个违规出现。
0: 对，所以他你看起步违规嘛，这是一个速度攀岩中的一个犯规的名称啊。
1: 对，
0: 张少琴，26岁，身高1.61米，体重是52公斤。
1: 开始，
0: 比赛开始。开局的时候，张少琴这个已经是处于领先位置了啊，
1: 毫无悬念也是拿下了比赛。我们再想想刚刚老师说的这句话，中国队真的很强啊，在这个项目上。
0: 他的成绩是6.69秒，
1: 嗯，
0: 尤其是途中，哎，你看这途中，基本上这个踩点和握点，
1: 嗯，
0: 都把控的非常非常的娴熟，啊，最后冲刺这一下。
1: 而且我确实就是通过这样的画面，能够体会到您说的那种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垂
0: 直上直下，
1: 对，尽量它不去晃动。因为刚刚看到出现晃动的，好像都或多或少会影响自己的速度。好，女子的比赛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现在接下来的是男子的速度赛了，
0: 男子的八分之一。首先出场呢就会有赵一诚，哎呦，这个小伙子我太喜欢了。在比赛中，
1: 我们可以说现在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哎，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啊。
1: 现在其实对于对阵他的选手来说，应该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嗯，
0: 因为我们还是讲就速度攀岩他这种分组的赛制啊，
1: 嗯，
0: 也是为了让最好的比赛或者最好看的比赛
1: 对，
0: 留在最后，
1: 对，让大家看着也刺激。赵一诚，对阵来自韩国的申英哲。
0: 申英哲啊，越这样，有时候运动员越想发挥出啊比4.58秒更快的成绩，
1: 看看能不能创造奇迹啊！也许我们今天能见证历史。两人准备。
0: 屏住呼吸啊！
1: 好，
0: 比赛开始啊！这个还是出，
1: 哦，
0: 哎，出发就很快啊，没有问题。
1: 4.69秒，
0: 4.69秒啊！这个速度也
1: 创造的好像是4.58秒，
0: 4.58秒啊，4.58秒的世界纪录。原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塞缪尔·沃森创造的4.64秒。
1: 嗯。啊，但是我觉得就像刚刚您说的，可能现在这个比赛还不是他全胜的状态，有所保留。第二场来自中国的吴鹏，
0: 赢的还是比较轻松啊，
1: 嗯，
0: 但是呢在这比赛中他的确是受到了申英哲的这个韩国运动员的挑战，
1: 嗯，
0: 你看 申英哲的速度也不慢，
1: 不慢，
0: 是吧？他也接近快突。

0: 突破五。
1: 可是没办法，在你身旁站着的是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0: 这有时候实力啊，这个决定一切，是吧？好，第二组，
1: 武鹏对阵泰国的
0: 阿皮维特，
1: 阿皮维特，林帕尼奇帕克迪。
0: 武鹏，巴黎奥运会男子速度攀岩啊、银牌得主，所以说今天你看咱们这个参加亚沙会速度攀岩呢是一个奥运阵容，
1: 强手如云呐、
0: 而且是怎么说呢，咱们的这个人才是层出不穷。
1: 是的、准备
0: 好，比赛开始。
1: 好的，哎呦，哦，很遗憾、
0: 对，
1: 出现了一些失误。
0: 对，出现了失误、
1: 我们看到踩到好像是第二个这个踩点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小失误，
0: 出现失误。
1: 对，这下，哦，没踩到。可惜了，可惜了。
0: 这个就是在比赛中的确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意外的情况。
1: 是的，
0: 非常可惜啊。这也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武鹏在八分之一的比赛中被泰国选手淘汰。第三场，
1: 印度尼西亚对阵伊朗。
0: 在之前呢，拉哈贾迪啊，这个我们要一定要特别关注这名选手啊，他是真正的。也是中国队主要的选手啊，主要对手，
1: 对手
0: 主要对手啊。
1: 准备
0: 好，比赛开始。
1: 哎，一开始很接近，
0: 你看这倒

0: 摆荡的动作是吧、
1: 嗯、
0: 啊
1: 也是在就是比赛过程中呢，就这个伊朗选手出现了失误。
0: 嗯。接下来第四场，印度尼西亚对阵中国，阿迪迪亚，特里沙赫里亚对阵咱们的
1: 朱守红。哎，朱守红。52公斤，身高是1.72米。朱守红也非常年轻，19岁，
0: 小将。
1: 嗯，他这几年啊，这个成绩是非常的好。朱守红，真是我们所谓叫拳怕少壮。
0: 嗯，是的。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
1: 这是印度尼西亚选手特里啊，这是中国选手朱守红。
0: 准备，
1: 好，比赛开始。哦，哎，双方的出发都差不多啊，途中
0: 后场，
1: 哎，
0: 哎呦喂，毫厘之间啊，
1: 就是差0.3秒，
0: 是的，
1: 0.3秒。
0: 我们看中国队好像虽然体型看起来相对来说娇小一些，但是其实上肢力量还是很强的，对吧？就像老师您跟我说过的，可能在这项运动里边小量级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可能更占优势。
1: 哎，这往往你看就是蹬踏这一下我的力量就比你多一点，
0: 对，
1: 我的胳膊比你多一点长一点，我的手指头比你长一点，
0: 对，我们讲叫敏捷点满了。
1: 那么我们其实从出发一直到途中一直到冲刺，中国队和印度尼亚选手基本上是并驾齐驱的。
0: 嗯，接下来第五场，两位日本选手的厮杀。
1: 要抱歉，不是0.3秒，是0.03秒，
0: 0.03秒，毫厘之间吧。
1: 对，
0: 嗯。
1: 朱守红是4.94秒，啊，印度尼亚选手特里是4.97秒，啊，非常接近的一个成绩。
0: 但是往往就是这几秒钟，这个几毫秒啊，决定胜负啊。
1: 啊，这是
0: 两位日本选手，
1: 两位日本选手，
0: 大正良和安川兰。也是非常的激进。
1: 哎呦，这个也是，
0: 也是很接近。其实最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B 组赛道的这个选手相对来说可能更快一些。
1: 是因为大正良他本身呢，就是在预赛里边他排在第二嘛。而且预赛的成绩他也不错啊，他能进五，
0: 是的，
1: 预赛是4.72秒，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我们说能够打进五的，这全都是世界顶尖高手水平，
0: 没错
1: 啊。
0: 现在在这样的一个赛况下，就是进入到决赛了，大家的实力相对来说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毫秒之间。第六场，来自印尼的选手，对阵日本的选手，
1: 安塔夏菲对藤野东斗。
0: 两个人都在做着赛前自己专属的这个比赛仪式啊。
1: 好，比赛开始。
0: 开始。
1: 目前两个人
0: 差不多。
1: 差不多，但是印尼区要更快一点。哎呦，
0: 中间还是有一些失误，
1: 就是盲童出错。
0: 对，
1: 典型的盲童出错。
0: 越想快速的完成比赛，越想去触碰那个计时器，可能中间就会脚步乱掉，节奏乱了。我们叫。
1: 对。
0: 对。
1: 你看这一下子，4.89秒，哎，4.89秒。
0: 我们现在看了这一组之后，现在咱们再来想一想，我们中国队这个刚刚那个赵旭成那位选手，这个含金量成绩是什么含金量？第七场，中国的龙建国对阵印尼的拉马斯基阿斯温，克里斯托托。

0: 龙建国23岁，1米74。
1: 来，我们看一下中国选手在这一轮比赛的发挥啊。好，比赛开始。
0: 好，好的。
1: 哎，刚开始的时候，印尼选手就出现了失误。
0: 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1: 就是这爆发这一下，就是出发出现了失误，很明显的失误，非常可惜啊。就是我们也希望看到一场精彩的对决。
0: 是的，龙建国是2025年这个韩国的这个世锦赛排名第一的选手。还没看到对决，比赛已经结束了。
1: 好，两名哈萨克斯坦选手。
0: 是的，
1: 达米尔对李沙特。就是越往后啊，其实越好看呢，是吧？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晚上的速度攀岩的比赛更会吸引我们更多的观众来收看比赛，
0: 而且可以看出，其实越往后选手的心理压力相对来说更大。这个时候就是见谁是大心脏了。准备好？
1: 像刚才镜头给的是达米尔。来，比赛正式开始。
0: 差不多。
1: 对，一样。最后看冲刺这一下，
0: 好像没拍到。
1: 最后是李沙特啊，
0: 是
1: 率先。
0: 但其实真的从镜头上来看，两个人的身位没有相差多少。
1: 就是有时候你看，这就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说这三段是吧？从出发这块，途中，最后冲刺，
0: 对，
1: 最后一下冲刺。
0: 刚刚这一组应该是在后程最后的时候，才看出了一些区别。
1: 其实这个不就是他的这个成绩是5.04秒，但是应该是出现了一个脱落问题。
0: 对啊，计时器没有拍到。
1: 对，没拍到，脱落了啊，这非常可惜。但是这时候呢，这个女子男子的这个下一轮比赛的对阵呢，都已经出来了，我们也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
0: 接下来就是决赛的四分之一的速度女子的第一场了，由咱们中国的秦瑜妹对阵
1: 德萨克。
0: 德萨克啊，
1: 这是一场强强对决啊。
0: 是的。
1: 在女子的这个八分之一比赛中呢，咱们四名中国选手都闯进了下一轮。这就不仅仅是比赛技术了，更多是心态了。
0: 对，心态。
1: 所以呢，在这个速度攀岩比赛中呢，像心理因素同样也是日常训练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0: 是的啊，尤其是像这种速度竞赛，对于心理的要求更高。
1: 好，穿红色运动服的是中国选手秦瑜妹。白色运动的是印尼选手
0: 德萨克
1: 马
0: 德利塔。开始
1: 比赛，开始
0: 比赛，开始。
1: 刚开始的时候好像登空了一下
0: 啊，
1: 对啊，
0: 有一个小小的，
1: 已经落后了。这时候已经，
0: 其实就在起步的时候，
1: 也是脱落了，是不是？
0: 也是脱落，没有拍到，
1: 也是脱落了，对。
0: 我的天哪，这个其实就是比赛中你可以发生任何的事情。
1: 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心态，心理因素，
0: 确实是。
1: 因为德萨克是我认为这是中国队最强劲的一个对手，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一开始针对秦瑜妹，我说这都捏着一把汗。你看，
0: 没有碰到，
1: 没碰到。
0: 但没有办法，比赛规则就是规则，我们既要尊重成绩，我们也得尊重规则。
1: 对，因为这个在这种淘汰赛的比赛中，他不用成绩，谁赢就行。
0: 是的。
1: 这种戏剧性的这种情况出现，真是
0: 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在赛场发生。第二场，中国邓丽娟，
1: 也是印尼选手
0: 阿德克阿迪，
1: 对邓丽娟。
0: 我们祈祷着我们的都能稳定发挥啊，不要再出现什么差错。
1: 这是邓丽娟啊。因为在这个赛前呢，因为本次亚沙会攀岩比赛设4枚金牌，那么中国队的这个整体的目标呢，

0: 我觉得应该是保二争四，
1: 嗯，
0: 因为的确是有印尼选手啊，他们也非常强大，
1: 还是有非常大的希望。
0: 当然，中国队希望能够把四枚金牌都能够
1: 啊
0: 收入囊中、啊。
1: 如果都能够包揽的话，那也是我们喜闻乐见的事情。
0: 来，我们看一下比赛啊，
1: 准备。
0: 好，比赛开始。
1: 好，
0: 范冰冰，哎，卡德克稍微领先一点啊，
1: 是的，是的，哎，
0: 途中
1: 好的，
0: 就在冲刺这一下，
1: 我的天哪，你来我往啊，在中途的时候超过了一点点，后来又追了上来。
0: 是我们感觉卡德克在途中的时候，因为我感觉是就领先那么一点点，但是最终邓丽娟的这个冲刺非常
1: 漂亮，没错没错，你看在这个赛段稍微超出了、
0: 是吧？超出了
1: 四分之一个身位，哦，这个时候又赶上了。
0: 但是最后冲刺
1: 是
0: 就冲刺，
1: 是的，
0: 哎，那这非常非常遗憾。
1: 这种比赛真的很残酷的一点就是，我们就是看最终成绩，我们看最终的结果，对吧？前半程发生的什么？
0: 这样已经是有两名中国运动员
1: 胜出，
0: 哎，又闯入了下一轮比赛。
1: 没错，第三场也是中国队的周亚飞对阵韩国的成和那里。

0: 真是没想到，就是在哎呀女子四分之决赛会出现这么多哎，这我们想象不到的。
1: 中国队加油啊！我们一家人整整齐齐都闯入下一轮。哎呀，
0: 今天感觉中国队的运气不错啊，希望将这份运气一直保持下去。比赛现在正开始，
1: 开始。喂，拉开了距离，稳了，稳了。6秒4，
0: 这个事儿，你看周亚飞他是在途中基本就甩开了韩国选手了。
1: 我发现他每次面对镜头的时候都真的很轻松，就是觉得还有所保留。好了，6秒4。
0: 他从途中发力的时候呢，已经领先了韩国选手，然后最后冲刺这一下非常蹬踏非常有力。
1: 是的。
0: 6秒44，
1: 到目前为止四分之一决赛，我们所有的中国选手都已经进去了。第四场，张少琴对阵普贾莱斯塔里，印尼的选手。哎，我作为观看者，我现在手心里也都是汗。
0: 是的，现在的这个普贾莱斯特里，他成为了印尼就唯一的一个希望了。
1: 对。
0: 啊，我们看到张少琴的比赛，比赛开始，
1: 开始，
0: 啊，开始，
1: 拉开，直接拉开，
0: 开始就领先了，开始就领先的距离非常明显。
1: 好的，
0: OK，
1: 恭喜恭喜恭喜！
0: 中国队已经获得这枚金牌了啊！
1: 真的强，真的强。我们看前程就已经拉开了身位。其实啊，我觉得这个两个人在进行一对一淘汰赛的时候，当你余光瞥到对手已经把你的距离拉开了，心态也很慌的，
0: 慌啊，
1: 受到影响。
0: 两四名中国选手啊，都闯入到了下一阶段的比赛。也就意味着
1: 刚刚我说的一语成谶，
0: 中国队已经将这个速度攀岩女子个人赛的冠军收入囊中了。
1: 是的，
0: 已经把第一枚金牌拿到了。那接下来就进行的是男子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赵一成对阵阿皮维特。阿皮维特是在八分之一决赛是对阵武鹏，武鹏当时是一个失误，结果这个让泰国选手阿皮维特等于捡了一个四分之一比赛的名额啊。当然这也就是速度攀岩比赛的一部分，在这种大赛越往后越紧张的这种气氛下呢，你看运动员频繁的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失误。
1: 没错，这可能也不是说技术上的不全面，有可能
0: 就是心态变化了，
1: 心态变化了，就太想赢了，太想。
0: 赵一成，
1: 赵一成，
0: 这是创造。

0: 纪录的啊，创造世界纪录的。我很怀疑这个4秒58的纪录还得多长时间能打破。
1: 是的。
2: 开始，
0: 我再开始。
1: 哎呦，定光火车。
0: 已经领先了，
1: 领先了，
0: 领先了。
1: 我们看到最开始的时候稍有一些，这个落后，但是后程绝对。
0: 对，从途中和冲刺来看呢，赵一诚的实力还是摆在那儿。
1: 没错，就是稳定，
0: 嗯，
1: 对吧？就是稳定。
0: 4.66秒，泰国选手阿比维特是4.87秒，
1: 嗯。中国队的选手，
0: 嗯，拉哈贾蒂对楚守红，这个呢，我现在都不敢说了
1: 啊。
0: 从字面上和理论上来讲呢，真是一场强强对决的。拉哈贾蒂也是中国男队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对手。
1: 是的
0: 啊，那楚守红的面对的这个强大的对手，希望能够啊战胜自己，加油！
1: 开始
0: 比赛，开始。拉哈贾蒂和楚守红并驾齐驱，
1: 并驾齐驱。
0: 最后一下，
1: 漂亮，
0: 又出现
1: 又出现失误了。
0: 印尼选手
1: 今天好像真的。这个
0: 对对对，
1: 实力和运气都在向我方倾斜啊！
0: 你看，其实刚才呢，无论是拉哈贾蒂还是楚守红，在从起跑
1: 对
0: 途中，
1: 哎，
0: 你看途中
1: 对
0: 到冲刺这一下，快到冲刺的时候，
1: 对
0: 这一脚出现问题。
1: 是的，但其实我们的速度也没有落下。这场其实如果大家拍到真的很接近的，
0: 真的是的确非常接近。实际上最后就看冲刺这一下，
1: 嗯啊。
0: 下一组是日本选手大正良对阵印度尼西亚选手安塔夏菲。
1: 嗯，
0: 好，现在比赛开始。出发就慢了，
1: 是的啊，非常的迅猛。我们刚刚看到这一下子非常的迅猛。
0: 嗯，这样印度尼亚选手安塔夏菲非常顺利的进入到了半决赛的
1: 一鼓作气。
0: 哎呀，太不容易了。
1: 嗯龙建国，
0: 嗯，
1: 对阵
0: 哈萨克斯坦选手
1: 哈萨克斯坦的李沙特海布林。

0: 顶尖男子攀岩运动员，也就是速度的，对照女生，女子的话会超出去快到将近一秒，
1: 对
0: 一秒的是
1: 一秒多，
0: 对，
1: 到一秒多，因为你可以咱们比较一下这个世界纪录啊，就差了一秒多。比赛开始，
0: 好啊，
1: 这个优势非常明显，
0: 是的，
1: 其实途中的时候
0: 已经领先了，
1: 龙建国的表现还真的是不错的啊，但是在这个就在途中的时候快接近终点的时候，
0: 而且我们发现今天的
1: 节奏没有把握住，
0: 对 A 场片区啊频频的出现失误， A 组频频出现失误，很可惜一下子没有接住力。
1: 好，现在呢，这个女子的半决赛第一场马上进行。其实女子半决赛呢，就是第一组是秦玉妹对邓丽娟。

0: 第二组周亚飞对张少琴，啊，这个已经是将金牌，收入囊中。
1: 是的，这就是咱们自家人的事儿啊。全部晋级，到最后看一看金牌在哪里产生。接下来，请直接邀请现场。
0: 这个其实如果一组上都是咱们自己国家的人，相对来说可能心态会好很多，没有那么紧张。至少我们观者来看的话，不是那么紧张。它是应该按照赛制呢，就是你比如说在预赛的时候结束之后呢，是1对16、2对15这样的一种分组。那么进入到1/8、1/4和半决赛呢，叫相邻组别，就直接就进行对决。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男子半决赛第一场就两名中国选手啊，赵一成对楚守红了。 这样的话，等于最后是我认为还是在男子这边呢，应该是，依旧是中国队和印尼队的一个对决啊。我们先看完女子比赛吧，先就是非常轻松的看到中国队先获得速度攀岩女子个人赛的金牌啊。
1: 第一场是吧？秦一蔚对阵邓丽娟。
0: 邓丽娟要快一些啊！
1: 是的，
0: 在途中，哎呦，这秦一蔚在比赛中的节奏没有掌握好啊！
1: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A 组真的这个 A 赛道频频的出现失误，很可惜，很可惜，这一下子没接到力。
0: 踩空了，对，就是这个脚这一点呢，又滑了一下啊。像邓丽娟是进入到了决赛。
1: 第二场，周亚飞对阵张少琴。 我们在半决赛里不用再介绍来自哪个国家的时候，真的很爽，因为都是我们自己国家。是的，是的，是的。准备。
0: 好，比赛开始。在途中的时候，
1: 没错，周亚飞的表现更好。对，一开始是张少琴，
0: 对对对，
1: 这个领先一些。
0: 非常明显，就是我们经常谈到，是真正的高手往往是在途中的发力，就是叫半程以后的发力。
1: 没错没错。
0: 稳住速度，稳住心态，把自己日常训练的技术动作做好做到位。嗯。
1: 好的，6.396。好，接下来第男子的半决赛第一场，
0: 男子半决赛第一场，
1: 对，楚守红。
0: 兄弟相争啊！我们其实今天都很期待赵一成会不会再次创造奇迹。这个就
1: 应该有难度
0: 了。对，因为他随着比赛的进行啊，对于因为这种淘汰赛是一轮加一轮的。
1: 是的。
0: 对于体能的消耗比较大。 从这个发力的情况来看，就是运动员的在比赛过程中使用的往往是无氧，是无氧运动。但是你在组间休息的时候呢，是需要你的有氧能力的。所以呢，这个真是就是说，速度攀岩运动，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运动啊。
1: 4秒58已经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成绩了，已经很夸张了。
0: 所以呢，现在从上午一直比到现在呢，我认为这个就。
1: 会有一些疲态吗？
0: 不太可能再突破这个成绩了啊！就是看这个组间他们恢复。
2: 恢复的能力怎么样？
1: 是的，准备好，
2: 比赛现在开始。

0: 赵一诚依旧非常快、啊，
1: 是的，
0: 依旧非常快。今天他的状态太好了，
1: 真的很好，
0: 是吧？
1: 就站在那儿，我就是来赢的。
0: 对，
1: 整个状态非常的稳定。我们刚刚看到是四秒六二，好像是。看一下，啊，4秒625。也是恭喜赵一诚。嗯，半决赛第二场，来自印尼的安塔夏菲罗比尔。嗯，
0: 对，卡萨克斯坦。
1: 卡萨克斯坦的李沙特海布林。
0: 咱们看一看是否像我们赛前猜测的那样啊？
1: 谁会是赵一诚的
0: 男子
1: 对手？
0: 对，男子比赛是中国选手跟印度选手之间的一个对决啊。的确是在，就是男子速度攀岩的，从1/8到1/4啊，状态迭出哈、啊。
1: 是的。
0: 安塔夏菲真是印尼队的独苗了。
1: 对。
0: 啊、好，比赛现在开始。
1: 开始。
0: 啊，没有问题啊，
1: 毫无悬念、
0: 对，而且他的状态非常的好，他从这个出发啊，途中到冲刺一气呵成，
1: 4秒8、对吧？4秒8，
0: 所以你看最后的这个金牌战还是赵一诚跟安塔夏菲之间的一个对决啊。这个时候要看什么呢？就是打这个淘汰赛，还是这样看运动员组间你的恢复的，就是这个能力有多少了啊？就是有的运动员，我说这个叫无氧能力比较强，也就是我比赛能力比较强，但是这个有氧呢，就完全在于你的耐力。所谓耐力，就是说我从1/8、1/4半决赛一直打到冠亚军决赛，我依旧能基本上能保持住我那个差不多的一种状态。
1: 对，这一天的赛程对体力也是个消耗。
0: 所以你现在就是说你的那个有氧能力怎么样啊？你的耐力怎么样？这就在这里边就展现了。那马上首先要进行的是
1: 女子
0: 个人赛的铜牌战啊，
1: 女子个人赛的铜牌战。秦玉妹对阵张少卿。男子方面争夺金牌的运动员来自中国队和印度尼西亚队选手16-17和18岁。
0: 就是我们现在呢，通过前一阶段的比赛可以看到，今天的比赛让我们就是戏剧性的场面太多了啊，戏剧
1: 的
0: 场面，尤其是在男子的这个淘汰赛的比赛中，啊，
1: 往往都是前程看起来很快的选手，中后程出现了一些
0: 对我们所期待的那些种子选手，并没有如我们所愿啊，进入到下一轮比赛。
1: 没错，
0: 但
1: 赵一诚依然稳定、
0: 对，就是比赛稳定了，现在的确是赵一诚啊，他状态也不错。今天创造了一世界纪录，我认为他作为他本人来讲也比较兴奋。
1: 是啊，就是竞赛状态现在很好。
0: 速度攀岩比赛的运动员呢，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说50%靠的是日常的训练，30%靠的是日常的饮食，20%靠的是就是说你的疲劳或者伤病恢复。
1: 对，会练，
0: 对，
1: 会吃，
0: 对，会吃，就是我们刚才其实这个小赵也提到，就是说还得吃，还不能太胖。
1: 哎，对，
0: 是吧？
1: 对，营养我得跟得上，但是不能发福。
0: 尤其是碳水，我们反复说，像这个速度攀岩运动对碳水的需求量是很大的。我们是曾经在这个国家队的比赛中，曾经有的运动员要减重，要减重的话就得减碳水，这结果一测的话，这运动员就是血红蛋白、铁蛋白都在减少，
1: 是的，
0: 也就意味着。这位运动员已经接近贫血，
1: 是的，
0: 就是节食。这样的话呢，就要求运动员在平时就是在大运动量训练的时候，碳水一定要跟得上去。另外一个就是补水，水要补上去，还有一个蛋白质，蛋白质是非常有助于疲劳的恢复，
1: 对，
0: 和伤病的恢复，
1: 细胞的修复等等。
0: 对对对对对，你比如说像在这个速度攀岩的比赛中呢。

0: 经常我们谈到就是说受运动本身影响，像我们的肩啊，我们的肘啊，包括我们的腱鞘，就是这个位置，指关节啊，会受到很多的压力啊。这个地方呢，就你看怎么样去随时随地去释放这些伤痛啊，有助于下一轮的比赛。
1: 所以我们说，培养出一个运动员是成体系的，需要一个团队的支撑。科学的布局，现在是女子铜牌战
0: 、哎、
1: 铜牌战。
0: 现在其实我们相信现场的观众已经是非常非常放松了，
1: 对，我们解说的也很放松啊，秦玉卫、张少芹，
2: 人民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来自中国张少芹。
1: 这是队友与队友之间的角逐。
0: 在巴黎奥运会中呢，这个将这个攀岩呢，就是速度攀岩是独立的一块金牌，啊，这个难度赛和攀石赛呢是合并为一项。是一块金牌，但是在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呢，赛制就有所变化了，也就是意味着速度攀岩是单独一块金牌，难度赛跟攀石赛各有一枚金牌，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在以后的比赛中呢，咱们这个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攀岩队啊，对这个比赛会越来越重视啊，来，
1: 好，比赛开始啊，
0: 来战。张少芹的优势比较明显啊。
1: 张少芹一开始还是快，
0: 其实从那个起跑的途中一直到冲刺这一下，基本上是把这个场上的节奏啊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这边。好，恭喜张少芹在本次亚沙会，速度攀岩女子个人赛的比赛中
1: 获得铜牌，
0: 获得第三名。
1: 回顾一下精彩的瞬间。爆发很重要啊，但是能稳住速度我觉得更重要。
0: 他这个途中非常好，
1: 是的，
0: 途中的比赛非常稳定。你看他的身体的控制，我们一直说要直上直下，是吧？作为这个速度攀岩比赛中，理论上来讲，你的走的线路越短，你的速度就越快，
1: 力量和协调性缺一不可。
0: 你的用时也就越短。
1: 接下来是男子铜牌决赛，
0: 男子铜牌争夺战啊，
1: 朱守红对阵李沙特海布林。铜牌争夺赛，
0: 男子的铜牌争夺战啊，
1: 对战海布林。
0: 阿萨克斯坦选手李沙特海布林。
3: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见证选手如何突破极限。
1: 两个人现在还是心理压力还是有一些的。
0: 还是按照进入到这种淘汰赛，尤其在现在已经到铜牌争夺战，两名选手这已经是打了多少场比赛了，
1: 对啊，
0: 体能消耗的比较大啊，来，
1: 好，开始，
0: 朱守红加油，哎呀，其实我们感觉
1: 就差了一点点，我们甚至感觉到中途的时候中国队的选手会领先了一些，
0: 其实在对，没错，在这过程中我们其实基本上是并驾齐驱的一瞬间，就是这个速度攀岩比赛最大的魅力就在于这样，
1: 是的，
0: 就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差距就是0.0几秒的，他其实我们看他的步伐最后蹬就是应该是倒数第二的，
1: 对
0: 啊，这个哈萨克斯坦选手李沙特的这一步，
1: 这个比赛结束也看到他整个的这股劲儿爆发了啊！
0: 也恭喜这位哈萨克斯坦选手李沙特。
1: 是的，
0: 来，
1: 接下来是
0: 金牌争夺战啊！
1: 金牌争夺战，女子金牌，邓丽娟对阵周亚飞。
2: 中国队周亚飞。

0: 这个是绝对，这是一场这个世界水准的，
1: 是的
0: 啊，一场金牌大战啊，
1: 屏住呼吸吧。
0: 其实这最后的金牌大战，我们倒是希望这两名选手在互相的促进的过程中，能够创造出一个比较好的一成绩啊。我们看一下，
1: 赛出水平。我们想速度判点啊，6秒左右啊。决定最后的辉煌，非常刺激的。
0: 是现在呢，女子的这个速度攀岩世界纪录是由波兰选手米罗斯拉夫创造的6.03秒的一个记录啊。因为现在呢，女子选手还没有打进六。
1: 准备。好，比赛开始。
0: 好，李娟和周亚飞基本上就是往前走，最后冲刺这一下。
1: 好的。哎、
0: 这两名选手，你看，依旧是怎么说呢？这个，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起跑途中啊，还是并驾齐驱啊，最后就是看冲刺途中这一下啊。
1: 刚爬的这一瞬间，我也在屏住呼吸，差的真的不多。哎，
0: 恭喜周亚飞在。本次亚沙会速度攀岩女子个人赛比赛中，
1: 金牌，
0: 为中国队再夺一枚金牌。哎，我们看一下回放的慢动作。
1: 同时，我们也要把祝贺送给咱们的邓丽娟。啊，
0: 基本上在灯塔呀、踩点呐、爆发呀，没有什么大的失误。我感觉在就冲刺这一下，邓丽娟好像好，就差那么一点点啊，
1: 有点没稳住。
0: 就是如果其实刚才看回放的时候，我感觉邓丽娟好像有点那个踩没踩住啊。
1: 接下来，万众瞩目，速度攀岩男子金牌决赛，咱们的赵一成
0: 哎对
1: 对阵安塔夏菲罗比尔。
0: 这是今天真正的重头戏，也是我们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
1: 我们刚刚说中国的劲敌，对吧？
0: 印度尼西亚
1: 在这个项目上的劲敌，
0: 但是呢，非常有，还是这样，就是印度尼西亚的很多的种子选手是吧，在这个淘汰赛的阶段中啊，结果没想到就
1: 出现了失误，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在比赛中啊，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的。
1: 印尼的独苗啊，
0: 安塔夏菲对阵赵一成。赵一成在今天上午已经创造了记录，
1: 是的。此时此刻正处于一个君临天下的状态，可以这么说，是吧？
0: 希望他能够将这个状态一直保持到最后啊。
1: 是的，我们都衷心的希望。
0: 但是我们说，进入到最后的金牌争夺战呢，每一名选手都是具备强劲实力的，
1: 没错啊，不能掉以轻心。
0: 所以在每一个细节上一定要做好。在比赛开始前，我们说有的运动员都是要闭着眼睛再想一遍线路。
1: 是的啊。
0: 比赛开始，
1: 开始，哎呦，这就是刚刚说技术犯规是吧？
0: 这起步犯规，
1: 起步犯规了，
0: 起步犯规。你看这印尼队自己都懵了，
1: 是的，
0: 这抱着脑袋，这什么情况？
1: 这个真的是心理压力，
0: 这个就是紧张的，就是紧张的，这没办法，这个，啊。中国队，
1: 没错，站在我左边的这位可是上午刚刚创造了世界纪录啊！
0: 赵一成还埋怨是不是啊？你这也不让我再创纪录，哎呀，反正这个印尼这选手安塔，就是这个安塔夏菲自己都，
1: 哎呀，哎呦，
0: 跑就是一个又是一个伟力，哎呀，这
1: 心态，是真的是心态。
0: 我们就是连续叫起步犯规，
1: 对，
0: 就起步犯规。
1: 今天我们在这场比赛里面看到了，算是这个应该是第二组了，第二次，
0: 说实在的，就我在以前包括看奥运会的比赛、世锦赛的有些这个比赛，包括国内的联赛，很少能看到在一场比赛中有这么多出现这个是失误的，
1: 是的，
0: 起步犯规的这个情况发生啊，
1: 就是太想赢了，太想赢了，
0: 的确是，的确是。
1: 好的，我们通过刚刚的比赛全程，对吧？千仞绝壁一瞬荣光啊，观众朋友们啊，随着这个我们的比赛的结束，那么中国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金牌，尤其是刚刚我们看到的最后一场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对吧？啊，

0: 今晚的这个攀岩单项金牌赛全部是尘埃落定了。那我们也请老师跟我们说一下，复盘一下咱们今天的比赛，给您一个怎样的感受呢？
1: 其实我觉得在今天这场比赛中，中国队总体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啊。但是咱们也得分一分啊，中国女队和中国男队的这个相各自的表现。那么中国女队总体来讲，我总两个字儿，放心。让人很放心。从这个八分之一、四分之一到半决赛，从八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时候，我们一看有这么多，咱们基本上所有的中国参赛运动员全都进入到了下一轮，也就意味着在随后的比赛中，中国女队已经取得了一个团队优势了。所以呢，我们没想到有四名选手都闯进了最后的半决赛。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也是一个喜闻乐见的结果。
1: 是的，是的，真在男子选手中，在淘汰赛呢，包括中国选手武鹏也出现了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情况。的确是，在像这种比赛，运动员没有不紧张的啊。尽管是在淘汰赛的比赛中，包括这个印尼的种子选手，包括中国队的种子选手都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失误，说戏剧性场面层出不穷，
0: 没错，
1: 结果这个戏剧一直延续到了金牌争夺战。最后呢，等于就是我认为中国队的运气一直从白天一直到现在一直保持住了。
0: 我们今天的这个比赛呢到这里全部结束，稍后呢我们会有一场颁奖典礼，观众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的去观看。咱们今天的比赛虽然结束了，但是明天还会有咱们的攀岩的接力赛，对吧？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对明天有着怎样的展望？看了今天的成绩以后，
1: 的确是啊。今天实际上我们说中国队其实面对印尼的强大的挑战呢，实际上我认为中国队对速度攀就攀岩比速度攀岩比赛呢，四枚金牌，我觉得应该是保二争四的一个出发点啊。但是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呢发挥比较好，将四枚金牌全部收入囊中。那么从今天整体的比赛中来看，我觉得中国队表现比较好，也比较顺，尤其是中国男队的比赛，真是看得很高兴，
0: 对，
1: 看得很高兴啊。在明天呢，这要是进行接力的比赛，又有两块金牌，我认为这个也不能掉以轻心。从这个项目上我们可以聊一聊，因为和奥运会项目相比呢，这个接力比赛是没有进入到奥运项目的。但是呢，这个接力的这个速度攀岩接力比赛呢，恰恰是咱们观众或者老百姓比较爱看的，因为它比较热闹，是吧？这两名选手就是这个怎么的团队接力嘛，就是我上去赶紧下来，第二个再上去啊，这个在咱们就是最通俗的一些解释，那然后用时短者进入到下一轮啊，大致是就是这么一个赛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相信气氛也会非常热烈。但是呢，从今天的比赛来看，我觉得中国队整体势头保持不错，希望在明天继续传来争金夺银的好消息。
0: 对，我们希望所有的大家，相信观众朋友们都是这么想的，就我们能赢得更多的好消息，更多的奖牌，对吧？咱们说攀岩运动其实最开始是始于户外的这种极限运动的一种，更多的是跟这个山川啊、这个田野啊、自然风光的一个野生的这种攀岩活动。那现在呢，把这种攀岩放到了场馆之内啊，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设计来讲的话，这个比赛的独特魅力来说有什么呢？
1: 的确是，就是我觉得任何一种运动都是为了突破自我。那么就像您所说的，我们将攀岩运动从室外转到了室内，实际上也是我们就是对突破自己认识自己的一种手段啊。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内有很多，在很多城市都有攀岩馆啊，包括咱们海南有，
0: 对，也有攀岩馆
1: 啊。我们很多的孩子
2: 此刻他正蹦蹦跳跳的奔向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的赛场，我是亚亚，亚沙会，我们一起加油啊！路程给他生命，时代给他神韵，亚沙给他爱和勇敢的心。2026年全亚洲最期待的这一场美好之约，你和我，亚亚和三亚，亚洲和世界，全都要在一起哦！三亚亚沙，久久不见，久久见，飞亚英三亚。
3: 在这里

就在这里，准备好了吗？别着急，先慢一点。雨林指向慢下来的人，展现自己。 深呼吸，古老的故事也一样，需要慢慢聆听，拥抱大海的疗愈，然后尽情的呼喊吧，勇敢的迎接大海的挑战。 跳跃吧，体验文化，感受美食，随着音乐摆动你的身体，别停下来，也许还有很多在你的想象之外，在这里。 无论是快，是慢，其实都很自在。每个人的节奏就是三亚的自由节奏，自在三亚，自由节奏。

亚亚沙会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个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共设14个大项、62个小项，包含沙滩排球、龙舟、泳

0: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刚刚说到，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本次《速度攀岩》的颁奖典礼的现场啊。今天呢，咱们也见证了中国队啊连摘两金，对吧？男子和女子，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现场的赛事情况。
1: 其实呢，刚才呢，就是也就是在之前呢，也有观众曾问我说，就挺简单，我们看谁刷一下4秒5秒就到头了。但实际上来讲，这里边的这个技术含量还是很多的。
0: 是的，这四五秒是拿这个平时日复一日训练换来
1: 的。你比如说，我们按照分段来讲，第一我得看这个选手的起跑反应，
0: 对，
1: 攀爬用时，最后是触板反应。
0: 没错，来，运动员现在入场了。
1: 三名中国选手啊。
0: 这一刻应该也是无比的骄傲啊！
2: The medals will be presented by 为获奖运动员颁发奖牌的是 Deputy Director of SAMEGEC and VOC Director of the 天涯海角 Daniel Foster。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六届亚沙会速度攀岩。金牌、银牌、铜牌的颁奖仪式，女子组
2: 竞赛场馆巡团队场馆主任潘国华。Accompanied by 陪同颁奖的是 VOC Deputy Director of the 天涯海角 Daniel Fletcher and Deputy District Chief of 天涯 District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来自中国的三亚亚沙会天涯海角竞赛场馆巡团队场馆副主任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许泽玉。Bronze medalist 获得铜牌的是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国张少勤。
0: 铜牌，张少勤，恭喜他。其实，在一场体育赛事中，真的很少能看到都是同样的一个国家进入到最终的决赛轮，包两前三名，也说明确实真的我们在这个项目上真的是具有一定的实力。
1: 在国际赛场上，当同时升起三面五星红旗的时候，我们这种自豪感啊，是无以言表的。
0: 是的
2: ，Silver medalist，
0: 每一个国人看到这样的话，相信都会
2: 获得银牌的是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国邓丽娟。
0: 邓丽娟获得了本次亚沙会速度攀岩的银牌。
1: 就登上领奖台呢是一种心情，登上最高领奖台呢又是一种心情。
0: 对，
1: 尽管像比如说我并不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但是有时候在业余的一些比赛中我也曾经过登上领奖台，我特别能够感受到真的这些
0: 就是骄傲、骄傲加激动
1: 这种骄傲啊，
0: 尤其是此时此刻我们能跟自己彼此的队友共同站在这个台上，骄傲翻倍。
2: Gold medalist 获得金牌的是，
1: 声音都高了八度。
0: 是的
2: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国周亚飞。
0: 恭喜周亚飞！
1: 恭喜周亚飞，
0: 获得本届赛事的金牌。我们应该共同记录下这个历史的时刻。就像您

0: 刚刚说过的，虽然这个比赛的过程可能只有几秒钟，但是能够拿到这样的成绩，依赖于运动员日复一日的训练，大量的时间啊，铺在他热爱的体育事业上。
1: 而且背后还有一个团队在默默的奉献。
0: 没错，没
2: 错啊。女士们、先生们，请起立，面向大屏幕，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这个画面啊，三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1: 其实通过亚沙会的比赛呢，我更希望我们的这个中国攀岩队啊，能够获得更多的自信，在下一个奥运周期的比赛中啊，真正的国际大赛中崭露头角。
0: 是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让大家去了解这些体育运动。

0: 中国姑娘。
1: 今天的这个速度攀岩的比赛呢，是在晚间进行的，所以呢，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三亚的夜景太漂亮了，
0: 没错啊，路回头，天涯海角，凤凰岛。接下来是男子组的金银牌的颁奖。
2: 2026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攀岩女子个人速度颁奖仪式到此结束。
0: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天气，对吧？咱们从前两天的时候发现这个有下雨的情况，岩壁我上一次看到的那组比赛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有一些湿滑的，就是容易会让这个选手们因为一些湿度的原因呢踩空啊。今天呢相对来说还好啊，不会让这个运动员平时应有的成绩做一个打折。
1: 也许晚上的湿度呢也许比白天要大一些，
0: 对，风速会不会也会有一些影响？
1: 有影响，会有影响，但影响不是很大，因为往往攀岩比赛呢这个选择也会考虑到这些自然因素。其实呢我们可以再聊一下这个速度攀岩的一些恢复情况，因为既然说我们又想玩，玩累了之后应该怎么恢复也很关键的。其实呢我还专门跟这个有些专业的教练员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说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睡觉。对，补觉，
0: 对，
1: 补觉
0: 睡饱才能
1: 养好。补觉是这个说是一种恢复的最好的手段。那另外一个就是一种叫就还是那样吃。碳水跟蛋白质啊，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男子比赛的精彩回放瞬间。哎呦，这是咱们的张玉成，
1: 对吧？
0: 其实这是刚刚咱们解说的过程中看到的比较接近的一组。
1: 对，两名中国运动员之间的一个对决啊。1/4那个淘汰朱守红，

0: 好的，此时此刻赛场上进行的是咱们第六届亚沙会的速度攀岩的男子组的颁奖仪式。金牌选手依然是来自咱们中国的赵一成，09年的小将，
1: 是
0: 16岁，
1: 是
0: 英雄少年。
1: 什么叫拳怕少壮？
0: 对，赵一成呢，也是在今天上午，这个打破了世界纪录，获得了4秒58的一个惊人的成绩。在今天的决赛过程中，晚上的整个赛斗的过程中，表现的都非常的良好、稳定。
1: 他从23年开始，在23年韩国首尔，24年中国贵阳，25年在芬兰的赫尔辛基，
0: 是的，
1: 都获得了世青赛男子个人赛的冠军，
0: 都是冠军。
1: 是中国攀岩队速度攀岩的未来之星啊！
0: 没错，在明天的这个攀岩的接力比赛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身影。比赛结束了，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1: The medals will be presented by 就这个年龄，主要大部分人还在准备中考呢。
0: 对，正是心里藏不住事儿的时候。我们讲叫想赢的人是不会笑的，但是赢过的人嘴角是压不住的。
2: 世界攀岩亚洲理事会主席丁祥华。
0: 身高1米81，76公斤，
2: 陪同颁奖的是
0: 非常匀称的
2: Deputy Director and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天涯海角 Venue Cluster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来自中国的三亚亚沙会天涯海角竞赛场馆。

0: 团队场馆运行副主任秘书长戴宾森。
1: Bronze medalist
0: 获得铜牌的是
1: 哈萨克斯坦，
0: 哈萨克斯坦
1: Habulin Alishad。
2: 恭喜这位来自
3: 哈萨克斯坦
2: 的选手获得了铜牌。我们刚刚也是在最终的决赛环节看到了最戏剧性的一幕啊，来自印尼的一会儿要领取银牌的选手起步犯规。
3: 其实获得这个铜牌的这个里沙特·海布林啊，今年已经30岁了，很不容易，
2: 老将了，
3: 真正的老将，哈萨克斯坦选手。
1: Silver medalist
0: 获得银牌的是

0: 虽然刚刚在最终决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看一下今天的赛况，我们印尼这位选手发挥的也是真的很不错了，对吧？好，也是再一次的恭喜他。接下来，毫无疑问的吧，
1: 赵一成有点按捺不住了。
2: 获得金牌的是，
0: 按捺不住了。
2: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国赵一成。
0: 哦，直接蹦上了领奖台。16岁，阳光帅气。
1: 而且我一直说这个他创造的4秒58的这个成绩，我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要打破这个记录。如果是真的是要我做一个期限的话，我认为最少在1-2年之内吧，因为这个成绩
0: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沉寂更长的时间。
1: 要打破这个4秒58的世界纪录太难了。
0: 是的，但恰恰就是这么难的一个数据，咱们16岁的中国小将做到了。
2: Ladies and gentlemen, if you can, please stand and face the big screen for the anthem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女士们、先生们，请起立，面向大屏幕，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Please be seated.
1: 请坐下。
2: 好的，再一次祝贺咱们的中国小将。
0: Please take group photos.
1: 有请颁奖嘉宾与获奖运动员合影留念。
2: 虽然在比赛上我们看到是一个认真的状态，但是刚刚其实在这个仪式的过程中，还想把这个吉祥物摆正，就确实看还是一个小孩子的状态。
0: Thanks to all the presenters.
2: 感谢颁奖嘉宾。这项运动的黄金年龄期大概是在多少左右啊？
3: 你看这个像哈斯克斯的这名运动员都三十了。三十是吧？
0: 就只能说我们就是这个运动员，他的竞技状态不是很好。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像在运动之后的你的疲劳恢复、伤病恢复等等等等。刚才说我，比如说我在一场比赛之后，如何能尽快的，比如说我补水补蛋白。

0: 进行充分的睡眠，或者进行这个伤病的一些，尤其是心理方面的一些辅导，需要的。你刚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比赛过程中就可以看到，因为心理压力比较大而产生的一些失误嘛，是吧？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些极限瞬间呢，相信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咱们在比赛中呢，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就是三面五星红旗共同的冉冉升起，中国也获得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啊，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无论是女子队还是我们的男子队都获得了金牌，尤其是咱们的女子队金银铜三块这个奖牌的包揽啊。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我们下次直播精彩继续。同时也感谢咱们今天张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体育的知识，谢谢您。
0: 是的，我也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个演播室和您一起来看到中国攀岩队在这个速度攀岩的比赛中所获得的好成绩，真的是让我今天晚上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1: 好的啊，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了，
0: 再见。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5: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4: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6: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4: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7: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4: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8: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4: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9: 是。
4: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邀请您欣赏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赛段的第三场比赛，在爱尔兰的吉尔戴尔郡的 K 俱乐部进行的爱尔兰公开赛。那么这场爱尔兰的国家公开赛是提供了高达600万美元的总奖金，总共是156位球员前来争夺。比赛的举办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9月4号到7号。那么爱尔兰公开赛啊，向来是会吸引到大批的球迷前来观赛，今年也不例外，因为它的阵容非常的强大。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排名第二的，在今年也是完成了自己全满贯冠军的罗里麦克罗伊，这位本土名将是领衔了参赛阵容。不过小麦的这杆似乎是打得短了一些啊，但是应该还有机会。那其实早在2016年的时候，小麦就在这里参加过比赛，并且是夺得了那一年的冠军，眼下也是正在全力冲击自己的第二个爱尔兰公开赛的冠军奖杯。那此外，同为大满贯得主的本土名将还包括了小恩劳瑞以及帕特里克哈林顿，他们也曾经在往届的赛事中啊赢得过爱尔兰公开赛的冠军奖杯。那本周参赛的中国球员方面啊，只有李浩彤一人，他在上一周的

欧米茄欧洲大师赛上表现得非常的坚韧和稳定，最终收获了一个并列第24名的好成绩，将自己的迪拜竞赛积分榜的排名再次提升了一位，来到了第4位。那李皓彤的目标就是在本赛季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将自己的迪拜竞赛积分榜的排名保持在没有获得美巡赛参赛卡的球员当中的前10位，这样的话他就能够顺利获得明年的美巡赛的参赛卡，成为欧巡和美巡的双重会员。那在本周的阵容当中啊，除了本土球星之外，还有4位大满贯赛的冠军得主，包括了意大利名将、英国公开赛的冠军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两位美国大师赛的冠军丹尼·威利特、帕特里克·瑞德，最为重量级的2次美国公开赛冠军得主，以及3次美国 PG 锦标赛冠军得主布鲁克斯·科普卡。这是在第14洞，丹尼尔·布朗推进了这个 birdie 之后，成绩来到了-3，目前是跃升至了单独领先一杆的优势。小麦这组来到了-3的第12洞，这是一个182码的3杆洞。来看一下小麦这一击的效果如何。尽管是上了果岭，但是这样的一个击球效果对于他来讲只能说是一般。那小麦前2轮将同组泰尔森劳伦斯，这是上一周欧米茄欧洲大师赛的新科冠军，另一位同组球员是来自挪威的克里斯托弗瑞坦。劳伦斯的这一杆啊，效果更加的一般了。好的，来看一下瑞坦这边，今天出门不利啊，目前已经是来到了高于标准杆一杆的成绩。哦，他把他的胡子给剪了，之前的一脸的这个络腮胡子让他的面相看起来显得更加的苍老，这个胡子刮干净之后啊，看起来年轺多了啊，比较符合他今年才27岁的这样一个年纪。这边可不卡13洞攻果岭的这一杆好球，这个倒悬似乎是帮了点倒忙，还在果岭上。可不卡这边同组肖恩劳瑞，这杆稍微短了一些。这个赛事前2轮的分组分的是真的非常好啊，把所有的焦点球员都汇集到了一起。因为比赛的时间啊，并不是一个休息日，但现场依旧是来了大量的球迷，能够在合适的出发时间段看到自己喜欢的球员，这些名将也可以说非常的值。这边劳瑞13洞走一个左线的小鸟推，稍微偏了一点。回到12洞的果岭，看克里斯托弗·瑞坦，这边有点下坡，擦着洞杯的左侧滑了过去，很可惜，差一点点。14洞这边，阿德里安·萨迪尔，来自法国的球员，这个小鸟推看着很悬啊，但好在还是进洞了。今天的第2支 birdie， 5洞过后非常干净的计分卡，2鸟3个帕。再回到12洞果岭，看小麦，稍微偏右了一点点，这个右线抓的稍微多了一些啊。真的是今天并不是一个休息日啊，现场的观众这个数量都赶上很多常规赛的决赛轮了啊，球星的号召力由此可见一斑。小麦在3洞过后，目前是低于标准杆一杆。科普卡这边来到了214码的3杆洞第14洞，他这组还有一位同组球员是法国小将马丁·库夫拉，今年也是拿到过一场比赛的胜利。刚才科普卡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死鸟的机会，小麦来到13洞的2打，这是一个431码的4杆洞好球，漂亮，基本上对他来讲啊，这就是一个死鸟的距离了。那这个比赛的球场 K 俱乐部，1991年作为豪华的

高尔夫度假村开业啊，它此前是一个19世纪的私人庄园，后来也是经过了大规模的改造。那 K 俱乐部的这个名字便是所在地，吉尔戴尔郡的这个英文字母的打头啊。这边科普卡没有问题啊，一支 birdie 拿下。15洞这边萨迪尔一个超远距离的小鸟推。但是下午的这个天气啊，现在的阳光正好让周边这个树木的倒影会映在果岭上，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会影响球员们看线的。又说到这个球场啊 ，K 俱乐部它是有两个18洞的锦标赛级球场，都是由阿诺帕尔默所设计。比赛的举办球场是在帕尔默北球场，这是一个锦标赛级球场啊。南球场呢，同样也是一个锦标赛级的球场，但是名声相对来讲不如北球场那样显赫。因为北球场在2006年是办过一次莱德杯，当时欧洲队是在这里啊击败了美国队。那1995年、1996年、2013、2014还有2016。这几届的爱尔兰公开赛也都在这里举办，还包括举办过很多次的欧洲公开赛，因此帕尔默北球场的名气会更大一些啊。那这无论南北的两个球场都是一个公园绿地的球场风格，因此球道两侧包括果岭周边这个树木非常的多，也是非常的高大啊。也就说到了在下午傍晚的这个时候，当地时间的傍晚，这个夕阳西下，光照到树上之后的投影会影响到，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果岭上球员们对于球线的判读。劳伦斯这一杆很不错啊，直接打到旗杆前方。再来看瑞坦，今天后九出发，目前为止啊已经是两个 bogey 吞下。这一杆稍微短了一些。乔丹史密斯第13洞攻果岭的这一杆，好球，一个倒旋又拉回到了旗杆前方，也有很好的机会。16洞这边目前的单独领先者丹尼尔布朗5杆洞的第三打，596码的5杆洞，3杆打到旗杆的左前方，还不错。回到14洞的果岭看小麦，长距离的小鸟推，球速很慢啊，应该是面对一个下坡，但是力道明显的是不够。科普卡这边攻果岭打短了，没有能够完全的送上果岭。不过第三打这一切切得很漂亮，直接切到了拱杯口。回到14洞看瑞坦果岭上的小鸟推，左线抓的稍微的差了这么一点。15洞这边小老瑞，这边果岭上明显的起伏啊，即便是在摄像机的镜头下也能够很明显的看到，这是一个大的下坡。那整个球场在设计上啊，拥有大片的成熟的树木，起伏的球道跟果岭。另外它的18条球道当中啊，指的是北球场，有14条球道都被水障碍保护着，也对于球手们这个策略的考验啊，还是非常的具有挑战性的。回到14洞的果岭，这边劳伦斯一个上坡推，可惜了，我感觉小球已经是挂到洞门口了，只差了这么一点点。回推的帕没问题，小麦保帕推，目前负二是排在并列第二的一个大组当中。丹尼尔布朗现在是遥遥领先啊，两杆优势单独领先。小麦的保帕推没有问题。5洞过后，2鸟3个帕，紧接着来到了第15洞，一个4杆洞，小麦的平均开球距离达到了335码，在整个巡回赛当中啊排在第一的位置。

0: 他的身高其实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很壮实，力道非常的大。哦，这次开球是下水了，偏到了右侧之后，直接掉进了池塘当中。那整个球场呢，在设计时候充分利用了流经这里的一条河流，叫里费河，因此到处是水障碍啊，也是要非常的，除了在距离之上之外，需要注意它的精准度。瑞坦这一杆还剩176码到旗杆，还不错。总感觉这个络腮胡子剃掉之后啊，像换了个人似的。小麦的第三打还剩166码到旗杆，第三杆放上果岭，这洞还有救回帕的机会啊。16洞，阿德里安·萨蒂尔瞄一个比较大的左线，左线半下坡。有了，哦，好球，漂亮！小球在力道最后消失殆尽的那一刻啊，掉进了洞杯当中。7洞下来已经抓到了3只 birdie， 非常干净的计分卡。回到16洞，看哈灵顿。力道不够，线也抓得太过于靠左了一些。那么这场比赛，莱德杯欧洲队的队长也好，副队长，包括几位主力队员也都到场了。眼下距离2025年的莱德杯啊，也确实时间剩的不多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下一周是劳力士系列赛的 BMW PG 锦标赛，再下一周是法国公开赛，之后的那周，北京时间的9月28号就会迎来今年的莱德杯的比赛。今年的比赛也是去到了美国纽约，在著名的贝斯佩奇黑球场啊，这也是纽约第一次承接莱德杯的赛事。好，再回到15洞，看这边小麦一个长距离的保帕推，远距离的下坡。看着很像，但还是稍微偏左了一些。这样的话，吞下今天的第一个 bogey。14洞，乔丹·史密斯，214码的三杆洞。好球，直接打到了旗杆前方。而且小球在落上果岭之后，没有任何多余的弹跳。17洞这边，丹尼尔·布朗目前的单独领先者。四杆洞的第二打，打到旗杆前方，倒旋回滚到旗杆的左侧。接下来还有机会啊，让自己的成绩来到负5。暖死保帕推，稍微偏右了一点点。目前领先榜上，丹尼尔·布朗一杆优势单独领先，本德·威斯伯格和阿德里安·萨蒂尔是排在并列的第二位，拉格尔·格伦和香奥海尔又是一位美巡球员啊，排在并列第四位。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回来。那本周的比赛来到了爱尔兰，我们一起也来探寻一下爱尔兰的古老东部。刚才这个标题给到啊，这是一个由爱尔兰的旅游局创建的旅游品牌和概念啊，并不是指一个具体的行政地理区域，它

的核心的目的是将爱尔兰岛的东部，大概是从首都都柏林周边一直延伸到北部的边境以及南部的科克郡，这里有分布零散的历史遗迹、文化遗产和传奇故事，把这些线索呢串联起来，为游客打造了一条非常易于探索的历史文化之旅的路线，可以把它理解为爱尔兰的一个东部历史文化长廊。那么与之相对的，它的爱尔兰的西部还有一个非常狂野壮丽的野性大西洋之路，那它的古老东部主打的是一个深厚的历史，还有一些隐秘的传说和精致的体验。在整个旅游的线路上，时间跨度极长，这里的遗迹涵盖了从新石器时代，大约是公元前3700年，一直到了17、18世纪的庄园城堡，整个是跨越了超过了5000年的历史。这里的每一个遗迹都是充满了凯尔特神话、基督教的传说，以及一些皇家的秘闻和民间的故事。那我们刚才在画面里也是看到了一个克隆马克诺斯，这是一个爱尔兰最著名的、最重要的早期的基督教的遗址之一啊，也是这条线路上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核心景点。它不仅仅是一片废墟，也是爱尔兰的民族精神、信仰和学术的摇篮。那整个这个古老东部的旅游线路是涵盖了爱尔兰的17个郡，其他著名的还有一些史前遗迹啊，叫其中的米斯郡的纽格莱奇墓，它是一个比埃及的金字塔还要古老的通道式的墓穴，大概修建于公元前的3200年。那喜欢神话故事的，这里还有德古拉城堡。那虽然说呢，德古拉是这个吸血鬼的传说啊，这个整个故事整个 IP 是位于罗马尼亚，但是它的作者布莱姆斯托克他是爱尔兰人，因此呢据说他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整个东部古老东部旅游线路当中的都柏林跟斯莱戈郡。那跟他的跟作者相关的这些景点呢也是被纳入到了这条旅游线路当中。好的，我们还是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边科普卡攻国岭的这一杆，此前的7洞啊标准杆上了其中4洞的国岭，这位重量级的大满贯冠军啊，今天的状态也只能说是到目前为止只能用一般来形容。老二这边今天的状态也不是特别理想，126码的距离攻击国岭，这还是偏的有点多啊。几位名将当中啊，也就小麦今天的状态还应该说还可以说过得去。这边西班牙小将阿约拉，这杆不错啊，直接切到了旗杆的前方。小麦攻国岭的这杆是打进了沙坑，看他接下来处理沙坑球。好的，打到洞杯的前方，接下来一个死鸟。直接把这只 birdie 推完。目前是抓到了3只 birdie。这只小鸟也是很好的弥补了上一洞的损失。劳恩斯这边同样也是打进了沙坑。俩人的球在同一个沙坑里啊。劳恩斯的这杆效果就要差了不少，并且他已经是第4杆了，这洞只能力争保住一个帕。18洞，丹尼尔布朗又一只 birdie， 这样的话成绩已经是来到了-5了。9洞下来5只鸟，非常干净的积分卡，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那18洞如果是从前9出发的话，它应该是一个帕尔默北洲场最经典的一个收尾的5杆洞，整个球道环绕着一个大湖，极具风险跟高回报，也是整个高尔夫界最著名的收杆洞之一。那整个 K 俱乐部呢也是爱尔兰最负盛名的顶级高尔夫以及豪华的度假村，如果有机会呢，去到那里打球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啊。除了球场之外，它这里的K 俱乐部的酒店是由古老的庄园府邸改建而成，非常的具有
爱尔兰的古典风情。

够提供一些个性化的服务。此外呢，这里还有很多家的餐厅啊，也是提供当地特色的饮食。总体来说呢，这个球场应该是一个按照欧洲的标准啊，是一个五星级的高尔夫度假村的设计，也是多次被高尔夫世界等等的一些专业的高尔夫杂志评选为了爱尔兰最佳的公园绿地球场，以及常年能够占据世界百家球场的名单之一啊。十八洞这边，哈灵顿。老鹰推到旗杆附近，接下来有很好的机会。美国球员加兰德第十六洞推 birdie， 力道小了一些。小麦来到第十七洞，还剩176码到旗杆。这杆稍微短了一点点啊，掉到果岭前方的这个长草当中。再回到第十八洞，阿德里安·萨蒂尔，老鹰推的尝试。好球，推到旗杆的右后方，接下来也有很好的抓鸟的机会。萨蒂尔目前排在单独的第三位，低于标准杆三杆。丹尼尔·布朗转场来到了前九的一号洞，这推啊，力道也是太过于推的谨慎了。再次回到十八洞，看哈灵顿，一个近距离的推 birdie 的机会，没有错过，成绩重新回到了even par。前九洞一个 bogey 加一个 birdie。来看萨蒂尔，没问题，这支 birdie 让他的成绩来到了低于标准杆四杆，也是非常干净的积分卡啊，四个小鸟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他们身后的一组肖恩·劳瑞跟科普卡这一组啊，还有马丁·库夫拉。劳瑞的这一杆还剩237码，劳恩斯公国岭同样也是打短了，这期还不错。再来看小麦，同样也是十七洞国岭前方长草区的这一切，看着很像啊，可惜了，差了一点点，贴着洞杯的右侧滑动了过去。略微小了一些。漂亮，直接切进去了。这应该是美国球员啊，这是南非的诺里斯。这是一记非常漂亮的宝帕的切杆啊，原本是这洞是一个击球攻果岭的失误，打到了左侧的长草，没想到一切直接给切进去了。选老瑞十洞过后还是even par的成绩。乔纳森·维加斯来自于委内瑞拉的选手，一个下坡推右到左的线，好球，漂亮，非常优美的一个弧线。这也是一位美巡赛的球员，整体来讲美巡赛的球员的这个水准啊，还是要比DP World 的比欧巡还是要略微的高那么一点。丹尼尔·布朗196码的三杆洞，三号洞。来看萨蒂尔二号洞推 birdie， 这推有，哎呦，刚想说这推有了，结果力道稍微大了一些，砸到洞杯的右侧又弹了出来，真是很可惜啊，错过了一个让自己来到并列第一的位置的机会。十一洞下来四只鸟七个帕，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小麦这一杆还

0: 剩164码到旗杆，这杆还是打短了。现在斯特恩也冲上来了，也是跟小麦一样排在并列的第四位。劳伦斯还剩164码，但是他的击球位置，击球位置虽然不是特别的理想啊，但这杆效果还不错。瑞坦这边还剩154码，这组唯一一个啊开球在球道上的。但是瑞坦今天的铁杆表现，只能用糟糕来形容啊。相较而言呢，同组的劳伦斯在上一场比赛正是凭借着良好的推杆才拿下了冠军，但是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他的推杆发挥并不理想。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回来。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本赛季的传奇后九洞的整个赛程啊，刚刚显示的是第一站英国大师赛诺伦夺冠，第二站的欧洲大师赛劳伦斯夺冠，剩下的比赛呢目前还正在进行当中，本周是爱尔兰公开赛，刚才看到卫冕冠军霍伊高，之后的一周是劳力士系列赛的 BMW PGA 锦标赛，再往后比赛会先去到法国进行法国公开赛，随后辗转到苏格兰进行登喜路林克斯锦标赛的争夺，再往后比赛会陆续的去到西班牙、印度跟韩国，先后展开西班牙的马德里大师赛、印度公开赛以及韩国的杰恩斯公开赛这几场比赛的争夺。我们看到啊，屏幕的左边给到了整个传奇后九洞的各个场次，那最左边这个序号啊，32334，这个是这场比赛在今年的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当中的一个场次的排序。今年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常规赛，总共是40场，一直到杰恩斯锦标赛为止，最后会迎来两场的收官之战，两场劳力士系列赛，一场是迪拜锦标赛，另一场便是最后的总决赛 DP 世界巡回锦标赛。还是回到第一轮比赛的现场，今年的爱尔兰公开赛这边，萨蒂尔196码的三杆洞，丹尼尔布朗这是一个保帕推啊，如果推不进他会掉杆掉到负四，差了一点点，这样的话他将会丢掉自己单独领先的这个位置。目前是三位球员一起处在并列领先的位置，本德维斯伯格来自奥地利的球员，丹尼尔布朗英格兰选手，以及阿德里安萨蒂尔来自法国的球员。小麦这一推稍微短了一些，他目前跟斯特尼是一起排在并列的第四位，南非的理查德斯特尼。二号洞这边布鲁克斯科夫卡一个超远距离的小鸟推，也是一个大的下坡推，他瞄一个非常大的右线，但是力道推的太小了，还是错误的预判了这个下坡能够给球带来的加速啊。回到一号洞果岭看劳伦斯，这个 birdie 又是差之毫厘啊，擦着洞杯的左侧涮了过去，

南非的托马斯·艾肯在帕五的四号洞推 birdie， 有了好球，成绩来到了负二。这边克里索夫·瑞坦倒帕推，嗯，还不错啊，尽管目前还是高于标准杆的成绩，能救回帕，少掉一杆是一杆吧。十洞过后高于标准杆两杆，这边科普卡倒帕推，擦着洞杯的左侧滑了过去，还是在二号洞看马丁库夫拉，他的成绩目前也是高于标准杆两杆，他是今年的土耳其公开赛的冠军，只有21岁的法国小将阿德里安·萨蒂尔，走一点右到左，好球，这样萨蒂尔冲出了领先的并列领先的这个位置啊，第五支 birdie 今天单独领先了。瑞坦来到二号洞的第二打，还剩134码到旗杆，嗯，打到旗杆前方，这杆还不错，就看之后的推杆给不给力了。小麦开球进了树林，还剩127码，打一个低飞的弹道，但是也只能够先打回来啊，完全没有攻击的角度和这个视野。回到丹尼尔·布朗这边，四号洞老鹰推，嗯，好球，推得非常不错，推到旗杆前方，接下来这只小鸟没有错过，再次回到了并列领先的位置。小麦的第三打，嗯，稍微的大了一点啊，停在果岭后方的果岭环上。美国球员加兰德第三杆，哦，漂亮，直接给切进去了。今天应该是第二次上演这个直接切球进洞啊，三支 birdie， 一个 bogey， 还有一个 double。小老瑞，嗯，这个线没抓够，科普卡这边攻果岭的一杆也是打大了，宝帕推，小麦也是宝帕推，嗯，小球是挂到了洞杯的左侧，但是差了这么一点点，涮洞而出。萨蒂尔来到帕五的四号洞，246码到旗杆。嗯，五杆洞两杆打上，接下来至少就有比较好的收获小鸟的机会。托马斯·艾肯来到帕四的五号洞。推 birdie， 好球，又一只 birdie 啊，这应该是背靠背的拿到了小鸟，成绩来到负三了。14洞这边，本德维斯伯格，嗯，这个 birdie 看着很危险啊，贴着洞杯边缘的这个左侧刚刚好掉进去，今天转播的机位都给到了几位焦点球员啊，因此领先球员像威斯伯格这边基本上没给到什么画面。小麦这杆打短了，但好在没有掉进左前方这个沙坑里。丹尼尔·布朗开球进树，哦，有一个明显的撞树，这样的话这杆会短很多，这个声音都听到了，非常明显的打到

到了树枝上。哈林顿，帕伍的四号洞，老鹰推。嗯，还不错，看接下来能不能够把握住小鸟。萨迪尔这边瞄一个非常大的右线，但是这个右线抓的又过于多了一些。之后的小鸟推，嗯，擦着洞杯的右侧，托马塞肯来到了六号洞。公国岭的这一杆，这是一个486码的四杆洞，嗯，还不错，打到旗杆的后方。乔纳斯维加斯这边四号洞推 birdie， 推进，回到了伊文帕。劳恩斯这边一个超远距离的长推，看能不能够推到洞杯的附近。嗯，剩下的这个距离略微显得尴尬了一些啊，也不是一个特别稳妥的保帕的距离。哈林顿推 birdie， 哎呦，这一推啊，左线稍微的小了一点点。今天有两次了，老鹰推到洞杯附近，但是都没有能够把握住之后的小鸟。小麦的第二杆切到旗杆附近，很不错。嗯，三号洞一个保帕，目前负二排在并列第七的位置。积分榜榜首位置，丹尼尔·布朗、阿德里安·萨蒂尔、本德·维斯伯格单独的第三位，伊达尔戈、理查德·斯特尼和托马斯·艾肯排在并列的第四位。科普卡这边偏到左侧，也是直接打进了树林里。维斯伯格15洞推 birdie， 嗯，这样的话他也来到负五了。三位球员并列领先，今天的第六只小鸟。托马斯·艾肯，这个角度正好把洞杯挡住了。应该是擦着洞杯的左侧转了过去，差一点点。再回到老瑞这边，沙坑球，好球，这是一个死鸟了，终于能见到红字了。来看萨迪尔，还剩159码到旗杆，在帕斯的五号洞，445码的这个四杆洞，好球！今天旗杆插得很靠前，这一杆也是稳稳停在了旗杆的左前方。四号洞国岭这边，马丁·库夫拉老鹰推的尝试。嗯，还是推短了一点。小麦，四号洞的第二杆还剩225码。又一次打进了沙坑啊。这边萨迪尔要是推进啊，将来到负六。好的，没问题，低于标准杆六杆，又一次冲到了单独领先位置，六个鸟，零 bogey， 非常漂亮的一张积分卡。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吧，阿德里安·萨蒂尔一杆优势单独领先，本德·维斯伯格排在单独的第二位，丹尼尔·布朗处在单独的第三位，
伊达尔戈、林德

0: 伯格、托马斯·艾肯处在并列的第四位，小麦目前是排在并列第七的一个小组当中。来看一下本轮的竞赛五加球，先来看排在第五位的托马斯·艾肯，在帕四的五号洞，一个中远距离的小鸟推，非常干净利落的推进，拿到了背靠背的 birdie。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我们来看，这是乔纳斯·维加斯，在帕四的二号洞走一个右至左的线，一个下坡，小球转过来之后精准掉入到了洞杯当中，也是力道刚刚好啊。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这边是一号洞，美国球员加兰德直接把球切进了洞杯当中。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来看，这是小麦在十一洞，这是今天从后九出发，在出门后的第二洞就收获了当天的第一支 birdie。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我们看，属于这是阿德里安·萨蒂尔在帕五的十六洞走一个非常漂亮的左至右的线。好的，以上就是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爱尔兰公开赛第一轮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

0: 南都江第一次来滑啊，这个屯川段。
1: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0: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水库不远了。
2: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1: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3: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1: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3: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1: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3: 差不多。
2: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4: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5: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3: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1: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呀，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3: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儿看的话，他会眩晕。
2: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1: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6: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1: 啊，
6: 鱼搁这滑稽，对，鱼的滑稽。
1: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6: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1: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6: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那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又修一个生鱼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1: 这里是
3: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1: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3: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1: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3: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3: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0: 挺暖和的，对不对？
1: 冰，当心头顶，
0: 像刀子一样，看，太危险了。
1: 石头，小心头。
0: 冰，打到你了吗？
2: 正中我鼻梁。这是血吗？
1: 是，你在流血。你真的被划伤了，就像小刀的伤口一样。
2: 被冰击中绝对比石头好，如果割伤我鼻子的那块冰是同样大小的石头，肯定至少把我的鼻梁打断，如果不是就直接打穿我的脸了。

0: 我把血擦干净了吗？
1: 是的。疼吗？
0: 确实有点疼，但是我觉得冰块掉落真的很吓人，但我们无能为力，要么彻底放弃攀爬，要么硬着头皮继续。奥尔多在照顾我，
1: 用点胶布。
2: 好，我支持你，继续吧。
1: 干得好，伙计。
0: 总是这样，我们以为今天条件会更好，结果不是，只是完全不同的恶劣条件。格陵兰岛总是这样。我们距离一个名为英米科蒂拉克的海边悬崖大约70英里，它高4000英尺，是地球上最高的未攀登岩壁之一。我们想要到达那里，成为首批穿越轮栏冰盖的人。但是要到达冰盖，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完成2天的攀爬，我们称之为持壁。这是一座1500英尺高、从未有人攀登过的北极悬崖。

0: 我们团队的情况复杂，队伍里有几位攀岩新手。老实说，今天的巨型岩壁攀爬可能是我这次旅行中最复杂的情况之一。
1: 哦，这感觉太吓人了。
0: 我一点没关注高度，我的注意力都在那些冰块上。我感觉有几块冰砸到我，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冲击力。当他们砸向我时，我说了几句格陵兰语，那些话我妈可不让我说。我是最后一个爬上来的人，那一刻我最为恐惧。我突然意识到，这根绳子是唯一支撑着我的东西。要是有一块石头击中绳子，就可能会把绳子切断。这真的很严重。
1: 好吧，没问题。我现在距离地面1000英尺，我已经决定不往下看。如果我看，我担心我会吓得动弹不得。太棒了！
0: 海迪，你没事吧？
1: 平地。
0: 太不可思议了，对吧？
1: 但风景真的很美，对吧？
0: 是很美。其实我有点害怕。
1: 很难想象，今晚我们将睡在一个由布料制成的薄帐篷里。这个帐篷只由一个固定在岩石上的螺栓支撑。

0: 这边的营地有点孤单，明显所有有趣的孩子都在那边。
1: 我喜欢吊帐，
2: 里面比外面舒适多了，
1: 能避开风可真好。
2: 是的，里面暖和多了。
1: 我们要摘头盔吗？
2: 我是要摘的。
1: 当我看向窗外，我就会惊叹地面在哪里。
0: 我也不确定。
1: 我很高兴明天是最后一天了。
0: 我也是。
2: 没什么比9点睡觉更好的了。
0: 我要准备睡了。
2: 你感觉如何？今天过得怎么样？
0: 很好。我在下面其实有点害怕，我还被留下来像最后一个人一样。你们呢？
2: 我们很好，就是手很累。
0: 一定很冷吧？
2: 是的，今天的攀爬确实让我们有点吃不消了。
0: 我们在这里，我和米凯伊。你们好，但看看这风景。
3: 是吧？
2: 今天的最不同寻常的事是什么？
1: 今天的最不同寻常的事，是亚历克斯被一块冰击中了头，脸上血流不止，那一瞬间看起来非常可怕。
2: 血流进我的嘴里，我觉得这很不寻常。通常脸被打到时，血不会流到嘴里。
0: 睡个好觉。
2: 晚安。

0: 第一天有点吓人，因为有很多冰掉落。但今天醒来时，我甚至觉得自己连攀岩鞋都穿不上，太冷了。
1: 记得小心剥落我的冰，黑子儿。
0: 好的。

0: 我真的很佩服她，她穿上装备就出发了，我心想真是个坚强的女人。今天是全队登顶的日子，我们现在的高度大约是900英尺，要想登顶，我们必须穿越十分陡峭的岩壁顶部区域，我们只能顺着狭窄的裂缝往上爬，而且岩石一直在脱落，很难找到合适的装备。
1: 有些人可能认为攀岩者与众不同，他们在这些地方感到自在，但这其实是通过练习得来的。对我来说，最大的成长其实是学会如何克服恐惧。
0: 你还好吗？
1: 其实就是让手指有足够的抓握力。抓住！可恶，真糟糕！裂缝真窄，我的手冻僵了。岩石又松又碎，我能看到上面有一个岩点。

0: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1: Unbelievable！
0: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2: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0: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0: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事。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4: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在成长过程中，作为一个攀岩爱好者和喜欢男孩子的运动的女孩，想要融入，要面对很多挑战。我非常感谢年轻的我坚持了下来，因为攀岩给了我一切。如果我没有坚持攀岩，

0: 整个生命都不会有这样的意义。
1: 领得真漂亮，令人印象深刻。我的手指很疼，麻木，还在流血，真是印象深刻。
0: 其实我们正在慢慢失去阳光。
1: 是的，至少我们只有300英尺就能到达顶峰，而且这一段比较容易。
2: 奥尔多，我能行吗？继续往上爬。在我开始攀岩之前，我们看到了两只渡鸦。在我的文化中，这是一个好兆头，表示会有一些好事发生。
1: 对，亚当，快到了。
2: 这给了我动力，让我觉得我能做到。你享受吗？不太享受。
0: 直截了当。
2: 没开玩笑，真的不太享受。能上去找到其他人，并且稍微笑一下，很安慰。
1: 亚当，我觉得我们要把这条路线命名为两只渡鸦。
2: 好名字，对吧？
1: 为了你和海迪。
2: 真的。
1: 两只渡鸦在岩壁上方飞翔，很激动，对吧？
2: 是的，这是个好名字，对吧？当他们说想把它命名为两只渡鸦时，我感到很荣幸，因为没有他们，我根本做不到。
0: 最后一程，我们冲向顶峰。
1: 好的，黑子儿，加油。

0: 大获全胜。
1: 机长庆祝，真棒。
0: 我们登顶了。耶，太棒了，太不容易了，我们登顶了。
1: 干得不错，奥尔多。
2: 真了不起。
0: 对，
2: 这次练习真不错。
0: 对，没错。
2: 练习，这简直像我的退休之旅。你感觉怎么样？一切顺利。
1: 真棒，你做得很好，对吧？
2: 这是一次疯狂的经历，现在我再也不想经历了，再也不想了。海迪，
1: 大家好，
2: 欢迎。
0: 太棒了，
2: 我们做到了。
1: 两个新手
2: 干得好，谢谢大家。
1: 太不可思议了，
0: 两只渡鸦。好的，等一下，我们带齐所有东西了吗？
2: 包包那边的所有东西，那也太多了。
0: 我的天哪，太不可思议了。英米克利拉克是直壁的三倍高，我在想这可能是一项大工程。接下来我们得试着找个平坦的地方扎营。今晚睡觉之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终我们到达了伦兰冰盖，一个宽42英里的冰库，其中一些冰存在了数万年。这将是此次探险最高和最冷的部分。这将是人类首次尝试徒步穿越这片冰盖。我们计划向北滑雪40英里，一边前进，一边为海迪的研究收集数据。然后我们将从一道冰川下降到下面的峡湾。
2: 奥尔多，我们在哪儿搭帐篷？就在这附近吗？是的，你觉得哪儿好？这儿不错。在这里我们完全暴露在外，气温远低于冰点，之前在岩壁上受到一点保护，现在要完全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还要迅速完成任务，这是相当大的变化。这里可能有熊，你有什么想法？我们会搭起熊围栏，确保我们都能睡个好觉，因为我们都需要好好休息。

0: 今天真是漫长的一天，我们的皮肤疼得不得了。我的手指上的皮肤真的很疼。很难相信英米科迪拉克是池壁的三倍高。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能再爬三倍的高度。希望在那之前我们能恢复过来。这是我当爸爸以后第一次参加探险。我真的很想念我的女儿。离家这么久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对我妻子来说，独自照顾孩子6周也肯定很艰难。我真希望琼能在一个健康的星球上长大。我们正处于危机之中，我们需要尽快改变世界。自从我赚取的收入超过我所需之后，我就开始将1/3的收入捐赠给世界各地的太阳能项目。我认为探险应该不仅仅是关于攀登。当然，完成首次攀登很酷。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在气候变化的最前线收集数据。
1: 早上好，你们睡得好吗？我们带了滑雪板，真是太好了。
0: 今天我们要开始穿越冰盖。大约需要4天时间，但我们也不太确定，因为还从没有人这么做过。为了减轻负担，我们将留下很多攀岩装备。我们的支持团队稍后会来取。现在是转换到科学模式的时候了。海迪将在我们穿越冰面时收集重要数据。
2: 我们有2种不同的雷达，可以帮助我们测量冰的厚度。其工作原理是，这里的发射器会向地面发送无线电波脉冲，并为我们提供有关冰的厚度、冰的性质等信息。它就像声呐一样工作，使我们能够看到脚下的东西。
0: 好的，都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好，出发。

0: 测量冰的厚度将帮助我们计算轮栏冰盖含有多少水。我们想了解，如果温度继续上升，所有这些冰融化后，海平面可能会上升多少。
1: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为极地探险家，我成为攀岩者有我的原因，但在这种情况下，花4天到1周的时间去一个从未有人到达的地方，帮助海迪进行科学研究，在生活中很少有这种机会。
0: 如果可以的话，稍微往你的右边走一点儿。
2: 这个速度怎么样？
0: 对，很好，没错。
2: 是吗？这种光线下很难找到任何方向。想停下来吗，亚历克斯？
1: 对，停一下。
2: 好的。
0: 你收集了很多数据，做得好，亚当。
2: 对，我穿越冰盖时一般都会这样。
1: 我们要看看你的数据吗？
0: 我的意思是，这些数据其实非常巨大。在我们今天早上离开营地时，冰有多厚？猜猜看。
2: 900英尺。我说300英尺。
0: 所以大约是200米。
1: 600到700英尺。
0: 而现在我们脚下的冰有12万年的历史。这些冰见证了上一个冰河时期，甚至那之前的时期。
1: 这里最深的冰层超过了2000英尺深。这太不可思议了。这个冰盖拥有超过3500亿吨的淡水，足以让整个曼哈顿岛沉浸在将近4英里深的水下。

0: 我们遇到了乳白天空，周围白茫茫一片，但仍然能看到那道冰裂缝的轮廓。我们现在就根据方位角滑雪前进。
1: 裂缝是冰盖上最大的危险，它们是冰层中的深裂缝，有的深达数百英尺，在这种很平的光线下很难发现这些裂缝，除非正好走到它上面，如果滑雪时掉进去就有大麻烦了。
0: 哪边有裂缝，所以我们基本上会朝那个方向前进。
1: 是的，看起来没错。
0: 对，我们真的想从这里出去，对吧？没错。米卡伊，你走在前面，我会让你保持在正确的方向上。好的，我来当裂缝贵宾犬，我最轻。好的，你现在的方向很准。在乳白天空的条件下，导航从来都不好玩。有个地标就好了。当完全没有目标可以参照时，真的很难。我只能闭上眼睛。是的，耳朵我感觉到了，我真的感觉到了。向右转10度，没用对吧？
2: 计划是什么？
1: 我的目标是今天穿越整个冰盖。
0: 好吧，我认为我们应该停下来。
1: 你在开玩笑吗？
0: 我们需要决定是继续前进还是停下。
1: 我们才滑了一个半小时，我不喜欢停下来，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停下来。
0: 从我的角度来看，其实米卡伊和我查看了地图，我们正直奔那片裂缝区的中心。我知道那可能相当危险，继续前进安全吗？停下来扎营会不会更好？也许我们稍后能有更好的能见度。我们有24小时的白昼，可以等能见度好的时候再继续前进。
1: 我们也可以用绳索连起来，就这样继续前进。
0: 我不认为绳索连起来会更安全，因为我们看不见，
1: 但也不太可能死。
0: 我同意在这里扎营。
2: 我绝对同意，我认为继续前进完全不安全。
0: 对于亚历克斯来说情况有点不同，因为他能力高得多，也更自信，让我很难盲目地相信我能做到他说要做的事。
1: 大家投票吧。
0: 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移动，我们会去探测一个适合扎营的区域，然后搭建帐篷，在这里等一会儿。海迪，你的帐篷在哪儿？
2: 就在这里。
1: 这里探过吗？我刚才一脚踩下去，差不多陷到我大腿上面去了。我在那个角落穿透了雪层，然后又在另一个角落穿透，我的整个帐篷区就像是一片雷区。
0: 115厘米到120厘米深处的干冰川感觉相当坚固。这次旅行的故事基本上是不要和天气作对，搭好帐篷，做好晚饭，然后等待。
2: 你的脚怎么样了？应该检查一下我的水泡，看起来还不错。这边有点脱落，另一边也是这样吗？是的，完全一样的地方，这边稍微严重一点，看起来没有感染，太好了。
1: 这里真舒适。
0: 是挺好的。
1: 桑尼说穷又开始一晚醒4次了，天哪，我觉得我错过了最困难的部分。老实说，你的睡眠被打扰了多少？
0: 说来很好笑，从成为新手爸爸几乎不睡觉，到参与这次探险，理论上能睡整觉。这几个月我一直盼着睡整觉。
1: 变化确实很大。

0: 作为一名科学家，能来到伦兰冰盖上，这样的机会太罕见了。我感到压力很大，觉得自己应该尽可能多收集数据。
1: 我从没见过谁像海迪那样喜欢冰和雪，真不可思议。我给你带晚饭来了。
0: 雪越来越深。哦，你带来了，太好了。
1: 不过现在可能有点凉了。
0: 我的最大热情就是冰。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有一群人，那些冰川学家，他们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探索全世界的偏远地区。我想那听起来像世界上最酷的工作。
1: 你为你的洞感到骄傲吗？
0: 是的，但我真的想在这里再挖一个。
1: 我可以开始。
0: 好，如果你愿意的话。
1: 好，让我开始挖洞，你先吃饭。
0: 你确定吗？
1: 确定，这样你可以休息一会儿。
0: 我现在甚至无法出来。
1: 需要帮忙吗？你是因为不知道怎么从洞里出来，所以没来吃晚饭吗？
0: 我想看看这里的雪层是什么样的。
1: 事实上，我觉得这不会花我那么长时间。你看我进展很快。
0: 在这么高纬度、高海拔的地方，我估计这里的雪会比较原始。这就像是终极雪坑，两个洞之间有一堵非常细腻的雪岩壁，当光线透过时就会显现出来。
1: 好的，把我盖起来。
0: 或许这就是你今晚的床。
1: 有可能。其实挺酷的，真的可以看到层次。
0: 很好，
1: 就像非常清晰的线条。
0: 谢谢你，亚当。好的，来吧。太棒了，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清晰的雪层图像。这个雪坑的深度跨越了大约12个月的时间。每当这种层次出现，就意味着伦兰冰盖融化了一次。我本希望只找到没有融化的美丽雪层，但实际上这里一年四季都发生过融化现象。整个雪层被这些冰层削弱了，这真的很让人担忧。我认为伦兰冰盖融化的速度正在加快，对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更大，而且这种影响未来只会加剧。
2: 早上好。
1: 已经2天了，但天气终于放晴了。现在我们可以好好看看我们所在的位置。
0: 我实际上就是直接从营地往上走。那儿就有一个，真可怕。
1: 裂缝，裂缝，稍带死亡的危险。
0: 我们真的被裂缝包围了，太可怕了。
2: 是的，所以我认为米凯伊，至少当我们在前面导航时，你和我应该绑在一起。
3: 对，听起来合理。
2: 我们正在慢慢下降。是的，我觉得现在都是下坡路了。
1: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方向，规划路线变得更容易了，并避开了裂缝。
0: 今天我感觉负担没那么重，所以我很兴奋。对，
2: 天气对。

0: 我们很有力，风已经减弱，我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可以看到峡湾了。
1: 那将是我们穿越冰盖的终点，我们希望支持团队的船就在那里等我们。我们知道距离海洋还有大约15英里，虽然看起来非常近，但在格陵兰岛，距离和规模无法套用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地方的经验。雪变得更加柔软了，真的是一脚深一脚浅。
0: 是的，相当烦人。
2: 哦，太糟糕了，
0: 一点也不好玩。在你正前方，那看起来像是一座桥吗？我们可以直接过去吗？是的，我觉得我们会穿过这些平地，然后绕过去。
1: 一想到我们几乎完成了伦兰冰盖的首次穿越，就觉得很不可思议。海迪收集了大量重要数据，现在我们只需要离开冰面。总的来说，冰川越来越支离破碎，下降到峡湾的路也越来越难找。
2: 危险，好险。
0: 如果你掉进去就糟糕了，继续前进，这是最重要的。我绕道走，
2: 因为拖着沉重的雪橇，有人会被拖进裂缝里。
1: 不，我知道，我觉得太可怕了。看这儿，小心，小心。
2: 等一下，等等等等，
1: 谁来拉一下？
0: 刚才好险。
1: 你还好吗？
2: 还好。一二三，
0: 我没事。
2: 等一下，慢慢来，
1: 别推。这里，如果你走上去，它会侧滑。
2: 要非常慢，是的。
1: 然后向右急转，快速前进。
0: 好险。他说快速前进。天哪，最后亚历克斯觉得那有点太过了。
1: 最后那里看起来有点太快了。从冰川下来的难点在于，永远没有简单的方法。冰川边总会有一条河，或者冰川末端的冰块直接落入海洋，从来没有一个像是出口般的东西。
2: 这地形太复杂了，你以为有路，下去之后可能会发现一个巨大的裂缝。
1: 到目前为止还好，再给我一分钟。
2: 找路穿过去就像是走迷宫一样。亚历克斯，这里可以吗？
1: 很好，没问题，伙计们。
0: 你们是从这边走过来的吗？
1: 对，这边。我认为我们找到了一个从冰川下来的很不错的路线。当我们下降时，能听到大冰块掉落和东西移动的声音，这一切都很不可思议。这是非常生动的区域，让你意识到冰川是多么的活跃，事物在不断的移动。
0: 亚历克斯，我们应该出发了吧？
1: 是的，我们走。好的，我们出发了。看到我们的支持团队，那真是一种解脱。

0: 我们已经成功穿越了伦兰冰盖。
1: 这里有一只狗，有一只狗。你好，伙计。
0: 真的很酷，很高兴能不靠自己的力量移动。
2: 天哪，没错。
0: 这是纯粹的快乐。

英米科蒂拉克从这里还有将近30英里，而到那里的唯一方式是穿越一个长而深的峡湾。

0: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1: Unbelievable，
0: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2: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0: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0: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事。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4: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5: 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景色之一，真是无与伦比。
6: 这个峡湾就像施了魔法一般。
7: 对，我真不敢相信这里有这么多冰。看到这些让我觉得有点眩晕，没错。
5: 我们都在欣赏这里的景色，为之惊叹。但我们只是觉得美丽，海迪却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
7: 这些都是冰川正在失去的冰。当你看到这么多冰山漂浮在周围，实际上是很可怕的。没错。我的意思是，当我看到我眼前的画面，我的心揪了起来。格陵兰岛冰盖的冰量可以使全球海平面上升大约24英尺。这是我们的未来，也是我们的末日。如果我们拯救了北极，我们就能拯救我们自己。这是要发射的 GPS 坐标，我们可以给船长吗？
6: 好，给船长。
5: 说到科学，我从未遇到过像海迪这样对工作如此投入的人，他从不放弃。在去英米科迪拉克之前，他代表地球上最酷的机构之一的朋友们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
7: 你好，是美国航空航天局吗？你好，贝斯。
5: 海迪要为美国航空航天局发射一个探测器，以协助监测海洋如何从下方融化格陵兰岛的冰川。
7: 太棒了，贝斯刚刚收到了浮标的包裹，一切看起来都很好。对于冰与峡湾之间相互作用的信息，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美国航空航天局很快就明白，这是全球海平面上升的一个关键因素。
5: 这是海洋融化格陵兰项目，简称 OMG 项目，在格陵兰岛周围已经发射了超过1600个探测器。
7: 这是一个机器人，它会测量这片峡湾的盐度、温度和深度，它将在峡湾的水面和海底之间上下移动，持续1年多的时间。
5: 我们的93

0: 一七号探测器将通过卫星发送每日读数，并在其使用寿命内记录成千上万的测量数据。
1: 我们收到确认信号，可以发射探测器了，真的很开心，一切就绪，让我们开始吧。大家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看到了吗？
2: 他出发了。再见。

0: 我们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到这座巨大的岩壁面前。你可以从远处看到英米克蒂拉克，像一颗巨大的尖牙，逐渐变得越来越大。
1: 那里有很多冰，
0: 到处都是冰山，开船进去并不容易，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比我们预期的更加令人生畏，更加困难。
1: 很快就非常明显了，可真是庞大。
2: 这简直是最不可思议的岩壁。
0: 我知道，看起来很可怕。
2: 英米克蒂拉克在我们面前越变越大，但我觉得在我们的心中它也在变大。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攀岩者，我觉得他们完全不可阻挡。但实际上，当他们第一次在船上看着那座岩壁时，他们也像普通人一样渺小。
0: 真的很大，
2: 我的天哪，大家快看，
1: 太棒了。我们究竟报名参加了什么活动？
0: 归根结底，攀岩的风险永远是失去生命。在岩壁上死去的方式有太多种。英米克蒂拉克是如此遥远而庞大，无疑让它显得更加令人敬畏，更加艰难。登顶英米克蒂拉克难如登天。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6: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3: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7: China is a wonderful.And strategic partner.
3: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8: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3: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9: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3: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0: 谢谢
3: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海底小纵队，各出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穿山甲。
1: 哦，你好啊，队长，你有没有收到帕尼的消息呀？
0: 我正准备跟他连线呢。小纵队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 甲壳虫艇用起来感觉怎么样啊？
2: 它太方便了，这个大甲虫让穿越西非大草原变得容易多了。多亏了甲壳虫艇，我才有足够的时间在雨季到来之前安装好记录天气状况的气象设备。
1: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2: 这个叫做雨量计，它可以帮忙测量这里下了多少雨。
0: 那儿有下雨的迹象吗？
3: 没有，但是现在随时都可能会下雨了。因为在旱季的时候，西非几乎
2: 看不到一滴雨，可是等到了雨季呢，雨水反而会很充足。事实上，雨季中的雨水会大到……
1: 帕尼，刚刚那是闪电吗？
2: 哦，是的，这里的雷击威力很大，而且雨下得太大的话，可能还会引起山洪爆发、河水泛滥和泥石流等等。看到了吗？只是下了一点点雨就……
1: 帕尼，
0: 兔兔兔，启动章鱼警报！
1: 遵命，队长。
0: 海底小纵队去基地总部。海底小纵队，在一场电闪雷鸣的暴风雨中，我们和位于西非大草原的帕尼失去联系了。
4: 我希望他没有受伤。
0: 皮医生、兔兔兔、小萝卜，你们和达西西一起去飞鱼艇，在暴风雨中穿行的时候要多加小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即将到达帕尼所在的位置。
1: 这场暴风雨来得很猛烈，大家要坚持住。
0: 飞鱼艇无法在闪电中继续飞行，这样太危险了。
1: 我决定先把你们放下去，等暴风雨结束后再回来。
2: 好的，达西西。各位准备好了吗？走吧。甲壳中艇停在这儿了。
3: 还有帕尼的气象设备。那帕尼在哪儿？帕尼，你受伤了吗？
4: 只是一点小擦伤。我不得不躲开闪电的袭击，结果我就掉进了洞里。
0: 别担心，帕尼。好了吗？
4: 好了。
2: 好了，我已经把你的气象设备修好了。
4: 谢谢你。
3: 但是你的脚踝恐怕需要暂时好好静养了，各种迹象表明它扭到了。不过别担心，我马上给你包扎。
4: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
5: 五角图的兔，你们有帕尼的消息了吗？
2: 是的，他就在这儿。
0: 帕尼去哪儿了？
4: 伙伴们，我在这儿，我在查看雨量计，想知道这场暴风雨带来多少雨水。
5: 听起来那边马上会迎来一场大雷暴，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别被闪电击中了。
2: 别担心，队长，我们不仅有足够的补给，还有保证安全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5: 非常好，等到暴风雨停止之后，达西西会回去接你们的。
4: 我们最好快点搭帐篷。那个时候我被困在了悬崖边，猎狗们把我团团围住，而且看起来更饿了。我觉得我一定会成为他们的零食。
0: 然后发生了什么呢？
4: 我逃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

0: 妈，我一看到零食就会想起猎狗。嗯，小萝卜，这些海藻蛋糕真是太好吃了，它们能跟我的帕尼零食相媲美。
1: 请问帕尼零食是什么？
0: 混合了水果和种子的健康零食。啊

0: 及暴躁的灰熊的洞穴的故事。
1: 糟了，小萝卜还在外面，希望他没事。
0: 停一下，
1: 有个大黑影就在外面，好可怕。
2: 听起来情况不太妙，去看看。
1: 小萝卜，
2: 小萝卜，
1: 他不会被那个可怕的大怪物抓走了吧？
0: 小萝卜，
2: 看起来甲壳虫艇被什么东西冲下去了，但幸好驾驶座上没有人。
0: 这场大雨引发了一场泥石流，
2: 所以甲壳虫艇是被泥石流冲到了那里。
0: 但是小萝卜在哪儿啊？
2: 等等，我听到了某个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有可能是小萝卜在呼救，快点！
1: 小萝卜，
0: 小萝卜，
1: 小萝卜，
2: 小萝卜。小萝卜应该是被泥石流中松动的大石头混在里面出不来了。
1: 别担心，小萝卜，我们马上来救你。
0: 我们一定得小心一点，因为土地边缘很不稳定，而且一直在下雨，这就意味着这种入场方式还挺特别的。
1: 大家都还好吗？
0: 很好。
2: 没事，我很好。
1: 我们马上就救你出来。
2: 我需要用甲壳虫艇的大钳子把这些巨石从小萝卜身上搬走，但是首先得把甲壳虫艇从泥土中挖出来。只要再挖一点点，就能让甲壳虫艇重新运转起来了。
1: 那是什么？但愿不是那个又大又吓人的怪物。
0: 别怕，它不是什么怪物，它是一只巨地穿山甲。
3: 很抱歉吓到你了，我只是在找能填饱肚子的东西。
2: 你为什么晚上出来呀？
3: 因为我们是夜行动物，我白天在洞穴里睡觉，晚上才醒来。我的洞穴在地下。嘿，你今天掉进洞里的时候把我从睡梦中吵醒了，我被你吓了一跳。
0: 很抱歉以这种方式拜访你，我当时在躲避闪电，结果不小心掉进去了。
3: 可是大半夜的，你们三个在这里做什么？难道你们也是夜行动物？
2: 不是，因为我们的朋友被困住了。
3: 原来如此，我可以帮上忙，用他们。
1: 哦，你的爪子可真是太锋利了。
3: 是的，这是我的秘密武器。别担心，小家伙，我马上就把你从这里弄出来。
2: 小心，有岩石朝你们掉下来了。我的天哪，
1: 快去看看有没有人受伤。
4: 我没事，我背上有坚硬的鳞片，就像盔甲一样保护着我，不用担心，你们的朋友也被保护得好好的。
2: 好的，你们待在原地别动，我现在就把这些岩石搬走，会快到你们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还剩下最后一块，现在应该行了。
5: 对吧，
1: 你们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2: 多亏了你身上那些坚硬的鳞片，才能抵挡落在你身上的岩石。
3: 谢谢。大多数哺乳动物全身都是皮毛，但很幸运，我是唯一一种身上长满鳞片的哺乳动物。可是现在我肚子饿了，我要去找一些好吃的虫子来充饥。
0: 哦，你想不想来点帕尼零食呢？
3: 帕尼零食太好吃了，最后一块我可以吃掉吗？
0: 当然没问题了，
3: 谢谢。
0: 哦，你的舌头真厉害。
3: 平常我用舌头抓白蚁填饱肚子，但我发现用它抓帕尼零食好像也很合适。现在我得远离阳光，然后回到洞穴里美美的睡上一天了。
1: 祝你好梦，还有谢谢你。
3: 我会的。
0: 哦，我们来看看昨晚那场暴雨带来了多少雨水。哦，我的雨量计不见了。
3: 我猜你在找这个。
0: 没错，就是他，谢谢。
2: 飞鱼顶呼叫张一宝，

0: 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远近。
2: 海底报告，
3: 远近。
2: 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穿山甲。

0: 海底小纵队与洛基山滑坡。
1: 谢谢你送我一程萨米，
2: 小事一桩，帕尼。
3: 水文日志，
1: 科罗拉多洛基山脉数据收集站。
4: 嗨，你好。
1: 哦，你好。
4: 你在做什么呢？
1: 我正在确认这座山上的降雪量，还要时刻关注地下水的温度。看起来你们今年的降雪量跟往年一样正常。
4: 哦，那是什么声音？
1: 这个声音意味着当太阳落山时，地下水的温度会下降。事实上，水已经开始结冰了。
4: 哇，发生什么了？
1: 地面一定会要产生裂缝了。
4: 那又是什么？
1: 这就是产生裂缝的声音。你看，是不是很惊人啊？
4: 我得走了。
1: 等等，这样很危险。情况好像变得越来越糟了。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海底小纵队，
0: 你还好吗，帕尼？
5: 我还算可以。
1: 我现在位于科罗拉多州的洛基山脉，这里的地下水正在结冰，我想可能会有麻烦。
6: 什么样的麻烦？
7: 快来看看这个，那里有相当丰富的地下水资源。
5: 因为当山上的积雪融化时，它就会变成水。
8: 啊，是的。水滴会渗入地面的小裂缝里，等到晚上太阳下山之后，温度下降，所以水会再次凝固冻结成冰。
5: 没错，这种现象叫做冻融循环，
1: 在这里很常见。不过有时候这些冰会让地表的裂缝变得更大，正如你们所见，它让地面裂开了，
5: 导致松动的岩石朝山下滚去。
6: 你在那边要注意安全呢，帕尼。
5: 哦，我会的。我现在很担心山上的动物们。
9: 这片区域里生活着鼠兔、睡鼠和雕，
0: 我们一定要确保它们不会受到滚石的伤害。兔兔兔，你在建造的那艘新舰艇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队长。
0: 非常好，阿西西、兔兔兔，去飞鱼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即将抵达帕尼所在位置。
1: 哦，是飞鱼艇，我在这里。
7: 准备降落，兔兔兔。
11: 没问题，达西西。
1: 哦，那是什么东西？这个有点奇怪。
0: 哇哦！你好啊，帕尼，希望没吓到。

0: 那个超级大的圆球是什么？这是我们的穿山甲艇，图图兔刚造好的。
1: 穿山甲艇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巨力穿山甲，这是坚硬的外壳，这是可以挖地的风力前爪，还有是你刚刚看到的，它能蜷成一个巨大的球。但愿它可以应对山体滑坡，最好动作快一点，才能确保没有动物受伤。帕尼，
0: 不能浪费时间了，如果分头行动，可以去更多地方。
2: 这就是帕尼的一贯风格。
3: 开启滚动模式。所有鼠兔，快点进来，快点，快！哎，你们好，我来救你们了。
4: 谢谢你们，
2: 欢迎你们乘坐。不用担心，我们不会在里面滚来滚去的。
3: 别害怕，我带你们去到安全的地方。
5: 但是我们的儿子不见了，
6: 拜托你们帮我找一找他吧。
3: 我明白了。
7: 帕尼，请你留意周围有没有看到一只小雕。
6: 我看到他了。
0: 现在我们安全了。
5: 哦，爸爸妈妈。
3: 好样的，帕尼，看来我们把所有动物都安全带下山了。
2: 并没有，队长，传感器显示在很高的地方探测到了热量，
0: 上面还有没撤离的动物，我想知道谁能爬上那些陡峭的悬崖呢。
3: 无论是谁，都有可能被山上滑落下来的岩石击中，我们得去提醒他们，并且帮助他们安全下山。
2: 但是穿山甲艇并不适合攀爬陡峭的悬崖。
3: 好在它能完美抵御滑落下来的岩石。兔兔兔，你在这里确保大家的安全，由我去攀爬悬崖吧。
0: 我和你一起去。
3: 攀岩可不太容易啊，
0: 但是会很有趣。
3: 你们好，
8: 你们好，然后再见吧。这是我们的领地，我们不和任何动物分享，所以请快离开。
3: 请听我说，我们并不想要你们的领地。
0: 你们必须迅速离开这座山，这里不安全了。
8: 不要骗我了，我们是雪羊，而且一直在这个地方吃草，因为这里是我们食物的来源。你们看到我脚上的轮纹了吗？这说明我是一只老雪羊了。我在这座山上生活了很长时间，让我来告诉你，我们现在绝对安全。
3: 但是有落石正朝你们的方向过来。
8: 哈哈哈，睁眼说瞎话，我们没有看见什么落石。你们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别管我们。
3: 各位，如果继续待在这儿的话，你们会受伤的。拜托了，你们一定得下山。
0: 我听说雪羊的性格非常固执。
8: 对，你没有听错。
3: 你还好吗？
8: 没事，很幸运，因为我的蹄子非常的结实。和特别擅长抓物的脚掌。我想你们说的对，继续留在上面的确很危险。
3: 必须赶快撤离，快点！
8: 我同意，跟着我走。各位，走这边。
3: 去 最好快一点，身体划破来是很。

0: 凶猛，
1: 跳。
2: 没错，就这样。
0: 等一等，帕尼，我知道你很擅长跳跃，但你并不是一只雪羊。
2: 我们并不经常做这种事儿，但是我猜你们需要一点帮助才能跨过这条裂缝，所以跳上来。
3: 谢谢，
0: 太谢谢你了。
2: 我们走吧。
0: 没有脱离危险，
2: 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
0: 坐得住，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队长。
0: 到穿山甲顶前面，我来掩护。
2: 好的，跟我来。
4: 交给你了，队长。
0: 谢谢你，坐得住，大家坚持住，路上可能会有些颠簸。

0: 果没有你们，我们无法平安到达山脚。
1: 哦，这就是团队合作呀。
0: 这艘穿山甲艇的确能够抵挡那些巨大的岩石。
2: 是的，老雪羊你就像穿山甲艇一样厉害。
0: 谢谢了，
1: 我们该走了，哈尼。
3: 你们先走吧，我还有其他的行程。哦、
4: 啊！准备好了吗，哈尼？
3: 我们走吧，萨米。啊！再见了，海底小纵队，我们下次探险再见。
5: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洛基山滑光。

0: 海底小纵队与洞穴江鱼。
1: 你的牙齿看起来很健康，海狮先生。现在让我把它们迅速刷亮，看，健康又闪亮。
2: 谢谢你，皮医生。
3: 你今天看起来真精神。说，海草。
4: 海草。
0: 小心！哦，看来发生地震了。哦，现在似乎已经结束了。皮医生、蓝西西，你们两个都安然无恙吧？
1: 我们没事，但是海狮去哪里了呢？
4: 我在这儿。哦，
3: 我们很安全，队长。
0: 那就好。

0: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1: 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内华达沙漠里所有的东西都在震动。
2: 坦克，
3: 我要向你汇报，阿拉斯加刚刚发生了地震，队长。
4: 有人受伤吗？
1: 没有，但我刚才查了数据，发现地震波好像是从阿拉斯加一路传到了
4: 内华达沙漠。
2: 队长。
1: 我们来看看。
3: 没有错，阿拉斯加的地震释放出的震波在地下传到了俄勒冈州，接着再传到了内华达州，
1: 所以我们也能感受到地震。
5: 是的，我也感觉到了。当时我正在这个洞穴里研究动物和植物，突然地震就重创了这里。
3: 珍珠，你还好吗？
1: 我没事，但恐怕这里的江鱼情况不乐观。
3: 鱼？在沙漠里吗？
1: 是的，没错，这种江鱼是世界上最稀有的江鱼，它们只能生活在我身后的这个洞穴里，
5: 因为它们吃的是一种只生长在那里的特殊藻类。
1: 是的，但不幸的是，这场地震导致很多大块的岩石落入水中，现在这些江鱼吃不到这种水藻了。
5: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江鱼肯定会饿肚子的。
4: 我们马上会派一支移石救援小队，医生谢灵通、达西西去飞鱼艇。
6: 遵命，队长。
5: 那么现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们赶紧去看看江鱼吧！我的老天爷呀！现在你们都站在那儿，不许动！这些家伙是谁呀？
1: 他们是海底小纵队。 我之前说过，他们会来帮忙。皮医生、达西西，还有我的弟弟谢灵通。哦，等一下，我的儿子派里克打来的。哦，你好啊，宝贝，我刚好和你舅舅在一起。
2: 还有克莱姆。
3: 你好，谢灵通舅舅。你好，克莱姆。
0: 你好啊，派里克。
3: 海獭童子军课程怎么样？超级棒！今天我学习了怎么打单套结。
0: 我来示范一下，先绕一个圈，然后把一头穿过来，再像这样收紧。哦，看来你已经差不多掌握技巧了，派里克。你可以多练习打几次单套结，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的，
3: 妈妈，再见，谢灵通舅舅，克莱姆。
4: 再见。
0: 他真可爱，不过你们能帮我把这些岩石从水藻上弄下来吧？我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5: 这个水池里的水并不是很深，
0: 这边的水确实比较浅，但那边就不一定了。那个区域就像一个无底洞，那里水很深很暗，而且很冷。也许是吧，
5: 但这里感觉还真是不错，就像洗澡的温水。
6: 正是这种温泉水，水藻才能够生长。
0: 是的，但是因为今天早上发生了大地震，这些岩石都掉了下来。
7: 现在，岩石把我们与水藻分隔开了。又开始了，快去水下！没事了，震动停止了，地震也结束了。哦不，
4: 每次震动都会产生大量的尘土。没问题。
0: 你和谢灵通可以净化水质，而我和皮医生可以帮忙清理水池里的大岩石。哦喂，这个计划听起来要做很多辛苦的工作。
4: 齐心协力的话，就不辛苦。
0: 多亏你们帮我拉着网，才能很快的把水池净化完毕。
8: 能不能小心一点？
4: 哦，很抱歉，克莱姆，我没看到你在那儿。
0: 算了，没有关系。江鱼的体型本来就有点小。

0: 做得好，水质已经净化完毕，你们美味的水藻也没有被岩石盖住了。天哪，你们真是太厉害了！伙伴们，快来吃吧！
1: 我们的水藻！
2: 天哪，我的小乖乖啊！
0: 我们的水藻！
3: 等等，克莱姆，快回来！
0: 你们和江鱼待在一起，确保他们的安全。我和珍珠去看看。 克莱姆，克莱姆，你们在哪儿？
4: 在这里，我找到水藻了。
0: 啊，是个好主意。
4: 再打个结就完成了。
5: 麻烦快一点，伙计们，这里实在是太冷了。好的，我打好结了。然后，
0: 我真的一点都不擅长给绳子打结。
6: 我也是，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擅长。
5: 派里克可以。
6: 你那儿怎么那么黑呀？哦，
0: 你知道吗？我和你舅舅谢灵通正在执行一项生前任务。
5: 还有克莱姆，太酷了！
3: 派里克，你能示范一下你刚学会的打结方式吗？
5: 是单套结吗？就是那个。好的，我一直在练习。首先绕一个圈，然后把一头穿过来，再像这样拉紧。看到妈妈，我成功了。
0: 哦，派里克，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
5: 你们也试试吧。好的，先绕个圈，然后穿过来。
0: 哦，派里克，我成功了。哦，谢谢你。不用谢，
5: 再见，妈妈，我爱你。
0: 我也爱你，宝贝。我们成功了。哦。
7: 现在我们把它带上去吧。好主意，不过我们要走哪条路呢？
8: 我觉得我们是从这里进来的。这是个死胡同。
0: 我不确定克莱姆在这个地方还能坚持多久，实在是太冷了。
8: 说实话，因为太冷了，我的鱼鳍都失去了知觉。
0: 找到珍珠和克莱姆了吗？我找到了，还有那些水藻，但是现在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9: 这里就像一个超级大的迷宫。哇，
0: 也许我们有办法给你们指路了。
8: 这里怎么这么黑啊？我什么也看不见。等一下，我看到亮光了，不管那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光。
10: 是达西西的相机发出的光，还有升降艇。来的真是时候啊！
11: 把长着水藻的岩石放进来，然后跟着它一起上来吧。谢谢你，达西西。我来吃。
12: 真的是太好吃了！现在是合影留念时间，大家说海草。对不起，大家说水藻。
13: 水藻。
14: 飞鱼顶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6: 海底报告。
17: 达西西报告，江鱼。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2: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一点辣
10: 吗？香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5: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16: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7: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8: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9: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1: ？Existing the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3: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9: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8: China and Dominica are...Best of friends.
9: 续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9: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5: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9: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9: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15: 谢谢
9: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运气不错，看来是忘了。
1: 可不是每次都这么好的运气。
0: 管他呢，反正今天是走不了了。老伙计，我可好长时间都没用你了，来吧。

我姓冯的，还怕这几个刺客？大帅，你这是故意给我收下犊子！我扔下自己的女人和同胞不管，那我以后怎么再被打仗了？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青山求援了吗？通知过了，青山的人已经在来这儿的路上了。
0: 你太冒险了，你应该等他们到了再进来。
1: 来不及了，黄素梅已经下了新的命令。
0: 什么命令？
1: 带回冯旭晴。
2: 快点！再快点！

0: 怪不得一路上都没遇到人，原来都在这儿赌逢虚起呢。大帅见不到我是不会走的，
1: 带他们快走，我掩护。
0: 走。这条路走到底就是后厨的出口，直接通往酒店外面。现在蜂巢的人正在全力的阻击大帅，想必这条路是安全的。
2: 好的，你快去帮他吧，我可以的。
3: 走，下车。

你别忘我呀，啊，大帅，我不忘你，就看这一下了。打完这一仗，我们就成兄弟了。

0: 兄弟，你没事吧？
1: 大帅，你快走，赶紧走。
0: 不。

0: 我敬你是条汉子，可我姓冯的也不是个孬种。要死，今天咱们死在一起。可是，我就是不知道素梅他们怎么样了。还有你那个搭档，
1: 相信他们已经安全了。 安全了，
2: 兄弟，后面发现冯西奇，
3: 拖住他们。

0: 大帅，快上车！杀手也许还在附近，这里不安全。
1: 我要带上他。
0: 今晚情况危急，我们谁都不能信任。大帅，快上车！
2: 没事吧？方旭奇呢？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问他们？咱们俩这样只会拖累他们的。走，来，
1: 这是我活命的兄弟啊！
0: 巡捕来了，他会没事的。为了双儿，走。快走！

0: 么？神秘组织蜂巢浮出水面。号外号外号外号外！国民政府多位高官和日本军方有染，神秘组织蜂巢浮出水面。
1: 国民政府突然出手，大批军政高官因与蜂巢有染落马，这一切皆源于打开了黑匣子。顾盼跟随蜂巢进攻青山军校时，在仆从的保险柜发现黑匣子，于是让夏恩想方设法拿到了黑匣子，却不知仆从早已暗中调包。谭仲文以生命为代价获得了真的黑匣子，并交给顾盼。顾盼为从黄素梅手里救出夏恩，用空黑匣子与之交易。在黄素梅和张华贵交接空黑匣子的现场发生了爆炸，空黑匣子被炸毁，打开真的黑匣子，里面竟是国民党内叛变到蜂巢的人员名单。我党将名单透露给国民党，叛变投敌者被一网打尽。至此，真假黑匣子事件终于画上句号。
2: 1932年，血盟团在国内暗杀了井上准之助和团卓磨，给那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人敲响了警钟。我们蜂巢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组织在英国、法国、德国都取得了非凡成就，可是在今天，我们却受到这样的侮辱。仆从先生，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3: 可是顾盼和罗新明都是因为先生的误判才让他活到现在。
2: 失败往往源于内耗，这件事不提了。

0: 我会用我的方式赎罪。我们要加紧实施最后的计划，希望我们这次合作无间。
1: 起立。

0: 相信各位都知晓，一夜之间，我们党内出现了30个日本间谍，风潮在我党历史上闻所未闻。京南连溥聪总裁郑怒勒令程挺出任二厅厅长，各部从严自查，务必挖出。
1: 漏网之鱼，是。你们这些臭官，唯恐天下不乱。只要是在东北，早都收拾你们了，跑到我的门口去，还反了你们了。哈哈哈哈。
2: 双儿，双儿，怕了呀？这是爸爸的地方，不怕，啊？这是我的地盘，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呀？没有。
1: 只是在上海担惊受怕，我还是带双儿去南京吧。哎，昨天那些人让我栽了跟头，你放心，我是不会饶了他们的。再说了，你是我冯徐奇的女人，你要是都跑了，那外头人怎么说闲话呀？啊？
2: 我还是怕。
1: 哎呀，怕什么怕呀？让你住你就住。
3: 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
1: 双儿昨天也怕了吧？啊，放心，有爸爸在，没人敢动你和妈妈。双儿，吃吃，
4: 爸爸不疼。
1: 爸爸不疼，不疼啊！你看这孩子。
5: 报告，
1: 进来。昨天和我并肩作战的那个男人找到没有？还有。 太太说的那两个女人，
5: 找遍了现场，没有发现他们。啊！
1: 看来他们已经成功逃走了。哎，你这句话算说对了，那是我的福星。
6: 哎呀，他们不会有事儿。

0: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还好。罗新明呢？
2: 不知道。我原本以为是他把你送回来的。
1: 不是你送我回来的吗？
2: 我找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昏迷躺在楼下了。
1: 下。

0: 你最后见到星明是什么时候？
1: 在酒店，我们分头行动，他保护冯徐奇，我去救人。
0: 冯徐奇还活着，照此推理，星明就应该是安全的。可是我昨天在现场都没找到他留下的任何标记呢。
1: 会不会有什么紧急状况？
0: 我认为有三种可能。第一种也是最糟的一种，他被蜂巢的人带走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自己离开了现场，可能出于某种原因暂时不能回来。第三种也是最好的一种，他被冯旭奇的人带走了。
1: 他会没事的。
0: 对，他一定会没事的。你的伤口我已经帮你处理好了，这里有消炎药，你吃了它好好养伤。我出去办点事儿。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别动，我现在出去不是为了找姓名，而是去冯婉接替你们保护冯徐奇。
1: 保护冯徐奇？保护冯徐奇比罗新明的命还要重要吗？
0: 这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完成好。
1: 那罗新明呢？
0: 我已经派人打听他的下落了，我想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你现在出去自身难保，如果你不想给我和星明添麻烦的话，就在这里好好养伤等他回来。这个地方暂时是安全的。哦对了，我还要告诉你两个事情。蜂巢的名单我们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报道出来，国民党党务调查处已经把这些人全部控制住了。还有我们党的上海办事处昨天成立了，首长对你和星明提出了特别嘉奖。所以请你相信，只要我们的组织在，星明就不会有事了。

0: 有消息吗？核实过了，星明不在丰胥西这边，救治伤员的医院也没找到。不过你别着急啊，只要星明还活着，他一定会想办法联络咱们的。
1: 你饿了吧？我去做饭。
2: 哎，哪有让伤员动手做饭的道理？我买了麻酱烧饼，你先做着吃着，顺便看一下今天的报纸有没有线索。嗯。

0: 开饭了，有线索吗？没有找到线索。先吃饭吧。
1: 我不饿，先不吃了。

0: 虽然我主动发出联络信号，但你能来，我还是很意外。能亲手给朱文报仇，我不会错过。我来是跟你谈合作的，作为老师，我建议你还是心平气和地和我谈一谈。如果我不能。
1: 你知道的，我要是没有万全的准备，我是不会来的。

0: 曾经你们都是我最优秀的学生，我亲手培养了你们，现在又要亲手毁灭。
1: 如果你不是走这条路，我想我们还会跟以前一样，
2: 假慈悲。

0: 不要再耍花样。
1: 没什么花样可耍，我是真心的为钟文可惜呀。在我眼里，他和儿子一样。

0: 刘新民，他怎么样了？拿着枪问别人，似乎不太礼貌吧？
1: 我问你，他怎么样了？
0: 你放心，我不会蠢到拿一个死人跟你谈交易。

0: 你想要我做什么？
1: 带回封许君。
0: 凭什么认为我会配合你？

0: 什么事儿？你明知故问，
1: 为顾盼而来。是，人是我带回来的，机会是我创造的，而你却放了他。我另有计划，你无需知道。
0: 那如果金先生知道了呢？
1: 那是我跟金先生的事儿，你更没有资格知道。你只记住，顾盼有我。 就是一条已经吞下去鱼钩的鱼，是收是放，都是在我的一念之间。计划不能停，你必须在军事会议之前完成。
0: 可是冯公馆现在戒备森严，我们无从下手。
1: 很快，您就会有个好帮手。

很意外，夫妇，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怎么样？还是没有消息？不能再等了，必须主动出击。
1: 说说你的想法。
0: 我想假装配合田小姐，把冯渠骑带出冯公馆，让夏安在外面接应。一旦出来了，立刻把大事交给青山，拿下田小姐。
1: 利用他跟普通谈判，交换罗兴民。你有多大的把握，普通愿意做这笔不划算的买卖？田小姐在他眼里，是否值得拿罗兴民来交换？
0: 我知道这样很冒险，但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1: 我拒绝同国民党特务机关合作。
0: 你，
1: 先不说。
0: 两党之间的关系和立场如何？国民党害死了我们多少同志，甚至很多是无辜的人。我知道，过去国民党特务机关做了很多灭绝人性的事情，但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必须忘记过去的恩仇，一致对外。
2: 罗兴民还在等我吗？你让青山介入的想法很大胆，可如今的冯公馆戒备森严，要想突破重重守卫把人带出来，太冒险了。
3: 黄校长，你好。
2: 真是没有想到，你会给我打电话。
3: 很意外吗？嗯，有点儿。和你天天厮混的那个蜂巢叛徒，似乎现在在普从手中。你打电话是为了这事儿吧？算是吧。黄校长，我有两份礼物想送给你。
2: 说来听听。
3: 第一份礼物，冯徐奇。普从想绑架他。
0: 但我愿意把它给你。哼，我要一个被赤化的军阀干什么？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好了。
3: 黄校长，如果冯徐奇死了，你想想，全国民众会怎么质疑国民政府的安保措施？
2: 上面还会保你吗？
3: 如果一定需要一个人顶罪，我想不到比你更合适的人选。
2: 轮不到你操心，不要太着急做决定。黄校长，我把冯徐奇交给你，你可以以保护他的安全为由带他进青山安全屋。
3: 等会议结束了再送他出来。他错过了会议，也保住了性命。你对上面也好交代。
2: 听着，似乎挺有道理的。
4: 但是我这个人，
2: 不喜欢别人教我怎么做。
3: 等等，我还有第二份礼物。
2: 你只有3秒钟时间。
3: 我。
2: 很好，成交。

0: 没想到堂堂的青山军校校长居然甘愿为奴。
1: 这个问题关乎于信仰，今天我不想跟你讨论。一会儿把这个衣服穿上，你现在的价值仅仅用来吸引顾盼。
0: 你想怎么样？
1: 喜欢他？
0: 对。
1: 谭仲文因他而死，
0: 他独一无二，世间只得一个，为他而死，我想仲文死而无憾。

0: 这么好的气氛，不要破坏了。这子弹的速度和刀的速度谁快？你不需要我提醒吧？
1: 老朋友吃个饭，叙个旧，我并没有恶意。
0: 要不是各为其主，你我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1: 信仰不同，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
0: 不要太偏见了，这个世界上，弱者是没有发言权的，强者生存。

0: 让我们的这个品牌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展现我们中国石化在自贸港背景下尝试的一些绿色的新业态。
1: 希望通过消保会的这个平台，从海南这里出海出去。

0: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文物，它叫克鸟玉璧。那它现在是放在良渚博物馆里面。我们只要戴上这副眼镜，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历史的文化，然后会呈现像电影一样会放给你，然后会跟你去做一些交互。比如说你把手放在那里，会有一只鸟飞在你的手上，然后跟你去做一些互动，帮助游客更好的去沉浸式的游览一个景区古镇。
1: 这个数据都是存在里面，还是它是联网的？还是
0: 它都是存在里面？比如说我们跟一家景区啊，或者是博物馆去合作的时候，我们会去做内容的开发定制，因为每一家的需求，每一家的文物内容、历史渊源，它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会去做定制。您可以体验一下后续。因为我们现在里面做了现成的内容，你可以直接对着它说打开第六个，
1: 打开第六个，
0: 对，
1: 哇，就是立体的，
0: 对，它可以去做交互。你看你的手放上去，它会有一个展示，过个30秒会有一只鸟飞在手上，
1: 棒，好棒，
0: 非常的精彩，
1: 而且还有配音哈，这个，
0: 对对，会有音，会有声音。
1: 哎，那您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这个校博会吗？
0: 我们这家企业不是第一次来参与了。
1: 那你们这次来有什么样的期望？
0: 希望我们的这个品牌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除了国内的伙伴，还希望很多国外的伙伴也能够了解到我们 Rokit。
2: This year at the CICPE, service-oriented consumer products like AI glasses are much more common. As people's spending patterns shift from basic daily necessities towards upgrading and seeking experiences, service-based consumption becomes increasingly important.Also exhibiting in Hall 1, Sinopec has split its stand into an oil, gas, hydrogen and electricity zone and an Easy Joy services zone. This shows how they are progressing with digital and smart upgrades as well as their green transformation.
1: 但你们不是做油吗？怎么这里还有机器人呢？
0: 其实在我们传统的都会觉得中国石化就只是一个加油站，但是现在呢，我们中国石化是向油气、氢电服综合能源进行一个转型。所以呢，今天在我们校博会的现场，除了加油以外，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氢能等等一些。
1: 那这个机器人是做什么的？
0: 您可以看它的双手非常的灵活，它模拟的就是一个机器人像给我们的油箱加注油品的一个过程，但是它加的是椰汁儿，可以给您体验一下。
1: 好，可以啊。
0: 对，您可以在这边来看一下。
1: 能喝吗？
0: 可以喝。它的手就是像人的双手一样。
1: 还有。
0: 它还可以在加油站里面自由的移动。如果现在我们有客人的话，它就可以给我们的油箱加汽油。那可以再往我们这边走。
1: 这个模型是什么？
0: 那这个沙盘第一个就展示的是我们的天然气，然后这边呢是展现的是一个氢能。像我们的氢气从这个入口啊，它进来以后，经过泄气、二次压缩等等以后，就可以给我们的氢的车辆进行一个加注。然后您再看这边，
1: 这个卡丁车是有什么作用呢？
0: 我们现在中国石化的油品除了92号、95号，还有一种是98号的汽油，然后这个也是我们的爱跑汽油，它具有一些更高强的一些性能，比如说提速更快，更加的洁净。然后呢，这台卡丁车就是用来体验这款汽油的，可以让你体验一下，就是在98号汽油车辆加注以后会是怎样的一个体验，可以来试一下。
3: 您系
1: 下
3: 安全带。
1: 安全带还需要？跑得这么快吗？
4: 对。
1: 好吧。
4: 咱把眼镜戴上。
1: 哇，还是 VR 那种。在我们背后的这个机器是做什么的？
0: 就现在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充电机器人，它现在是模拟的一个充电车位，车主把他的车停在我们的车位以后，我们的机器人可以自动的帮他插枪拔枪充电，这样就可以省去很多等候的时间。
1: 中国石化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校博会？
0: 我们应该连续是6年参加校博会了，今年呢主要是展现我们中国石化在新的背景下向综合能源商服务转型，以及在自贸港背景下尝试的一些绿色的新业态。
2: Zhejiang Fubao Intelligent Technology has used the CICPE for the global launch of its 5th generation Xiaobao smart companion robot for health and well-being. With its cute appearance, it draws visitors in to interact with it, quickly becoming one of the show's firm favorites.
1: 本次的校博会有没有带来什么 非常有特色的产品。
0: 有啊，我们这一款也是福宝的明星产品啊，它的名字叫做康养陪伴机器人小

0: 报啊。然后这一款产品的话，目前不只是在我们国内，而且在海外市场的话，大概有50多个国家啊，对于这款产品的一个欢迎程度都是非常高的啊。首先我们看一下健康检测功能啊，那在我们机器人的肚子里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跟上面相对应的这个是体温，这个是我们的血氧检测仪。嗯，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血糖和尿酸，嗯，这一个的话是可以测我们的心率，
1: 很全的哈。
0: 对对，这一款是我们的血氧啊，然后操作是非常简单的，你可以自己操作。
1: 哦，行，好，
0: 体验一下，屏幕上就会有一个显示。30秒倒计时结束了之后，在我们机器人的屏幕的左侧就会有相应的一个结果的显示，已经出来了。它不只是一个结果，而且会生成
1: 一个报
0: 告，对，可以点开报告看一下，嗯，
1: 正常，
0: 对的，对的。那同时的话，有我们的一个 AI 报告解读，关于您的一个血样，然后它是否正常，然后您日常的一个健康状况要注意什么。那健康检测报告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直接 AI 智能医生问诊。那除了 AI 智能医生之外，然后我们也是搭载了24小时的真人互联网医院。独居的老人，他可能随时有可能摔倒，摔倒的过程中手里边不一定有通信设备，导致了他之后可能摔倒了之后不能动，但是意识是清醒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小宝是具备这一个场景的解决方法啊，那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小宝，小宝，救救我。
1: 他打电话给谁？
0: 我们可以绑定6个紧急联系人。嗯，
1: 我看这个在我旁边这里有一个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嗯，这个是一样的款式吗？
0: 嗯，是一样的。然后这个的话可以看到是我们的4代小宝，嗯，然后这一代的话是我们的5代小宝，也是我们此次带来消博会全球首发的一款新品。人工智能它是需要大模型去喂养它，让它的一个语音交互、情感交互的一个功能越来越智能化。那么我们5代新品的话，就是在这些交互能力上面叫4代小宝不断的去优化，不断的去提升。
1: 挺好的，升级版哈。
0: 对。
1: 那咱们公司参加消博会是第一次吗？
0: 是第一次。现在海南自贸港的话是处于一个封关，那福宝的海外贸易我们现在也是正在拓展期，那我们也是计划立足海南，然后在自贸港贸易政策相应的一个支持条件下，把福宝的一个出海业务做得越来越好。这一次的话，我们不只收获了一些外商的采购团队，也收获了我们国内的一些采购团队，所以消博会的整体的一个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
2: Walking through the halls, there is an unmistakable sense of being fully immersed in the experience.This is no longer just a supersized marketplace that relies purely on attractive displays to grab your attention. It feels much more like a living lab of the future, full of pioneering innovation.
1: 你们这个上用寻找机，它的亮点是什么？
3: 我们是有大脑才智慧嘛。传统的扫地机器人，它都是用程序机的，程序机是程序一扫进去，它才会去扫的嘛。第二种就是要有人工去代替的，有个人工在上面它才去扫，而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它是有大脑去分析哪个场所干不干扫，不干扫的地方它就不扫的。
1: 它的大脑的这个能力具体体现在哪里？
3: 主要体现在它的算力跟算法。比如说我们在大型的物业小区看到一双鞋子是环卫工人放那里，按正常是应该扫还是不扫，那它肯定不扫，他会问他的后台说，哎，第二天要不要扫啊，如果不扫会影响我们的小区的物业环境这块，他可能就会去问后台，后台就会问我们的物业小区要不要扫掉这双鞋子。有些大妈放了一些辣椒放在那里晒的，那要不要扫，如果是程序的扫地机器人，他就会去扫掉了。我们小区里有水管有电线，那你要不要扫掉，它都会有后台的那大数据，就不断的积累练就大脑的。
1: 哦，挺厉害的。哎，那就是说它能识别得出来，比如说有什么障碍在哪儿，它去问。
3: 后台它是经过那个大脑不断的数据操练出来的。
1: 所以说后台也不需要人去管它去监督，是吧？
3: 不需要的。
1: 什么样的场合一般会用到咱们这个？
3: 大型的，比如说机场、码头、火车站、医院。

0: 很强，突然有一种就是穿越时空的感觉，没有想到自己是在北京，可能我已经到了乌干达。
1: 看几块的
2: 有大事要发生，
3: 勇气。
4: 哎呀，不是，
3: 准备
4: 还可以。
2: It's gonna be fine。
4: 哎，不是，也欢迎的意思，去欢迎，
2: 对。谢
1: 谢张。我们来南北去的我。
4: 张哥，
1: 见到上一看。
4: 来，
5: 我说大使这次来一个狠的。

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0: 娜娜，宝剑妮。
1: Gaya diri sana bagi diri.

0: OK OK， 谢谢谢谢谢谢，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and for wonderful work today， 谢谢谢谢大家。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是、yeah.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6: 2020年6月7日13时许，犯罪嫌疑人胡某照在昌江县海尾镇五大村委会里头山路边工作时，因随手丢弃未熄灭的烟头，酿成一起重大森林火灾案件，过火林地面积为5369.16亩，致使高铁停运，过火林地距离核电站仅有近百米，造成极大社会影响。起因构成失火罪，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社会群众要提高防火意识，认清火灾危害，棵棵树木成林，建设绿色生态家园。一旦发生森林火灾，将给人民生产生活和森林资源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提高防火意识，我们要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加强森林火源管控，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大巡火力度，排查林区火灾隐患，全力做好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多渠道、多方位、多角度，深入开展森林防火宣传，做到森林防火知识入村、入户、入心。发现林区有违规野外用火时，要及时劝阻；有森林火灾隐患时，及时向当地村社或有关部门报告；有森林火情时，及时拨打当地报警电话或119报警，让森林远离火魔，让大地永披绿装，绿色呵护你我他，护林防火靠大家。
7: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0: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

0: 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逢飞调研五一假期社会运行情况，并看望慰问值班值守人员、一线劳动者和青年建设者。海南多领域消费火热，假日经济活力持续释放。五一假期，海南文旅好戏连台，为市民游客提供多样化文化体验。海南市场监管部门坚守一线，全力维护假期消费市场秩序。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今天是五一假期第四天，也是五四青年节。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看望慰问值班值守人员、一线劳动者和青年建设者，调度全省旅游市场秩序、道路交通安全等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奋战在各行各业的劳动群众致以节日问候，向全省青年送上节日祝福。

0: 冯飞分别前往省应急管理厅和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视频调度旅文、消防等全省应急系统值班工作，通过交警指挥系统查看重点路段和交通枢纽通行秩序。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把安全生产、道路交通安全等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让人民群众尽享平安欢乐祥和的假期。要强化值班值守，严格执行信息报送机制，做到耳聪目明、快速反应。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乡村道路、高速公路等重点路段和安全生产薄弱环节，以科技赋能安全监管能力提升，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共同筑牢社会安全防线。冯飞来到海南中心项目工地，了解施工进展，看望慰问中建三局海南中心项目青年团队代表，勉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把青春融入党和人民事业，融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坚持保质量、保安全、保进度，努力打造精品工程，用实干实际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荣光。冯飞来到海口市龙华区金牛路及公厕垃圾转运站工会于一体的环卫驿站，详细了解环卫工人工作和生活状况，感谢广大环卫工人的辛勤付出，希望大家继续当好城市的美容师，要求有关部门和市县把环卫工人、外卖员、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冷暖放在心上，共同营造尊重劳动、爱护环境的文明风尚。省领导巴特尔参加调研。
1: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一线，广大青年扎根基层，改革攻坚，深耕科研，逐梦苍穹，在推动自贸港高质量发展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力量。五四青年节，我们一起走进他们。
2: 在五指山市水满乡的大叶茶科技小院里，有一支由海大师生组成的青年团队，他们穿梭各个村庄，开展入户调研和数据采集，针对土壤微量元素不足、病虫害多发等问题，探索形成改良方案，有效提升茶叶品质和产量。
3: 在50%有机替代中加了缓释肥加镁肥，那我们优化过的那个释肥处理呢，比当地的农户大叶茶产量提高了44.1%，就相当于一亩地帮当地农户多增收了2180元。
4: 我们遇到一些茶叶上的一些病虫害的问题啊，都会向他们去了解一下，理论上的应该实际上是怎么样去处理。茶叶产量提升之后，我们农民也尝到了增收的甜头。
2: 把智慧注入顶层设计，同样需要青年的担当。海南省发改委青年干部英敏和团队肩负着海南省“十五五”规划编制的重任，他们完成了15个前期重大问题研究，形成17篇决策咨询报告，并在互联网上征集4000多条公众意见，最终由他们牵头编制的规划纲要高票通过人大会议审查。
5: 十五规划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的第一个5年规划，确保我们规划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能够是我们海南的未来5年的一个发展的蓝图，
6: 真正的扎根海南，立足我们的发展实际，用工作的实际回馈这个时代，回馈这个老百姓的期待。
2: 在位于三亚崖洲湾科技城高新区的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里，汪波团队正围绕南海名优石斑鱼开展从驯化养殖到两种选育的研究，不断推进关键技术突破。
7: 紧扣国家种业振兴与蓝色粮仓战略，把专业所长用在国家需要的地方，应该就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选择。
8: 对，有时为了实验需要经常熬到深夜，但是每当在地里看到自己的实验有了成果，看到团队的研究有了进展，都会觉得自己的辛苦是值得的。
2: 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煤油控制台操作手麦明涛正在进行燃料储备检查工作，他所在的青年航天团队覆盖火箭运输、燃料加注、火箭测控等各个环节，他们带着前沿理论与新兴技术扎根岗位，肩负起每一次航天发射的重任。
9: 我担任现在这个岗位，从2024年的首飞到我们现在已经陆续完成了14发的任务，保证我们每一次加注任务能够安全可靠的完成。
10: 我将高标准完成每一次火箭测控任务，在追逐星辰大海的征程中践行使命，勇毅前行。
2: 从田间地头到浩瀚

0: 星空，这些青年们正以智慧赋能产业，用实干诠释担当，在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征程上奋力书写属于新时代的青春答卷。
1: 这几天，海南家电换新消费活跃，餐饮市场人气旺盛，离岛免税销售不断增长，假日经济活力持续释放。
0: 五一期间，无论是在景区景点还是历史文化名城，都可以看到不少游客扶老携幼，漫步于古老街区或山间步道，享受假日时光。
2: 到海南，走到哪里都是绿油油的一片，到这里玩，我们都感到非常舒服。
0: 今年五一假期与春假亚沙会叠加，全省旅游市场迎来客流高峰。海南发放总额3000万元的机票加文旅消费券，覆盖酒店、景区、免税购物等全链条消费场景，进一步激活消费热情。假期前三天，每天进出岛旅客达8万人次，岛内三大机场预计保障旅客74.9万人次。同比增长4.4%。
3: 这项政策使得就是为我们游客省钱，我们很多人都是选择因为这项政策来选择来海南旅游的。
0: 五一假期，全省各地家电换新消费同样火热。今年海南继续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消费者购买各类家电产品最高可享受15%补贴，有效带动消费。
4: 五一假期的话，整个商场的客流都比平时成倍的增长，空调、冰箱、洗衣机销售也是翻番的在增长，国补、厂补还有商家，我们商家补，顾客下单都非常的爽快。
0: 五一假期，海南各大商圈积极构建商旅文体深度融合的假日消费新场景。此外，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商务部门也联动免税、有税零售、餐饮、游乐等全业态品牌，推出多品类消费券和促销活动，为各商业综合体带来客源，有力促进各商圈企业销售增长。
5: 客流量相当大，远超我们的预期，预售的门票一共达到20000多张，我们的单日客流接待入场人数已经接近2000人次，较比以往几乎是翻番的状态。
6: 那我们的营业收入的话也是在成倍的增长的。为了满足这个客户的需求呢，我们今年刚好也趁机就推出了一批新的菜品，来满足我们市民和游客的这种节日的消费需求。
0: 五一假期，离岛免税购物成为假日消费压舱石。今年亚沙会期间，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额达5.95亿元，购物人数11.2万人次。五一假期前三天，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额日均约1亿元。
7: 来之前在这个网上先囤的这个免税店的消费券嘛，结合这个券的话，这个优惠还是确实还是比较大的。这个优惠的政策对我们外地游客还是有比较大的吸引力。
1: 海南除了有美食和美景，还有许多非遗瑰宝。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多项文化艺术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琼岛文化的鲜活魅力。
8: 在海南省非遗展示中心，其中非遗展馆贯穿1至4层，展览面积达到7000平方米。这里呢，不仅展示有巨型椰雕、龙背等300余件套精美的、极具代表性的非遗实物，同时呢，在现场还有传承人进行活态展示，让非遗在游客面前可感可触。
9: 我来这里体验了钻木取火，还有点天灯。我玩了这个游戏之后，就知道了这个灯是怎么缓缓飞到天上去的。我又了解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有非遗，感觉很开心又很充实。
10: 就要了解我们海南的本地文化，所以我们就顺着这个假期我们过来看了一下，集中一段很短的时间来了解我们很长这个历史里面的一些东西，我的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11: 逛展品文化之余，和非遗相关的文创产品也颇受游客青睐。礼锦背包、冰箱贴、草帽，这些产品时尚有趣，又贴合日常生活，让观众更好地体验海南优秀传统文化。
12: 我今天买了这个日常比较方便使用的小包，价格也不贵，还有那个少数民族的这个元素，我感觉很不错，也比较有特色。我是觉得这种带有文化记忆和这种民族元素的东西，放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小用品当中比较适合传承。
13: 我们这里分为8种类别，然后有上100种那个展品，然后其中那个藤编卖的比较好，然后游客比较青睐。
11: 五一假期，海口齐鲁老街举办非遗服饰主题展演，用时尚的方式展示礼锦、镶云纱、金绣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百年建筑街区

0: 变身时尚秀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观赏。
1: 今天是专程来的，还打扮了一下，就是贴合这个主题，就是希望以后这种活动能多多做，
2: 与我们的传统民族服饰进行融合，在五一节庆期间为大家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长影奇幻乐园推出极速清凉海岛非遗奇遇记主题活动，潮玩与非遗的跨界融合带来了全新体验。非遗竹竿舞欢快开跳，室内非遗手工作坊开展椰雕、草编、拓印等体验项目，兼顾趣味性与文化性，让亲子家庭在游玩中感受海南特色文化魅力。传承非遗，畅享礼韵，乐东民歌展演活动在五一假期举办，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兼具文化内涵与观赏性的视听盛宴。多名民歌非遗传承人以原汁原味的黎语唱腔演绎黎族劳动歌、情歌等曲目，让观众沉浸式感受黎韵魅力。
3: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海南迎来短途游、亲子游出行高峰，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走出家门，亲近自然。
4: 这里是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今年五一期间呢，这里开展海野动物萌宝交友会五一亲子趣玩营主题活动。那现场通过巡友集章、科普手作、春日打卡等系列亲子互动内容呢，为市民游客打造自然与欢乐相融的沉浸式假日游玩体验。
0: 活动现场，棕熊、河马、孔雀、卡皮巴拉等十余种萌趣动物宝宝集体亮相，吸引了不少游客近距离互动。
5: 因为小朋友喜欢动物嘛，我们就经常带他过来这边玩。
6: 相对于一些比较枯燥的走马观花式的这种旅游，肯定是会更好一些，同时小孩也能收获一些他能理解的一些知识吧。
7: 今年的这个假期期间呢，我们整体的游客接待量较往年上升了20%左右，亲子家庭的出游比例上升，沉浸式体验式的一种研学旅游产品更激发了求知以及获得更多自然科普知识。
0: 陵水黎族自治县桐海村凭借独特滨海风光与丰富体验项目，迎来客流高峰，赶海、红树林观光、桨板体验等文旅新业态备受亲子家庭青睐。
8: 漂亮海星和水晶鱼，还有沙和螃蟹，很好玩，很开心。
9: 我从杭州来，今年赶海收获了水母、藤壶、贝壳、海星，赶海非常有趣。
0: 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将文化体验、生态休闲与暖心服务深度融合，满足了游客祈福、亲子游、康养等多元需求。假期前两日，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20,000人次。
10: 景色肯定很好啦，我们大三亚没得说，工作人员服务也是很到位，有求必应，只要你有问题问他们，都会很热心的帮助你。
0: 此外，景区还在五一期间特别推出向2024至2026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县级以上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的个人免入园门票活动。
3: 假期里，一张张印有在世界行走、为三亚停留字样的三亚城市限定登机牌亮相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许多旅客收到了来自三亚的城市明信片。
0: 五一假期，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联合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推出三亚限定登机牌，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国内国际值班区域日均投放约10,000份。这既是浓缩三亚滨海风光、人文底蕴的城市名片，也是面向海内外游客发出的暖心邀约。
11: 挺新颖的嘛，把这个印在登机牌上，
12: 这不是有这个三亚的风景吗？这我看来，我下一个行程计划就得去三亚了。
0: 依托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通达全球的航线网络，本次活动精准覆盖前往伦敦、多哈、新加坡等境外城市航班，以及广州、上海、成都等国内重点城市航班，以航空出行为传播载体，展示三亚滨海旅游城市的独特魅力，
11: 让那个拿到这个登机牌的人，然后瞬间对三亚这个地方充满了一些憧憬和渴望。
13: 三亚我们来啦！
3: 五一期间，海南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食品药品安全、特种设备运行、旅游市场价格、海鲜餐饮消费等关键领域，持续开展巡查检查，让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放心的假期。
14: 在海口市和平南路的一家大型商场。

0: 好，辖区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正在开展例行检查。五一节前，这里已经提前准备了充足的货源。
1: 我们将近1000个商品，300多个品类做全品类的五折，希望老百姓到我们卖场来了，能够买到好吃的零食，好喝的饮料，出去玩的各种户外的这个用具啊，包括我们的爱吃的水果。
0: 针对假期消费集中、人流量大的情况，执法人员重点排查大型商超、连锁餐饮、网红饭店以及广大外卖经营单位等节日热门消费场所，围绕场所环境卫生、食材品质安全、加工过程规范等，全面梳理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2: 重点对食品安全、还有商品的价格、各种设备的运行进行监管和检查。对于检查出的问题，我们将现场进行例行立改，如果发现特别严重的，将进行立案查处。
0: 执法人员还紧盯海鲜餐饮、民宿酒店及农贸市场等重点领域，开展价格专项检查，同时重点检查农贸市场蔬菜、肉类、海鲜等热销商品的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制度、核验电子秤强制检定情况，让群众买得放心。
3: 您看这里民厨民档公平秤，又干净又整洁，环境也很好。这是我第二次来这里，就感觉体验是非常非常好的，很喜欢这个地方。
4: 在购买海鲜产品的时候，如果遇到缺斤短两的问题，我们要及时的到公平秤那里进行复秤，拨打市政府的热线12345进行投诉。市场监督部门将及时到场，为广大老百姓排忧解难，解决消费投诉。
5: 三角梅是海南的省花，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市场上的优良品种大多依赖进口，常常面临水土不服的窘境。为破解两种受制于人的痛点，海南科研团队与龙头企业携手，全链条发力攻关。此前，我们关注了海南通过种业自主创新，让省花三角梅不仅能四季常开、因地而美，更在全国市场实现价值跃升。那么，如何实现三角梅的多元应用，构建一产开花、二产结果、三产飘香的全产业链格局？继续来看报道。
6: 在走访过程中，花农告诉我一个烦恼：三角梅是出了名的给点阳光就灿烂，一旦一旁的椰子树或者高楼遮住了阳光，它立马就开始耍性子，只有绿叶不见花。可是，在烈日当头的花海里，游客撑伞戴帽，汗流浃背，常常是人在花中游，汗从身上流。这花要暴晒，人要阴凉的两难困境，被杨俊团队用树状三角梅巧妙的化解。您看，在我身后就是选择这样的合适三角梅栽培成树状，既能向阳而生，花开成瀑，又能为游客撑起一片带花的绿荫，赏花不必再暴晒。
7: 经过我们近13年的各种试验，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筛选出了9个适合做树状培养的这个三角梅。我们要经过多次的修剪定型，就是固定了之后呢，它才能达到我们树状的一个效果。我们会对它进行不同层次的一个修剪，就是不同层次，那么它都有这个枝条，所以的话呢，它才能形成像我们看到的这种花瀑的效果。
0: 从实验团队的种质筛选到田间地头的修剪定型，科技的养分最终催生出艺术的果实。近年来，这种由层叠花布与独立花束构成的一树一景立体景观，正吸引游客涌入海口三角梅共享农庄、乐东三角梅花乡、万宁西边书屋等景区。这种立体的美学突破，不仅拓展了省花的生长维度，更实现了从卖花卉到卖风景的价值跨越。
8: 一株花就惊艳到你，我觉得这是三角梅最好体现它的价值的这个地方。因为它一树一景，它至少达到3-4米高，开花不低于180天才能选上。比如说佩德罗就是280天的。这个品种呢，要具有抗性强、开花时间长、开花爆，哎等特征。
9: 三角梅是咱海南的省花嘛，哎完了，另外吧，这个颜色真特别的多。我们挨个的拍照，挨个的看，挨个的欣赏，真的是。感觉到心情很愉悦。
10: 今天来到西边村，感受到这么美好的春天，也希望我们的生活像花儿一样甜蜜。
0: 如果说一树一景留住了游客的脚步，

0: 那么跨界融合的文创产品则让这份省花之美变得触手可及。在三亚牙洲湾科技城三角梅科博园，花见文创店内的三角梅衍生产品令人目不暇接。原本生长在枝头的娇艳，正通过创意设计跃然于方寸之间。
1: 这里是位于三亚牙洲湾科技城的三角梅科博园，12.6万平方米的面积可展示约450种三角梅种植资源。这里不仅科研功能强大，这里还有三角梅文创店，让三角梅二次绽放，在日常中生根开花。
2: 我感觉来到这里想买这个还是挺有纪念意义的，特别想买这个冰箱贴。
3: 我们会重点升级三角梅主题文创产品线，推出 IP 盲盒、文创灯具、印花镜等系列产品，丰富大家的选择。同时我们也会融入 AI 技术，赋能产品设计、互动体验和数字化呈现，让三角梅文创变得更有趣、更有科技感，让三角梅 IP 真正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4: 截至2025年底，海南三角梅全产业链种植面积约1.8万亩，产值约5亿元。从曾经依赖国外种源引进品种水土不服，到如今建成省级种子资源库，培育出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这朵省花走过了一条艰难的突围之路。展望未来，三角梅产业还需翻越两座山，一是自主育种，通过建立海南标准的育种体系，让海南玉取代进口苗成为市场首选；二是文创开发，从精油、干花艺术品到城市伴手礼，让一朵花衍生出百种商品，真正实现一产开花、二产结果、三产飘香。产业尚处少年，唯有持续深耕自主育种，延伸产业链条，让这朵省花从田间地头开进现代生活，才能真正绽放出属于海南自贸港的独特光彩。
5: 2026海南澄迈咖啡主题媒体型活动近日在澄迈落幕。
0: 活动整合专业竞技、产业博览、文创市集等多元业态，先后走进福山咖啡总店、澄迈福山咖咖园等四大特色点位，采风团成员在行走中品鉴，在互动体验中感悟，全方位解锁澄迈咖啡的多元魅力。
6: 之前从来没听过去翻炒咖啡，其实挺费力的，因为我是一个咖啡爱好者，这一次的体验让我更了解咖啡的文化。
7: 每3个月都有一个定期的一个咖啡讲座，就教你们炒传统的咖啡，慢慢的发扬光大嘛，传播海南我们福山咖啡的一个文化嘛。
0: 在福山咖咖园，500亩咖啡庄园变身沉浸式主题乐园，园区深耕咖啡加文旅融合模式，串联咖啡种植、鲜果采摘、产品加工等体验环节，搭配田园风光、特色民宿、网红打卡点与自然研学课堂，实现从咖啡种苗到杯中醇香的全流程体验。
8: 我们也是海南风光运作测试的这个出海的咖啡企业之一，是从咖啡的种苗到咖啡的产品，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过程的应用场景的展现，游客可以参观，也可以一起体验。
0: 依托自贸港政策红利，拓展全球原料采购渠道，海南才存共享农庄以返乡大学生创业为核心，联动咖啡加工、乡村旅游与民宿经济，通过聘用加分红模式，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让小小咖啡豆成为撬动集体经济发展、助力乡村共同富裕的金钥匙。
9: 目前我们有20来个返乡的创业大学生，其中3名是硕士。我们社区的话有30多家的市场主体，真正的特色就是植根在乡村里头，主要是把产业链给补上来，就强链补链。
0: 从古法非遗技艺传承到现代化精深加工，从田园庄园休闲体验到全域文旅融合发展，澄迈咖啡正以独特的风味、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开放的自贸港视野，逐步打响区域特色品牌，香飘海内外。
10: 第一次来到这个海南，就品尝了很多不同处理方式的这个罗布斯塔，然后让我对这个罗布斯塔也有一个比较新的认知，以后可能会经常来。
11: 现在好多人来海南都知道来我们这里澄迈喝咖啡，所以就是要多多宣传我们海南的好东西，我期待更多的人来海南喝咖啡。
5: 2026椰城相见海口火山荔枝月产销对接大会暨栗子丹溪荔枝文化展日前在海口开幕。
0: 活动现场，海口多家荔枝种植合作社。

0: 和企业与来自省内外的供应链企业、电商平台签署产销订单，签约总量6320吨，金额1.1亿元。
1: 很多客商都是赶得过来跟我们。

0: 10万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今年海口火山荔枝产销订单量已达2.9万吨，预售订单额4.69亿元。随着荔枝集中上市，将迎来更多的大宗采购项目。
1: 刚刚我们播了1.5个小时的时间做首发嘛，引动了网上的一些围观，总体来讲的话应该有100多快200份，这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0: 在荔枝集中上市的时节，海南省博物馆也汇聚全国多家文博机构的珍贵藏品，从历史、艺术、民俗等多维度讲述荔枝文化故事，为海口火山荔枝品牌注入独一无二的文化内核。
2: 借展了102件文物，其中珍贵文物呢就有52件套。那么这些文物从汉代到当代，涵盖了青铜器、陶瓷器、玉石器、书画以及珍贵的这个典籍等。它是首次以荔枝为主题，齐聚到我们海南省博物馆。
3: 5月4号，自贸港青年夜校精品课程暨高校五四青年集市主题展示活动在海口举行。来自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青年学子为观众带来锡纸錾刻画、烧帛画等非遗手工体验课，并现场开展珊瑚保护科普活动，搭建青年学习平台，展示青年风采。
4: 把一些精品课程带入到这个活动中，包括像我们的水彩课呀，然后还有 3D 打印课等等一些年轻人喜闻乐见的一些活动都融入到这次活动中来，让参与的市民游客充分地感受我们文艺的一些青春的一些魅力。
3: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海南机场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4.2亿元，旗下海南岛内机场境外旅客吞吐量超240万人次，同比增长33.64%。2025年，海南省累计开通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92条，形成基本覆盖 RCEP 国家、连接“一带一路”的两洋枢纽格局。
5: 近日，皮尔利莱利杯2026 CBSA 中国普尔九球巡回赛海南澄迈站在澄迈县金江镇万泰体育馆开幕。赛事吸引191名国内外选手，包含来自德国、菲律宾、俄罗斯等8个国家的23名海外选手及多位世界冠军，总奖金高达100万元，且覆盖至32强。
6: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Wie kann man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我心依然狂，
2: 四子走了，刚一到医院就走了。

0: 哎呀，洞里都死人了，这几天弟兄们都在传说提篮洞有晦气。
1: 关虎，有话直说啊，别拐弯抹角的。你是说要没跟我给你们提篮洞带来晦气是不是？哼，
2: 我关虎怎么会这么说呢？我是听大头说的，弟兄们都在议论这个事儿。
3: 大当家、二当家、四海兄弟。
0: 四子被确诊为痢疾，医院呢没有西药。我从小上山采药，对药性有几分了解。我知道一种药叫贝舍生，专门治这种病。我带几个兄弟上山采药，没准能救命。
4: 如果救不了呢？
3: 不吃药不更救不了吗？
0: 大哥，我认为应该设祭坛进鬼神，帮我们提篮洞去污避秽，因为我们洞里有邪气。
2: 不行，太耽误时间了。
0: 兄弟们等不了，凭什么要按你说的做呢？你虽说是个副司令，你去指挥你的副院吧。我们提篮洞的弟兄，不用你操心。
4: 用不着再准了。妖妹说的有道理，可以去试试嘛，大当家。
0: 哟，公公帮儿媳说话了啊，那是天经地义。
4: 你，
0: 可是我们提篮洞的弟兄，输不起，玩不起，跟死不起。
5: 大哥，你赶紧下令设祭坛吧，四子已经死了。你看看，这些弟兄也差不多了。
6: 刘大某，你必须要听我的，你看一看提篮洞，现在已经够惨的了，你还想要更多的弟兄倒下吗？
5: 姚薇，你说的那个什么药，真的很管用吗？
0: 好，我拿我的人头担保。如果我采的药救不了兄弟们，二当家，你拿我的人头祭神灵。
4: 幺妹，发那么毒的誓干什么呀？行了，老二，派几个弟兄跟着幺妹上山采药。
7: 大哥，我关虎有话在先。你挣幺妹是拿人头赌的，你既然发了这么重的誓。 那我等着看结果了。如果你真能治好他们的病，我让所有的弟兄们敬你三杯酒。
3: 好。

0: 风楼大哥，怎么样？
1: 还行。
0: 啊，去吧。
1: 啊。
2: 小的时候啊，我经常跟石仔上山采草药。这种草药叫贝蛇生，专门生长在这种断壁上和阴湿的阔叶林。
3: 哎呀，你懂得可真多，干脆呀、啊，你开个医馆得了。哎，不行不行不行，你呀、啊，经常拿人头打赌，开医馆不行。
2: 你懂什么呀？别看你大哥是土匪，你根本就不了解他。这些土匪的想法是稀奇古怪的，他们越是烧杀抢夺，就越是迷信，信奉神灵。如果我不这么说的话，他们根本就不信我。
3: 可是我觉得咱提篮洞真得学学梁山好汉，杀富济贫。
2: 杀什么杀呀？你怎么总是提梁山？我告诉你，当土匪的念头不许再有了。你哥已经给你

0: 找好工作了，过一段时间乖乖下山啊。我不去，我得在你身边。看你，跟个小孩似的。我在你身边，我才觉得踏实嘛。你看现在这日子呀，这过得多没滋味，连太阳都暗淡无光了。
1: 哎，有一个词叫什么来着？诗情画意。
0: 你看吧，就是因为你上了大学，才能说出这种诗情画意的句子。大学生。

小心点。哎呀，这还有果子呢，给。大木，你看，就是这个。

0: 你瞧瞧你出的这馊主意，让郑幺妹拿人头去赌，人头没赢来，输了个郑幺妹，还搭进去了我的一个弟弟。要知道我弟弟那可是个大学生啊，这山高林密的，半夜里让狼给叼走了怎么办？
1: 没想到会这样，我只是为弟兄们着想，更重要的是为大哥的威信着想。
0: 行了，不说了，现在去找，一天找不到，两天，两天找不到，三天找不到，就给我直到找到死。哎，
2: 上帝呀，耶和华，请帮助你的兄弟姐妹，保佑他们没有疾病，让他们快乐幸福，没有疾病。耶和华我的主啊，请帮助你的兄弟姐妹，让他们快乐的兄弟。
1: 这老头真烦人，要是把我惹火了，我就把马神谱的那个教堂给烧了，免得他骗来骗去的。
0: 比斯海，把火把拿来，我亲自去找。
3: 是。
4: 幺妹，二木，
5: 政府司令，
4: 幺妹，
5: 刘二木，政府司令，
6: 大当家的，要不先回去先休息一下，说不定其他兄弟已经有蛛丝马迹了。
4: 先回提篮洞，休息两个时辰。给我带上七天的干粮，我就是把周围的地翻过来，也要找到他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6: 是，大当家了。

0: 二木，来人，快，来，背进去。姚梅，
1: 我把你弟弟跟你都带回来了。
0: 好，来。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哦，对了，兄弟们呢？赶快让他们把药煎来啊！翠花把那药都煎了，也给弟兄们喝了。哎，你还别说，那药真管用，弟兄们喝了，拉肚子好了。对了，二木呢？他怎么样了？
1: 你看看你这醒了，你也不问问我是吧？你怎么了？我怎么了？哎，这二木也是一醒了就嚷嚷的要找你。他从悬崖上掉下来了，没摔坏吧？就跌破点皮儿。对了，赶快让兄弟们啊，再去采一点药，那药连服三天就没事了。
0: 你咋也不问问我呢？啊，幺妹。 我病得最重啊，
1: 那你让翠花也给你煮点儿。

0: 你拿那么多鸡蛋干什么？
1: 哦，我们来看看副司令行了没有。
0: 你不怕噎死他呀？笑，进去吧。哎，还他娘的来这么多人
1: 啊？司令，
2: 哎，
1: 我们给你煮了鸡蛋，
2: 谢谢你们了啊。
3: 你们知道为什么梁山能聚那么些人吗？就是因为梁山好汉不分你我，有酒一块喝，有肉一起吃，专门惩治坏人，保护好人，杀富济贫，官府管不了的事儿他们管，
4: 那跟咱一样啊。
3: 就是啊，
2: 肚子都不疼了，围在这儿咋的？吃鸡蛋。哎哎，你还活着呢，我还以为这次你不得死了。你去
3: 什么话呀，我能那么轻易的就牺牲吗？我是有理想的人，我还有很多理想没实现呢。哎，大家伙说是不是？
5: 是啊。
4: 哎，啥叫理想啊？
3: 来，我告诉你。
4: 不是，你又打我干嘛呀？
3: 那你连理想都不知道，你跟着瞎嚷什么呀？
2: 傻子，别听他的，他什么狗屁理想啊？他说那理想啊，大家都听不懂。我总结一下啊，就是白日做梦。来，大家吃鸡蛋。
4: 做梦。
0: 四海啊，二木的差事找得怎么样了？
6: 我找了城里电动公司的董事，办得差不多了。
0: 什么时候上工啊？
6: 等二木兄弟额头上的伤恢复了以后，就可以上班了。
0: 哦，抓紧吧啊！
6: 是。
0: 那小子那点伤啊，我早就看过了，就是擦破点皮儿，就根本不碍事儿的。
7: 弟兄们，我关虎说过，要是镇妖卫能把弟兄们的病治好，全体弟兄敬酒三碗，关虎敢说敢当。弟兄们，给政府司令敬酒。
2: 谢谢兄弟们瞧得起我。
0: 弟兄们，你们身上的病都好了吧？这可都是政副司令的功劳啊！你们说说，政副司令要不要留在提篮洞啊？
5: 要！
0: 好，从今天开始，提篮洞除了要听我刘大卯的，还要听郑司令的。老二，你说呢？
8: 啊，郑副司令，女中豪杰，不但会骑马打枪，还能治病，我听。
0: 郑副司令，你说两句。
2: 好，那我就说几句吧。不过要是说不好，你们可别笑话我。这几天。

0: 天呀、啊，我听二木跟我说，以前的提篮洞名声不怎么好，可现在呢是反共自卫军，我们得有规矩，要不然老百姓恨我们，共产党杀我们，我们不就完了吗？
1: 正副司令说得对，那就请正副司令给提篮洞立个规矩吧。
0: 以前的提篮洞是打家劫舍，今后呢还要打家劫舍，兄弟们习惯了吗？可是不能什么东西都抢，我想了有六条，就叫六不抢吧。我说了，
1: 说。
0: 第一条，洗车丧车不能抢，因为老百姓穷，好不容易讨个媳妇儿，咱们不能冲了人家的喜气。
1: 这丧车抢了太晦气了，这事儿我们不干。
0: 第二条呢，是摆渡的不能抢，咱们下山难免会遇到急事儿，得罪了船老大，不就断了后路了吗？哎，
2: 这条我赞成，断自己的后路那是傻瓜。
3: 是啊是，这我也支持。上次我抢了他，他见着我就跑，害得我游回来了。
0: 这第三条呢，是郎中不能抢，他们看病救人，我们是在刀口上讨生活，难免会流血挂彩，得求着人家。
1: 这条也行。
0: 第四条，耍钱赌博的不能抢。第五，货郎担子、剃头挑子不能抢。哎，
3: 这为什么？
0: 因为啊，他们没什么钱，抢也抢不着什么东西。他们走街串巷，知道很多消息，我们可以从他们嘴里得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1: 抢了他们，我们也就成睁眼瞎了。
0: 第六条，孤儿寡母、和尚道人不能抢，抢了他们遭报应、遭天谴。
1: 弟兄们，这六条规矩以后就是我们提篮洞的新规矩了，谁违反了，我刘大某六亲不认。郑司令，规矩立了，你下一步还有什么想法？
0: 招兵买马。
2: 怎么招？拿什么买啊？
0: 我带了一箱金，三箱银，1136亩田地，2137亩山林，还有茶叶厂、粮库、面粉厂和烧坊，这些足以壮大我们的兵马。
2: 好，好，好。
1: 徐老爷子，你儿媳妇把钱都捐出来了，你不心疼啊？
4: 大当家，说这话太见外了。自从我儿子子明英年早逝以后，我什么都想开了。只要你大当家的需要新式武器，我可以去买。向前边界上，我还有很多朋友啊。
1: 新式武器当然要用钱买，但是弟兄们，别忘了，我们还得用手去抢，能不花钱的就不花钱。老二，从今天开始，派两个弟兄守在郑司令的门口，看好金银，有人擅自闯入，先斩后奏。
5: 哎，对了，哥，咱提篮洞啊，还要修桥铺路，做工厂，让附近的百姓啊都有活干，有钱赚。
1: 行了，二木，别再瞎出主意了。我已经在城里的电灯公司给你找了工作，上班去，挣了钱，给哥买酒喝。嘎子，送他下山。
5: 哎，我不去啊。哥，干嘛老让我走啊？我是想帮帮你，让咱提篮洞变成梁山。
1: 什么梁山热山的啊？嘎子，送他走。
5: 不，哥，你太不讲道理了吧？你整个一没文化。
1: 你敢说哥没文化？我告诉你，在提篮洞没有哥，只有大当家的，还不赶快送他走。
5: 嘎子，你别动我，我可是堂堂大学生啊。
6: 我今天被你打成什么？
7: 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太不讲道理了！
0: 大当家的，我跟他们一块儿去行吗？
1: 你跟着凑什么热闹？有嘎子不就行了吗？
0: 我下山是想看看豆花和鸭蛋儿。

0: 来，阿木，
1: 不是阿木，还生我气呢？没你说，在提兰诺，我只听你大哥的。我现在我也挺有副司令的。
2: 爷们儿，
1: 你这副司令赶快给下药命令，让他把我送给提兰诺。
0: 行了吧你？这次送你下山，
1: 帮你看看公司，那样我就放心了。
2: 爷们儿，你有啥不放心的呀？
1: 替你大哥不放心。

0: 啊，前面就是厂房，走吧。
1: 二木，快，听话。董事长关照我说，有大学生要来报道，所以我一直等着。
2: 你看这厂子多大呀！
0: 哎呀，现在兵荒马乱的，这电灯公司其实也不景气。哎，对了，你家是干嘛的？介绍人说你哥是做生意的。
1: 他家是开烧房的，因为开烧房啊，他大哥成了酒鬼。
3: 不过二木还好，二木不像他哥。
0: 那你怎么不帮你哥经营烧房呢？
3: 老被酒味熏着，不好，他是大学生，怕熏坏了脑子。啊！哎，你干嘛？快走啊！走啊！
0: 小伙子，我不管你家是做什么的，董事长吩咐让你来上工，你就来上工。董事长，可能要替你当副理。
3: 哎。
4: 那是不是发电机？
5: 不愧是大学生啊，这是德国产的发电机，刚运来的。你看，
6: 当然了，难得的大学生。
4: 走吧。
5: 二木，不是啥机？不，笨鸡，笨。
4: 我们一起敬敬我们未来的副经理。来，
6: 几位慢用。
4: 哎，赶快，不应该放开喝。哎，敬你，敬你。
6: 来，
4: 来。
5: 二木，这回你上差事了，你大哥就放心了。
4: 你大哥那人我知道啊，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就担心你。你派人嘎子，
5: 没白跟你大哥那么多年。
4: 那我也是想跟我大哥在一起嘛。哎，我倒是有一个方法。那不行啊。
5: 怎么能行呢？你大哥派我们送你下山，让你上工的。就是啊，
4: 大不了我不上这个工嘛。
5: 那你大哥非抽了你的筋，
4: 扒了你皮。
5: 你们喝酒吧，根本不是帮我，喝完酒送我回公司宿舍。来。
7: 有人吗？哎，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0: 死你！
1: 哎，师傅，师傅，你看那什么，
2: 你这弄来的。
1: 我是来
3: 上官打的，哎
2: 呀，哎呀，哎呀，你哎呀，
1: 不，
3: 谁他妈也别动啊！动一动脑子，枪给我！
4: 二木，你干什么？
1: 过来，过来，过来，
3: 走，往那边走，
4: 走，
3: 走，蹲那，
4: 快，蹲那。二木，你要这个干什么呀？
1: 这是发电机，好东西。
3: 什么机？
1: 发电机。啊？
3: 这东西干啥用的啊？哎呀，
1: 提篮动有了电啊，就能照亮了啊！哎，
3: 能亮啊这东西啊？
1: 轻点儿，太坏了。
3: 这好东西啊，抢吧！
4: 抢什么抢啊？二木是来上工的。哎呀，
1: 幺妹儿，我这样的我还能上工啊？
3: 是啊，上不了工了，抢了吧。
4: 你气死我了！来抢吧，抢吧！
3: 来，别急，
1: 抬不动，
3: 起来，抬走，
1: 轻着点啊！来，走。哎，怎么这么多人呢？哎
2: 呀，好像是共军。怎么办？
1: 不会是来抓咱们的吧？
4: 别慌，别慌，走。
5: 雨，阿香，请你们。
0: 宝马车让一让，让我部队先过去。
5: 快，叫，
1: 真威风！
6: 一颗子弹飞过来，你脑子就开花？
1: 不至于吧？你看看也要命啊！这比在教室里待着强多了。
6: 看着你文质彬彬的，跟你哥一样，立功立下。

0: 哎，等会儿，你们这是要打仗去吗？
1: 闪开！不许对我！我，哎，哎，这，太牛了！
2: 你不要命啊？
0: 不至于吧？我问句话呀，至于要命吗？
1: 我刚才看见十载了。
0: 十载。
3: 是啊，我也看见了，多险啊！差点成了共军的俘虏，多亏没认出来。
2: 你胆儿怎么那么大呀？下回不带你下山了。走，
0: 行行行，走走走走走，走。
4: 这都怎么回事儿？啊！
5: 我们抢了一台发电机，这家伙可以让提篮洞只有白天没有黑夜。
4: 这谁的主意啊？
6: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7: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野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野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野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